0: 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着两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消息称，美军战斗机6号在阿曼湾对另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开火，击毁了这艘空载油轮的舵机。目前，上述三艘油轮均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消息称，美国自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以来，已有超过50艘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在美军发布消息5小时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根据录音中通报的船名查询，两艘船均为伊朗油轮。
1: 8号美伊的海上对峙仍然在持续，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经阻止了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 1.66 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两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两艘邮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邮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油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7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 600%。
1: 美联社的消息，伊朗军方8号公布了据称是其部队发射导弹的画面。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之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3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但是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的地点。综合伊朗媒体8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2小时内接连传出了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了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前在8号的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了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军方消息的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经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目前冲突已经停止。
0: 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注视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伊朗外交部8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 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高官持续采取侵略行动，行为自相矛盾，言论荒谬，暴露出其根本无力认清问题和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来摆脱他们一手造成的困境。 声明说，伊朗外交部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警告称联合国对美国公然违法行为的漠视和绥靖政策将造成危险后果。 声明指出，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海的军事存在不仅没有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反而是造成不安全因。
1: 8月28号，美以战事开始以来，美国政府为平抑油价已经决定释放3批石油储备，这导致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大幅减少。据美国彭博社6号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开采美国军事基地及其他国防部设施地下的石油资源，协助补充已大幅减少的石油储备。
2: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拜登政府曾为平抑俄乌冲突后飙升的汽油价格释放了大量石油储备。而自今年2月28号以来，特朗普政府已经决定释放3批石油储备，这导致目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不过，报道指出，开采军事基地及其他国防部设施地下石油目前仍停留在想法层面，美国政府并没有做出任何决定。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上个月在一场论坛上间接提及该潜在计划，称美国有多座军事基地或设施就坐落在油田中央，可这些地下资源却从未开发，这太不合理了，石油就在那里。 他说，美国政府会推出一些创新做法。美国地质调查局2025年的一份分析显示，包括国防部、内政部以及其他机构拥有的美国联邦政府所有的土地，地下蕴藏约294亿桶技术上可开采的石油，以及391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政府具体考虑开采哪些军事基地或设施的地下石油资源。同时，彭博社也指出，开采军事基地地下石油的项目大概率不会对能源价格产生及时影响。
1: 好，我们来看到欧盟委员会发布指导意见称，为了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的状况，欧盟允许欧洲的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欧盟委员会指导意见同时强调，不会放松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航空公司不得在旅客购票之后以燃油价格上涨为由追溯加收燃油附加费。 对于航班取消涉及的赔偿责任，航空公司尽可在当地燃油短缺等特殊情况下免除经济赔偿义务，而单纯燃油价格上涨并不构成免责的理由。 国际能源署4月16号表示，欧洲的航空燃油储备可能只剩约6周，如果中东局势持续干扰石油的供应，很多航班可能很快被迫取消。 来看当地时间8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导致美国油价飙升、通胀担忧上升。美国5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创下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调查显示，
2: 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52.2。调查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至于通胀推手，约1/3消费者提到汽油价格，另有约30%的消费者提到关税。总而言之，消费者仍然感受到成本压力的冲击，其中油价飙升尤为突出。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

0: 对通胀的恐惧是美国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驱动力。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其个人财务状况感到担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号则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全球能源价格维持高位，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连续数周高企。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全美汽油均价累计涨幅已超过50%。分析人士认为，在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市场情绪很难得到显著提振。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上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严惩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的目标。
2: 乌沙科夫说，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双方在11号前交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据他介绍，上述提议是俄美双方电话沟通达成。特朗普总统的上述提议特意选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提出。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号至11号也应实现停火。他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在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换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乌总统网站八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当天签署的总统令，称鉴于与美方八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乌方决定5月9号俄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期间，红场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稍早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他提议下，俄乌将在9号至11号停火3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方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提及停火持续时间。7号，俄方进一步宣布，将从8号至10号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然而，连日来，俄乌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发动袭击。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八号说，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截至到当天的上午，过火面积超过了1100公顷。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地限制了火灾扑救的工作。乌克兰内务部称，截至到当地时间8号的11点，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据乌媒的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后引起的。目前，乌克兰官方和媒体未说明坠毁无人机的来源。1986年4月26号，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了爆炸，造成严重的事故。以核电站为中心，方圆30公里的禁区被划为核禁区。当地时间5月8号，在联合国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代表表示，核共享安排本质上是持续的核扩散行为，进一步提升了核武器在国家和集体安全政策当中的作用，阻碍核裁军进程，并增加核冲突乃至全面核战争风险。
0: 中方指出，核共享问题是本次审议大会的主要热点问题之一，包括不结盟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都对核共享安排提出质疑，而一些参与核共享的国家则多次作出辩护，包括重申所谓北约核共享先于条约存在等说法。中方认为，这充分表明继续讨论核共享问题，包括反对建立新的核共享安排，具有必要性。中方代表进一步表示，核共享安排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已经成为推进核裁军进程的重要阻碍因素。只要核共享安排持续存在，就可能刺激其他国家效仿，其负面作用将更加突出。在核试验问题上，中方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0: 约已经对禁止核试验作出明确规定，在个别国家针对他国炮制虚假叙事、扬言恢复核武器试验的背景下，审议大会应避免突出低当量试验等缺乏共识的说法，以免损害条约权威性。中方认为，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本身就是一项核透明措施。如果个别国家对此提出质疑，中方支持并呼吁核武器国家尽早谈判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
1: 据日本共同社7号的报道，为实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众议院选举承诺，部分自民党议员将成立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人。该联盟计划于5月21号召开首次会议，还将邀请美国驻日大使参加。那么这个所谓的国立研究会究竟有何图谋？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报道称，新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将广泛招募成员，以安全保障和经济领域为主，支持高市推进相关政策。预计具体的政策主题包括财政、日美同盟等。该联盟的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内的多位自民党内核心人士。此外，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人也拟加入。新议员联盟在邀请函中宣称，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资源和能源争夺、供应链断裂等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现在需要政府与执政党务实合作。
2: 这个要成立的所谓国立研究会啊，从人员构成来看，实际上就是自民党内右翼保守议员的一个大联合，可能成为高市早苗用来巩固他的执政根基、推进右翼政治议程的一个核心的政治平台。那么首先这个议员联盟啊，实际上就是构成一个跨派系的党内的架构，将潜在的可能存在的一些政策分歧啊，纳入统一的决策框架，那么防范自民党内因为派系林立啊，出现反高市的势力，确保政府与执政党的这种方针啊，能够保持一致。其次呢，这个议员联盟以高市早苗的所谓日本回来了为政治口号，实际上就是要为推动修宪扩军、突破战后的这个和平体制啊，来提供立法以及国内政治的支持。而他所用的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这样的表述啊，实际上就是要为未来的军事扩张以及财政的分配啊，来制造一种合法性的叙事。那么第三呢，这个议员联盟也计划邀请美国驻日大使来出席首次会议，旨在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的沟通来获取美国对于日本军事松绑的这种背书，同时也是想要借美国的影响力来平衡党内可能出现的反对的声音。此外呢，这个议员联盟也是要为启动修宪的动议来凝聚全党的共识而采取的一个关键步骤。总体而言啊，它的核心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日本右翼势力长期追求的所谓正常国家的目标。高市早苗政权近期密集推出的一系列涉及内政外交、军事安保政策的动向啊，都带有鲜明的右翼保守色彩。实际上，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日本能够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政治军事大国。这不仅违背日本的和平宪法的精神，也可能严重冲击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日本有识之士认为，不管是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还是派出日本自卫队参加美国、菲律宾肩并肩军演，高市政权种种动向都是在向战争迈进，十分危险。
3: 戦争ができる国へ形を変えていくという場合はですね、そういう軍事力だけではですね、できないわけですよね。何かというと、国内に社会の体制としてそうしたですね戦争の軍事力を支えるような治安体制っていうものが必要になってくる。かつて日本が中国を侵略していくときにですね、総力戦体制っていう言葉が使われた。つまりその軍事力を高めるだけではなくして、そうした戦争をですね支えるような仕組みを社会に網の目のように作る必要が出てくる。ですから日本がその戦争の道へ向かっている、戦争のできる国へのですね足音が高ま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ですねことを痛感す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なんですよ。
4: 木村之义表示，日本派遣自卫队参与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首次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参与这种联合军演是极其危险的挑衅行为。
3: これどう考えてもですね非常に危険なですね挑発行為になるわけ。実際に戦争

0: 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に踏み込んでるわけですね。これは演習っていうのはもう戦争の練習ですから、でそこに海外でそれをやる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を初めて踏み込んだっていうことはですね、これも重大なですね、戦後の歴史のですね、大きな転換だと思います。
1: 台看局朝中社八号报道说，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六号视察重要军工企业，了解今年将给南部边境远程炮兵部队列装的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的生产情况。
2: 朝中社报道说，相关部门按照部队试验计划进行了155毫米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车的不同地形行驶和渡河试验，并进行了改良炮弹试射。
3: 김정은동지께서는각이한작전전술미사일체계들과위력한방사포무기체계들과함께전방부대들의교체장비시키게되는대구경강선포의사정권도이제는 60km 를넘게된다고이러한화력타격범위의급속한확대와표적적판능력의비약적인향상은우리군대의지상작전에커다란변화와유리성을제공하게될것이며
2: 金正恩说，新型火炮武器系统具备出色的机动性、高超的战斗环境信息处理能力和自动射击系统，将完全改变朝鲜炮兵武力的构成。他表示，2026年在加强朝鲜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将刷新前所未有的记录。据朝中社八号报道，金正恩七号还视察了崔贤号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六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1: 好，来看到美国国防部八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 UFO 的相关文件，并表示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定论。
4: 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和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五角大楼称，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这次发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今年2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不明飞行物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1: 八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
5: 西班牙卫生部八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于八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曾于4月13号至15号停靠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佛得角卫生部八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佛得角卫生部说，根据国际防疫规定，曾登船参与救治和协助工作的医务人员正在接受隔离观察，转运过程中使用的车辆、设备和相关物资均已完成消毒。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 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

0: 隔离观察。
1: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八号表示，世卫组织已经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
0: 林德迈尔表示，除了此次涉疫游轮外，对潜在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针对舆论关注的汉坦病毒的传染性这一问题，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数十年，全球每年约有数千例病例，其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
2: I need to stress again and again, even those who have been sharing cabins, don't seem to be both infected in some cases. So, the risk remains absolutely low. Let's not forget, from couples who were close, who are close, from a flight attendant who handled the sick woman who just shortly after died, and was feeling extremely unwell, we get negative.Test results. That should convince nearly everybody now that this is a dangerous virus, but only to the person who is really infected, and it's the risk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remains absolutely low.
1: 那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安第斯病毒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在全球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担忧。那么中国境内有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汉坦病毒会出现人传人的现象吗？针对公众关心的问题，中国疾控中心作出回应。
3: 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游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那么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呢也极低。
4: 据了解，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中国称之为流行性出血热，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发热早期有三痛：头痛、腰痛和眼眶痛，和三红、颜面、颈部、前胸出血潮红，部分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肾功能衰竭等症状。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主要的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呕吐、腹痛和腹泻等，严重者会出现呼吸窘迫、休克等。
3: 目前临床上对汉坦病毒感染的患者主要采取支持性的治疗，包括休息、输液和对症治疗等等。重症病例及早接受重症监护可以改善预后。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可以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从既往疫情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比较罕见的，主要发生在南美洲，而且呢，人传人通常需要有密切而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接触。聚集性疫情往往发生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所以只要采取控制措施，疫情呢应该能够迅速得到遏制。
4: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介绍，日常生活中预防汉坦病毒感染最重要的就是避免或减少人与啮齿类动物的接触，在野外作业或旅行过程中，尤其是赴安第斯等汉坦病毒流行的国家和地区出行时，应注意个人防护。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

0: 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该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
6: 家庭病床简单来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针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可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具体包含以下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进行试点工作。北京丰台的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经过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2位康复医生上门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
7: 他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他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就是碰他的大脚趾，他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6: 目前家庭病床相关的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并额外享受利好政策。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降低50%，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
8: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
5: 5月4号16:40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发生了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截至到8号的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中。事故发生次日，记者进入涉事企业厂区内部，独家探访了烟花厂高危核心区域火药生产线工坊。

0: 记者在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的厂门口看到，爆炸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将保安室严重损毁，墙面破损不堪，墙上的挂钟定格在爆炸发生的瞬间。厂门外停放的电动车被焚毁，仅剩下车辆骨架，大量的房屋树木无一幸免。经现场工作人员许可，记者深入厂区内部，事故现场厂房几乎全部坍塌，到处都是被焚毁的车辆残骸，部分废墟上未燃尽的包装纸仍在冒烟，电线杆断裂被折成几段，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火药味。消防救援人员正动用挖掘设备对事故废墟进行清理排查。厂区北侧是华盛烟花公司的火药生产线工房，通往火药生产工房的长廊被爆炸冲击波撕裂损毁严重。
1: 沿着这个长廊，大概大大小小分布了有几十个装填火药以及转运火药的这种小的车间。那么我们注意到，像这样的车间离爆炸的中心点大概有几百米的这么一个距离，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几乎所有的这种小房间的门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可以想象到当时爆炸的威力有多大。
0: 烟花爆竹属于高危行业，静电极易诱发爆炸。而在现场，记者注意到华盛烟花公司各个药线工房前的防静电设备积满灰尘，显然已长时间未被使用过。在多处火药转运称重作业工坊内，装药桶被随意堆放，生产物料杂乱堆积在长廊两侧。在称重工坊内，记者发现强氧化剂高氯酸钾与银粉等还原剂混存堆放在一起，安全隐患极大。截至节目播出前，当地相关部门已对涉事企业火药生产线工坊区域实施全面封闭管控，同步转运现场残留火药及各类危险物料，严防次生安全事故。据统计，浏阳市现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431家，实际生产场所658个，共布设70000余个视频监控设备。但记者在浏阳市烟花爆竹线上平台监控中心看到，线上监控效果并不乐观。
2: 我们正常情况下是能每个企业应该是3个多月4个月能一次，因为我们每天抽查8家企业，今年还没抽到他。
0: 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秘书长周志明表示，经初步核查，此次爆炸事故发生在无裸露火药的半成品生产车间，事故诱因很可能与行业明令禁止的三超一改违法违规行为相关。
3: 三超一改嘛，就是超范围生产，
1: 对，
3: 超量，
1: 超
3: 能源，
1: 超能源，
3: 对，另外的话就改，就是改变工坊用途。我认为无非就是与这些肯定是息息相关，对，如果这三点做到了，就是说不可能能废出这么大的事故。
4: 记者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面向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从8号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了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是北京历年配租规模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
5: 在北京朝阳区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参与配租的户型主要有40到60平方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均配有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
6: 对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0000的价钱。
5: 本次配租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看房和线上申请的模式，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前往项目实地参观样板间，体验居住环境。此外，部分项目还推出了差异化惠民政策，如租赁首月减免租金或实行租金全包模式，将物业费、网络费及家具家电使用费一并纳入，真正实现拎包入住。
7: 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
5: 本次配租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
8: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

0: 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驻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1: 昨天，总台文创吴江有礼苏式生活美学新品发布会暨文创江南设计征集活动启动仪式在苏州举行。总台文创联手地方文旅，用文化创意赋能产业发展。
2: 活动现场，一批凝聚吴地匠心与总台创意的苏式生活美学新品正式亮相，涵盖服饰、家居、手办等。现场同步启动总台文创吴江有礼文创江南设计征集活动。活动当天，总台文创吴江有礼联名店在同里古镇正式开业。
3: 我觉得这次非常荣幸能跟总台文创进行这样的一个合作，其实是在为本地企业在进行一个非常大的赋能，
4: 就是把总台的内容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带动力。通过这样的合作，让地方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让地方产品获得市场认可，为地方产业开辟新的增长空间。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5: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8号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8号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8号平路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门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路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7号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近日，中国科研团队依托嫦娥6号月壤样品，揭示了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的演化规律。研究显示，在43亿年前到28亿年前之间，撞击地月系统的小行星类型发生了明显变化。早期主要是非碳质小行星，后期碳质小行星的撞击频次显著增加。这种变化可能与太阳系巨行星轨道迁移等因素有关。近日，陕西潼关警方接到群众求助，称其捡到一只无法动弹的灰褐色幼鸟，外形疑似猫头鹰，警方立即将其转交专业人士处置。经鉴定，这是一只雕鸮幼鸟，没有外伤。雕鸮属国家2级保护动物，后续待这只幼鸟完全恢复自理能力后，将送至野外放生。
6: 近日，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 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

0: 智能云体系将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核心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 就是TOKEN经营体系，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近日，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智强基创新智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重磅发布 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 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 AI 融合发展，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好，
1: 新闻继续，从不明觉厉到触手可及，千言科学离普通人到底有多远？ 在安徽合肥有这样一位90后中科大力学博士，他选择做一名科学翻译官，用可视化技术把国家大科学装置变成大众能看懂能玩起的 3D 模型。他带领平均年龄27岁的团队，200多位科学家合作，将科学原理可视化呈现。他就是可视科学创始人杨远帆。今天的青春主理人，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可视科学的创始人杨远帆，去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系博士毕业，我们的方向叫做科学可视化，这是我们国家的大科学装置 EAST 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装置。我们通过可视化的技术，可以把这样的国家大科学装置转化成为公众可以理解的 3D 模型，让科学可视、可感、可玩。
3: 我们现在已经和我们国家将近20个大科学装置，然后有60多位院士在内的200多位科学家，这个产生了合作，把他的领域方向的这个突破成果原理给他呈现。我们就是希望来做科学翻译的工作，我们就类似于是他的一个画师，或者说他的一个画笔，就帮助他脑海里面的这个很复杂的图像给呈现在了 公众的面前。我们在学校里面组织了一批对于科普很感兴趣的硕博生来辅助我们去和科学家进行交流。我们团队是一个很年轻的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7岁，这囊括了不同的学科背景的团队聚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就像吵架一样，因为我们就一直在不停的碰撞，而在碰撞的时候就会有新的这个想法产生。
4: 创业它要求你从这个产品、技术、团队、融资、节奏，包括谈客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能力的考验。近年来，合肥以创业合肥行动为牵引，各类创业平台不断壮大。 2022年以来， 先后支持高层次科技团队458个， 扶持高校毕业生、科研人员等各类创业者 9.93万人。
3: 可视科学团队正是在这样的土壤里快速成长起来。最开始我们是一个纯学生团队，我的母校和政府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我们团队从最开始学校旁边的一个孵化器，3个人的一张桌子，再到给了我们拨了一间房，然后再到现在在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大厦给我们拨了一层楼。这个孵化器在1年半 没有收我们一分钱房租，桌椅板凳网络水电都是准备好的，然后这是在给我们早期我们的资金压力很大的时候，给我们一个这个巨大的支持。我们今年是

0: 做了一件，让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是我们组织了一个公益的科普团进入了中小学。有一次我们在讲量子的讲座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就提到他跟他旁边的那个女同学脑海里面有没有量子纠缠。我感觉就是经常有一些这个超出成年人认知范围又很有趣的问题，而我们可视化就是一种包装、传递和讲故事的方式，让这些公众知道这些前沿的科学其实是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链条上面的所有的受众、参与者都可以作为我们科学可视化领域的科学翻译官的一份子。
1: 来看昨晚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首盘王楚钦3-2力克韩国队的吴俊成，第二盘林诗栋直落3局击败张雨珍，第三盘梁靖昆3-0战胜安宰贤，最终中国男乒以大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家好，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春夏激烈交战，很多地方的气温已经按捺不住，纷纷突破30度。我们具体来看，在中国，一轮冷空气的影响正在收尾，南方雨水减弱，北方是迅猛的升温。未来几天，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会越来越多。同时，以河南为中心，华北平原一带不少地方还会感受到35度的高温天气。当然，白天迅猛升温，夜间晴空辐射降温，导致昼夜温差拉大，早上出门还得加件外套。在欧洲呢，之前的升温被冷空气的到来打断，未来多地将会面临着降雨降温，尤其是之前最高气温一度达到25度以上的地方，将会面临着迅速的降温，最高气温将会降到15度上下。在北美洲呢，美国东部降雨降温，而在美国的西部晴朗回温，气温回升，预计美国西南部内陆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局地还将会超过35度，甚至是40度。夏天的炎热扑面而来。
4: 北京阴转多云，14到26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12到24度。天津阴20到31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8度。唐山多云，17到25度。邯郸晴，18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阴，16到29度。济南晴，19到28度。郑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6到19度。广州小雨转阴，23到26度。温哥华阴，11到18度。西雅图阴，10到21度。渥太华小雨，7到19度。纽约中雨转晴，11到18度。华盛顿小雨转晴，13到22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首尔晴，10到23度，东京多云转晴，15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0度，赫尔辛基阴3到13度，斯德哥尔摩晴3到14度，柏林阴转晴7到16度，维也纳晴9到22度，苏黎世晴转阴8到21度。
5: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0: 叔，我以茶代酒，我先敬您一杯。
1: 哎，今儿真谢谢您了，您老这面子太大了。
0: 我呀，给他们老两口办了点事儿。当年呢，他们的儿子半夜被老板叫起来了，说是去临县送点货，结果呢，半道出了车祸。我呢，替他们讨回了一笔赔偿金。您就是这么跟他们认识的？是啊。
1: 当初那个姓夏的老板啊，别提多横了。这个丧葬费说人家是临时工，不赔，只给一个月的工资，你说说这讲理吗？老两口到公司去跟他们说理，他让保安给赶出来了。老两口在公司门口哭啊，他们还想放狗。啊，
2: 这事儿就多亏了您遇着。
0: 人得讲良心呐，啊，我不能看着不管啊。
1: 对不对？何况我还穿了一身警服呢。没错。嗯，
3: 燕来了，
4: 来来来，
3: 哎，
4: 嚯，老太，你这么多浇头，你这面还是转不转钱了？
3: 崔师傅啊，就爱吃我做的面，
4: 老戴这面绝了。哎，你尝尝。
1: 好，行，
3: 二位慢用。
4: 好好好。
1: 我来了有一个星期了，非常的抱歉啊，一直没有正式的给大家开一个会。那么今天，我们利用这个交接班的时间，把这个会开了。刚到所里呢，我领着大家参观了我们的荣誉室。最近街景也处理一些问题。实话实说啊，我感觉到我肩上的担子是越来越重了。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枫桥可是老典型了，那么如何在新时代把我们老一代的经验继承好，将一方安宁守护好，把枫桥百姓服务好，把警务模式创新好，这个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要动动脑筋，想一想办法。我以为我们民警。 腿儿要紧，我们得往外跑。所以，我对大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今后在所里的同志，除了办公的、调解矛盾的、执行公务的，除了这些人以外，所有人都不许坐堂办公。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走到田间地头去，我们要走到大街小巷去。
5: 我们要去和群众去接触，去看一看。我想问问大家，两喊一不叫，大家谁知道它的含义？
6: 我知道，这是咱们枫桥派出所的传统，民警能叫出辖区老乡的名字，辖区老乡也能叫出咱们民警的名字，辖区户的狗见到咱们，以为是主人都不叫了。说得非常好，就是这个意思。
1: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两句话了。咱们枫桥镇下辖有29个行政村，但是我们的警力并不多，能够做到这一点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这一点，恰恰就是我们枫桥的老传统。以前我们上一辈的很多老民警。

0: 的老乡啊，群众啊，泡壶茶，聊聊天儿。七大姑六大姨的混的都很熟，谁有个小忙，我就帮一下；谁家要有家不长理不短的一些小矛盾，我就劝一劝。真正出事了，第一时间我就给他解决了。人家真真正正的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这是枫桥的魂。那么现在到了这个新时代，我以为枫桥的传统不光不能丢，我们还要给它要发扬光大，不光要在管字上下功夫，还要在服务二字上下功夫。服务不缺位，如果我们真真正正做到了服务在先，那么很多的矛盾我们就可以化解于无形。百姓报警，我们出警，这就好比是一个人得了病，我要去看大夫，
1: 可是这个人的身体要是平时不锻炼，
0: 那也是无济于事。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走出去，能够看一看，能够和百姓打成一片，掌握一下人情，这个就是打好我们自己的底子。教导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对了，
1: 你们记得那天摆摊吗？你看宗教平时这个人特别好，但是就因为不爱笑。
0: 我建议啊，以后我们和群众去打交道的时候，你不妨笑一笑哈。你哪怕学学我呢，啊，没事傻乐傻乐的啊，
1: 消除一下老百姓对我们的心理抵触，
0: 和老百姓就拉近距离了啊，这乐一乐，这个事儿就好解决了，是不是，宗教？
2: 我们虽然是基层民警啊，但也身兼着打击犯罪的职责，要有人民公安的威仪，这样才能给犯罪分子足够的震慑力。当然了，我们在服务百姓的时候啊，微笑服务当然这很好，但是过于嘻嘻哈哈不太适合我们公安。
1: 没错，宗教说的对啊。
0: 好，那我说一下我们工作上的调整。
1: 我准备在一市二队勤务运作机制的基础上，对我们的警力配置做出一些调整。60%的警力要下沉到社区，真正做到警力下沉，警务前移，
3: 警民
1: 联动，把派出所我们就开在老百姓的家门口。
0: 下面我宣布一下，综合指挥室、警为民、中裕、郑光耀。打击破案队由杨副所长负责，配3名民警，12名辅警。
4: 是。
1: 社区警务队由魏副所长负责，配12名民警，33名辅警。
5: 是。
1: 镇西站站长张楠楠。
6: 是。
1: 镇南站站长赵勇。
7: 是。
1: 镇东站站长边立国。
8: 是。
1: 每一个站合理配备人员，会后我们具体讨论。当然，作为基层派出所啊，我们要分工而不分家，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啊，人人都当多面手，确保一方平安，充分发挥我们老带新的光荣传统。刘小丹，你跟着中教，一方面呢，你们都是女同志；另外一方面，中教是老前辈，争取早日向前辈看齐，好吧？
2: 是。
1: 洪强，
9: 在。
0: 你去镇西警务站，你跟着张师傅，楠楠多带点，好吧？
6: 好。
0: 我最后再唠叨一句，我希望今后我们每周的交班会，一定要把质量开出来，把交接警情和提升服务质量结合起来，把交接案情和交流经验结合起来，全面加强我们派出所的建设。我们要做出更好的成绩，来迎接全国最满意基层所队的评选，好吧？
1: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需要补充的？

0: 没想法，散会。
1: 不是不是，我举手了，金总，我有问题。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咱俩单聊，你跟我去办公室，好吧？散会。
2: 来，你跟我走。

0: 又有什么想法？说说。
1: 金锁，我想进办案队。
0: 想进办案队啊？
1: 啊。
0: 市局禁毒队想不想进啊？刑侦办案组想不想进？想。
1: 想啊。
0: 自己跟局长说去，我说了不算。
1: 不是金锁，你这是在罚我呢，是吗？
0: 不是罚，是磨。
1: 不是金锁，那余亮的案子，我承认我确实没表现好，但我总觉得你应该给我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我冯翔是个复员军人，我能跑能打，就连刘晓丹那样的丫头片子，他都进办案队了，我冯翔凭什么就得在这儿当片警？我觉得组织上有点浪费人才。
0: 小伙子对自己定位挺高啊，人才。别小看女同志，你自己身上的问题你还没有意识清楚啊。行啦，别在这跟我磨牙了，跟你那个师傅好好干干，好好磨磨，干出点成绩来，兴许我能如你所愿。出门的时候帮我把门带上啊。
1: 不是金。

0: 哎，黄强，来一局。怎么不高兴了？哎，比比。我不跟女孩打球。
1: 你为什么不跟女孩打球？
0: 因为她会欺负你。我知道，没进人霸占队心里有气是呗？行，我不跟你计较。
1: 刚这球进的可以，
0: 那是，我原来可是我们学校校队的，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
1: 校队，
0: 来，
1: 比比，
2: 王丽。

0: 可以呀、啊。
1: 那，
2: 教导员，你让我找到陈光磊的阿拉伯数字的笔记，我找到了。这是陈光磊2013年跟本村签的鱼塘的承包合同，签款数和日期是他手填的。
1: 谢谢啊，冯主任。
2: 哎，不客气，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1: 好嘞，哎，好，慢走啊。
2: 哎，好嘞。

0: 接她的那个男的是谁啊？
1: 哦，那是她侄子。
2: 汤嫂还真是个重情义的人啊，真就什么都没要，房子还有卡上那几万块钱，全留给她那两个姐姐了。
3: 我半夜进来上厕所吧，正着老陈，下楼这个人在喝农药自杀了。
4: 老白给我打电话了，
5: 妈也找着了，
4: 找我要人，想调你回禁毒队。跟我诉了半天苦，跟我说禁毒队现在是两头人多，中间人少，要么呢就是那些刚毕业的小警察，要么呢

0: 就是那些准备退休的老警察，中间像你这样的办过大案要案的人才少之又少，所以想让你回去。我能说这哪行去，我得问问老郑的意见。你怎么想？
1: 你知道我以前不是左撇子的。

0: 楠楠，哎，教导员，你过来有事啊？
1: 汤锦花娘家地址有吗？
0: 哦，他走之前我管他要了一个，想找时间过去看看，可一直也没空啊。汤嫂还真是个好人啊，这老陈没了，家里的房还有存的那点钱，他是一样没要，全留给老人养老了。
1: 行行行，把地址给我。
0: 哦，这样，那你跟我进来，我给你瞧瞧。

0: 行，这儿呢。板桥镇陈留村惠地街。
1: 叫的人，怎么了？
0: 啊，可能有事儿吧。
1: 是大案子吗？是不是有大案子？哼。

0: 二姐，啊，这是汤锦华的家吗？哦，你找他呀？啊，走了，
1: 走了。啊，他男人出事了，你知道吗？嗯，好像是他就在这里待了一天，带着他侄子就走了。
0: 他们家还有别人吗？这房子本来是他哥哥嫂子的，他哥哥嫂子前些年就没了，他侄子呢也不经常回来。
1: 你有他侄子的联系方式吗？没有，那可没有，那可没有。
0: 那你知道他和他侄子去哪儿了吗？嗯，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啊，这小子社会上混的，我们基本上不来往。这村子他们家还有别的亲戚吗？
1: 这汤家在这里啊，就是个独户，没有什么人了。
0: 啊，谢谢啊。哎，
1: 没事没事。

0: 什么意思？笔迹鉴定的结果已经出来了，这确实是陈光磊本人的签字。这个资料，他也拿回去研究过，还做了标记。这些计算的数字，应该是他预估的支出的费用。根据种种的迹象表明，陈光磊的自杀实在是太怪异了。我去过陈光磊的妻子汤景华的老家，板桥镇的陈留村。
1: 根据当地的村民反映，他第二天跟他侄子就离开了，至今下落不明，也不知道人去哪儿了。你的意思，陈光磊的死跟他的妻子有关？
0: 我希望局里能够立案，继续追查下去。
1: 我知道，陈光磊的死对你影响很大，从客观来说，你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到位了。
2: 责任也不全在你，但是事情已经出了，我希望你能够引以为戒。
3: 严局，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查清楚了。
1: 查清楚要有证据，你有证据吗？
0: 这些事情不能够证明事情的蹊跷吗？
1: 有蹊跷不代表有证据。公安局但凡是有点蹊跷，我们就往下查，那局里有多少人手都不够用啊。
2: 好了，这个事先这样，我一会儿还有个会，啊。

0: 有蹊跷不代表有证据，公安局但凡是有点蹊跷我们就往下查，那局里有多少人手都不够用啊。
1: 明白。好，明白严局。好好好，没问题严局啊。好。

0: 医院局给我打电话，怎么的，秦所继续开导我啊？哪有的事儿啊！其实我对于这件事儿也怀疑过，我判断可能跟钱有关系。可是汤锦华后来的一系列举动吧，我就没往那头想。
1: 哼，现在看来，这事儿果然是不简单。
2: 你把你那东西拿来，我看看呗。虽然现在我们不能立案，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往下查呀，对吧？
0: 这个汤锦华不可能不用到身份证，只要他一出现，我们就可以有所行动。
2: 汤锦华跟他唯一的侄子汤毅走了，据我所知，这个汤毅是个社会混混，关系很复杂。
0: 我想通过他的关系找找唐景华的下落。接下来就得辛苦你了，你得再去陈六村跑一趟。
2: 谢谢啊，景总。
0: 谢我干什么？有案必查嘛。不过我有一个建议啊。
2: 你说。
0: 别大张旗鼓的查。
2: 知道。

0: 怎么这个点儿打过来？
1: 不是我得砍你点儿啊我。
0: 你快睡吧。
1: 不是接着睡呢吗？我好不容易今天休息，我跟你那么长时间没见着了，我得见见你。好吧，哎，看看我这头型怎么样，帅吧？
0: 我看你黑眼圈倒是挺大的。睡去，你那儿都4点多了。
2: 我不，洋洋呢？我要跟洋洋说话。
3: 我好好写作业。
2: 嘿，这臭小子！
0: 你那边怎么样啊？
1: 忙呗，天天忙，一忙一天就过去了。老婆，你瘦了。你现在有多重？我猜猜啊，100。
0: 呸！我除了生洋洋的时候，从来就没上过100。
4: 讨厌！
2: 哎，今天我去趟超市，买点好吃的东西，给你们娘俩欺负去。
0: 你算了吧，难得休息一天，你就好好歇着吧。
2: 我就去，我乐意。
4: 别耍嘴皮子，赶快睡去。
2: 行，反正你我也见着了，遵命，老婆大人，晚安。
4: 早安。

0: 汤毅他们这个家庭啊，条件不好，但是从小啊是娇生惯养，脾气也非常的古怪，和村里其他人呢也不怎么来往。钟教导员，你跟我打听汤毅，他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我主要是通过他想找到他姑姑，汤锦华啊，她丈夫生前在村里搞承包。有些事情呢没处理利落，我得需要找到他来处理一下。
0: 哦，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他那个电话号早就不用了。有一次因为宅基地的事儿，我给他打电话打不通，转年清明节见到他才说清楚了。
1: 清明节？他每年都会回来吗？
0: 是啊，除了清明节，平时根本见不着他。

0: 我也不知道在外边忙啥呢，这不又到清明了。
1: 那汤锦华会回来扫墓吗？
0: 我们这儿有个风俗，嫁出去的女人是不能回娘家坟上的，说是不吉利。
1: 行，那汤一回来，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啊，好。
2: 请进。这位老师，哎，吴老师是吗？请问您是？我是政委的父亲。你是政委的爸爸？
0: 对。
2: 怎么从来没见你来过呀？
0: 您是没见过，我在校网上见过您，因为我工作的关系特别的忙，所以家长会什么的都是我岳父岳母来的。
2: 原来是这样，请坐，请坐。
0: 谢谢。
2: 再忙也得多关心关心孩子啊！是，
0: 那个吴老师，政委今天没有来上课吗？
2: 我正要跟你们家长反映呢，政委最近什么情况呀？这学习是越来越不用心了，周六全班都在自习，就他一个人例外。平时上课还开小差，偷偷玩手机、照镜子、翻杂志，我都逮着他好几回了。他还涂了口红，头发也染过了，还不承认。

0: 妈，你怎么来了？我今天休息，想带伟伟出去吃个饭。
1: 他不在家，跟同学们玩玩。外婆，哟，我又来了，哎呦，哎，
0: 你怎么来了？哎呦，
1: 今天不读书啊？大周六上什么课呀？外婆，我都饿了。嗯，
0: 外公啊，给你烧菜呢。哎，
1: 外婆先热碗银耳羹，你喝着啊。
0: 来，抱着给我。谢谢外婆。哎，走，拜拜。今天让你外公外婆休息一下，我带你去逛逛商场，看有没有你喜欢的。爸妈，我带伟伟出去吃饭了啊。
1: 鸡都炖熟了，干嘛还剩麦子吃？ 先把这银耳羹喝了啊！
2: 哎呦，外婆，银耳羹我一会儿回来再喝啊！哎，鸡翅给我留着，放一放更多味儿。嗯，那我先去了，外婆。嗯嗯，
1: 妈，那我们走了啊，
0: 早点回来啊。

0: 件挺好看的，这是今年最流行的，我们店卖的很好，我给你拿件试一下。
1: 等一下，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2: 今年最流行的就是这种风格，多好看呀！
1: 你是个学生，我觉得真的不合适。
3: 我觉得挺合适的，我喜欢。
0: 哎，服务员，先生小姐，您稍等一下啊。
1: 前面那件衣服不是挺好的吗？
4: 这件衣服有稍微小一点
0: 的。哦，您觉得大是吗？
4: 对。
5: 哎，这不就那件衣服吗？
0: 哦，我能看一下后边吗？嗯，其实我看起来还好。
1: 走。哎，
5: 干什么呀？
1: 爸肚子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
3: 我不饿。
1: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台笔记本电脑吗？楼下就有。
6: 五谷杂粮，健脾养胃，好东西。您来点。
7: 大姐，正好我跟您打听打听，就是我老婆啊，脑力工作者，吃这玩意儿管用吗？
6: 管用啊，这个五谷杂粮啊，对身体可有营养了。
7: 您帮我选点。
6: 没问题，这小伙子一看就是个疼老婆的。
1: 哎，谢谢。哎呦，来趁热，赶紧别玩电脑了。
3: 哎呀，我不吃米饭。
1: 我给你叫碗面吧。
3: 我不吃主食。
1: 行，那就多吃点菜。上好的五花肉。
3: 别夹了，我不吃，拿走。
1: 为什么？
3: 肥。
1: 五花肉哪有不肥的？来，喝可乐。
3: 哎，我不喝。
1: 你不是最爱喝可乐吗？
3: 太胖
1: 了。你那么瘦，喝点没问题。
3: 我说了，我不喝。
1: 你干嘛？不爱喝你也不能这样啊！
3: 我又不是故意的。
1: 你最近怎么那么挑食？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营养能跟上吗？你现在还在长身体，学习也要费脑子，多吃点有营养的。吃完饭，我带你去理发室，把头发染回来。你们学生不能染头发的。
3: 我不上学。
1: 爸也正想跟你聊这个事儿。你在学习上是不是碰到困难了？
3: 干嘛这么问？
1: 爸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注意力也不在学习上。你知道我干嘛吗？我特别喜欢看武侠小说。没日没夜的看。
3: 学习倒是没什么困难，我明年想去上海当练习生。
1: 报补习班也不用去上海啊，太远了，这里有好的老师，我帮你打听打听啊。
3: 我说了我不上学。
1: 你不上学那干嘛呢？
3: 当女团。
1: 当什么？
3: 女团。偶像。idol， 明星，说了你不知道。那，爸爸，这个是我 idol， 你看，练习生呢，就是大家在一起练习唱跳。优秀的几个中山出道，最后就能像这些小姐姐们一样站在台上收获光芒，收获粉丝。
1: 你以后就干这个？
3: 嗯，
1: 不行。
3: 我又没跟你商量，我就是通知你一声。
1: 你就是通知我一声。郑文，你到底在想什么呢？不爱学习，整天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外公外婆知道吗？
3: 我外公外婆可支持我了， 他们可不像你一样御夫。
1: 不能这样下去的，你得回来读书，我会盯着你的。
3: 你盯着我？得了吧，老郑同志，当年我妈在你眼皮底下你都救不了，你还盯我？
1: 你再说一遍。

0: 你去哪儿了？哎，你怎么在这儿？你说，这事跟你怎么办？我怎么办？我也不怎么办，我先吃饭吧。说，哎，别因为报备了你就喝起来没完啊！
1: 知道你今儿休息日。

0: 是管你。你不吃饭，你这么喝酒，你容易伤身。我给你倒，啊，老张，我呢，其实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打过交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普遍都存在一个叛逆心。什么叫叛逆心啊？就是你越不让他干什么，他越偏得干什么。不是说他真想那么干，他是想跟你对着干。明白了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不能生拽呀、硬拉呀，我训你，你听我的，我是你爸。不行，你得怎么着？拉近你的距离。我了解你，我跟你有共同话题，我可以聊。你得这么着，你哪儿都好，但就是有这么一点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得跟他找共同话题。你这么着，我跟咱大侄女聊聊，我在这方面呢是相当
1: 的。知道什么叫练习生吗？
0: 就那个补课的差生嘛，对吧？
1: 爱豆呢？
0: 爱吃黄豆。
2: 老板，结账。

0: 这多少钱一个呀？啊，这80一个。这么贵啊？你别看我不懂那个什么洞，对吧？
1: 我小孙子也属猴的。哎，
0: 我跟我们家那羊。
1: 那我用你手磕的孙猴子，得多长时间能磕好啊？
2: 这个快，半小时吧。
1: 啊，好吧。
3: 80一个，全是80。对，你得给他买一个。他都烫了，算了。
4: 那我给洋洋买一个。我要了啊，80。确实。哟，这不是小星星吗？
5: 我不卖了。
4: 别，生意这么好，多卖了。来吧，
5: 哎呀。
4: 来来来，
5: 我回家了。
4: 看看我这大侄子，手艺多好啊！200一个，不贵吧？来一个，来一个，
2: 贵不少了。这兄弟刚说80，你给整到200啊？我都要了，让你们打吧。
5: 再摆会儿啊，别着急，看这天多好。
4: 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2: 我们什么都不干，
5: 吃个饭。
2: 啊，对，走走啊！哎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再走。
4: 咱在这儿聊聊，你们二位是干嘛的？哎，我告诉你啊，别没事找事儿。
2: 我今天就想管管这闲事了。你是干嘛的？
4: 哎哎，干了，干了。你们二位是干什么的？哪儿冒出来的？
2: 认字儿吧。蜂鸟派出所的，你们俩是干嘛的？
4: 不好意思，认错人。
2: 没认错，干嘛的？
4: 哎哎哎哎哎！
2: 哎，小伙子，那俩人是不是找你麻烦？没事，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们俩说。小伙子，哎，小伙子。

0: 丰西路路口有一辆车有故障，
1: 安排人去查看一下。
2: 喂，你好，这里是丰江派出所。好，马上到。何总，
3: 哎，
2: 跟我出去。

0: 李主任呢，今天有事儿，你们先回去吧。啊，
1: 今天一早我来办公室，打开抽屉一看，资料费全没了。
2: 哦，没了多少？
1: 高二四科的资料费总共是9230块。金总长，
0: 你好。
1: 没人进来吧？
0: 没有。
1: 哦，那您出去吧。
3: 哪个柜子里？
1: 金总长，钱就锁在这个柜子里。

0: 您这柜子锁了吗？
1: 绝对锁了呀，我昨天下午5点半走的，门也锁了呀。
0: 门也锁了？
1: 嗯，绝对锁了。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我觉得这个小偷啊，就是我们学校某一个人，
2: 是个学生，我知道他，他爸呀是个小偷。
3: 张世新，
2: 学校给你个机会，
4: 你为难。
5: 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
6: 不是，你就是鞋印对上了，你也不能证明钱是他偷的呀。
7: 警察同志，
8: 不好了，出人命了！
3: 惊悚啊！张志强让人给捅了，在西口村。

0: 您这柜子锁了吗？
1: 就这锁了呀，我昨天下午5点半走的，门也锁了呀。
0: 门也锁了。
1: 嗯，就这锁了。

0: 窗户没锁。
1: 窗？
0: 这进来人了？
1: 我记得锁了呀。
0: 彭总，那儿有一个脚印，你拍一下。
2: 这教导处进小偷了，资料费全没了。
3: 真的假的？
2: 李主任都找警察了。
4: 咱们学校还会有小偷呢？
5: 这也太可恶了吧。
6: 看来我们要保管好自己的东西了。
2: 对啊，这说不定呢，这小偷就在我们身边。
0: 不会吧？
7: 那你们是谁啊？
2: 我觉得，我猜这个小偷啊就是我们学校某一个人。
8: 你说了，不说了，
9: 你们能不能安静点
2: 儿？哎，你看他说话了，他自己都说了。哦，明白了吧？
10: 是小偷，
11: 你让说，
10: 你打我脸，
11: 小偷。

0: 被剪了。
1: 跟保安处怎么搞的？
2: 昨天下午我爸打电话说他不舒服，我提前回去了。昨天晚上小胡替我值的班，
1: 那值班怎么让人替呢？那胡子，下次不能这样了。
2: 哎，好。
3: 主任，庄世新、何耿玉在班里打架呢，你快去看看吧。
0: 这样，彭松，你去一趟监控室，我和主任去看看。
1: 哎，
2: 走，我带你去。
4: 好，谢谢。
1: 为什么打架？为什么打架？说话。
5: 他先动的手，资料费没了，他心虚，谁都知道他爸是个小偷。
1: 喂，太。
0: 那么资料费的事，你们也都知道。那这样，主任。麻烦您找个地儿单独聊聊。
6: 庄世新性格孤僻，自己坐到最后一排，我看他平时就是独来独往，没什么要好的同学，但也从来不惹事儿。

0: 你怎么又把小刀带学校来了？课间了，出去活动活动。
1: 庄树新的家庭情况是什么样的？您知道吗？
0: 我也是听同学们传的，他爸因为盗窃进去过。
1: 他爸爸您见过吗？
0: 没有。
1: 他妈妈您见过吗？
0: 也没有。
1: 那他家长会谁开？
0: 没人来。
1: 那您不去家访吗？
0: 庄世新成绩中上游，人也挺老实的，不需要特别做家访。
1: 听说你跟那个庄世新不和。
2: 他人就那样，他爸还是个盗窃犯，所以从小我妈就不让我跟他走得很近。
1: 你俩是一个村的是吗？
2: 啊，
1: 不是。那你为什么就觉得这个钱就必须得是他偷的呢？
2: 因为他爸就是啊。
1: 他爸是，他就得是。
2: 他爸出来了，前几天来找过他。你看我们高二的资料费刚上缴就没了，您说是不是他跟他爸的嫌疑最大？
3: 欣欣，儿子。
4: 爸，
3: 爸爸给你买点好吃的。
4: 爸，你挣钱了？
3: 爸爸在工地找活了。
5: 这就是爸，
3: 我们说还挺挣钱。
4: 就是，这么多好吃的。
5: 哎呦，儿子，我得赶紧回工地，你先拿着，我走了啊。
4: 啊，
3: 放学就回家啊。
4: 好，
3: 别到处乱跑。
4: 知道了，爸。
1: 你还数学课代表呢，你就这逻辑，你还挺能推啊你。
2: 哎，秦阳叔叔，你看我能当警察不？
1: 你这样，你先把你那个鼻子上的血给抹抹啊。
6: 好。警察同志，你们找我呀？
1: 哦，
7: 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1: 你先回去吧，谢谢
6: 啊。行，
1: 你请坐。我听说是你昨天晚上值的夜班。
6: 哎，
1: 那是个什么情况？你给我介绍介绍。
6: 这学校进小偷了，这我也不知道啊。昨天晚上我像平时一样巡逻，8点钟巡一次，后半夜巡一次，这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啊。
1: 那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就比如说是您看见谁最后一个走，有没有印象？
6: 哦，是个学生。
1: 学生？
6: 对，是个学生。

0: 同学，你怎么才走呀你？哎，
1: 我知道他，高二的。他爸呀是个小偷，在学校呀他经常自己一个人待着，也没人跟他愿意玩。
2: 过来，你看看，把脚抬起来，
3: 抬起来。
2: 张世贤，学校给你个机会，您现在主动把钱交出来，就不报案了。
4: 我没拿。
2: 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
4: 我真没拿。
2: 好，你是没救了，你跟你家爹一样。
5: 我跟你
2: 爹也打我是不是？
5: 你去趟杏口村查一个叫庄世强的。
2: 啊！你不仅偷，还耍土匪呀！你小小年纪怎么学不学好呢？
5: 尽快啊，把消息给我发过来。
2: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6: 怎么了，李主任？
2: 邢所长，你赶快把他带走了。就是他，
6: 就是他啊！
2: 脚印都对上了，错不了。
6: 不是你，就是鞋印对上了，你也不能证明钱是他偷的呀。
2: 邢所长，人我是交给你了，具体怎么查那是你的事儿。学校教出这样的学生，真是丢人呐。
5: 李主任，我觉得这个案子水落石出之前，学校的首要任务

0: 保护学生的声誉吧。
1: 好，那你说怎么办吧？
0: 壮士心，咱俩人在这儿聊聊行吗？壮士心，壮志强，你这个名儿起的挺有意思啊。你等于是把你爸中间这个志字儿给拆开了，是吧？你爸给你起的。哎，你那个雕刻那个手艺，你跟谁学的？
2: 没人教我。
0: 没人教啊？那你这属于无师自通了吧？你小子挺厉害呀，你。那我上回买你那个，你刻那一个，你得花多长时间？
2: 那个不复杂，一上午吧。
0: 一上午就能刻得那么好？不复杂，刻完以后就出来卖呗。有门手艺是真好。那你这样雕耽不耽误学习？
2: 我想考美院。
0: 哦，怪不得。但是我听说考美院，你专业课得过得去，你文化课也不能落下，要不然怎么考？是吧？你爸怎么样啊？
3: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4: 怎么了？怎么了？
3: 不好了，出人命了！
5: 在哪儿啊？
3: 就在山那边。哎，我带你们去。
4: 走，走，走。师傅，
6: 强子，怎么样？强子，你没事吧？强子，
7: 醒醒！
6: 强子，你怎么样？
3: 让一让，
8: 保护现场啊！
3: 大家别动啊！来，
8: 让一下
3: 啊！师傅，还有
8: 气儿
3: 呢。
8: 哎，来了！
0: 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我就随便买了点啊。
8: 将就吃吧。
2: 钱不是我拿的。
0: 哎，别管那些，先吃饭。什么事儿也没有填饱肚子重要啊！我都饿坏了。
8: 还行，尝尝。
9: 我看你也不爱吃那青菜吧，是不是？跟我们家那孩子一样，来，
8: 你爸换换。哦，
9: 我总跟我们家孩子说，我说你这个小小年纪这么挑食，你以后怎么长身体啊？没关系，咱俩换换。这个给你，这个也给你，换换啊，就那个。
2: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了，钱不是我拿的，也不是我爸。你要不就干脆一点把我给抓了，假惺惺的有什么意思啊？你们都一个样。
9: 不是，哪儿跟哪儿啊？吃饭，别这么着急。哎，
2: 要不你就把我抓了，要不你就别管我。
0: 哎，奶奶，
10: 惊悚啊！庄志强让人给捅了，在西口村。
0: 庄志强怎么了？
11: 庄志强让人捅了一刀，我们打120了。

0: 哎，舅总，我爸怎么样了？别着急啊，你爸正在抢救呢。谁是家属？先去找一下肺。
1: 哦，我去吧。
2: 嗯，护士，
1: 病人现在怎么样了？
2: 已经脱离危险了，还在观察。
1: 哦，谢谢。
0: 啊，不客气。
1: 啊，舅总，你先坐，去找一下肺。
2: 您去。
3: 这个庄志强从监狱里放出来这段时间，他都忙什么了？
4: 我就见了他两面，一次是他年前刚出来的时候，

0: 志强，什么时候出来的？前天。哦，那您今天上午那儿坐坐。好。哎，伞拿着。还有一次就是我和楠楠去他家，想和他谈谈以后的工作生活问题，他只是说要出门打工。
1: 年初六就走，然后就把我和楠楠打发出去了。哎呀，谁知道啊？人在山后出这档子事儿，我现在一脑子浆。
2: 志强现在怎么样了？啊，
0: 在抢救室呢，等信儿吧。哎呀，
1: 人呐，就是变数。原来多好的一后生。
2: 好人，
1: 好人能进监狱，天生就不是好痞子。
0: 你说说，你能不能少说几句？
3: 人家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在这嘲讽人家，自己作的呗，那怨谁？二位大哥，这个庄志强是个什么样的人？
1: 本来是个好孩子嘛。
0: 凭良心说啊，庄志强并不是什么奸坏之徒，我们两个是同学，关系也不错，就是一时糊涂走了歪路。
4: 婶儿，
5: 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常子，听说在外面挣钱了？嗨，
4: 马马虎虎吧。一个月多少啊？我呀，在厂里啊，是个技术组长，不是一般工人，一个月2万。
5: 那不少钱啊！
6: 年底还分红呢。哟，
4: 刘勇，
5: 这东西
4: 表了呀？
5: 瑞士的，进口的。
4: 多少钱呀？
5: 不贵。
0: 2万，我靠！我们怎么搞的？
5: 看什么？你懂吗你？
0: 你们看看啊，假的，假的！我隔一天在深圳时候让他干过，一年那么假，装的还是我们厂生产的呢。
5: 你胡说你！
4: 别废话，说
0: 这话！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 发誓不挣大钱不回来。过了几年，听说在外面真挣钱了，不过人没回来。可他往家里又寄东西又寄钱，老婆孩子着实风光了一阵子。直到有一天，广东的警察找上门来。
1: 你这个多少克啊？
2: 不重，50多克。看，
3: 这样子蛮特别的。
2: 是啊，我就喜欢这个样子的，在这根本就买不到。这个呀，还是强子在香港在那边的金店帮我买的呢。哎
1: 呦，你真有福气啊！你男人又会赚钱又会体贴人。
3: 他今年回来吗？
2: 谁知道啊，他工作忙。哎，我也不催他。
1: 志祥在外面发财了吧？这两年他都干嘛了？神神秘秘的。
2: 好像是什么二手车，他跟我说过，我也不懂。收掉。哎，
0: 嫂子，这两位是广州市公安局的同志，找你了解点情况。
4: 你好，我们是广州市公安局的，想问点事情。
0: 钟志强天生手巧，可他手巧的本事用在了开门撬锁上了。
1: 那也比我在外面的时候。哎，
0: 可惜这么个能人走歪了路。

0: 信吧，快点啊，听话，回去吧啊，欣欣，听话，听妈妈话，赶紧回去啊啊，欣欣。
1: 行了行了，你那假妈都不要你了，
2: 当孩子面你说啥呢？
1: 不是我说假吧，他小红去外面找个男人快活去了，就把这摊子事全部扔给你。
2: 你拿着人家钱你乐意呀？
3: 行了别说了。徐小红走后，世新在他大伯家住了几年，听说和他婶子的关系一直处不好，上了高中之后啊自己就搬回来了。
4: 张世新就自己住。
3: 是啊，这孩子怪得很。

0: 几年不见，世新这孩子明显变了。小时候挺活泼可爱的一个男孩子，如今变得寡言又古怪。
1: 你还说不是你啊？
2: 怎么了？吵什么？
1: 庄主任，你来看看吧，哈，这个臭小子，毛一口老说，我这个50年了，母财产给10万我都不卖。你还想跑你？
3: 不是我，
1: 不是你哈，不是你鬼才相信呢哈。老话说得好，杀爹杀孩子。
2: 刘石，说啥呢？
1: 你还瞪我？你看看那双贼眼，跟他爹一样。庄主任，你看看吧，你看看，看看这事儿。
2: 刘婶，你看看这是乡长吗？是不是？
4: 不是，
5: 是的吗？
6: 县长，
7: 冤枉他了，你。
8: 真的冤枉了。
2: 你这不是冤枉好人吗？
5: 啥都给你整好
9: 了。啊！你冤枉他了。
2: 真是。欣欣啊，欣欣，欣欣，
10: 这孩子可够倔的。
0: 是。和他爹一样是个要面的，但也和他爹不一样。你看这些年村里人风言风语的不少，不过我觉得这孩子错不了。

0: 哎，时间，爸来了，赶快吃，吃饱了之后睡一觉啊，我替你守着，你还得伺候你爸呢啊。
1: 我可能知道是谁干的了。
0: 谁呀？薛刚、
1: 薛强，他们原来跟我爸混过。
2: 说清楚点怎么回事？今年过节，陪爸爸喝一口。你喝水。哎，儿子，这些年，爸爸对不起你。你放心，爸爸从今以后一定走正道。
3: 咱们爷俩堂堂正正的把这个家张罗起来。
0: 强哥，强哥，我去开门。
4: 你们谁呀？
3: 大侄子。
4: 你看，你看，你跟他爸长得多像。哎呦，来，大侄子，过年啊，叔叔给红包。
5: 是吧？
6: 强强，哎，强哥，你们俩怎么找这儿来？
4: 强哥，你这地儿一打听就打听着了。
3: 强哥，你看，这不是过年了吗？我哥俩呀，过来看看你啊。
4: 过年好。
3: 拜年。
4: 你们俩干嘛？
3: 我干嘛？强哥，您这刚出来，我们不就来看看您？找您，这不就喝点儿吗？过年是吧？您也刚出来。
4: 那个，哎，强哥，这个，屋里做着啥菜呀？哎，真香啊！是。

0: 哎，你看，这正好有酒，走，咱喝一个去。
1: 茵茵，回屋去。
0: 进去。
1: 哎，拿着，大侄子。
0: 我再也不干了。别别，强哥，咱以后事咱以后再说。咱今儿来就拜年，是不是？来，对，
2: 喝点，喝点。
0: 你们俩走吧。不是强哥，您看，您出来了，我们得来看看您。您把这个收着，收着。
1: 礼物拿着，
0: 拿走。哎，别，强哥，给孩子真不是给您。
2: 拿走。
0: 拿了，强哥。
3: 那个年后再联系啊！嘿，大侄子好好过年啊，刚出来啊。爸，那俩人是谁啊？没事儿，以前的朋友。吃饭去。志强。
4: 过年了，我跟徐礼来看看你。过年好啊！嗯，有话直说。志强，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3: 进城，找份工作，我初六就走。又走啊？主任，警察同志，我出来以后可是个守法公民，没给社会添麻烦。我爸在家没待几天就走了，他什么也没跟我说。 但我知道，他就是为了躲那两个人。我觉得我爸出事儿，肯定跟姓薛的兄弟俩有关系。
5: 停一停，村口视频放大。
6: 阿周，
5: 是他们吗？
6: 是。
7: 薛刚、薛强的档案找到了。
8: 警所，西口村的一个村民想反映点情况。我叫庄满江，是西口村的村民。听说庄志强一大早在后山被人捅了，我就想起个事儿。我今天呢，因为要去市里看我那小孙子，所以早上不到4点我就起来了。

0: 我开着车，你们蹬大爷往上顶！
1: 对大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大爷，对不起啊！
0: 不是大爷，您怎么往后退的车呢？那大跨马路，您往后退，把我给顶上了。
2: 大清早你们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开这么快？
1: 怎么还我们？哎，人有事吗？
3: 没事，没事。
1: 好，车没事吧？这火车没。哎，钱您拿着，好，我马上给您挪，我这儿有急事，来来来，
2: 快点！
1: 你快点，别吵。
2: 那俩人我们不认识，不是我们村的。当时我们在意，可后来听说庄志祥出了事儿，我就琢磨着不对劲。你想，那个点儿从山上下来的车，他确实太蹊跷了。这正好楠楠去了解情况，我就给他说了。
4: 您看一眼，是这俩人吗？
2: 没错，就这俩人，
4: 是这俩是吧？
2: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情况，谢谢。
4: 应该的，楠楠，哎，帮我送一下，谢谢您啊。啊，
5: 您跟我来吧。
4: 啊，张成，联系沿途监控，锁定这辆车。
6: 所长，杭州发来两段监控，目标嫌疑人已被锁定。

0: 后来我们听说他们那伙人都落到警察手里了，就说落网了。李坤哥据报从楼上跳下去摔死了。
1: 死人的事儿咱就先不聊了，咱聊聊活人的事儿。
2: 你们为什么要找这个庄志强？
0: 哎，他厉害呗，开一般的锁咱就不说了，开保险柜他那功夫绝对。这个有一回我们俩一块儿去一公司里了，他进去开保险柜，我在外面给他把门。他刚进去十分钟吧，来了一保安，拿手电筒就也奔那大楼里边进去了。我当时第一回干，我吓坏了，我心我都跳到嗓子眼儿了，砰砰我就直跳。就没想到那保安前脚进去，他后脚就拎着一袋钱出来了。哎呦，那速度这
2: 那个速度的事儿咱也不聊了啊。我觉得你这速度就挺快，我问你这个你一下就唰就给我转到那儿去了。咱回来啊，还是这个事儿，你们现在要找庄志强。
0: 我们其实就是想拉他入伙一块干。
3: 去广州。
4: 哎，哥
5: 来了。
4: 哎，哥，
5: 我说哥，
4: 你这现在啊，你约我们俩见面还约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我说哥，你现在是越来越不正义了啊。
6: 我刚有个装车的活，快说吧，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4: 哥，你有这开锁的手艺还干那苦力啊，又累又挣不了几个钱，跟着我们哥俩干吧。
0: 天哥，咱一块干吧。现在这边大环境不太好，到处都是摄像头，咱去广州那边没事，您还干您老本行，我们哥俩负责销货，我有路子。
6: 告诉你我不干，我现在挺好的，心里踏实。
4: 踏实？哥，你这是现在越活越天真了呀。这年头啥是踏实？手里有钱才是踏实的啊。
0: 强哥，大侄子一天天大，你就不为他以后考虑考虑吗？
6: 我警告你们啊，以后不许碰我儿子，要不然。
4: 要不然怎么着？
6: 我去告警察。
4: 刚哥，你听他说什么？他说他要告警察。
7: 他说他要找警察。嗯，
6: 我不是吓唬你们啊，我说你们俩赶紧给我收拾好了滚蛋。
4: 站住，站住。
8: 我操！哎，刚子，
9: 啊，让开！你们，
1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1: 他不答应。你就给他一刀子，
2: 我真不是故意的。
11: 你拿了刀还不是故意的？
12: 不长记性，一个不争气的东西，长记性。
13: 钟教导员，我这儿子不争气，给社会添了麻烦，也怪我没有教育好。
14: 您先消消气。牛建设。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让你爸到所里来接你，你好意思吗？啊，你这心里好受吗？为了点破事儿。
13: 这小子可不是一次了，这个赌窝你们断得好啊。这小子自从沾上了牌，工作也不好好干了，媳妇也让他给气跑了，现在躲在他娘家也不回来，你说这啥事儿？这是
15: 爸，不赌了，你放心，我当警察的面保证，我以后再也不赌了。
14: 行了，扶着你老爸回去吧啊，好好的过日子，把媳妇儿接回来啊。我可告诉你啊，我盯着你呢，牛建设啊。
16: 哎，爸，走吧。
2: 不是，这不是牛建设吗？
14: 哎，警司。嗯，
2: 怎么了这是？
14: 赌博，抓起来了。
15: 哦，不赌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赌了。
2: 哎，等会儿，你见我面跑什么？没聊两句就不赌，牛建设，你怕什么？

0: 吧。
1: 丁总，我可以走了吧？
2: 这老爷子，您是腿脚不太好吧？
3: 风湿，几十年的老毛病。
2: 哦，哎，钟教
4: 啊，
2: 咱那个灯是不是烤风湿特别管用啊？
4: 是啊，管用。
2: 是不是？
4: 对，那个有件事啊，我想起来了，你有个字没签，来，你跟我来一下。
2: 哦，那你们先忙会儿 啊，我带大爷去烤灯。
4: 好，来，跟我走。
2: 对对对，等一会儿，不着急，
4: 走。
2: 您去我那儿，我给您烤烤啊。
3: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2: 用，我跟您说，烤完以后这个腿脚可舒服了。来，走。嗯。哟，您平时走路都费劲啊。
3: 是是
2: 啊。那我背您吧。哎，来来来。
3: 哎呀，不用了。
2: 没事，上来。
3: 哎，这不用了，请。
2: 对，哎。好。对，扶好，扶好，扶好。
0: 您感觉感觉啊？有没有感觉？有了吗？温度行不行？
3: 热乎了，热乎了，
0: 热乎了哈！啊、哎，15分钟，管用，
3: 挺好的。哎，
0: 其他地儿有没有不舒服的？比如说胳膊呀、膀子呀、紧吧，有没有？
3: 哎，老毛病了。
0: 嗯，哪儿啊？肩膀。
3: 肩膀有点紧。
0: 没事，大爷，行，我给您捏捏。我给您捏捏，那腿别动啊。哎呦，
5: 跟孩子一块住啊？
3: 我的房子，这个不争气的，去了西屋这么多年，还是没搬出去。
5: 没事儿，孩子嘛，是吧？
0: 前天这个牛建设是几点回去？
3: 前天？
0: 嗯。
3: 晚上9点多。
0: 晚上9点多。哎，那天是您哪儿不舒服来着？说是下午就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
3: 我哪天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了？没有啊。
0: 没打。
3: 没有。
0: 没事，您烤腿。
2: 说实话，24号下午请完假以后，你干什么去了？
6: 24号，我回家了。
2: 回家了。
6: 哎，回家了。
2: 回家了。
6: 真回家了。
2: 你父亲就在外边，我给他请过来问问。
6: 哎，别，我去堵了。
2: 你那些同伙就在隔壁，我给他叫过来对对质啊。我再问你一遍，牛建设，24号下午4点到9点半之间，你干什么去了？我告诉你。我之所以敢问你，就是因为我掌握了情况。我现在问你，是给你一个机会，要还是不要，你自己想清楚啊。
6: 要，要。丁所，不错，学校的钱是我拿的，都是我拿的。
7: 喂，校长，钱还差2个学生呢。啊，行行行，我再催一催。校长，你不知道，我催了好几遍了。
8: 老师好。
7: 行行行，校长，那这钱我明天就存了哈。哎，好的好的，校长，再见啊。哎，老牛
8: 啊，
7: 等会儿忙完弄点水浇浇花。
8: 好，来，
7: 我去开个会。
8: 哎，行。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隔壁夜班，尖子生，怎么样把他的成绩能继续保持或者提高？

师傅，你看这种钥匙能配吗？哎，我看一下。谢谢啊。

0: 哎，爸，不舒服啊？你哪儿不舒服啊？哎，爸，你坚持一下啊！哎呀，我在这值班呢，我走不开呀、啊，爸。哎，行行行，我马上回去啊。
1: 怎么了？你爸没事吧？
0: 哎呀，我爸突然打来电话，说他有点不舒服，非让我回去一趟。哎，小胡，
1: 哎，
0: 要不我的夜班你替我一下吧？
1: 好，行，
0: 那谢谢啊。等你夜班啊，我替你。
1: 哎，没事。
0: 那我先走了啊。

0: 2025年的海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4集团军毛旅红三连正在举行一场特别的告别仪式。
1: 我们重温历史，高唱连歌，共同欢送退伍老兵。下面进行第一项荣誉炸旗交接。
0: 荣誉战旗交接，既是责任与使命的传递，也是北上抗日先锋连红色基因的光荣传承。
2: 指导好，欢迎参观我连荣誉史。我连是一支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组建于1929年6月。
0: 今天的连队荣誉事例

0: 有来自连队发源地安徽省霍邱县的客人们。
1: 春节官兵写完之后，每个人按个手印。
2: 对，先头部队呢，在正面就攻这个山，因为必须攻下这个山，红二十五军。
0: 这位声情并茂、正在讲述历史的老者名叫陈基荣，他没有参过军，却对红三连的历史了如指掌。而这一切的缘分还得从40年前说起。1986年8月，陈基荣正担任广东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学先的专职秘书。在整理文件时，他发现一封解放军53806部队写给李学先的信。信中提到，根据原第42军副参谋长叶川的介绍，该部队三连原来是个老红军连队，有着光荣历程，但由于战争年代转战、调动、改编等情况，历史档案并不完整，因此特意致函李学先，请他为这支部队写一份证明材料。当陈基荣把这封信送到李学先面前时，曾经浴血沙场的老红军感慨万千。
3: 他说，这个连队能够找到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我经常发梦到我的战友打仗牺牲，生死与共啊，跟战友们，所以这个感情很深。
0: 这封信的到来唤醒了李学先数十年前的记忆，那是在鄂豫皖苏区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1930年，李学先成为了霍邱县赤卫五团3营7连的连长。1931年上半年，地方反动武装进犯根据地，李学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把敌人引诱到河边，由伏兵击杀，一下打掉了敌人2个连。这一仗也让7连在全团出了名，大家都学用7连的灵活战法，很快就把反动民团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了。1934年红二十五军整编，原来的霍邱县赤卫五团3营7连被编入第225团3营8连。这个番号被后来成为开国少将的方升甫郑重写入自己的革命经历中。
4: 因为50几年写30几年的事儿，他可能有一点点误差，真实的时间应该是1934年。
0: 方升甫加入3营8连时，正是红二十五军极为艰难的时期。蒋介石集中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连续进行围剿、驻剿和追剿，红二十五军进行了艰苦斗争，部队损失严重，根据地被分割成小块。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做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11月16日，在罗山县何家冲的这棵银杏树下，方升甫和8连的战友们跟随大部队出发了。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初步计划是到鄂豫陕边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得知红二十五军突围的消息后，急忙调集近40个团进行堵击。红二十五军且战且走，跨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再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挺进。这时初冬的寒流骤然袭来，红二十五军的将士们还穿着单衣，脚踏草鞋，蹒跚行走在泥泞的道路上。方升甫曾在自传中简略提到过长征的艰苦，在那样没吃没穿，白天夜晚都不得休息，伤病时没有药品的困苦生活里，没有发生过

0: 怨言或叫过苦，从没有向困难低过头。就在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后的第十天，一场巨大的危机悄然袭来。11月26日下午1时许，红二十五军到达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附近，准备从这里穿越许南公路。七里岗地势陡峭，易守难攻，但西南方却是一片平原。早在红军到达的2小时前，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许南公路两侧山地，形成长达5公里的弧形堵击线。
1: 红二五军比较善于打山地战，你这个在这个比较平的地方呢，它就受影响啊，地形不利。
0: 由于气候恶劣，能见度低，红军先头部队没有发现敌情，在接近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敌人炮火猛烈阻击，再加上寒流袭击，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们被冻得一时反应不过来，处境十分危险。
2: 手啊，拿那个枪栓呐，就拿不动，手都冻直了，直的弯不了弯了，伸不开。
0: 十万火急之时，军政委吴焕先从后面赶上来，他拔出大刀，身先士卒地冲向敌人。方生普和八连战士们也跟随政委发起冲锋，和敌人展开肉搏。
1: 国民党军队一肉搏，他就盯不住了。红二五军这些人，他都是打起仗来都是硬拼啊，挥着大刀就上去了。
0: 这一仗打到黄昏时分方才暂停。入夜后，红二十五军由地下党的同志带路，从敌人封锁线的间隙中穿过重围。但仅仅一天之后，在红二十五军准备渡过里河进入伏牛山区时，敌军追踪而至。紧要关头，方生普率领八连奉命抢占北岸的上马寨，掩护大部队渡河。激烈战斗中，方生普被一颗榴弹击中，
3: 子弹就从他的这个左肩打过去，穿透了肺，然后从子弹从右边出来。
0: 身负重伤的方生普仍咬牙坚持指挥战斗，直到红二十五军全部渡河成功后，他才拖着沉重的身体向部队离开的方向走去。
3: 他其实就已经掉队了，他就一个人觉得我只要往前走，前头有脚印，我就走。
0: 独树镇一仗给方生普留下缠绵一生的伤痛，近300名红军战士牺牲在这片土地上，但独树镇之战也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至关重要的一战，他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这支部队歼灭于长征途中的阴谋。进入伏牛山区后，红二十五军发现这里也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于是改向陕南前进。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省洛南县的三要司地界，跟国民党陕军遭遇开火。敌人凭借三要司南面的酒泉山居高临下，据险阻击。酒泉山海拔约1600米，山下有河，四面开阔。敌人在山顶的寨子里把红军动向看得一清二楚。为了夺取这个高地，徐海东副军长想到了以身手矫健著称的猴子营长李学先。早在苏区反围剿作战时，李学先已经升任第225团三营营长，负责指挥第7、第8、第9三个连队。他仔细观察酒泉山后发现敌人正面火力强，但背后的陡坡防守较弱，于是决定由副营长张波带领7连和9连从正面佯攻，他自己则率领8连战士从坡后攀援偷袭。攀援是李学先的拿手好戏，但这次

0: 字却有不同。
1: 长庚前他打土匪窝的时候呢，给那个子弹咬了一下，那个又走，子弹还在里面没有出来，爬的时候就觉得很疼，钻心的疼啊，但是毅力很坚强，他一定要战胜敌人，一定要上去。
0: 老连长以行动激励全连战士奋力攀登。20分钟过后，战士们终于登上了坡坎。李学先一声令下，100多颗手榴弹一起扔向山顶。爆炸声中，李学先率领8连官兵展开冲锋。与此同时，兄弟部队的正面佯攻也开始了。这把大刀正是当时8连战士用过的武器，刀口卷刃，一道道豁口，是他们舍命搏杀的最好见证。最终在将士们的协同作战下，红25军仅以微小的代价夺下九泉山，赢得入陕以来第一仗，打出了红25军的军威。战后，为了犒劳作战勇猛的8连，军部送来猪羊肉，让许久未见荤腥的将士们大快朵颐。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还亲自送来一面红旗，授予8连“北上抗日先锋连”的光荣称号。从此，北上抗日先锋连成为这支连队的荣誉称号。随红25军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保卫延安的警备部队，参与大生产运动，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艰苦的中原突围，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湖北恩施剿匪。这是毛泽东在1951年年初为军委炮兵学校筹办校刊写下的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那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和全副现代化装备的所谓联合国军相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面火力处于绝对劣势。为了壮大实力，志愿军开始迅速而大规模地组建和扩建炮兵部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北上抗日先锋连整编为炮兵第209团1营3连，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步兵到炮兵的艰难蜕变。
2: 那时候的战士对我们炮兵的一些基础知识啊，和一些基础操作都不是很清楚，都是我们战士靠着一遍又一遍的这种摸索啊，逐渐的是形成能力的。
0: 1951年10月，完成大练兵后的3连随团志愿入朝参战。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装备了当时
3: 从花轨上面退出来。
0: 陕甘岭战役中，3连前后9次进入阵地，7次射击，消耗炮弹600余发，全部命中目标，创造了在全师历次战斗中打得准、打得猛的新纪录。1957年2月。3连从朝鲜回国到广东驻防，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常年转战中失去联系的老连长李学先也已在广东工作多年。就是这咫尺天涯的距离，直到1986年才被打破。自从知道3连的消息后，李学先陆续拜访了许多当年的老战友，30多位老红军或红军家属撰写了证明材料，梳理证实了3连从1929年至1950年的历史。1998年12月5日，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正式认定红3连为红军连队。
4: 这红军连队成立起来以后对现在的解放军以后的改成军队，这个教育啊，很重要。
5: 我相信我们这个连队啊，

0: 就继承这个传统，发扬这个传统，壮大这个传统。
1: 1999年十月，老连长李学先再次来到了红三连。当年他曾无数次带领这支部队出征，一晃半个世纪过去，眼前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
2: 离我们这个后方会打20多公里啊，现在
3: 就是啊，
2: 哎，
3: 就我
4: 当现在的连长嘛，就好了，
2: 听到话了吗？
4: 鸟枪换换了大炮。
1: 在这次行程中，李学先亲眼目睹了红三连雷达及指挥、侦察、打击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高科技武器系统。这位年轻时曾挥舞大刀与敌人浴血奋战的老人感慨万千，这是长眠于地下的老战友们做梦都难以想象的场景。岁月如梭，随时代发展的红三连渐渐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武器系统，也展现出更加出色的战斗能力和战术水平。2006年，红三连所在部队换装首批远程多管火箭炮武器系统。这款火箭炮武器系统数字化、智能化程度高，与老式火箭炮相比，具有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反应时间更短等优点。团党委研究决定，将首套装备先行试训任务赋予了红三连。
5: 主要是面临两个困难，第一个，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装备；第二个，就是没有现成可用的教材。当时我们指导员带领我们，大家立下军令状，确保当年完成实弹射击任务。
1: 为了应对挑战，连队官兵不但积极向院校专家请教，还到生产厂家请来技术人员到部队教学，大家住进炮库里，没日没夜的研究训练。
5: 这项任务很艰难，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大家的斗志都很昂扬，竭尽全力向困难发起挑战，攻坚克难，就像我们的四敢精神一样。
1: 敢于攻坚，敢打必胜，敢挑重担，敢当先锋。红三连靠着这样的精神，仅用2个多月就完成了先行试训任务，顺利进行实弹射击。2011年，原广州军区授予了红三连“精武强能标兵连”的荣誉称号，继北上抗日先锋连、大生产模范连之后，这是他们获得的第三面荣誉旗帜。
6: 在这里给大家讲述我连第一面战旗北上抗日先锋连背后的故事。
1: 如今红三连的战士们会时常重温历史，讲述传承，年轻的战士们正是从一次次历史的回顾中获得无穷动力。2025年，战士闪星章幸运地被连队选中作为擎旗手，准备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阅兵。初到阅兵村，方队政委的一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6: 他就跟我讲，每一面战旗，然后都有无数这个先烈的英魂，你们的军姿就是对英雄的最高致敬。
1: 这句话激发了闪星章心中无与伦比的荣誉感。此后100多天的集训，无论是高温酷暑还是风雨来袭，展军姿即使中暑晕倒，他也从不退缩。在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中追求卓越，在一次次突破身体极限中成就自我，经历百日集训后，擎旗手们完成了蜕变。2025年9月3日上午，当钢铁洪流缓缓前进，战士们挺立如松，战旗飘扬。

0: 如画。
1: 我们一班长特别的兴奋啊，指着那个电视说：“这是我们连队的战旗。”所有人都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
0: 这无上荣光不仅仅属于红三连，也属于所有并肩战斗过的英雄们。
2: 北上抗日先锋连的这个旗帜，其实就是红二十五军的这些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这面旗帜是代表着红二十五军全体的官兵和所有的烈士。
0: 战旗屹立不倒，精神代代相传。融入红色基因的人民军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奋进强军路，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汕尾，一座山海交响的年轻城市，从长沙湾服务区出发，探访中国豪乡陈州村，
1: 奶白奶白的，而且我甚至闻到了一丝甜味儿。
0: 漫步红海湾咖啡街，感受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
1: 这小风一吹，好带劲呐！
0: 当夜幕降临，二马路香气升腾，薄饼与菜茶裹满山海风味。600年的甲子莺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蚁在年轻血脉中沸腾。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齐走，载歌而行，

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里是山海交响的岭南咽喉，是潮汕文化与广府风情温柔交织的地方。广东汕尾，它的名字里带着大海的祝福，也镌刻着陆地绵长的眷恋。这座位于广东东南沿海的海滨之城，是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城市群的黄金连接点。如今广东农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正为这座山海之城注入全新活力。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再一次走进汕尾，解锁它的崭新模样。
1: 远方家这一站来到了广东省汕尾市，那我们现在停靠的这个地方呢，叫做长沙湾服务区，这是整个粤东地区最大的高速服务区，也是大湾区进入到粤东的第一站，更是一个被号称建在服务区里的微缩汕尾。那这里究竟有什么样的亮点呢？文旅推荐官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去找他了解一下吧。
0: 一驶出高速，服务区的造型就让人眼前一亮，南北两区的建筑宛如两条跃出海面的蓝鲸，在蓝天碧海间自在嬉戏，蓝白相间的色调清爽明快，也彰显着汕尾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在服务区入口处，我们见到了事先联系好的汕尾文旅推荐官李妙婷。
1: 我们刚才一过来的时候，就看整个这个服务区真的是很漂亮。
2: 是这个长沙湾服务区呢，可以说是我们粤东地区啊45个高速公路特色服务区之一。它所在的位置呢十分的优越，在我们的左手侧就是我们的两条高铁线路，广汕高铁和汕上高铁，然后呢有我们的三条高速线路，所以呢它刚好就处在一个交通枢纽上，
1: 所以建得这么大，它其实也是能承载有这么多客流量的哈。
2: 对，因为它的装造比较独特，是两条鲸鱼对立而视的这种装造，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基础的服务区，它更像是一个景区，所以吸引了好多的游客过来打卡。
0: 妙婷介绍，长沙湾服务区占地350亩，自2019年改造后，不仅新设有613个停车位和80个充电桩，还规划了房车营地、特色民宿、生态观景平台，整体营造出如公园般的绿化环境。一楼大厅内汇集了琳琅满目的地方特色与乡村振兴农产品
2: 啊，像我们的这个猪油糖，其实猪油糖呢，对我们汕尾本地人来说，就是小时候的一种味道。还有我们的蒸浪马仔，在很久之前，就是渔民出海捕鱼的时候，填饱肚子的一种食品。现在呢，也是慢慢的衍生成为了我们的一种特色小吃。还有我们就是这边的看到的生蚝、虾干啊，以及鱼干。有句口号叫啊，天下海鲜汕尾领先啊，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他可能只是路过，没有进到汕尾市区玩，但是在这儿就能够品尝到舌尖上的汕尾了
2: 啊。对，没错，
0: 在这里不仅能品尝到地道的汕尾风味，幸运的话还能遇上精彩的非遗表演。我们拍摄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汕尾渔歌正在演出。
2: 这个戏楼也是我们那时候在打造这个服务区当中提出来的一个亮点，就是要做成那种高楼戏台，然后送戏下乡的一个举措。所以现在每天呢也是有一些表演，像我们的国家级非遗，像正字戏、白字戏、西芹戏，还有我们的汕尾渔歌。
0: 汕尾渔歌又称旦歌，是流行于汕尾沿海地区的传统民歌，以闽南方言演唱为主，其节奏悠缓，旋律优美，生动记录了当地渔民的劳作与生活。2014年，汕尾渔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沙湾服务区背靠长沙湾出海口，南向南海，视野极其开阔。除了坐拥美景，长沙湾服务区还以开放式为特色。通过拆除隔离护栏，服务区将景观连廊与临近的长沙村无缝连接，游客仅需步行约150米就可进入村落游玩，沿途还可以游览百年古炮台。
1: 这边是这个汕尾长沙炮台，
2: 对，也是我们的一个古迹来的。我们的炮台呢，建于清朝嘉庆年间，当时起着海丰县城的门户屏障的作用。
1: 那很多人比如说在这边可能有几个小时时间或者有半天的时间，嗯，或者那边又看有房车停在这儿，就可以这样走过来进到村子里面去玩哈。
2: 对对对，嗯，然后像我们现在所走的这些石路子呢也是保留最为原始的那种状态，再结合我们就是引进来的这些创业青年他们在这儿开咖啡店，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旁边哎喝喝咖啡，到了中午时间或晚饭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村里哎吃一下晚餐，品尝一下生蚝这种。
0: 这短短的150米连接正是长沙湾服务区以点带面发展模式的缩影。目前服务区已成功联动周边两个镇6个村，共同打造连线成片的蕉农文旅融合大景区。
2: 像新村村、长沙村、金丁村还有我们的陈州村，这4个村子呢是非常的近的，坐着辆车大概5分钟到10分钟就能到达另一个村子了。像我们金丁村呢，它其实打造的就是一个旅游景区，大家就会选择哎去到那里拍照打卡。
1: 的确是，因为我们其实一下车在整个这个长沙湾服务区感受的真的就是现代化科技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配上周围的交通网4通8达的，嗯，但是从一个小小的炮台的这样的一个楼梯下来之后，感受的就是非常浓郁的汕尾这种乡村的这种感觉扑面而来，又很惬意。
2: 对对 对, 对。
0: 如今连线成片的大景区已经成为汕尾热门的旅游打卡路线。这条路线不仅串联起风光与古迹，更延伸到了风物特产与特色产业。我们跟随妙婷一起来到陈州村。陈州村被誉为中国蚝乡，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州蚝的核心产区。
1: 走在这个村子里面好像就走在一个大大的公园里一样哈，很舒心很漂亮。
2: 是在这里我们不仅有就是绿美生态建设，而且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蚝非常的肥美，而且我们联动附近的村民去做一些民宿，或者是说吃蚝的体验馆，感受蚝情万丈。
0: 我们远望的家事旅组曾探访过陈州村，这次故地重游发现村中风貌已焕然一新，如今的蚝壳村巷装点如画，其间点缀着一幢幢设计精致的民宿与餐厅，远处的万亩蚝田碧波荡漾，而新建成的蚝文化展示馆更是将陈州养殖生蚝的历史与海洋文化娓娓道来。在村里的一家餐厅内，我们见到了远方的家曾经采访拍摄过的老朋友黄信杰。
3: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位就是我们远方家行走海岸线前2年来拍摄过您的蚝田。
3: 是
1: 哇，一走过来大丰收啊。
3: 今天捞起来的生蚝，
1: 哇，这都是、
3: 啊、个都是肥美的。
1: 这是你们要做的吗？还是说你们也到拿到外面去卖啊？
3: 这些就是有一半是我们做的，有一半是供应到市场，还有这个饭店酒楼的。等一下我带你去，我们去采蚝去捞蚝。
1: 好呀好呀。
3: 它的养蚝的课程，我们是这个陈州蚝是怎么养出来的？
0: 陈州村的养蚝史已有300余年，技艺世代相传。如今全村拥有约1.8万亩蚝田，并通过成立专业公司实现了从种苗养殖到销售的标准化管理。这里的生蚝每一只都需要在万亩蚝田中自然生长3年到4年，在精选其中个头大品相好的转入各家的蚝田进行集中育肥。由于竹排座位有限，妙婷留在岸边等候，记者伊拉娜则随黄信杰前往他家蚝田。
1: 出发了，
3: 出发了！我现在左边、右边全部都是钓的蚝的。
1: 哇，还有鱼，看到了吗？
3: 是啊，下面还有很多鱼啊、虾、螃蟹啊都有。
1: 哇，已经到了，这个是大概几年的蚝？
3: 这5、6年的，
1: 五六年的。
3: 捞这个大的一点。

0: 这好大了一点。
1: 我们看一看，哇，五六年的壕这么大，快给大家看一看，迫不及待了。
0: 这都，
1: 快看，
0: 这旁边长的就，
1: 看大大的形状好漂亮，像个大耳朵一样。一颠分量挺足哈，这个大概能有多少？
0: 你的手上那一个大概八两到一斤左右。
1: 八两到一斤左右。
0: 我这个大概九两左右。是，你看它旁边这个白色的，它就每天都在生长。
1: 现在像这样这么大的售价呢，大概能卖到多少？
0: 这个的话，一个要十多块。
1: 批发价十多块。
0: 是。
1: 哦，如果再做成一些精美的美食的话，价格可能会更高一些哈。
0: 会更高一点。
1: 嗯。
0: 可以卖到二十多、三十多。
2: 陈州壕的卓越品质源于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陈州村所处的海域位于黄江、龙津河与南海咸潮交汇处，独特的咸淡水生态形成了天然的高营养水体，海水的盐度常年保持在千分之十二至千分之十五之间，给予生蚝充足的养分。在黄信杰的指导下，我们的记者成功撬开了一个陈州壕。
1: 这是我成功开启的第一个壕，虽然有点费劲，但是看整个颜色真的太漂亮了，哇，这么大的蚝肉，
0: 哦，
1: 哇，
0: 你看，
1: 展现一下，
0: 我看这个还比你还肥呀，
1: 更肥一些，更肥美一些，奶白奶白的，而且我现在闻到这个味道，
0: 蚝的味道是很重啊，
1: 特别的鲜，我甚至闻到了一丝甜味儿。
0: 因为我们这边养出来的蚝，它的肚子皮也比较白，
1: 肚子比较白，
0: 是啊，嗯，耳朵比较黑，
1: 嗯，耳朵比较黑，
0: 肚白耳黑。
2: 陈州壕外形肚白耳黑，蒸熟之后依然饱满，不易缩水。在黄信杰的餐厅里，为了保证生蚝的新鲜，从把生蚝捕捞出海到端上餐桌不会超过二十分钟。这次他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陈州壕的两种经典吃法：姜葱炒生蚝和蒜蓉烤生蚝。
1: 哇，这个大生蚝已经上桌了。刚刚我们开的那些蚝在里面吗？
0: 是啊，两个大蚝都在里面的。
1: 那我们直接尝一尝。
0: 嗯，
1: 这是一个本地的很特别的一个做法。
0: 是，来这个大的给你。
1: 谢谢。
0: 你先。
1: 嗯，因为这个蚝肉太大了。
0: 是。
1: 所以
0: 要两口。
1: 嚼好半天才可以吃完，尤其前面这个耳的地方哈，会比较脆一些，嗯，再加上这个酱汁的味道还会比较浓郁，
0: 嗯，
1: 但是里面这个姜味儿它并不会夺掉整个蚝的鲜味儿，
0: 是
1: 啊，吃完会有微微的这个回甘的味道。
2: 陈州蚝以入口爽滑细嫩、鲜味十足而著称，因此在市场上备受青睐。这两年日益发展壮大的生蚝产业，也给村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0: 一个整个村的一个洗污分流污水和那个雨水处理之后再排到海里面，
1: 所以现在保证了海水的这个质量哈。
0: 是，包括我们整个绿化很多大榕树啊，

0: 我们现在就打造一个两片的4A 景区嘛，对我们这个城头村的游客包括容留啊还是帮助很大的。
1: 那发现整个这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其实带来了很多客流量，大家只要愿意稍微深入一点，走进像城头村这样的特色乡村，就能够发现这里真的是很有宝藏的。
2: 我们汕尾呢，随着广汕高铁、汕汕高铁开通之后，其实奔向海陆丰只需一个钟，就从大湾区出发到汕尾，距离其实特别的近，也是欢迎我们的游客来到汕尾，能够寻找更多的宝藏之地。
3: 夕阳西下，白鹭归巢，濠田如镜，倒映着远处晚霞的霞光。在这里，传统产业与生态文旅正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漫步红海湾咖啡街，感受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
1: 这小风一吹，好带劲呐！
3: 当夜幕降临，二马路香气升腾，薄饼与菜茶裹满山海风味。600年的甲子音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吟在年轻血脉中沸腾。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汕尾1988年建市，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城区环绕着品清湖而建，形成了海在城中，城在海间的独特格局。行走在汕尾市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里蓝绿交织的城市色彩。无论是漫步湖边还是登高远眺，湛蓝的湖海与现代化的城市天际线交相辉映，而那抹绿则静静流淌在城市街巷的行道树间、星罗棋布的广场和公园里，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
1: 哇，这面湖面真是又宽阔又平静，走在这儿好舒服啊。
2: 是，这里就是品清湖，汕尾的母亲湖，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大戏湖。而且呢，品清湖它的水质特别好，就在前两年的时候呢，甚至还有海豚直接游到了我们这边来。这两年呢，我们会更加注重就是绿美汕尾的一个建设，建设更多的树啊、绿道啊以及碧道等等，就是给像北方来的朋友啊，来到汕尾过冬呢，能够体验到这种舒适的感觉，同时呢，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1: 的确是走在这个湖边啊，就是想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这个状态应该就是冬天最幸福的生活了。
2: 是啊，
0: 汕尾拥有广东省第二长的海岸线，绵延455公里的黄金岸线勾勒出迷人的滨海轮廓。仅城区一带，就拥有97公里的湖岸与海岸资源。从城市中心出发，驱车片刻，便能邂逅风格迥异的海滨风情。我们来到红海湾的遮浪景区，这里被称为粤东麒麟角。这里有着中国海岸线上罕见的自然景观，同一个海湾边，两侧海浪竟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奔涌。东侧海域波涛汹涌，白浪如千军万马拍打礁石，而转过百米长的天然岩堤，西侧海湾却水波不兴，宛如蓝丝绸轻轻荡漾。当地渔民称之为东

0: 潮汐汐共一天。科学的解释是海底地形与洋流碰撞的杰作，而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仿佛是大自然亲手绘制的动态太极图。这里也被称作中国观浪第一湾。
1: 这一片沙滩真的是好美啊，
2: 是吧？所以一定要带你过来一下我们的红海湾。其实汕尾呢也被称之为帆船之都。
1: 哦，我看现在这边呢，其实这个风浪比较大，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比较适合帆船训练。
2: 是我们这边可能现在风浪特别大，对吧？但是在它的另一面，可能就是风平浪静。
1: 哦，就是在整个这个湾两侧
2: 啊，对，
1: 风浪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对对，就是我们遮浪半岛延伸出去，把它分为东西两块。那因为常年吹不同的风，所以它就形成了这个奇观。
1: 哦，所以现在我们真的是回头看这个白头浪啊，哈！作为喜欢海上运动的人来说，这个浪，大自然的馈赠哈。
2: 是，而且比如说比较喜欢游泳呢，我们可以去到另一面风平浪静的，而且它的温度常年是在21.3摄氏度。
1: 哦，很舒服的一个温度。
2: 对，就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温度。我们的全运会的帆船帆板比赛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0: 这些年来，红海湾正经历着从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遮浪景区一半豪迈一半温柔的奇景，每年都吸引着无数游客纷至沓来。就在相隔不远的海岸边，咖啡一条街正在悄然兴起，原先荒废的厂房和闲置的商铺，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20多家各有特色的滨海咖啡馆，成为了文旅融合的新地标。在这里，20元一小时就能租一辆共享电动车畅游红海湾。
1: 哇，这小风一吹好得劲呐、
2: 就这种天气，然后哎，骑着电动车真的非常的舒服。
1: 好嘞，到了。
2: 走，这是哪？我带你去我们咖啡一条街的第一家咖啡馆。
1: 哇，哎，这样一看，它选的位置真的很好哈。
2: 是，环境很好，然后它的装修风格也很搭。刘老板，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家咖啡店的老板。
1: 哦，你好。刚刚妙婷介绍这里说是整个咖啡一条街第一家店。
3: 对。啊、哦。3年前。
1: 3年前。
3: 对，今天第三，刚好3年。
1: 哇，带我逛逛您的这家店吧。
3: 好。
1: 感觉很有特色哈。
3: 对，它这里以前是一个鲍鱼养殖场改造的。对，那这片区域定为禁养区之后，这鲍鱼场就荒废了。对，然后就空在这里。
1: 整个这些都是原来的这个厂房吗？
3: 以前是养鲍鱼的。
1: 这些都是原来的厂房。
3: 里面这个是用建筑垃圾填起来的。对。
1: 好，用这种很传统的这种方式点上小灯，那边还种了一些植物。
0: 用废旧的鲍鱼养殖场改成咖啡店，是店主刘德江3年前一次大胆的决定。当时他在广州经营的女装厂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回乡散心的他偶然看到红海湾的绝美落日，他便决心在这里开一家咖啡馆。他保留了厂房的原始构架和水泥墙，用温暖的木质桌椅装饰店面。当夕阳透过巨大的窗户洒入时，这里变成了观赏红海湾日落的黄金点位。不出所料，改造完成的咖啡馆在各大社交平台迅速走红。
1: 既然是咖啡厅，一定得点杯咖啡吧。
3: 做一下我们汕尾的一个特色，这个青梅。
1: 青梅。
3: 对，青梅。我们汕尾有一个县，陆河县，它是汕尾的青梅之乡。
1: 根据青梅还研发了很多特饮，还有这个桂花青梅茉莉茶，所以相当于也是本地的很多这种特色的产业也都融进来了。
3: 对。
0: 刘德江告诉我们，第一家咖啡店爆火之后，他在汕尾又相继开了7家咖啡店。他把汕尾的闲置资源进行盘活，利用废弃的发电站、破败的轮船厂等等进行改造，将一个个被人遗忘的角落盘活成了新的文旅打卡点。最高峰的时候，日接待游客超8000人次。单日营业额近25万元，而他本人也成为了农村职业经理人，带动村集体营收，
3: 也创新了很多的模式。有的地方你看，像小岛那个地方，我们是一杯咖啡2块钱给他

0: 村集体。
1: 所以现在大概给这些村集体带来什么收益了，以及影响了多少呢？
0: 每个地方至少能给村集体，最少一个地方都有3%，能给他们挣到30%的收益，顺便可以带我们的农产品或者是农家乐。
1: 像冬季青梅不愁卖了。
2: 嗯，是。
3: 而且像这些地方呢，比如说在我们国庆啊，这个咖啡一条街的人流量非常的多，甚至就是说每一天的人流量接近上万。对，
0: 它就其实起到一个以点带面，以面带片的一个效果。那这么多人来了，他吃住，这些都是带会带动很多消费。
1: 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0: 接下来我就是做一些整村的一些设计，整村的运营，是以市场的导向去设计乡村。对，我希望说，可以做一个模板。对，接下来，
1: 影响更多的人，把力量散给更多的人，治愈更多的人。所以其实真的，这就是一个家乡的返乡青年和家乡的双向奔赴。特别好。我们再用这个家乡的限定的饮品一起为你加油。来，加油。
4: 一杯咖啡的微薄抽成持续为村集体注入活力。刘德江介绍，这笔资金将用于乡村环境维护、设施改善、农产品推广等公共事务。越来越多返乡青年的加入，正成为乡村振兴中最活跃的创造力量。来汕尾除了看海，还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每当夜幕降临，汕尾的美食街二马路便热闹起来。这条保留着骑楼风格建筑的老街，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傍晚，长达1700米的街道两旁灯火渐次点亮，小摊与排档香气四溢。美食街每晚从6:30营业至凌晨3点，期间核心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只允许行人与3轮以下车辆通行，既保障秩序，也让游客逛得安心尽兴。
1: 哇，这条街好热闹啊！
2: 是吗？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就在这儿。是我们的二马路。而且呢，在国庆的时候呢，我们排上了就是全国烟火气排名榜的第8名。
1: 哇，这个排名的很高了。
2: 是，
1: 觉得周围美食太多了，
2: 是吗？
1: 我看那边有一个油甘汁，那个是什么呢？
2: 啊，对，汕尾比较特色的一种，
1: 我们去尝一尝。
2: 我们的油甘汁。
5: 是油甘汁。
1: 是，你好，这是用什么做的？
5: 用那个油甘跟那个青橄榄水果打的汁。
1: 这是您的摊吗？你能看一下吗？
2: 这个就是橄榄，
5: 这是橄榄啊。
1: 油橄榄。
2: 这个也可以，
5: 就直接干。它是双色之后，它会慢慢回甘的。
1: 这个水果平时你们自己会吃吗？
5: 我们会吃，我们把它当水果，或者拿回去煲那个排骨汤啊、瘦肉汤啊，或者打成那个汁也可以的。
4: 油甘又称鱼甘子，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具有清热消食、生津止咳的功效，多盛产于两广地区。其鲜明的回甘特性吸引了众多既追求健康美味又追求风味独特的年轻人。
5: 这个我尝一下，没事吗？
1: 好，谢谢。
5: 它这款是有点土色，都会慢慢回甘的。
1: 看这个颜色很漂亮。
2: 现在刚好是油甘收获的季节嘛。
1: 刚喝进去的时候是感觉酸酸的，后面有点涩涩的，但现在喝进去之后它回甜了，
5: 对，回味的，它是回甘的，香苦后甜的。因为我们这边老一辈的人就喜欢这种味道，他说香苦后甜的那种生活。就是年轻的时候可以苦一点，后面的时候就享受了那种。
1: 生意最好的时候大概有什么销量呀？
5: 大概一天的话，1-2000瓶都有。
1: 哇，我感觉我们走这一路会吃很多，我先买一瓶解腻的先备着。
2: 这必须的。
4: 穿行在摊位间，说话声、吆喝声、烹炒煎炸，各种声音一起汇聚，与食物的香气交织升腾，将整条街笼罩在一片市井烟火气中。
1: 反沙芋头、葱花的咸香，还有外面裹着这层糖的甜，和里面炸的这个芋头的本身的这种香味儿。就能喝到那个红薯糖水的那个甜滋滋的味道，小珍珠嚼起来很有韧劲儿。
4: 漫步二马路，你既能邂逅晶莹剔透的甘草水果，又能品尝到滑嫩鲜美的生腌虾蟹。这琳琅满目的美食中，有一道承载着汕尾人舌尖上的乡愁，这就是汕尾薄饼。

0: 薄饼在汕尾本来是每年清明祭祖后的家庭午餐，现在已经遍布街头巷尾。妙婷带我们来到一家开了30多年的薄饼店。
1: 我看这个馅料好丰富啊，尝一口。嗯，太美味了，它是甜味的，但没有特别甜，嚼的时候你觉得口感很丰富。这个蔗辣马仔在里面是酥酥脆脆的，嗯，然后有着这个红豆泥的这个绵密，包括整个这个皮非常薄，夹在一起就还有会有点有嚼劲。
0: 嗯，薄饼有甜咸之分，甜薄饼馅料丰盛，有咸蛋黄、芝麻酥、蔗辣马仔、豆沙与叉烧，而咸薄饼多以时蔬、肉类、海鲜做馅儿，鲜味十足。薄饼皮薄如蝉翼，却柔韧不破，这不禁让我们好奇。店主随即邀请我们一起体验制作饼皮。
1: 现在我们都洗过手了，这个是之前已经准备好的这个面哈。
2: 对对对。
1: 哇，这个
2: 毛有弹性的，你看。嗯，
1: 像流体一样。
2: 对对对。
1: 但是面很难控制吧？
2: 就是你要洗过才会的。
1: 哇。
2: 可以这样的。
1: 我看这个锅里的温度很高啊，这个大概现在有多少度？
2: 应该有70-80度吧。
1: 70-80度，其实它这个饼成型的速度非常快哈，时间很短，大概不到10秒钟，这就可以了。哇，这张我们拿着看一下，我拿着还是烫的，看，透过光，非常薄，是不是都能看见我的手？
2: 起码要50公分。
1: 而且整个这个饼很大哈，特别薄，从侧面看我感觉就是1毫米都不到。
2: 没有，好像个纸一样。
1: 是薄如纸。
0: 店主介绍，饼皮的原料十分简单，只需面粉和温水按比例调和。摊饼皮的诀窍就在于力道要沉，手腕要活，这都来源于常年累月的重复和经验的积累。从他父亲那一辈开始，他们家就开始从事薄饼的行当，至今已经有40余年。从小就跟父亲学艺的他，如今摊饼的手艺已经炉火纯青。但是初来乍到的记者伊拉娜，虽然尝试多次，也无法让面团在手里成型。
1: 我知道了，我就大力出奇迹，
2: 摸下去，
1: 摸下去，
2: 大力，要大力摸下去的。
1: 哦，
2: 对，
1: 哎呀，哎呀。
2: 啊，对，然后这边拿起来，大力的，大力扛起来。
1: 哇，真的，这个面团儿，在我这儿非常不听话，但是在师傅的手中，哇，就像您身体的一部分一样，太听话了。
2: 不要哦，这样就帮你搞定了。
1: 看我做的第一个薄饼，它的确是非常薄的，薄度我成功了是吧？
2: 对对。
1: 虽然形状还是有点丑，但是师傅可以帮我来帮它变得完美，细节还是交给您了。
2: 好，大力点。
1: 哇，我人生当中第一张薄饼，看这就是我奋斗的印记。它这个薄厚没有像师傅几十年的功夫那样变得那么均匀啊，但作为第一张这个成果来说，已经不错了。
2: 已经不错了，算成功了。
1: 谢谢。
2: 刚刚就做的差不多的了。
1: 谢谢您的夸奖。
0: 薄饼包裹着汕尾人对于风物的理解，而同样的包容哲学在菜茶里则有了更外放的表达。炒米、豆芽、青菜、虾干、腊肠等10几种食材在一只大碗中铺陈开来，一勺滚烫的高汤或擂茶汤浇淋而下，瞬间激活所有风味。我们拍摄时已是晚上10点，店门前依然坐着许多食客。一碗菜茶上桌，有山野的清香，有海洋的咸鲜，有稻米的焦脆，也有汤水的温润。
3: 像这种菜茶在我们汕尾是有很长的一个历史的，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把它当成一道就是招待客人的菜，这时候的菜茶它也可以叫为丁茶。就代表着人丁兴旺。
1: 我发现整个潮汕的饮食文化还是很丰富的哈，因为可能在这个地方它的客家文化呀、潮汕文化呀、广府文化是一个很融合的一个状态。对饮食上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对我们来说最幸福的就是能有各种各样的美味可以吃了哈。
3: 是。
0: 夜色渐深，二马路的灯火与人声交织成一片温暖的海洋。

0: 空气中浮动的不仅是炭火上的焦香，海鲜的咸鲜与甜汤的暖意，更是汕尾人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如今这条老街成为一处让人沉浸感受这座城市脉搏的鲜活地标，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走进这抹浓得化不开的人间烟火。汕尾，一座山海交响的城市，600年的甲子莺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影在年轻血脉中沸腾。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汕尾有着丰厚的文化艺术底蕴，非物质文化遗产意在分城，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9项，省级30项，市级113项，享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美誉。其中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甲子莺歌舞，因其又老又潮，被不少网友称为民间街舞。我们驱车来到了汕尾陆丰市的甲子镇，来探寻这一深受汕尾民众喜爱的民间艺术。
2: 在汕尾啊，逢年过节一定会舞起莺歌舞。莺歌舞呢，有着英雄长歌的寓意，甲子莺歌舞尤其把英雄的气质刻画得淋漓尽致。今天这里的甲子莺歌舞队正在训练，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甲子莺歌舞相传于明朝时由福建省传入，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它源自梁山好汉故事，其表演阵容庞大，最多时候达100余人，分别对应不同的水浒人物。表演一开始，领队石谦手持银蛇开路，随后李逵率领的文判武判队伍手持短锤或灵鼓，双锤击打铿锵，呐喊声震天动地，尽显豪侠气概。一曲结束，我们在广场上找到了甲子莺歌舞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炳光师傅。
2: 我看所有的队伍的所有人都是在跟着你走的。
3: 对，他是开路吧？
2: 嗯，
3: 按照梁山就是石乡开路。
2: 啊，
3: 后面的动作找。
2: 啊，我看您的这个动作是其中最不同寻常的。
4: 对对对。
2: 有哪些非常有特别代表性的一些动作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4: 就是我们先就是绳子啊，就是那时候就是法鞭
2: 啊，
4: 到后期我们才改编为绳蛇、开路蛇。
2: 哦，原来是法鞭，现在是开路蛇。
4: 对，
5: 这
4: 样。
2: 哇。哇，所以不仅是手里的蛇在舞啊，您也像这个蛇一样
4: 哈，
2: 非常的灵动。嗯，灵动，但是马步扎得很扎实。
3: 是。
2: 嗯，这个甲子莺歌舞在动作上面和其他的莺歌舞有什么不一样呢？
3: 甲子莺歌就是动作，就是用武打来打的。
2: 武打。
3: 啊，对，以武当派来打的，有丁字马。
2: 丁字马。
3: 有四平马。
2: 还有什么？
3: 金鸡独立。
2: 啊。
3: 就是这几个动作。
0: 林师傅告诉我们，甲子莺歌舞的动作颇有南拳的姿态。对表演者的武术功底要求很高，无论是击打、抬步、反身、背向，还是起落轻重，都需要与整个队伍的行进节奏相契合，展现出动静之间的韵律与力量。
2: 我发现他是柔中带刚，刚中带柔哈。
3: 对对对对，
2: 好多动作，我感觉他可能落地要特别使劲的时候，结果很柔的就落地了。
3: 是，就是
2: 每个动作都干脆利索。
3: 只要是马步要站稳。
2: 基本就是把这种舞蹈跟武术结合，这个动作都是传承下来的，还是你也有一些改变吗？
3: 这些是几百年的传承下来的。
2: 几百年的传承，
3: 对，
5: 这不能改变。
2: 不可以改。
3: 这个传承是不能改变，从头到脚，服装啊，那个脸谱啊，一点都不变。
0: 除了武术动作的传承，甲子英歌舞的另一大艺术特色在于其独树一帜的脸谱与道具设计。所有脸谱都依据不同人物性格精心绘制，而且每位舞者腰间都配有相应兵器，而且要统一穿草鞋。这一身装扮也是自古代传承至今始终未变。
2: 您原来一直扮什么角色？
3: 哎，我也是扮这个角色是什么？就是李逵。
2: 李逵。
3: 哎，我从十七岁就开始。啊、
2: 哦，那有什么动作？您觉得我初学者可以学一下，展现一下？
3: 来来来来，哪个学？
2: 来，要用棒。
3: 我这不对，
2: 哇！谢谢，棒能借我一下吗？
3: 就是这样。
2: 好，
3: 来，起来，就过去。
2: 这是一个看着简单，但是手和脚手我真不会的动作。
3: 你看就简单。
2: 您慢一点，您带我慢慢做一下啊。
3: 来，一起过来。
2: 哎，我再往这儿。哦。但是您这个转这个棒。
3: 那我去教你好不好？
2: 好，转这个棒吧。
3: 来，按脚，按脚，不忙的。来。
4: 放吧。
2: 往内旋。
3: 对，不要拿那么紧，就是这样，
4: 放松，
2: 放松，
3: 放松一点，就是这样，对，从里面搞进去就行，好吧？哇，
2: 但其实这个棒子说沉不沉，说轻的不轻。
4: 按照老一辈的话，要比这个再粗一点，一对锤的话起码有4斤重，像这的话就是有2斤多，
2: 2斤多，啊，
4: 以前是比较重，还要再粗一点。
2: 但在我手中，你看，就是会有一点笨拙。
0: 看似简单的动作，却也需要经年累月的练习，为更好地传承英歌舞这一非遗文化。如今，甲子镇中心小学、第三小学等多所学校均已开设英歌舞兴趣班。每周二、周四放学后，校园里便会响起熟悉的锣鼓点。我们来到甲子镇的中心小学。身着迷你版英歌舞服饰的小学生们正专心训练。
2: 穿上这身衣服感觉怎么样？
6: 特别威武，
7: 特别威武，
2: 喜欢吗？
7: 喜欢。
2: 那你们就是学这个累不累？
7: 不累，
2: 一点都不觉得累。
7: 不累。
2: 如果每天把练的时间再加长的话，愿意吗？
7: 可以。
2: 小好同学们好喜欢。
8: 驻前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世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9: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8: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 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敬》。

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杆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杆城独有的职业，但丹杆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0: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蒙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3: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薛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薛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杆人依然愿意以薛家后人自居。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通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特朗普称，他认为自由计划是个好主意，但还有其他解决途径。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自由计划，不过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特朗普在美东时间五号宣布暂停这一行动，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签。

0: 敲定并签署。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叫停的原因在于行动碰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该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被问及是否收到伊朗关于美方所提协议方案的回复时，特朗普八号说，按理说，我们今晚就会收到他们的消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务卿卢比奥在意大利访问时也表示，美国预计八号收到伊朗方面回应，并希望收到一项严肃的提议。
1: We're expecting a response from them today at some point. We have not received that yet, as you know, in the last hour, but perhaps that will come. I hope it's a serious offer.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2: 消息称，美军当天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了封锁措施。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消息称，美军战斗机6号在阿曼湾对另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开火，击毁了这艘空载油轮的舵机。目前，上述三艘油轮均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在美军发布消息5小时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根据录音中通报的船名查询，两艘船均为伊朗油轮。
0: 八号，美伊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八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两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2艘邮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邮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油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7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
0: 美联社消息，伊朗军方八号公布了据称是其部队发射导弹的画面。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八号凌晨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3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3: 综合伊朗媒体八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2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 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

0: 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前在8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爆炸声。8号晚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土方通报了地区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阿拉格奇强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已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他表示，美方的破坏性做法正在削弱外交进程，并加深伊朗民众对美国意图的怀疑。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凌晨的报道，针对近期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的一名议员表示，相关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载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泄漏正在持续扩散。此次泄漏最早于5月5号被发现，6号至8号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一片灰白色油膜出现在哈尔克岛以西海域。有分析师称，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由于美国持续海上封锁，导致伊朗油轮无法离港，伊朗的原油储存空间即将饱和，因而有人猜测哈尔克岛附近海面发现的原油可能是伊方因缺乏储存空间而故意排入海中，但尚无证据支持这一观点。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老师。王老师您好。
2: 哎，陆博你好。
1: 我们知道这两天美伊双方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冲突，伊军方称交火已经停止，但类似冲突可能重燃。与此同时，伊方表示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美方称预计8号收到伊方回应。您如何看待这两天美伊发生的零星冲突？美伊谈判的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其前景又是如何的呢？
2: 好的，陆博，确实如您所说，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尽管确实有一定的突破，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双方的这个政治互信基础还很弱，想要达成一个所谓的全面的这个外交突破，我觉得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和伊朗呢，实际上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还是过高强调了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战略能力，那么同时呢，比较低的去评估对方的这个对话的意愿。那么在这个战略能力方面，美国也好或者伊朗也好，实际上在公开的表态当中都在强调己方相较于对方在当前相互博弈当中的这种所谓的优势。比如说美国还是在强调自己能够继续封锁伊朗周边的这个水域，这个拦截伊朗相关的船只，而伊朗呢也在强调有能力应对来自于美国的威胁，并且强调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双方都在强调己方仍然具有较强的这个所谓的战略博弈能力，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都在某种程度上怀疑对方的这个对话意愿。美国也好或者伊朗也好，都在公开表态当中实际上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提及对方还是欠缺对话的这个诚意让步的意愿。所以从现在来看，双方的政治互信我觉得这个基础还是比较弱的。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尽管会有一定的好的消息，但是呢想要实现突破我觉得还有比较长的时间。因为一方面呢，双方现在所涉及的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可能直接表现出来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但其后也牵连的包括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包括制裁和反制裁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又是环环相扣的，解决不了其他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其他的议题。所以说现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消化这些纷争。另外一个呢，更重要的是现在的斡旋方尽管是通过巴基斯坦来进行 但是双方仅仅通过巴基斯坦来进行传话，我觉得这个效率还是比较低的，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地区和国家和国际社会来进行这个帮助和沟通，尽早的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实现外交突破。陆博，
1: 看来美伊的博弈是更加的复杂。另外，阿联酋称，自伊朗对阿联酋发动袭击以来，已经累计拦截数百枚的弹道导弹、2000多架无人机和数十枚的巡航导弹。此外，美国政府被曝向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偷偷出售约170亿美元的导弹。在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伊朗与海湾周边国家的关系会有哪些变化呢？另外，对于美国武装地区盟友的动向，您是如何解读的呢？
2: 哎，好的，确实如您所说，那么随着冲突的延续，还有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实际上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于伊朗的这种态度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的，尤其是对于伊朗的这种警惕性是在增强的。我觉得这种警惕性尤其体现在包括巴林、包括阿联酋、包括科威特等一些国家的表现上，因为这些国家来说呢，在历史上或者说在现实当中同伊朗的关系历来就是比较紧张的。比如说巴林，恐怕由于它本身同伊朗的这个距离比较近，而且呢本身的国家的这个范围比较小，那么同伊朗之间的关系一直在历史上就是非常的微妙。而对于阿联酋来说呢，现实当中又面临着包括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三个岛屿同伊朗之间的这个岛屿纷争，尤其是在冲突爆发之后，刚才陆博也提到了，那么伊朗不断的对阿联酋境内的目标发动了规模比较大的攻击，相关的攻击数量甚至是这个在6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当中是最高的，所以阿联酋对于伊朗的这种防范心理也是最强的。所以说呢，从现在来看，确实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对于伊朗的这个态度呈现出一些防备，或者说甚至是有一些敌视的这个观点是在不断增强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海湾阿拉伯国家同美国的防务合作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增强，相关的防务纽带也是在不断的这个累积的。因为一方面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说，实事求是的讲，他们没有其他的在短期内可以替代的这个所谓的合作军事合作伙伴或者防务合作伙伴，因此来自于美国的这个军事订单或者说军事防务合作就显得更为关键。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传统上来说，这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它的军事防务的底色实际上就是从美国来合作完成的，所以说呢，再次引进更多的美方的武器或者说美方的防卫系统，实际上也符合海湾阿拉伯国家军事的这个配套的这个现实。所以从现在的这个冲突的局面来看，恐怕未来一段时间，尽管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地区政策并不完全赞同，但是迫于现实的压力，恐怕同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会进一步的增强。陆博，
1: 好的，谢谢王老师深度的解读和分析。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刘洋。
3: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伊协调谈判立场之际，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再度交火，特朗普所谓的小打小闹是否会常态化，反复试探是否会加剧风险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英国广播公司，误判风险升级，特朗普表示说与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实际上美国和伊朗都决心继续向对方施压。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已经成为了这场较量的核心议题，美伊再度交火绝不是偶然事件，误解和误判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现在的问题在于美军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拦截伊朗船只的行动是否就此结束，还是会引起更多行动与反应。这种低强度对峙不仅考验战术，更考验着双方的克制力。来看德国媒体德国之声，美伊各执一词，美伊互相指责对方挑起交火事件，按照美军的说法，伊朗试图袭击美军驱逐舰但遭到美方拦截，伊朗指控美国攻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伊朗民众的担心是，如果寻求外交，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明海峡管理进入通行审查常态化的新阶段。再来看伊朗媒体，伊朗的英语新闻电视台，美国虚假叙事难得逞，伊朗以强势姿态表明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可谈判的，美国不承认伊朗绝对优势地位，大肆动用宣传战，通过散布虚假信息、错误叙事和人为制造的危机，试图为谈判拿到更多筹码。美国捏造细节的目的，一方面是测试伊朗方面的反应，摸清底线，并趁机制造内部分歧；而另一方面呢，满足其在国内作秀、扮演胜利者的需要。伊朗对美国保持战略耐心的同时，不会在关键诉求上妥协。再来看美国媒体，美国的《华盛顿邮报》， 局势走向充满变数。那美国中央情报局机密评估报告显示。

0: 示，在海上封锁的背景之下，伊朗至少可以维持3至4个月，之后才可能面临更为严重的经济困境。而这一结论对于特朗普的乐观态度提出了新的质疑。报告称，伊朗仍然拥有强大的导弹能力，伊朗对美国军事设施的破坏程度远超美国政府公开承认的数字。美国依靠军事施压和外交斡旋无法快速化解冲突，局势走向充满了变数。好，媒体焦点第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俄罗斯定于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点，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根据克里姆林宫此前公布的消息，今年的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7号公布了阅兵活动的主要日程。当地时间9号上午9点4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9号14点45分左右，俄方将举行欢迎外宾仪式。俄总统普京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按照安排，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等多国领导人9号访问俄罗斯。另据俄罗斯塔斯社8号报道，乌沙科夫表示，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

0: 节日之一，一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意义重大。英国广播公司称，近20年来，红场阅兵将首次不展示军事装备，没有坦克，没有弹道导弹，只有士兵。对此，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议员叶夫根尼·波波夫表示，俄军坦克正忙于作战，战场比红场更需要他们。
1: 当地时间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随后，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
2: 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并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这次停火期间，俄乌将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方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俄方此前在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将遵循对等原则，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与俄罗斯同步停火。同时，乌方已责成相关团队做好战俘交换的各项准备工作。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傍晚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开始为期3天的停火能持续下去，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特朗普表示，希望能看到俄乌冲突就此停止。另一方面，正在意大利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表示，如果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继续在解决俄乌冲突上耗费时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说，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截至当天上午，过火面积超过1100公顷。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限制了火灾扑救工作。乌克兰内务部称，截至当地时间8号11时，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据乌媒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后引起的。目前，乌克兰官方和媒体未说明坠毁无人机的来源。1986年4月26号，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严重事故。以核电站为中心，方圆30公里的区域被划为核禁区。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5月8号，在联合国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代表表示，核共享安排本质上是持续的核扩散行为，进一步提升了核武器在国家和集体安全政策中的作用，阻碍核裁军进程，并增加核冲突乃至全面核战争风险。
2: 中方指出，核共享问题是本次审议大会的主要热点问题之一，包括不结盟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都对核共享安排提出质疑，而一些参与核共享的国家则多次作出辩护，包括重申所谓北约核共享先于条约存在等说法。中方认为，这充分表明继续讨论核共享问题，包括反对建立新的核共享安排，具有必要性。中方代表进一步表示，核共享安排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已经成为推进核裁军进程的重要阻碍因素。只要核共享安排持续存在，就可能刺激其他国家效仿，其负面作用将更加突出。在核试验问题上，中方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已经对禁止核试验作出明确规定，在个别国家针对他国炮制虚假叙事、扬言恢复核武器试验的背景下，审议大会应避免突出低当量试验等缺乏共识的说法，以免损害条约权威性。中方认为，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本身就是一项核透明措施。如果个别国家对此提出质疑，中方支持并呼吁核武
3: 軍事力を高めるだけではなくして、そうした戦争をですね、支えるような仕組みを社会に網の目のように作る必要が出てくる。ですから。

0: 今天媒体焦点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八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
2: 西班牙卫生部八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于八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曾于4月13号至15号停靠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佛得角卫生部说，根据国际防疫规定，曾登船参与救治和协助工作的医务人员正在接受隔离观察，转运过程中使用的车辆、设备和相关物资均已完成消毒。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
1: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八号表示，世卫组织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
2: 林德迈尔表示，除了此次涉疫邮轮外，对潜在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针对舆论关注的汉坦病毒的传染性这一问题，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数十年，其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
3: I need to stress again and again, even those who have been sharing cabins, don't seem to be both infected in some cases. So, the risk remains absolutely low. Let's not forget, from couples who were close or are close.From a flight attendant who handled the sick woman who just shortly after died, and was feeling extremely unwell, we get negative test results. That should convince nearly everybody now that this is a dangerous virus, but only to the person who is really infected, and it's the risk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remains absolutely low.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将目光转回国内。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7: 据海关统计，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
8: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

0: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前四个月，民营企业外贸活力充沛。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增长15.9%，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7.4%，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四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8.28万亿元，增长13.5%。同期，我国对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2.75万亿元、2.01万亿元，分别增长15.7%、13.2%。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中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4: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首次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
2: 昨天上午10:40，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和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5: 宋幺，我是文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15分钟准备及后续口令由你下达。
6: 宋幺明白。
3: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
7: 首先要完成火箭与地面设备的连接关系啊，确保火箭与地面的气路、液路的这个连接。其次呢，开展电气系统的涉前功能检查，完成之后呢，重点的工作聚焦到动力系统。在一切准备结束之后呢，我们在发射日要完成最终的加注和发射工作。
8: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这次任务的话，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达到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这也是我们设计之前就考虑到的一个情况。
3: 目前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正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2: 由中国科学院和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团队联合研发的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日前正式发布。这台叫做“汉元二号”的量子计算机，通过一套精密光学系统控制着200个原子进行运算，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升级为双核，一个用来计算，另一个实时纠错。从今天起，中国新闻推出15集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遇见非遗》。浙江龙泉市素有"宝剑之乡"的美誉，龙泉剑更是中国。

国古代十大名剑之一。今天让我们一起探访国家级非遗龙泉宝剑宝剑的锻制技艺，看传承人如何以寒泉淬利刃，让这门千年技艺焕发新生。

0: 我在为我们龙泉有个端午正阳铸剑活动所铸一把正阳剑的一个样品，刚刚好今年不是马年吗，那我就是以马为主题来设计创作了一把双髻剑，剑手他用的是马上有钱的一个寓意。
1: 端午正阳铸剑是龙泉延续了千年的古老习俗，今年龙泉的端午正阳铸剑活动，当地将组织全国各地200多名铸剑师同台竞技，所以蛟龙格外重视。龙泉宝剑以锋刃锐利、寒光逼人、刚柔并济、纹饰精致四大特色而著称，从选材锻打、淬火定型到精细磨砺剑鞘装配，共有28道工艺、100道工序环环相扣。
0: 当年我们祖师欧冶子沿着瓯江一路寻到我们龙泉，就是发现了我们瓯江里面呢有这种丰富的铁金砂，就是我们铸剑的必备材料。我们龙泉呢有着寒泉，因为寒泉里面它有丰富的矿物质，它在剑经过锻打以后淬火，它能够提高它的硬度，硬度特别高了以后一般的磨石磨不动，那发现了龙泉山里面有一种质地非常坚硬的岩磨石，这样的话能够把剑磨得锋刃锐利。
1: 正是龙泉深山中的铁鹰砂、寒泉水以及坚硬的磨石，给了制作龙泉剑的天时和地利，而一门技艺的传承更离不开代代相传的匠心人和。在宝剑之乡龙泉长大的蛟龙，自幼深受剑文化的熏陶，16岁那年拜入名师陈阿金门下，系统学习龙泉宝剑锻制技艺。
0: 师傅啊，这是我今年设计的一款以马为主题的双髻剑，以那个济南山丘西汉墓里面那个铜铛炉为题材设计。
2: 你现在是这样啊？这个耳朵，这个耳朵呢要
0: 朝这边来。
2: 哎，
1: 蛟龙的师傅陈阿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泉宝剑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老一辈的手艺人总是对作品的完美有着近乎苛刻的追求，耳朵的朝向、马头的角度，这些细节都要经过千百次的调整。
2: 我会这样会摆动，摆动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铁呢不在这个铁盾上，这样子就一下子就冷却掉了嘛。
0: 就在铁盾上的时候，
2: 我是敲着敲着，
0: 让它的温度更保持的久一点，这也是一种诀窍。
2: 这个我
1: 师傅的小诀窍藏着的是龙泉宝剑经久不衰的秘密，而经过师傅的言传身教，如今的蛟龙也已经是年轻一代铸剑师中的佼佼者了。但随着市场对宝剑需求的日益下降，让蛟龙感觉到了压力。在2014年的时候，一位朋友找到蛟龙，想要一把茶刀用来撬茶。
0: 茶刀也就是龙泉宝剑钢铁艺术的衍生品，它也是用做宝剑的这套工艺来去做的茶刀，它也是要经过千锤百炼的，只是它不是做剑而已，做成一些小的兵器而已。
1: 这次跨界尝试让蛟龙找到了传统剑艺融入现代生活的新方向，不仅做茶刀，还有钛合金的扇子、金箍棒，一件件钢铁艺术的衍生品从他手里诞生。而爱折腾的蛟龙心里酝酿着更大的计划。2025年4月，一个可以容纳约80人的研学基地建成了，许多喜欢宝剑文化的游客可以在亲自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温度。
3: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做宝剑的感觉，觉得放在家里觉得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0: 看到每一个游客他都是开心

0: 听的，说啊，我在龙泉体验到了一个保健的段子。他说，谢谢你让我体验到了保健的文化，圆了我一个铸剑梦。
1: 如今龙泉刀剑相关经营主体超过5600家，从业人员超1.2万人，以江龙为代表的年轻匠人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用文创研学打开新路径，让千年铸剑手艺真正走进生活，活在当下。
2: 来关注中国台湾地区，距离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仅剩半年的时间，蓝绿攻防日趋激烈。面对实力强劲的国民党及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民进党有意提名不分区民代、惯于操弄认知作战的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并在近期借鼠患议题猛攻蒋万安。然而，一项由亲绿机构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仍遥遥领先沈柏阳。绿营炒作的鼠患议题也被质疑缺乏事实依据，反而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弹。
3: 近期，绿营侧翼多次盗用其他县市的鼠患画面，散布不实信息，嫁祸台北市，意图制造台北市长蒋万安施政不利的假象。在野党指出，这是为护航民进党的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而精心策划的乌贼战术。
4: 搞大罢免的粉砖，说什么台北的市场有老鼠，后来被发现是别的县市的市场的老鼠。如果按照民养逻辑的话，那高雄老鼠就更多，就是因为沈柏阳要出场，老鼠的问题在11月28号就会结束了，因为选举选完了，老鼠是跟着沈柏阳出来的。
5: 我的选区就有里长告诉我，有民进党的议员还打电话主动问他，你那里面有老鼠，赶快通知我一下，就把这个当议题啊，这不就大罢免的2.0，不就是沈柏阳的杰作？他最强就是认知作战呢。
6: 为什么民进党有一些侧翼跟青鸟，他们要在这个时刻来搞认知作战，大去放大各种的老鼠，也不是存在于台北市的老鼠，当然是在做政治攻击，来攻击蒋万安。然后你民进党在拿着我们澄清的话语继续来做攻击，所以这一切都只是民进党的刻意抹黑。
3: 党内舆论认为，虽然绿营持续以负面选举手段攻击蒋万安，但台北市民不会轻易相信民进党的乌贼战术可能适得其反。
7: 可是只要是身在当地的人就会知道，这都是网络谣言版，而且一个个被证实。把高雄的老鼠拿来台北放，
8: 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太高了，找不到议题了。我真的在台北市看过那么多次的台北市选举啊，我还没看到议题这么 low 的。
9: 你看沈柏阳，他连最基本的政策他都提不出来，这样的表现，这样的形象，其实在台北人眼里看来，时间给他越久，他的民调就会掉得越低。
3: 由陈水扁创办的新台湾智库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支持度与满意度均超过50%，大幅领先民进党潜在人选沈柏阳。值得关注的是，该民调中绿营支持者比例高达36.1%，但沈柏阳的支持率仅为29.7%，连民进党基本盘都难以守住。
10: 我想对于沈柏阳委员来讲，这个还没有正式提名，所以现在做这个民调也是有它相当的一个意义。
11: 我觉得绿营啊也要看清楚这一份民调哦。
3: 有分析指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从政履历单薄，缺乏市政治理经验，近年靠炒作抗中保台和认知作战迅速崛起。如今民进党在台北市苦于找不到合适人选，硬推沈柏阳参选，也暴露出其在台北选举中的困境。
7: 就是沈柏阳，他除了没有东西专业可以拿出来去检验他，或者是提出一个政策让台北市民认为他具有独特的魅力足以可以升任这个职务来竞选之外，他想不出来连老鼠这招拿出来用。所以当这个事情要拿来当个起手式的时候，只会凸显他的无知跟无能。
3: 台媒评论指出，基层百姓真正期盼的是扎扎实实的政绩，是能解决民生痛点的市政官员。民进党若一味操弄抗中牌和政治抹黑，不仅难以赢得选战，更可能让整个台湾地区付出代价。
2: 台当局人事行政主管部门近期连续发函给全台各机关，要求军公教人员必须常态化填写未在大陆涉及的拒结书，而且每年要填写2次，违反者将无法获得晋升或者调任。近日，国民党民代接获不少公务人员陈情，称已经因为相关问题遭到了刁难。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操弄意识形态，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3: 赖清德当局2025年曾扩大清查公务体系个人

0: 持有大陆身份证件。而后陆委会宣布自2026年起展开所谓常态化制度化查核，每半年查核一次，要求军公教核心人员不得在大陆涉及，不得申领持用大陆相关身份证件，不配合查核者将面临相关处置，包括不得聘用、续聘或改聘等。而台人市行政主管部门在去年底和今年四月接连发函全台各机关，要求相关人员填写拒绝书，引发舆论争议。有公开拒绝填写的学者直言，这是在防贼。
1: 我说这个是非常悲哀的，我觉得你在防贼，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对自己的员工都不信任，你怎么样发展？
0: 有国民党民代接获陈情，某岛内高校人事机关要求教师尽快填写拒绝书，否则就要呈报校长，并将名单汇总送往台教育部门列管，质疑这种处置根本于法无据。
2: 把我们自己的公务人员好像都当成是可能人人都是间谍，我想也会打击公务人员的士气，而且也会扰民。
3: 民进党真的不要操作政治意识形态到走火入魔的地步。
0: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一再宣扬清查台湾同胞持有大陆有关证件情况，目的是要制造绿色恐怖，阻挠破坏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继续在岛内欺骗民众，关起门来搞台独。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种倒行逆施已经遭到越来越多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字强基创新致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 重磅发布 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 AI 融合发展，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对媒体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特朗普表示波兰会喜欢这样，并称美国和波兰关系很好。近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并表示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
3: 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1

0: 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和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五角大楼称，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这次发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今年2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不明飞行物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首盘王楚钦3-2力克韩国队的吴俊成，第二盘林诗栋直落三局击败了张宇臻，第三盘梁靖昆3-0战胜安宰贤，最终中国男乒以大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中国大部地区的天气表现相对平静，北方晴天多，西南、华南降水多。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在西藏、青海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弱的降雪，而其余的降雨主要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在云南的南部、广东的西南部和海南的西北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到了明天，西藏、青海等地的降雪会减少，而在新疆的西北部、四川的中南部、云南以及广西的中南部、广东的西部和台湾东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特别是云南南部局地还会有暴雨出现。那么在渐趋平静的天气之下，升温将会成为天气的主旋律，预计这一轮升温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三前后。那么在此期间，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将会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北方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那今天升温就已经展开，从东北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将普遍升温4-10度，明天升温还会继续向南推进。那么城市当中，像郑州最高气温就将会在波动当中上升。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多云，14-25摄氏度；榆林晴转多云，12-28度；南充多云转阴，14-25度；昭通阵雨转小雨，9-18度；安庆晴转多云，16-25度；南京晴，14-26度。襄阳多云转阴，16-26度；泉州小雨转阴，17-21度；漳州小雨转多云，18-23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0-27度；广州小雨转阴，20-23度；东京多云转晴，15-25度；新德里晴，24-36度；迪拜晴，30-37度；河内小雨转阴，23-30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6-3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33度；悉尼晴，13-21度；伦敦阴，9-21度；巴黎小雨，12-23度；罗马阴转小雨，14-22度；雅典晴，17-24度；温哥华阴，11-18度；渥太华小雨，7-19度；洛杉矶晴，15-22度；墨西哥城小雨转多云，15-19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际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据美媒报道，美已再度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所谓小警告。美伊冲突再起带来哪些变数？稍后热点透视邀请

0: 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八号，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会同48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八号在北京召开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研究下步重点工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不断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要进一步推动意见各项任务持续落实落细，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0: 八号，台立法机构对防务特别预算进行表决。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立法机构针对防务特别预算条例进行表决，三读通过蓝白党团提出的修正版本，预算金额总计7800亿元新台币。
2: 我们第一期的上限是3000亿的台币，所以第一期加第二期总共是7800亿。
1: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7号爆料称，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私下拜托台湾民众党说，防务特别预算只要8000亿新台币，再外加600亿新台币就好。
3: 他们自己民进党党团总召蔡其昌跑来找我们台湾民众党党团说，哎呀，没有啦，不用1.25兆啦，8000亿齁，再加个600亿就可以啦。
1: 黄国昌表示，之前蓝绿白三方协商的时候，民进党强硬坚持防务特别预算一定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一点都不能删。黄国昌质问，民进党究竟唱的是哪出戏？真的有把台湾民众的钱当钱看吗？
0: 综合台媒报道，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在台北和新北的选情保持领先。有分析认为，这种态势令民进党胆寒。绿营近期加码使出各种脏招，试图抢夺蓝营票仓。
1: 对于2026台北市长的选举，岛内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如果对上绿营台北市长可能的参选人沈博阳，蒋万安以 52.9% 的支持度大幅度领先潜在对手超过20个百分点。就施政满意度来看，蒋万安也获得 58.8% 的满意度。
4: 其实台北市整体环境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进行相关的维护清洁，所以不管老鼠多老鼠少，我们就是全力来防治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1: 台学者认为

0: 哎，最近绿营持续炒作所谓台北鼠患议题，攻击蒋万安的施政。绿营侧翼青鸟给自己人造势不成，竟然想用毁掉台北市形象的方式打选战，根本是心术不正。对于新北市长的选举，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为39%，
1: 强了好几倍。他以前对的只有一个人，我现在对的是两个人，没有像我的对手。他是一代传一代。
0: 美伊再度交火，特朗普警告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威胁可能有更猛烈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陷入新危机？停火协议又充满怎样的变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强硬反击美舰，特朗普为何低调？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美媒报道，美已再度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特朗普声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美伊冲突再起，停火协议充满怎样的变数呢？而美国又会如何改变谈判策略？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美伊冲突再起，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7号，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美方称，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伊方则称，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再次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
2: 特朗普刚刚定下了一周窗口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呢，美伊双方再次爆发了军事冲突，为什么又打起来了？最新情况您了解如何？
3: 自美伊宣布停火之后，停火的状态一直非常脆弱。那么现在又发生了交火，有几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呢，会看到美舰在行动。这一次的交火呢，从伊朗方面来说，首先针对的是美国三艘驱逐舰从这个波斯湾来驶入阿曼湾，也就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在通过的过程当中呢，伊朗是进行了打击。当然呢，美方称美军军舰是全身而退，是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毕竟呢，这是一个非常惊险的场面。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国称，正是因为伊朗打击了美舰，所以美国对伊朗进行了回击，认为呢是伊朗挑事儿。那么这个时候美国打击的目标其实更多反映出的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美国仍然试图通过武力来打通海峡。所以这一次打击的目标正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设施，其中包括的是格什姆岛以及伊朗的阿巴斯港，那么同时还打击了伊朗海军的一个检查站。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一次打击行动当中，伊朗呢也试图突破美国的封锁。那么伊朗方面称，正是因为两艘商船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呢，是遭受到美国的拦截，美国又要扣船了。所以伊朗方面呢，针对美舰是发动了攻势。所以呢，从这一波的交火当中，我们会看到双方仍然在进行角力。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伊朗方面称美国破坏了停火，但是呢，伊朗没有后续的更激烈的打击行动。而对于美方来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轻描淡写地说，这只是一次所谓爱的轻抚。这个爱的轻抚这个词在英语里头，它其实是指这种小小的警告，是一次比较轻微的行动。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现在不认为停火的状态已经被打破。这恰恰反映出的现实是，现在呢，美伊双方尽管都在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在试图谈，但另外一方面都在准备军事行动。但是显然，军事行动并非优先的选项。双方都认为，如果战火重燃，对于自己来说将是极大的风险。
2: 嗯，既然再次交火，您认为对于停火协议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变数？接下来有没有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4: 这现在的谈判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所以一个风吹草动就极有可能去破坏掉整个谈判过去大家所有的规划。其实伊朗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呢，美国是在泥潭里挣扎，但是伊朗已经学会在泥潭里打滚了。因为伊朗现在看得很明白，第一个是特朗普现在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仅是经济上的压力、军事上的压力，还有政治上的压力。因为最新的民调显示，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最低，然后跟上个月相比又降了。对于伊朗来说，

0: 党心里很清楚，特朗普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是五月份，那要到十一月份选举呢？这么降下去，特朗普还怎么办？他的那个共和党还怎么办？所以对于伊朗来说，时间是伊朗最大的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战事到现在为止延长了这么长之后，很多那个反思，大家现在开始去想一些事情了，这个是特朗普不愿意看到的。我们看到美国有几十个众议员联名写信，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打伊朗？你打的旗号是不能让伊朗有核武器，对不对？所以只要谁有核武器，你都一定要把它死死的摁住，对不对？哎，这问题就来了，那伊朗攻击了以色列的有一个地点，那个地点据说是以色列相关核研究的重镇，以色列有没有核武器呢？哎，这些国会议员说，按照美国的规定的话，国会议员可是有权利知晓实情的，那就请，当时这个信是写给了美国国务卿，那美国国务卿，您这位以前是当过参议员的，所以对于国会议员需要有这个知情权，你是非常清楚的。那请卢比奥国务卿把以色列有核武器到底有没有，到什么程度了，跟大家讲一讲啊。但是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公之于众的话，那么会使得特朗普非常的尴尬。这仅仅是开始反思的第一步，未来这样的思考越来越多的时候，那特朗普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所以特朗普现在在泥潭里面就在不断的挣扎。
1: 而近期呢，美媒也在持续报道有关特朗普访华筹备的事宜，对此中方表示对此事双方保持着沟通。而有美媒也指出特朗普的担心访华行程有变，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是否也与他急于结束冲突有关呢？
2: 五月六号啊，特朗普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他对媒体说协议可能在一周之内达成。从五月六号算一周的话，其实就几乎是特朗普之前在社交媒体上他自己说的他要访华的日期。所以啊，多家美国媒体，包括像《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会把特朗普急着结束美伊冲突跟可能的他的访华行程联系在一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简单讲啊，如果特朗普能在访华之前就结束美伊冲突，美国媒体认为他比较能从从容容地带着胜利的成果，用和平缔造者、安全缔造者的姿态去出访。他可以说我已经压住伊朗了，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了，避免油价失控了，我也让中东更安全了。但如果在访华之前美伊冲突结束不了的话，那伊朗一定会变成是会晤当中重要的议题，美国会需要中国来斡旋，让伊朗重回谈判桌，让伊朗开放海峡，然后美国呢会变成有点像是破坏稳定而且束手无策的一方。也有美国媒体提到美国的军火在冲突里大量消耗，要补回那些库存呢也是需要中国放宽稀土管制的。华尔街日报啊，他引用美国前外交官的说法，是说的最直接的。他说啊，特朗普急着结束美伊冲突，就是不想以恳求者的姿态来面对中国大陆。那也有不少美国媒体啊，甚至是关心起特朗普访华的行程是不是能确定。所以如果下个结论的话啊，我认为特朗普急着停战，主要跟中东战场带来的军事、经济、政治的压力直接有关，越拖成本越高，所以需要很快结束来降低成本。但是啊，预计的访华行程刚好在这个考量里面变成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1: 据伊朗媒体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回应称，美军会后悔的。针对停火协议，伊朗方面表示，美方此前的多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则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针对美军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的回应称，美军是会后悔的。同时之前呢，伊朗方面也指出，停火协议当中的条款完全是美国人的意愿清单，并非实际。您如何看待伊朗的态度？
3: 近时期我们会看到，针对不管是谈判还是呢美伊之间的交火，伊朗国内确实频频发生。总体来看呢，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首先呢，说到陆军发出的警告，显然是会看到美国在进行冒险，而后续还可能

0: 升级军事行动。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的是，在美国国会，共和党人现在仍然团结在特朗普周围，甚至呢，有消息称，在参议院部分共和党人已经在私下拟定相关的决议。这个决议呢，是后续给特朗普再次发动军事行动来进行授权。我们都知道，此前的发动军事行动是否获得国会授权，一直在美国国内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那么60天之后呢，特朗普声称现在战事已经结束，这一篇翻过去了。但是呢，是不是还会把这一篇翻过来？这是有可能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即使在进行谈判，伊朗担心的是美国可能会准备再次发动突袭，所以呢，要对美方发出警告，一旦动手呢，美国将得不偿失，美国是无法通过军事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我也看到在伊朗国内有一些民众形容，对于特朗普来说，这一次的失算呢，是美国出现了误判。美国以为呢，伊朗是一个洋葱，剥掉了外面一层以后呢，里面就有美国想要的这个内核。但是呢，发现呢，越剥越辣，越剥越扎手。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对伊的军事行动是进退两难。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当伊朗发出警告，而现在呢，美国又急于与伊朗达成所谓一页纸的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呢显然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呢试图从最简单或者是说最容易入手的方向来推进谈判进程，美国最终的目标还是要所谓体面离场。这个时候呢，首先反映出的是近期美国的危险尝试确实是适得其反，而美国呢即使没有造成这个立刻损失，但是却看到呢伊朗的反抗的意志，美国用这种谈判的叙事来减少自己承受的压力和损失，进而呢和伊朗在进行周旋，希望呢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迫使伊朗接受自己的条件。所以当伊朗发出警告的时候，既是警惕美国后续会再次动手，同时也会看到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仍然在对伊朗施压，而并非更多回应伊朗的诉求。
1: 虽然呢，特朗普呢声称这场军事冲突已经结束，显示他急于抽身的这样一个走向啊，但是伊朗方面表示说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就摆脱危机。那您认为这个代价具体指的是什么？
2: 我觉得伊朗现在呢，觉得他很占理儿，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把我打了，而且是你先动的手，那医药费你得出吧？医药费你不出，你就想跑，这怎么可以？而且伊朗现在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打的主动权在你的手里，可是谈的主动权在我的手里。这谈判要谈成，得咱俩都点头。现在你想点头，我先问问你医药费什么时候给我。所以这现在是伊朗最大的底气。那么伊朗现在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叫做对。

0: 定要让打我们的人付出代价，让他得有一个教训，所以他进一步的会团结国内。而对外亮底线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所有的人说，谁以后再敢打我的话，就是这次这个结果，这个模板我就放在这儿了。不管打我的这个人有多大、有多强、有多厉害，我就是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美国就是狂轰滥炸。对伊朗来说，你炸呀，我用我的游击战对上你的高端局。你觉得你的武器先进，你觉得你可以炸我？好，你炸，你炸的时候我躲在山洞里，你在外面炸得越狠，我在里面导弹做得越快。等到你炸完了，我只要有反击的能力，我只要没有被你炸趴下，你在谈判桌上你就是劣势。
1: 同时呢，伊朗国防部还喊话美国必须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但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声称几乎每天都会与特朗普通电话协调一致。那一边呢是逼着切割，一边呢又是贴身绑定。尤教授，您认为现在特朗普是否已经陷入到了左右为难的一个尴尬境地呢？
2: 从伊朗跟以色列我们看得到的公开说法里啊，美国确实是受到来自两边的压力。伊朗说啊，美国如果不跟以色列划清界限，就不要想低成本的从冲突脱身啊。另外一边以色列讲，我们跟美国完全保持协调，但是他话中有话，施压美国，美国啊，你不能背着我们去跟伊朗谈成协议，把我们给卖了。这种两面吹风呢，我们从双方历次提出的停火方案就能看出来。伊朗最早的十点方案里面就要求美国停止对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争。那谁在对黎巴嫩开火？当然是以色列嘛啊！要求美国不能再对伊朗发动新的侵略，这不只是要求美国，也要求以色列。方案里呢，伊朗要美国撤出区域啊，就带有美国你不能再被以色列利用来当帮手的意思。那后来伊朗的14点方案同样包括停止所有敌对行动，未来不能再攻击，美国撤出伊朗周边这些内容。我认为啊，美国在以色列跟伊朗的双重压力底下，剩下的空间是很窄的啊。美国不可能切割以色列，他会用目标一致啦、充分协调啦、安全合作这些话，还有说伊朗你不能永和浓缩铀你必须处理，这些实质的议题来安抚以色列。那寻求谈判的期间呢，美国会要求以色列克制收敛他的攻击行动啊，然后对伊朗来推动一个先停火重开海峡，然后对停止浓缩铀的活动做出保证的一个临时的框架，然后把更难处理的其他问题给延后。所以啊，美国就是在搞双轨操作，但是以色列跟伊朗都是有疑虑的，都在施压，那就不断在挤压美国能达成协议的空间。美国自己反反复复的态度和轻率的发言，也让他做的很多保证可信度很低，这也增加了达成协议的难度。
1: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中东局势当前依旧剑拔弩张。美媒披露，美军在伊朗空袭中受损情况远超官方承认，仅设施受损点就达到228处。此外，美国海军舰队规模持续缩水，外界对于美国长期维持高强度中东行动的能力产生质疑。特朗普声称美军的三艘驱逐舰在遭受到攻击之后仍然成功的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介绍一下这三艘驱逐舰它的战力性能如何，同时目前在中东美军还有多少兵力？
3: 首先呢，说到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包括这三艘驱逐舰，美国首先要放大的当然是威慑信号。我们并不是否认美国驱逐舰它所谓的战力，但是大家要看到，当特朗普声称三艘驱逐舰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现实是它是出而并非进，其实还是险象环生。美方呢尽管称是全身而退，但是我们会看到，如果伊朗加大火力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尝试强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果再次进入的时候，伊朗的攻势是有可能会造成直接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击沉美舰的。在这一点上呢，美国并没有足够的信心，也没有足够的应对的能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依然是保持着军事存在， 之前呢，在中东本身就有大概50,000人的部署，那么之后呢，又追加了10,000多人的这种军力的部署。现在呢，美国仍然强调的是，大兵压境之下，伊朗呢必须要接受条件，一方面呢。

0: 当然是以打促谈，但另外一方面不排除的是，对于美方来说，当进退两难的时候，特朗普可能会采取军事冒险的方式来试图寻找一个契机离场。当然现在在美国国内，应该说总体的声音认为深陷战争泥潭是不可接受的，包括支持他的共和党人也不希望美国陷入中东，让伊朗变成又一个伊拉克。
1: 其实据美媒披露，伊朗袭击损毁美军设施是远超官方承认的，也就是说伊朗的反击能力是被严重低估了，是这样吗？而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美方是不是更难收场？
2: 美国的感觉呢，就是军事上打不赢，经济上耗不起，面子上挂不住，而且随着时间往前推呢，这个局面是越来越尴尬。那一方面呢，是我们看到说到现在为止，你现在看到整个美国在过去的这两个月里面，陆军的参谋长被换了，海军部长被换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内部在这件事情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连军方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另外一方面是大家现在看到，就是在前线的这些美国的海军的这些舰船里面，航母还有驱逐舰都发生了火灾，在即将打仗的情况下，那应该是一级战备，在大家弦儿绷得这么紧的情况下，怎么又是航母又是驱逐舰还不止一艘发生火灾，这到底说明什么？我想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另外就是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是通过卫星影像看到的，说原来美国的受损远比所公布的要严重的多。这里面我们看到比如说巴林的海军基地，那可是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核心啊，那是第五舰队的老家啊。那后来谈到了科威特的这个阿里夫詹营，这个阿里夫詹营那是美国在那个区域陆军的总部啊，也就是说你陆军的总部，你海军的老巢都被打了。而且当时从那个影像当中，这个报道中谈到一个事儿，说你在旁边没看到弹坑，说明什么？说明打得很准。那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伊朗的反击能力其实远超美国的想象。如果说哈，这个被打击只是皮外伤的话，接下来这件事情可是内伤啊。美国媒体自己讲的，说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接下来你会看到美国的海军一直在变瘦，它有可能是历史上最瘦的情况。在接下来的时候又要退十几艘军舰，你看看这个军舰里面，核潜艇有，巡洋舰有，滨海战斗舰有，后勤补给船有，不是退小船呐，是退你的主力舰只啊。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一直自诩为世界警察，到全世界到处跑来跑去，船呢？如果没有船的话，那么你天天喊着说要再度伟大起来，要天天喊着你自己很厉害的话，那么大家对于你自然是一个问号接一个问号。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一场为了维护美国霸权的战争让全球付出了代价，当前局势处于关键阶段，需要各方拿出最大诚意，回到对话谈判的轨道上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稳定，才能够尽早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幅图灵的画像很有风格
1: 啊，这个就是当时2050创作营的一个结果，所有的作品都是小年轻创作，我跟他们讲这个历史上发生的故事，他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创作，当时只是为了代表我们对他的尊敬，所以我们是应该画一个油画给他，所以有一次这个国外来一个朋友，我就开始跟他调侃，我说这幅画是我从大英博物馆借过来挂的，他也没有觉得太假
0: 是吧，
1: 他也很感动，因为特别是那些英国来的朋友，
0: 一下冥冥中有一种联系，
1: 有联系的。
0: 其实图灵是1936年就提出了图灵机的概念，90年了，您觉得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是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图灵时刻了？
1: 我觉得是进入了另外一个图灵时刻，但是图灵大概在1948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被大家忽视掉的报告，这个报告上有一句话，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句话比任何今天其他的所谓的图灵机啊什么更重要，他说一个人只要有了一张纸一支笔加一个橡皮擦再有一定的规则，它就是一台通用机器，这是图灵第一次用 Universal Machine 就是通用机器这个概念。今天对我来讲呢，人工智能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一张纸一支笔。
2: 机器能思考吗？70多年前计算机之父图灵提出的这个问题，今天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我们正在像养宠物一样养出人工智能的个性。
1: 其实人工智能到底最后用以什么方式呈现给用户，其实以前是没有想清楚的，我们就是笼统的说应用，其实没有意义，小龙虾给了大家一个这个新的面孔。
2: 王坚院士口中的小龙虾指的是2026年引爆全网的智能体 Open Cloud， 与以往只会陪聊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不同，有了这只小龙虾，你就多了一位能24小时响应你的需求、帮你干活的超级秘书，自动整理文件、智能回复邮件，甚至帮你规划行程。从硅谷工程师到都市打工人，从顶尖实验室到普通人的电脑桌面，训练这样一个智能伙伴正成为这个时代人机交互极具吸引力的新选择。然而当我们欣喜地把权限赋予这位永不疲倦的伙伴时，新的问题也随之浮现，让他随时读取我们的文件安全吗？过度依赖他的判断，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决策能力会不会悄悄退化？这场看似轻松的养成游戏也正在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类的伙伴，我们该如何与它相处？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0: 王院士，我看现在这个养虾成了一个爆火的话题，那您自己有没有养？
1: 其实我这个不但养，还在把它生出来，专门自己折腾怎么在不同的机器上能把它装好。我看到这个小龙虾的时候啊，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有点自我，因为我觉得我说的80%会消失是真实的，它就是会让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就不见了，你知道吧？它实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载体，我觉得它不是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也不是改变了我们工作方式。它是重新的定义了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只有当我们的工作本身被改变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次变革就很深刻了。
0: 那您养的这个龙虾具体让它帮您做什么呢？我就是验证一下它的这个
1: 其实
0: 过程。
1: 我很早就说数据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生产资料，对吧？
0: 对。
1: 其实这句话也很抽象，但是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当时这句话也是说对的。今天有一个小龙虾，其实把你的硬盘上的东西产生了你都没有想着的价值，对吧？
0: 对，就像把生产资料盘活了一样。
1: 对，所以如果你硬盘上的东西没有被盘活，它都不能称作是生产资料，它就是一堆垃圾，它就是化腐朽为神奇。当然这里面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我觉得这是恰恰是我们要把它解决的。
0: 那您已经注意到它的这个风险了，因为我们看到前段时间甚至已经出现过，就是这个自己养的龙虾把自己这个邮箱里的邮件全部给删除了。
1: 删掉了，对。我觉得这种删邮件的风险，删硬盘内容风险，我觉得这个从技术上还是非常容易 来克服的。
0: 您说的更大的那种风险是指的什么？
1: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这个手机上有个 app，
0: 对，
1: 他就会问你能不能让访问你的这个照片，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相信你大部分时候都同意了，对吧？
0: 都同意了。
1: 你看我们手机的现在存储那么大，对不对？我们手机上可能几千张甚至上万张照片，
0: 对，
1: 可能过了十天二十天以后啊，你都有忘了有一张照片，你不想让别人看到，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让这个小龙虾看了，嗯，可是他不知道你这个意图了，
0: 对，
1: 完了他把那张你不想看到的照片，嗯，上面的内容就用他觉得合适的方式告诉给了所有的人，说不定你最不希望别人看到的照片，嗯，对他来讲是最有意义的照片，对吧？
0: 我觉得这里面隐含了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智能体或者说未来人工智能接管人类决策的问题。
1: 那您说这个接管，我觉得不是个合适语言。
0: 对，
1: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专业最重要的叫人与计算机交互。其实真正的我们今天的语境应该是什么呢？人和机器一起商量着把这件事情干掉了。那我们要回到这个状态，我觉得才是一个这个正确的这个状态，不要老提机器把人接管了。
0: 但会不会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1: 所以我觉得今天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花时间把我们要做事情的方法、原则跟意图要表达出来。过去你让计算机做一件事情啊，你在点鼠标跟敲键盘之前啊，您是非常明白你想干什么，对吧？
0: 对。
1: 但今天的
2: 这计划，欧洲与日本也紧随其后加速布局，全球科技巨头

0: 求不再只是把卫星当作通信的中转站，而是试图将其升级为太空中的超级计算机。在这场抢占未来制高点的竞赛中，中国同样在加速奔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中国要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将太空算力纳入国家新基建的蓝图。作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带领团队发起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希望用1000颗计算卫星打造一张能够每秒完成100亿亿次计算的太空质网。2025年5月，
1: 随着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
0: 将12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成功组网，中国正式迈入太空计算时代。这张无形的算力网络不仅能实现数据的实时处理与智能决策，更将突破地理与国界的限制，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成为服务全人类的公共产品。
2: 我看您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想这个地球上的这些事儿了，对吧？其实您一直在这个参与这个三体
3: 啊，对，
2: 已经把计算送到太空了。当时您怎么会想到说，在地球上进行的这个计算还不够，我要一定要把它搬到这个太空？
3: 从地球外看地球，是会我们彻底改变人类对地球的看法。有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叫布鲁马姆，就是蓝色星球，对吧？有这张照片之前啊，没有人知道地球什么样子。我们对地球的认识永远是脚是脚，手是手，都是碎片化的。所以呢，这张照片本质上让我们对地球是有了一个总体观，让我们能够整体的来看待地球。但是只有地球观察是没有用的，我们的卫星拍下来的90%的照片或者图像或者数据，你都没有看一眼就扔掉了。
2: 对，
3: 而那90%对我们极其有帮助，对吧？那这时候呢，你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算力送到太空去，
2: 这是就是让它直接在太空就完成计算。
3: 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呢，就是地上的事情在地上做，天上的事情在天上做，这是最符合第一性原理的。
2: 所以您就带领团队发起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科幻感，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3: 我们做三体计算星座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三体这个词啊，不是一个科幻的词。让大家觉得那么科幻，就是因为牛顿提出来。他就是研究科学问题，
2: 对，
3: 觉得三个物体之间的关系说不清楚，对吧？
2: 对，
3: 所以呢，他就是拿三体来说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那我当时为什么取这个三体呢？取了个名字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跟大家合作把这件事情做成，而不只是我一个人把这件事做成，对不对？
2: 对。
3: 但是我们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是主要的贡献者。我觉得大家只要对目标的认同，完了大家就有可能去做事情。所以我们当时就取了三体，你知道吧？
2: 那把计算搬上太空之后，会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改变？
3: 就是当时你知道个人电脑的时候啊， Bill Gates 就是有个很好的愿景，他就是说让每个家庭的这个桌上都有一台电脑。当他到过非洲，他说你去了非洲以后，你就会发现啊，每个家庭上桌子上有一台电脑那都是胡扯。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条件都不允许这样做。所以我当时做云计算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云计算是一定比个人电脑还要容易把计算带到每个人的手里。但云计算也有这个局限，如果光缆铺不到那里，或者基站到不了那里，你的计算也到不了那里。所以你就会发现呢，世界上唯一能覆盖地球每一寸土地的计算就是太空计算。所以呢，你只要卫星在天上，
2: 对，
3: 它就能覆盖地球的每一个角角落落。
2: 比如说举个简单最简单的就是天气预报。
3: 天气预报今天我们可以很自豪很多地方做得很准的，对吧？但它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第一就是你就是要有很多的传感器。那如果南方国家非洲，它是没有机会铺那么多传感器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做这个天气预报背后都是这个一台很大的计算机，所以这台计算机也是大家之间差异的来源。那么

0: 站到了天上，这件事情也扯平了，对吧？过去传统的天气预报的算法，其实真正能做天气预报的人啊，凤毛麟角，只有很少人能够来关心这件事情。可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当人工智能出现了以后啊，哎，突然发现很多人可以来贡献这件事情。所以这样就意味着什么？有了人工智能以后啊，这个一个非洲城市，比如说内罗毕的专家，他也可以来做预测了，而不见一定要等在欧洲气象局的专家来做天气预报了。所以他把所有事情一下就放到了同一个，
1: 对，
0: 这个同一个平面上，对吧？所以我自己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激动的，对对对。这一代过去农业就是它的主产业，进步以后呢，就拖拉机出来了
1: 啊。
0: 当有机械出来的时候啊，它还是改变了很多的生产方式。
1: 嗯，
0: 那么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工业园区，它叫郑湖南
1: 啊，
0: 叫郑湖南，也是曾经当过我们省的人大代表，
1: 嗯，
0: 也是全国劳动模范
1: 啊。
0: 当时我的认知是什么？我的认知意思就是说，哎，我们这些人很厉害。
1: 嗯，
0: 完了，你看我们把这个小镇搞起来了。还有很先进的技术，对不对？
1: 对，
0: 他不认为的。他说，因为你们的出现剥夺了我们发展的权利。我后来就变成跟他朋友了，你知道？
1: 嗯。
0: 变成朋友，他态度也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呢，他也很想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也很想了解我云计算在干什么。所以他后来说了一句非常这个了不起的话，他说帮人家去这个耕稻啊。
1: 嗯。
0: 他说他也。

0: 迎接他的是冰冷的现实。他用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飞天给云计算系统命名，然而起飞的过程经历了怀疑、质疑，甚至团队离职率超过70%的至暗时刻。在连云计算是什么都说不清的年代，王坚的坚守显得孤独而悲壮，迟迟看不到飞天腾飞，让团队内部出现信任危机，技术攻坚屡屡受挫，连最坚定的技术骨干也陷入是否要继续坚持的犹豫。
1: 现在整个回看阿里云走过的这样的一段艰难岁月，我记得当时你还用的那个词儿叫耗尽心血，
2: 对，
1: 什么燃尽生命。
2: 对，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啊，就是说这个可能你没有听说过的，就是它这个复杂的程度啊，都是一念之差，这一念之差是决定了你最后能干什么，是吧？但我最夸张的一个经历就是说，我们当时有个骨干吧，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骨干，完了他可能要离开嘛，要离开呢，他有个主管，那主管跟我比较近嘛，所以我就跟他讲，我们应该好好的这个劝劝他，把他做那个事情，你知道？你知道后来真的把那个想离开的那个这个骨干啊，也劝说的很感动了，你知道吧？那别人就是劝说的很感动的结果呢，就是留下来，对不对？您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就是这样。那个同事后来跟去劝他的那位，我们那位领导怎么说啊？他说您对我真好，他说也是被感动了。所以他说呢，他说我真的也要说句心里话，要跟你说句心里话，你知道吗？他说你现在真的也要去找工作了，他说再不找工作就晚了。
1: 我知道当时那个您那个哽咽呀，真的是很复杂的情绪，就那个时候我能想象你压力非常大。
2: 其实当时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有人离职是正常的，但是当您知道就那么多人就想合着手的把它围起来，可是就死活就围不上，
1: 对，
2: 所以呢就是他才会离开。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没有办法告诉他再多走一步就合得上，你没有机会说这个事情。
1: 可能有些时候就是看得更前，可能这个越走越孤单。
2: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残酷的。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开会，有一个我们的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骨干就突然站起来说，他站起来的时候就哭了，你知道，他说了一句他以为是非常的坚定又支持我的话，他说我保证我是最后一个离开阿里云的人，他话讲到这个份上了。结果你知道我不理情理，你知道我说了一句什么？我说你这个最后一个离开跟第一个离开有什么差别啊？
1: 说明本质上对这个事情还是已经不相信了。
2: 对，所以我说我们要想的是你们能不能成为最后一个还在的人，那我们还有希望，对吧？
1: 对。
2: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残酷的一个场景，可能今天很少人能理解最后一个离开跟最后一个在到底有什么差别。
1: 所以有时候内心的那个笃定和相信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在关键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保持那一份相信。
2: 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一个人最好的就是应该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一件事情，而不要用外部的标准来判断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我没有什么，我大概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
0: 放眼未来，人类的自信来自哪里？当年打造云计算系统的过程中，王坚对那群给飞天写代码的年轻人印象深刻。2018年，王坚在杭州云栖小镇发起2050大会，希望让全球年轻人因科技而团聚。每年4月，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带着各种新奇想法在这里彼此展示和交流，在创造中理解技术。在这里，年轻人目睹了卫星模型搭着房车跨越2050公里来赴约，也见证了机器狗从蹒跚学步实现带头领跑，这其中就有后来的杭州六小龙企业。王坚认为，人类和技术的关系就像农夫与蛇，要有足够的热爱去务暖技术。他也期待着通过2050大会，让年轻人站在聚光灯下，用他们的方式看待未来，面对挑战。
1: 看这个书里，其实你也写到，我看你讲到这个人和技术的这个关系，说比喻说是农夫和蛇的关系，就是在这种时候，你还能不能够相信？
2: 对，其实某种意义上，农夫和蛇都不是个真。

0: 面的例子，简单的看这个预言来比喻的话，你都很难简单的推出一个好的结论。但后来我想了很久，还是用了这个预言，只是代表人类有没有这个勇气，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人类的勇气和智慧是克服所有事情的一个基础，只有勇气和智慧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才能够真正这个往前，这是我坚定的相信的原因。对，
1: 所以我看您一直也是坚定的支持，就是比如说人和机器，您说是人和机器是不能比较的。
0: 对，从整体角度，我觉得人是不能被替代的。嗯，就如果从科学角度，从系统角度是有个悖论的。嗯，什么悖论呢？就是说，只有一个复杂的系统才能管一个简单的系统。嗯，就这个简单的系统是没法来管这个复杂的系统的。所以你哪怕就小龙虾这种现象，你也只能说你授权给他错了，你不能说他管了你，对不对？这是两句不同的话，对不对？是。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人类谦虚一点，我觉得人是造不出一个比他的，所以我是对这件事情是很坚定的。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2: 我对技术是绝对有信心的，但是对人自身还是要敬畏的，这是两个，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这个东西。但回到你刚才我说的那个变化快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要让老百姓慢慢感受到什么叫变化，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婴儿爬行的速度增加1000倍就是喷气飞机了。那如果我们平时想想，哎，快1000倍好像也是可以接受，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放大一下，你把我们世界周围看一遍，你放大一下，任何东西如果有1000倍的变化，它是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是？那人工智能为什么发展的快呢？就是它几乎所有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那些东西，不只是以千倍来增加，都是有万倍、10000倍来增加，所以它这个变化就会非常非常快。
3: 对，
2: 那我觉得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要适应这个社会。那么就像人类有了火车以后，才第一次可以把那些从来没有离开村庄的人，他可以去几百公里去串个门了，对不对？那这个在当时不可以想象，可能今天的人都觉得是喷气飞机做洲际旅行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吧？我觉得这个尺度上的时空尺度上的变化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发生的，这个都要发生的变化。

0: 跟你说，我辞职信拿回来了，
1: 而且现在我以小组负责人的身份去盛联集团做技术支援。
2: 那是得恭喜你啊，你是如愿以偿了。
0: 怎么着啊？晚上老地方走起啊？
2: 晚上是得庆祝一下，晚上见吧。
0: 晚上见。
3: 哎呦，兄弟，李大组长，
4: 听说你是我们领队，是不是得请客吃饭呢？
5: 对呀、啊，要吃大餐。
0: 吃大餐这事情，先把事情干漂亮了再说。赶紧收拾行李，明天一早出发。跟你们说啊，去盛林别给咱奔腾集团丢脸。
5: 哪能呢？
4: 放心吧，组长。
5: 放心吧，领导。
0: 好好休息，明天见。
4: 明天见，
6: 明天见。
0: 迟到了啊！
5: 迟到了，单也是你的，用我买单啊？
2: 李斌，吴处，我留学的好哥们儿，一起做潮流能的 partner。
5: 你好，你好，你好，
7: 李斌，
0: 李斌啊，
5: 从小死对头。
2: 我这次能进宾能集团，就是李斌他爸的意见。
5: 哦，感谢感谢，
0: 别客气。回去啊，我再给我爸打几个电话。
5: 没问题。
2: 行了，别说了。你说多了，净给你家老爷子添麻烦。
0: 别跟我这假客气。啊，对了，菜我点好了，喝点什么呀？
2: 不说，听你的。
5: 要不就来点啤的吧。
0: 啤酒。
2: 行。
0: 服务员，啤酒。
2: 李斌。你这回牛了，你现在可是我爸的救星，你这次要是能让盛林集团起死回生，脱离困境，那以后我岂不是得对你感恩戴德？
0: 我怎么听这那么不像好话呀、啊？怎么着，瞧不起我是吧？
2: 那不能够，你现在怎么说也是个小组长。哎，你的能力已经得到了奔腾集团的肯定，好好干，顺利。
0: 我必须好好干。我顺利了，你爸不就顺利了吗？
8: 送你一块喝一杯，
5: 来，
8: 来。串好了没有啊？
5: 哎，好了。
8: 哎，我得加工。
5: 哎，够够，我这撒点东西去。你爸公司怎么了？
2: 啊，我爸的公司和威尔公司解约了，现在不让使用核心部件，集团现在遇到了困境，有可能会破产。
5: 我没听错吧，玲姐？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爸成不了咱们的后盾了，万一咱们进不了宾能集团，就连退路都没了。
2: 本来我也没想让我爸的公司成为咱们的后盾。
5: 我不是那个意思。
9: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你吴硕能为了咱们的潮流能回来，我就认你。我向你保证，有我林杰，就有你吴硕。有我一碗面，绝不让你喝汤。
5: 我不要吃面，我要吃饺子。
9: 我还不了解你，无肉不欢吗？饺子不行，
10: 瞧你点出息。
5: 出息是留给成功人士的。
9: 林姐，
5: 你可不能再诓我。
9: 吴硕，我们是兄弟。
5: 来，
0: 哦，他们来了。
11: 郑昭明，这是糊弄咱们。
12: 现在可不能小看年轻人。
11: 你接待他们吧，我还有事要办。
12: 哎，老杜，
13: 您好，您好，
14: 欢迎欢迎。
13: 啊，
14: 你是带队的李斌，我没猜错吧？
13: 对，
14: 我是孙茂盛。
13: 孙总您好，
12: 您好您好，这是我们曹总。
13: 哎，曹总。

0: 王总，
1: 王总，
0: 那是杜总，
1: 啊，您好，
0: 那蒋总，
1: 蒋总好。
2: 听说你还是个博士，年轻有为啊！
3: 不敢当，不敢当。
4: 这次就拜托你们了，
3: 我们来就是帮你们解决困难的。
5: 这是我们研发组的副组长潘红梅。
6: 你好，欢迎李冰。大家都叫我潘姐，那么你们也可以这样叫我。这段日子如果在工作和生活上有困难的话，都可以来找我。
3: 谢谢潘姐。
6: 不客气，不客气。哎，
5: 几个小伙子，帮客人拿行李，拿行李。咱们先到休息室啊，我们举行一个欢迎仪式，好不好？
7: 好的，孙总，
5: 请吧，
7: 谢谢，
5: 请吧，
7: 谢谢，
5: 请吧。
3: 林总呢？
5: 林总突然有点事情，先走了。
3: 啊，好，
5: 行
6: 行，
3: 谢谢，孙总，您可能不知道我，但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您和盛林集团了。哦，孙云如，是我的高中同学。
5: 是吗？都长成大小伙子了，你们现在年轻人赶上好时候了。
3: 孙总，我能先去车间看一眼吗？
5: 啊，不急不急，
3: 我想做一初步的了解。
5: 还真是个急性子。
6: 是。
5: 明天我肯定给你安排，今天听我的，好不好？行，
3: 好，来。
6: 行，来。
5: 你今天怎么说走就走啊？
8: 你觉得今天这五个年轻人能承担咱们技术研发的重任吗？
5: 我不敢保证，但你转身就走是不是太过分了？
8: 我对仲总不满，说得好听，没给咱们派精兵强将，
5: 你就是感觉他们太年轻，怀疑他们的能力。
8: 我这是企业，又不是学校，应该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来啊。
5: 你这是偏见。现在企业需要的就是年轻人，
8: 可是他们太年轻了，让人不放心呐。
5: 年轻不代表没经验，你没对人家任何考察，人家还没开始干活呢，你就怀疑他们的能力，你这不是武断吗？
8: 你说，我要是把他们退回去，会怎么样？
5: 可以啊。你退人的话，你直接给顾厅长说吧。
8: 干嘛给顾厅长说呀？这是奔腾派来的人，
5: 顾厅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8: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在奔腾集团碰到顾厅长了，顾厅长知道咱们的困境，这件事能成，是他给咱们当的红娘，明白了？
8: 明白了。这波年轻人抓的技术攻关项目，你要亲自负责。
5: 你就像对阿杰一样，从来不相信年轻人。什么人呢？这是。
9: 这种地方会搞投资，林姐，你没弄错吧？
10: 我们来这儿不是找投资的。
9: 那咱们来这儿干嘛？
10: 你还记不记得上回咱们找投资的时候，别人给你的名片？
9: 嗨，这两天拿了那么多名片，哪记得住啊？
10: 你呀，我告诉你啊，这里是经济发展局，我在网上查过了。他主要负责非工商项目的立项和企业服务工作，另外还提供工业扶持政策的咨询，为企业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
9: 听你这么一说，还真不错啊。那咱们过来找谁？
10: 跟我走。
11: 你好，我叫刘淼，你们也可以叫我刘科长。
10: 刘科长你好，我是林杰。
9: 您好，刘科长，我叫吴树。啊，
11: 你们找我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吗？
9: 是这样子的，刘科长。我们都是刚回国的留学生，想找您咨询一下青年创业扶持计划的相关内容和要求。哦，这个是我们的创业计划书。
11: 好吧，坐吧，我先看看。

0: 冰姐，你的个人条件很不错，项目陈述的也很清楚，但是我们这儿主要是针对开发区的企业服务。你们是想在这儿创办企业吗？
1: 是的，我们有这个想法。
0: 那打算投资多少钱呢？
1: 刘科长，我们现在没有钱，但我想咨询一下，如果没有经费的话，能在我们开发区办企业吗？
0: 你们刚回国，可能还不太了解国内的情况。在我们这儿都是些成熟的企业在这里办厂生产，像你们这样的项目还属于初级阶段，现在又没有资金，很难在我们这儿落户的呀。
2: 那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在这儿创办公司。
0: 我们主要是针对企业服务，像你们这样的项目在我们这儿是不合适的。年轻人，

0: 别灰心，其实你们这个项目我不是特别明白，但是我知道清洁能源发电是现在重点扶持项目，我们瓯江又有辽阔的海域，你们这个项目其实让我特兴奋。你们年轻人就是敢想敢做，这样吧，我推荐你们去宾能集团，他们就是搞清洁能源的，你们去那儿肯定会有收获的，他们在这个领域也算是佼佼者。
1: 刘科长，您有所不知，我们已经去过了。
0: 哦，是吗？
2: 去过，
1: 但他们让我们等消息，我们实在等不住了，所以就想着有没有其他出路，可以再快一点推动这个项目落地。
0: 你们在国外学到很多知识，回国创业我们是很支持的。这样吧，留个电话，要是有好的机会，我一定打电话给你们。
2: 好的。137。
3: 谁说咱们国内的办事效率不高啊？我看比国外强多了。你刚才看见没有？那个刘科长看见咱们的材料和简历，两眼都发光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一定有希望。
2: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希望之中，就是等的时间太长了。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跑了一天，一点实质性的推进都没有。走，带你去个有气氛的地方待会儿。
3: 干嘛去啊？
2: 电视台。
3: 去电视台干嘛？
2: 我今天收到一条信息，是敲架子鼓那哥们儿发来的，他今天在电视台参加唱歌比赛，让咱们去给助威呢。
3: 行啊，几点啊？
2: 下午4点。
3: 哟，这会儿都3点多了，来得及吗？
2: 来得及，来不及，咱都得去。
4: 哎，
5: 啊，
6: 怎么了，主任？
4: 听说了吗？张志民现在是咱们研究院的代理一把手了。
5: 真的假的？
4: 任免通知都下来了，我亲眼看到的。
5: 朱主任，那我以后得跟着你好好干了。
4: 不是跟着我，是跟着领导好好干，明白吗？哎，以后在项目上得多多支持我。
5: 哎，知道，我努力，加油。
7: 哎，同志同志，你们要干什么去啊？
2: 你好，我一个朋友今天在台里边参加比赛。
7: 是2号棚的滨海青歌赛。
2: 对，就是那个。
7: 票拿出来我看一下。
2: 票没有票，我们朋友是乐队的鼓手，说出来接我们进去。
7: 那你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出来接你们。
8: 这都开始了，还能出来接人吗？
2: 怎么样，没人接？
3: 要不给他发个短信吧。
8: 你们来得太晚了，比赛场地不会让你们进去的，他现在也出不来的。
9: 我们已经到电视台门口了。
3: 谢谢啊。完了，这就叫一步赶不上啊，步步都赶不上。就像咱们的潮流能，一步走不通啊，步步都走不通。
2: 哎，闭上你的乌鸦嘴，怎么总传递负面信息？
3: 嘿，我这大老远的从国外跑回来，怎么就成了传递负面信息的了？林杰啊，咱们也跑了一天了，都没什么结果，要不回去吧？
2: 吴叔，你能不能有点耐心？你知不知道我们来给丁炫捧场的目的是什么？
3: 不就是给他增加点人气，喊个好什么的吗？哦，对了，还可以听听歌，放松放松。
2: 听歌
3: 啊？
2: 放松？回家去。我是想把丁炫拉进咱们的团队。
3: 什么？哎，我这投了一个还没着落呢，你又找一个，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呀！
2: 做大事必须有大格局，一个兼备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和一个兼备科学家精神的企业家，才能把咱们这个事情做好。
10: 建国啊，现在研究院的工作暂时由我来主持。
11: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的压力特别大，你啊，还得多帮衬我啊。
12: 那没问题。关键是林杰和潮流能的项目，你打算怎么办？
11: 这点事儿啊，还必须通过董事会开会决定吧。
12: 志明啊，潮流能项目已经暂停了，如果再拖下去，确实有点不合适。我觉得潮流能项目确实缺少一个很有才华的带头人。
11: 你的意思是说，朱瑞不称职？
12: 倒也不是，我总觉得他的研发思路好像。

0: 才对。我是这么想的，潮流能项目组缺少像林杰这样的有才华的年轻人。
1: 林杰的确是个人才啊，把他招进咱们研究院我没意见，
2: 但是现在就推进一兆瓦的项目我不同意。
0: 志明啊，300千瓦项目已经进行好几年了，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呢？
2: 如果林杰真的像你所说的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看啊，就先让他在300千瓦的项目上证明一下自己，日后咱们研发1兆瓦的时候心里不就更有底了吗？
3: 那行，我就不送你了啊。
4: 行，
3: 自己路上慢点啊。
4: 那有空见，拜拜。
3: 拜着拜着拜拜。
5: 哎，出来了。
3: 你俩什么时候到的呀？
6: 早就到了，等你半天了。
7: 来了怎么也不给我打一电话，我接你俩啊？
5: 打了，还给你发短信了呢。
7: 是吗？嗨，我是真等着你们俩到快开场了，我以为你们俩不来了。比赛一开始我手机就静音了，你看这事闹的。
8: 兄弟，不好意思，这事儿赖。

0: 你到家里来谈一谈，
1: 是不是院里同意我的方案了？
2: 你先到家里来，咱们见面说好吗？
0: 啊，我把地址发在你手机上。
1: 好的，我这就过去。
3: 哎，林姐，什么情况？
1: 李斌的爸爸现在让我们去家里边当面聊。
3: 太好了，这就是说咱们李斌呢还是有希望的。
1: 当然有希望了，不丧气了，
3: 不丧气。
4: 哥们儿，今天等了我这么长时间，一会儿咱一块搓一顿，我表示表示。
1: 不用你表示，你跟我们走，我们要见的这个人你也认识。
4: 谁呀？我认识。
1: 编能研究院的副院长李建国。
4: 哦，他呀，不是，那我更不能去了。我本来想就咱们哥仨坐下来舒舒服服吃顿饭聊会天，你们要有公事你们就先谈去，咱们改日再约，好吧？第二，哎，来着。
3: 别呀，一块去呀。
5: 对了，现在没跟他提起我啊，电联。
6: 今天什么客人啊？让你亲自下厨？
7: 没什么客人，几个小青年。
6: 我以为什么贵宾呢。哎，你对儿子从来没这么关心过。
7: 谁说我不关心咱们儿子了？
6: 你真关心啊？那你知道儿子去欧江支持盛一鸣集团了？
7: 真去了？啊，这么说，上次谈话起作用了。哎，他一定是找他们领导承认错误，把那辞职报告要回来了。要不然怎么派他去了呢？
6: 你看看你，只知道单位的研发，从来不知道儿子的发展。
7: 哎呀，儿子的情况不用你瞎操心。
8: 来了，我开门去。
9: 来了，来了，来了。
1: 李叔好。哎，今天我还带了一个朋友，他是我在国外一起做潮流能项目的合作伙伴吴树。
8: 哦，吴树，
1: 我专门带他来跟您见见。
8: 李叔叔好。哎，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
9: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8: 坐坐坐。
9: 一会儿就在这吃饭，阿姨已经准备了
8: 啊，饭就不吃了，
9: 过来跟您聊会儿就行。
10: 客随主便，咱们边吃边聊，好吧？
8: 吴叔啊，哎，你跟林杰一起在国外留学，你学的是什么呀？
11: 李叔叔，我比林杰大两届，学的是流体力学。
8: 哦，好。
11: 啊，李叔啊，我们进宾能集团的事儿，集团研究的怎么样了？
6: 建国啊，可以开饭了。
8: 啊，哦，那一起吃吧。
6: 哎，吃饭吃。
12: 小豆啊，明天晚上请这个奔腾集团的技术团队吃个饭。你这个董事长说两句啊。
13: 哎，李斌是谁你知道吗？
14: 知道，就是他们带队的那个年轻人。嗯，
13: 他爷爷是谁你知道吗？
14: 不知道。
13: 是对咱们有恩的老领导。
14: 哪个老领导？
13: 李正。
14: 李斌是李正的孙子。
13: 对，这还有假。
14: 李正真是个好领导啊，他对咱们的恩我都记着呢。可是李斌搞的是技术，技术行不行不知道，这一码归一码啊。老三，
13: 你怎么越老脾气越拧啊？
15: 刘科长，里面请。哟，两位都在啊。
16: 刘科长，
15: 你好，你好，你好。
16: 这么晚了还来啊？
15: 对啊，老林，你天天往我那儿跑，我今天啊也到你们这来转悠转悠。我呀，给你们带来好消息了。
13: 啊，什么好消息？周秘书，倒杯茶。
15: 哎，好嘞，别忙活了，我说完就走。
16: 刘科长，你是说贷款的事儿吗？
15: 对，市里面呀专门开了两次研讨会，银行那边我们经发局也做了沟通，贷款的事这两天可能就批下来了。
16: 太好了。您这是雪中送炭呢，刘科长。
15: 这次徐行长可是帮了你们大忙了，你们可要多多的谢谢他呀。
16: 谢谢，都谢谢。你们都是我们盛林集团的贵人呐。
0: 来来来来，喝茶喝茶。哎，
6: 哎，喝点茶，吃点水果啊。
1: 谢谢阿姨。
6: 哎，
0: 谢谢阿姨。
1: 李叔啊，这饭也吃了，茶也喝了，研究院到底是怎么决定的？

0: 林姐啊，上面已经同意你们进入宾能研究院了。但是有个情况，我得跟你们说一下。研究院内部意见不是很统一，有的人对你们依照我的项目抱迟疑的态度。我想这样行不行？ 你们先帮集团把300千瓦的项目做成了，啊，证明一下你们的能力，亮个相，也给董事会增加一点信心，然后咱们再继续依照瓦的研究，你们看怎么样？
1: 李叔，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依照瓦的实验数据，那还要证明什么呀？
0: 把300千瓦项目做成了就是一种证明啊。
2: 它不仅证明了你们的能力，还为咱们继续研究一兆瓦增加了信心啊！李叔，说句心里话，我希望您既然选择了我们，就应该相信我们。对于研究院那些人对我们的质疑，我理解。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依照瓦的项目，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我和吴树才选择了宾能研究院，而且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国外的那些机构现在已经在研究依照瓦的项目，我们必须争取在他们之前把依照瓦的项目做成。这一点无法妥协。
0: 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2: 李叔啊？
0: 可能让您失望了。
2: 如果宾能研究院不能支持我们依照瓦的项目，我们就自己去找资金，自己干。这样的话，你们的路会走得很艰难啊。是很艰难，但这是我们自己选的路，是目标，也是梦想。再艰难，我和吴叔都会坚持走下去。
0: 林杰啊，哎，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就直接来找你李叔，好吧？谢谢李叔。吴叔，咱们走了。
3: 林杰啊，哎，你跟李斌是同学，以后有事没事的经常到家里来坐，啊？哎，
4: 好的，李叔，有时间我就过来。
3: 好。
4: 李叔，再见。
0: 好，
5: 再见，李叔叔。
0: 好，再见。

0: 合着我刚才给你递了那么多眼神，你全当看不见是不是？为什么不做三百千瓦？做就做呗，啊！咱们人先进去，至少那是自己的项目。你倒好，回绝的那么干脆。找投资，上哪找投资去？咱们都找了多少天了？有哪家公司是坐下来跟我们好好聊的？林姐，你为什么总是一根筋啊？
1: 一根筋怎么了？我就是一根筋。没有这份执着，我们的潮流能走到现在吗？
0: 可有些时候，你也可以学会变通一下吧。怎么变通？这样的变通叫妥协。我学不会这样的变通。
2: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你是不用学会变通，你败了可以回家待着当啃老族。
0: 我败了呢？我败了就得回家种地。
3: 林杰，
0: 我堂堂一个海归博士啊，你就让我回家种地？你这是也太狠了吧！
3: 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说过吗？
0: 有我一口肉，就绝不让你喝汤。后悔了是吧？行，你要是真后悔了，那也别回家种地，我亲自打一张飞的送你回米勒呢。
2: 得，你说的都是废话。我告诉你，我要知道你是这种情况啊，我
3: 赶紧接电话。
2: 喂，谁呀？
3: 谁呀？

0: 爸，什么？你跟妈明天就到省城了？
1: 大家好，张副院长，哎，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按照您的指示，重新开始。大家接着忙吧。朱瑞，你来一下。
2: 朱瑞啊，300千瓦的项目重新启动，你得争口气。
3: 您放心，不会给你丢人的。
2: 张副院长，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决定啊？
1: 什么决定？
2: 我听说。
1: 要把我这个主任给撤了，
2: 撤不撤，是你该问的吗？把俺点注意力好好的用在科研项目上，懂不懂？
1: 懂了。哎，那这个林杰还到底来不来咱们集团？
4: 他的兴趣在一兆万上，对咱们300千瓦项目不感兴趣。
1: 那他到底来还是不来啊？
4: 不来了。
1: 另外，这次任命杨冰凡同志为你们潮流能项目组的副主任。
2: 张副院长，这个恐怕……
1: 恐怕什么呀？
4: 你是这个项目的带头人，一定要搞好团结，把工作做好。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项目研发出来，懂吗？懂了。哎，对了，林杰，一会儿见到我爸妈，可千万别跟他们提我辞职回来没工作的事儿。
5: 知道了。
4: 哦，还有啊，我跟他们说过。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会儿见到他们，你态度可得好点。
5: 哎，知道了。
4: 还有啊，我爸他这个人，
5: 放心吧，我是你最好的哥们儿，这个厂我一定帮你圆好。
4: 靠谱。我是不是？
5: 看上去特别紧张啊！你忘了你叫不紧张？这怎么还没来啊？是啊，都半天了，是来不了了吗？
6: 说好在这儿等，就等吧。
5: 可是咱们都……
6: 哎呦，
5: 你看你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啊？这城里什么都有。
6: 这都是哎，赶紧上车！
7: 带的，哎哎，回酒店吧。这个是我爷爷。
6: 好，上车啊！好，好，行，慢着点。
7: 哎，吴叔，
6: 国外
7: 待遇那么好，你怎么说回来就回来了？
6: 回来也挺好的，李白不是说过吗？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我回来了，也可以早点报答您二老。
7: 哎呀，我们这不用你照顾，我和你妈妈这身子板都这么硬了。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6: 爸，您放心吧，您儿子错不了。<笑>
7: 错不了。哎，那你告诉我，你现在能挣多少钱？
6: 爸，您提前干嘛呀？我同学还在呢。
8: 你都不提前，你能长这么大吗？<笑>
6: 是不是啊？<笑>这位同学，
8: 对，
9: 叔叔说的太对了，没错。
10: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儿啊！<笑>
11: 儿子，爸是担心你。
8: 妈，我知道。
10: 那你在哪上班呢？
8: 对呀，在哪上班？
10: 叔叔，我们现在在一家国企，待遇不错。哦，国企呀，哎。 那是大单位哎。
8: 嗯嗯，
10: 那你做什么呀？能源开发。哦，那叫什么名？
8: 宾能集团。
10: 妈，这家企业比国外好多了。哦，再说了，我回来啊，离你们就近了。你们要是想我，给我打个电话，我就能赶回去看你们，多方便呀。
8: 嘿，吴叔啊，那是不是比国外挣得多呀？
10: 爸，您怎么又提钱呀？儿子，这家里的房子都旧了吗？你回来了，你爸呀惦记着建几间新房子，好给你娶媳妇儿啊。
12: 阿姨，吴叔是我们。

0: 实验室培养出来的科学尖子，工资比我都高，我们这儿的姑娘都喜欢他呢。吴叔，以后每个月给叔叔阿姨多寄点钱吗？
1: 哎，爸，妈，那这样，往后每个月我就往家多汇1000块钱，您看行吗？
2: 哎，那个，等家里边新房盖好了，我和你妈绝不会再管你要钱了。
1: 爸，您说啥呢？这是儿子应该做的。
3: 儿子，妈知道你孝顺。咱们山里面这么多的孩子，就你走出来了，还见了大世面，全村的人呢，多羡慕我和你爸爸。爸，
2: 哎，好好好，
4: 爸，哎，您慢着点。
2: 哎，好，
4: 哎，小心，
5: 阿姨，
4: 您慢着点。哎，你们先到前台等着我，我来拿行李。哎，
5: 好，
4: 就这里，就这里。
6: 这边开一下后备箱。
2: 啊，这边。
7: 行啊，张口就来。啊，这事儿啊，千万不能被我爸妈发现，要不然他们非得扒了我皮不可。
8: 放心吧，善意的谎言，
7: 善意的。
8: 哎，你先陪叔叔阿姨办理入住，我还有点事情要去。
7: 哎，行，赶紧去吧。
9: 哎，不是，你怎么不过来啊？我和你妈坐一天车都累了，想进去赶紧歇会儿。
7: 来了来了。
2: 哎，你别给关了我！
3: 你看看这灯都镶在这边呢。
2: 哎，
3: 哇，好大的电视机呀！啊，哇，这大。
10: 谁呀，吴叔啊？哎，
7: 爸。
10: 这样，明天呢，你带我和你妈妈去你们单位看看啊。
1: 爸，我们那是大国企，不让人随便进。
10: 不让进？
1: 啊。
10: 不是，那我们就在外边看看吧。哎，这样，你呀，明天你
3: 为我拿手机拍照，我呀得上你们单位门口，好好拍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去，让别人看看我们家儿子多出息啊，让他们得羡慕羡慕我。
1: 我们那单位门口的路坏了，妈，您不就想要几张照片吗？我拍完了给您发过去就是了。
3: 那不行，我得自己拍。
1: 爸，妈，
2: 哦，
7: 你说什么不好啊？非得说咱们俩在国企，我爸妈明天要去那儿拍照片发朋友圈。
8: 叔叔阿姨还挺潮的，是老发朋友圈。
1: 大哥，这个时候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8: 反正瞎话也编了，剩下的自由发挥吧。
1: 发挥什么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根本就不会撒谎。刚才胡说八道了些什么，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
8: 先稳住他们。这两天你带叔叔阿姨去附近的名胜古迹先看一看，好好陪陪两位老人，这事儿就过去了。
1: 也只能这样了。
8: 把这拿着。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不能让叔叔阿姨空着手回去吧？
8: 哎呀，我们是兄弟。
1: 林姐，感谢的话就不多说了。有这个，我爸妈肯定就高兴。
8: 叔叔阿姨高兴比什么都重要。两位老人高兴，这事儿就都解决了。
1: 这事儿不会被他们发现吧？
8: 哎呀，有我在这儿给你配合呢，放心吧。
3: 啊，软和。嗯嗯，
4: 爸，妈，
5: 叔叔阿姨，
2: 来来，您快，
5: 您坐，您坐，我还得回单位上班，就不能陪你们了。吴叔的假我已经替他请好了。哦，您二老难得来回省城，既然来了就多待几天，这几天让吴叔带着你们在周围好好的逛一逛。
8: 好，
4: 我有空了再来看你们。
2: 好，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4: 叔叔阿姨再见啊！
3: 哎，谢谢啊。哎，再见。
1: 爸，啊，我给你们烧点水。
2: 哎呀，我不渴，你把门关上。你过来坐下，跟你说点事儿。
1: 哦。
2: 来坐。坐。坐这儿啊。

0: 那个
1: 坐坐坐。儿子啊，你们单位叫什么来着？
2: 滨海能源集团。
1: 远不远啊？
2: 妈，远倒不是特别远。您要干嘛？哎，
3: 吴叔，我和你妈妈就是想到你们单位去看看，你别在这挡着。
2: 哦，爸，什么？妈，这个钱你们拿着。
1: 哎，
3: 来，你别拿这个钱来转移话题呀，啊？
2: 爸，见到钱了，您心里还不踏实吗？
3: 不是，我得看到你们单位了，我这心里才踏实。
2: 刚才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我们那个国企啊，不能随便进人。
1: 那个儿子，你爸呢和我就是想去看看你的单位，啊？哎呦，你就带我去看看，啊？
2: 行。爸，这钱您收着。

0: 我爸妈明天死活要去冰能集团。
1: 我和吴树啊，想冒充一下你们公司的员工。
2: 你和那个林杰到底什么情况？你是不是喜欢他？
3: 研发不成功的话，我们没脸回奔腾。
4: 三个月内，我们一定会攻克微型轴承的难关。
5: 你这是在意气用事。
6: 三个月，你不感觉是天方夜谭吗？
4: 请你们相信我这一次，相信这个奇迹。
7: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八集。

0: 出大事了，你赶紧回来！出什么大事了？回来和你说。出什么事儿了？哎呀，大哥，你可算是回来了！来来来来来。 我快疯了！怎么了？我爸妈明天死活要去冰能集团。你爸妈去冰能集团干嘛？去干嘛？大哥，你不是编我在冰能集团工作吗？打呀，打呀！来，快把配合打起来！
1: 说了你也不认识。
2: 叶总，我是林杰。哦，林杰，找我有事儿啊？有个棘手的事情想请你帮个忙。哎呦，
1: 你说。见面说好吗？你定好位置，发给我。那行吧，待会儿发给你啊。
2: 一会儿见。
3: 愣着干嘛？走啊！走！
1: 这房撒的成本够高的呀。淡定，淡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天塌不下。
3: 这不是你的事儿，你当然不着急了。
1: 来了，别送。
4: 林杰，你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是我哥们儿的事儿，这是吴树。啊，嗨，叶豆豆。
5: 你好。
1: 哦，
5: 我闺蜜胡娜。
1: 你好，林杰。你们俩想喝点什么？
4: 我要一杯鲜榨果汁，给豆豆来一杯卡布奇诺。
1: 得嘞，服务员。你好，先生，喝点什么？
5: 一杯鲜榨果汁，三杯卡布奇诺。
1: 好的，请稍等。
4: 谢谢啊。
1: 哎，事情是这样的，我和吴树啊。 想冒充一下你们公司的员工，你开什么玩笑？是这样的，我父母从老家过来，非要去我单位看看。我们俩现在不是没有单位吗？林杰为了帮我，骗我父母说我现在在冰能集团上班。豆豆，帮忙！
5: 大恩大德，莫齿难忘。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没有，哎，这事儿啊，
1: 听起来确实挺荒唐，但是呢，这个找别人也不合适，只能拜托你了。
5: 来来来，果汁。哎，
6: 我也不知道能帮到什么程度，那我敬你。
7: 你俩可真够逗的。
5: 要不，咱们加个微信。
8: 这一圈下来有什么想法？我认为圣林的生产线没有任何问题，但我们的微星系列轴承不过关。

0: 关啊，那核心问题找到了吗？
1: 加工精度不够，解决的方案没有找到。你怎么想的？目前还没法给您一个准确的思路，但是据我了解，卫星轴承对钢珠的要求非常高的，球面精度不够的话会影响转速，其实就是圆度不够，表面不够光。是，这是核心技术。 我们难以搞自主研发，孙总，我们来就是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来了。但有个事情，我想跟您说一下，我不知道盛林的资金这一块，足不足够支持我们。资金方面不用担心，只管放心大胆的干。因为研发需要时间和成本，最后还不一定能成功。
2: 李斌，盛林会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支持你们，无论结果怎么样，我们都有心理准备。
0: 好，孙总。
3: 我的团队一定会拼尽全力，帮盛林攻克难关。啊！我也说，大柱，大柱啊！
4: 这个不行，这事我做不了主。
3: 你现在是咱们潮流能项目组的副主任，那再说人家林杰在项目方案上不也帮了你不少吗？这个忙你好意思不帮？
5: 万一露馅了怎么办？没有万叔叔阿姨，前面就到我们单位了。哦。哎呀，真不错，真不错！哎呀，真是大企业！你看看呗。
6: 儿子又出息了，你昨天你们到哪里了？在修路吗？哦，
7: 到了。那个，
8: 阿姨啊，这个平时我们经常走的西门，今天修路，今天我们走东门。哦，
6: 还好几个门啊，那很大嘞。<笑>
7: 林杰现在已经到了，你一定要记住，速战速决。好。
5: 小云，朱主任，咱们那个设计的分论叶片啊，需要调整，着急大家伙去会议室开个碰头会，好吧？哎，朱主任，能耽误你几分钟时间吗？
9: 什么事儿？等开完会再说，好吧？哎，
6: 就几分钟，咱们找个地方聊聊。
5: 好。变能器的，你看看。哎呦！
6: 怎么样？
7: 欢迎叔叔，欢迎阿姨。你好，你好。
10: 叶豆豆，他紧急公关去了。
6: 这儿真好。
5: 哇，你看这楼。
10: 叔叔阿姨，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直属领导杨副主任。
6: 这么年轻。
10: 已经是大主任了，
7: 您过奖了，阿姨过奖了，
10: 吴叔啊，吴叔啊，是一个好同志，在我们单位呢也是核心的技术骨干。
6: 吴叔啊，出息了，出息了，
7: 咱们就别在这儿待着了，都到里头看看啊。
5: 小云，
10: 啊，
7: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6: 是甜甜的事儿。
7: 你之前不是说过想给甜甜找家幼儿园吗？我特意托人打听了，咱们单位附近就有一家不错的公办幼儿园，伙食好，双语教学，而且对甜甜学习语言特别有帮助。哟，那这个真的太好了。你看我这个当爹的，还没你上心呢。小云，谢谢啊。这样，晚上呢，你去我家里吃个饭，我好好的给你露一手啊。哦。
6: 哎，
7: 忙什么呢？给谁发短信呢？啊，
6: 没谁，这垃圾信息太多了。
7: 那行，啊，咱们两个晚上见。啊，
6: 哎，朱主任，
7: 还有事儿啊？
6: 啊，
7: 要是私事的话，咱俩晚上吃饭，慢慢聊。
6: 公事。
7: 什么事儿？你说。
6: 那个。
0: 咱们要不要向上级领导申请一下，让林杰进咱们项目组吧？
1: 小燕
0: 啊，
1: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那个林杰就是个嘴把式，他那一张嘴就是一兆瓦，你觉得他是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呢？
0: 嗯，
1: 哎，我就搞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这么关心他啊？
0: 朱主任，我觉得林杰是个人才，他要能进咱们项目组，多少能给点意见，对不对？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兵工集团的会议室。来，给我们看看，还挺大的吧？这人，来来，坐坐坐，来。来，首长，坐坐坐坐坐坐坐，
3: 好的好的。哎，
2: 哎，啊，
3: 那个，
2: 我去给二老去泡杯茶啊。
4: 啊，不用了，不用了，杨副主任，我爸妈一会儿就走。
3: 哎，别的，儿子，我还真有点渴，你别让领导倒茶呀，你给我倒杯水去，啊。
4: 哦。
5: 茶叶在饮水席下面啊。
4: 哦哦。
2: 不行，那我就出去一下。
3: 哎哎哎。
1: 小严。
0: 啊。
1: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和那个林杰到底什么情况？
0: 您觉得是什么情况？
1: 你是不是喜欢他？
0: 朱主任，我喜欢谁好像和您没关系吧？
1: 是，没什么关系。可是我对你的心意，你就一点没感觉到吗？
0: 您什么心意啊？
1: 我喜欢你。
0: 对不起，我们不可能。
1: 怎么就不可能了？我已经离婚了，我现在单身了，我有权利追求我自己的爱情。
0: 是，您有权利追求您的爱情，但我也有权利拒绝，对不对？
1: 小燕，
0: 你们再不结束，我就撑不下去了。
6: 朱主任一会儿带人来会议室开会，
7: 开会啊！
6: 啊，
7: 那你赶紧进去说，你是领导。
6: 我说，
7: 你说，
4: 爸妈，没有茶叶了，就喝点白水吧。妈，
3: 不是你们这么大的公司连茶都没有啊？
8: 哎呀，
3: 啊，
8: 老头子，别给儿子添乱。
3: 是，
8: 喝吧。
2: 哎，朱阿姨，康阿姨，你茶泡了吗？
3: 啊，不是，我们喝了，
2: 喝了就喝了一下。
3: 喝吧。
7: 哎，杨副主任
4: 啊，
7: 会是不是要开始了？我记得是10:30吧。
6: 哟，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我也忘了，我这记性。你看，
3: 那你们赶紧办你们的正事儿去啊。那我就走了。那个领导啊，
4: 啊，
3: 吴叔这孩子就拜托。
6: 哎，你看，应该的，应该的啊。本来是想留二老多坐会儿的，你看看这不凑巧了。你看，
8: 工作重要，工作重要。
7: 好，那杨副主任，我先把我爸妈送回去，明天就来上班。
6: 哎，不着急。父母来了就应该多陪两天，假期的事呢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7: 是，多陪两天。
6: 哎，
8: 这么好的领导，吴叔又
3: 不送。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6: 我送走我送走。
4: 不用了，你送你送你送吧。
3: 走吧走。
4: 好，这边啊。
3: 啊，
1: 好。 OK。 小爷，在单位里领导很器重啊，这些你也看在眼里。
0: 嗯，
1: 我有车有房有存款，这些条件还行吧？
0: 主任，我追求的是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时代青年。您不是还有个会吗？
1: 小燕，
0: 主任。
1: 那个人怎么那么像林杰呢？
0: 他，您怎么看谁都像林杰，他怎么可能在这儿呢？
1: 我好像看错了。
9: 李组长，我们技术研发中心分为各个小组，那么每个小组的研发项目都是不同的。
1: 啊，
9: 您看，这就是泰勒仪。您看一下。哎，林总，林总来了。李组长，这就是我们盛林集团的董事长。
10: 林总你好，李斌。
11: 啊，感谢你们从省城大老远的来支援我们，有你们的加入，我很高兴。
10: 应该的，林总。

0: 来了就盛林的人，有什么吩咐您就尽管说。啊，
1: 听说你们一来就想到车间去看看，
2: 不错。新能源汽车的配套轴承研制遇到了一些困难，希望你们能攻坚克难，有所突破。
3: 是。
0: 小白，
1: 哎，
0: 你和孙总带他们早点去车间看看。
2: 好的，林总，哎。
4: 您忙吧，晚上有事。好的，
2: 领导。
3: 来，李组长，咱们看一下这个。
0: 说好的研究微型轴承，现在却变成汽车轴承了。这就是杀鸡要用宰牛刀，根本就是大材小用。
4: 李斌，我们是不是应该跟集团反映一下这边的情况啊？
1: 我同意向集团领导汇报。
0: 什么电话呀？
1: 到时候因为咱们两家集团，咱闹矛盾出来。 李斌，这次出来你是组长，你得代表我们大家去跟老总交涉呀。依我看，都是瞎操心。他们既然不相信咱们，咱们拖欠欠呗。
4: 清闲去哪儿不好，跟这儿拖欠。
1: 可是来了，让我们做新能源汽车的轴承，这算个什么事儿啊？说实话，我都想回去了。
0: 本来是请我们过来攻坚的，现在却把我们晾在一边，我心里不爽。伤自尊喽。行了，明天我就找一趟林总。但我跟你们说啊，无论谈成什么样，都不许把不满给我挂在脸上。行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5: 走吧，你也早点休息啊。

0: 林总，我想跟您谈一下，
1: 有事儿。哎，你别把他们混在一起啊。
2: 好，
1: 到我办公室吧。
0: 好的，
3: 来坐。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啊，林总，是这样，因为我们来之前，集团给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帮盛林攻克技术难关。但您昨天却让我们完成新能源配套汽车轴承的改进任务。我作为小组的负责人，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1: 年轻人有干劲儿，这是好事儿。但是还需要磨练，特别是科研人员，时间和经验的积累都非常重要。
0: 是，但是林总，我认为年龄和能力这个不能画上等号。我非常理解您，您可能不是很信任我们。这样，我给您立一个军令状，3个月的时间，我们一定把微型系列轴承的成果交给您。
1: 如果3个月到了，你们交不出成果怎么办？我能拿你们怎么样？让你们回去，这能解决问题吗？我们是企业，讲的是效益，研发需要经费，需要时间，你们用了这些成本，但却失败了，那损失最大的还是我们盛林呢。
0: 林总，既然我敢立这个军令状，我就有这个自信。
1: 年轻人自信是好事儿，可不要自负了。
0: 我绝对不是自负。我说句实话，轴承改进的这个任务谁都可以做，我们留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
1: 你这话的意思是？
0: 啊，我没有任何意思，只是想表达一下我们团队的真实的想法。
1: 好，那我也表个态。微型系列轴承这个项目，不会交给你们，去留你自己定吧。
0: 好。
4: 怎么样，李斌？
0: 不怎么样，微型系列轴承的研发就别想了。
4: 那咱们待在这儿还有什么意思啊？咱们收拾东西回滨海吧。
5: 走吧。

0: 都收拾好了吗？哎，李组长，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安姐，晚上孙总安排了晚餐给大家接风，特意让我来跟大家说一声。安姐，我们准备回省城了，非常感谢孙董，也非常感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回省城？
2: 是，谢谢潘姐。
1: 这，
0: 再见。
1: 不是。

0: 快。
1: 喂，孙总，
2: 李组长带着他们小组的人都回省城了。
3: 啊？他们说为什么走了吗？
1: 不知道啊，就是
2: 一个个看着都不太高兴。
3: 行，我知道了。

0: 喂，孙总。
1: 您们在哪儿？
2: 我们正在去高铁的路上呢。
1: 为什么要走？
3: 我今天上午找了趟林总，他不同意我们坐卫星系列轴承，说来去都随我们。
1: 你听我说，有事好商量，你们不要走。
0: 孙总真的这次非常感谢您的照顾，但是我们待在这儿真的没有任何意义了，
1: 我们就先回滨海了。
0: 这样，你们在火车站等着我，我不到不许走。
1: 胜林需要你们，跟我回去吧。需要我们拿稳当摆设。
0: 等不惯了，孙总，这次真的是很感谢您的照顾和信任，但是我们真的回去了。我们有时间一定会来乌江看见的。今天不管你们说什么，请不要走。
4: 您真的别为难我们了。
1: 你想做卫星系列轴承的研发，我答应你。
0: 可是林总不让我们做呀！我以盛林集团总工程师的名义向你们保证，从现在起，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们。 您说的是真的吗？努力创新，宽容失败，小伙子们，加油干吧！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做不成我辞职。
5: 来测量他的厚度。对，是的。
6: 拿着。
5: 你为什么让李斌他们离开？我听不见。你为什么让李斌走？你说什么？
6: 他们是我请来的客人，你为什么要把他们赶走？
5: 我没赶他们走，他们自己走的。
6: 我已经把他们追回来了。
5: 他们既然要走，你追他们干嘛？
6: 他们是我请来的客人，帮咱们搞研发。 要走也不是你说了算，我已经正式授权将卫星系列轴承的研发交给他们做。孙教授，你糊涂啊！集团现在正是困难时期，你把有限的时间和研究经费拿来开玩笑，你冒得起这个风险吗？
5: 林教授啊，你就是个老古董，永远一根筋，好像集团是你自己的吗？
6: 除了你，所有人都想看到金融垮掉。
5: 你不相信他们，我相信他们。
6: 孙茂盛，你这是在意气用事。
5: 我要让你看看什么是意气用事。我用我的股份做担保。

0: 如果三个月拿不出研发成果，我净身出户，我的所有股份都归胜利。
1: 开什么玩笑！
0: 我不跟你开玩笑。要是你还不同意，咱们俩干脆分道扬镳，咱们几十年的情谊就算了。
1: 冯老师。
2: 别忘了，你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
3: 里边各位不好意思啊，林总已经在路上了，马上就到。大家都很严肃啊，这不太像吃这顿饭的气氛啊。我来晚了。 首先，自罚一杯。今天这个饭局是我安排的。在开饭之前，我想给你们讲个小故事。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两个年轻的穷小子，大着胆子，合办了一家马达工厂。他们进口项圈、买钢材，愣是把这个工厂做起来了。 这时候，一些眼红的人就把他们给举报了，所以他们被抓起来进了拘留所。这时候，瓯江市委一位领导，是一位抗战老兵，他了解了这件事情之后，不顾自己的乌纱帽，赌上了自己的前途，找到法院。 愣是把他们俩给保回来了。后来，这两个年轻人回来之后，把这厂子越做越大，于是就有了今天的盛林。对他们俩有恩的这个领导，就是李斌的爷爷李正。
4: 我从来没有听我爷爷说过这事儿。
3: 我还记得，你爷爷用那大手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人，这个世界以后是你们的了。”我当时就跟你现在一个年纪。今天，孙总找到我，劈头盖脸把我一顿臭骂，给我骂了个狗血淋头。他说。 李正老爷子当年能不顾自己的乌纱帽，拼上自己的前途，把咱们给救出来。而你今天在困难的时刻，瞻前顾后，畏手畏脚，犹豫不决，骂得够狠的。但是，我觉得他骂对了。 我确实觉得自己老了，忘记了年轻人是什么样。我觉得自己轻视你们了，所以今天我要正式的向你们道歉。
4: 李总，我爷爷常跟我说，只要打仗，就是炸碉堡。 明明知道会死，但还是会争前恐后，永远得有一个必胜的信念。今天我们回来了，我的军令状依旧在。三个月内，我们一定会攻克微星轴承的难关。如果我们失败了，我解散，我走。你真是李正老爷子的孙子。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5: 来，咱们喝一杯吧。干杯！咱们以后是一伙的了。哎，这是你家的，小俊，小俊，你过来一下，你帮我查一下圣林集团到底出现在哪儿的那个步骤问题。完，你帮我看一下国外微星轴承是怎么做的。
4: 你们干嘛呢？赶紧动起来！咱们就三个月的时间，时间很紧。
6: 李斌，我们真想跟你说这个事儿。三个月，你开什么玩笑？
4: 三个月时间怎么了？这些事情要。

0: 你这个普通人能干咱们过来干嘛来了？我们打听了一下，盛林集团之前的研发小组，半年的时间都没有研究成功，三个月。你不感觉是天方夜谭吗？
1: 不是小刘，我发现你现在说话怎么跟我爸一样啊？
0: 年轻人奋进的精神啊！
1: 立斌，我们四个都是在一线工作的，而这是你的第一次。
2: 你根本不明白，在一线工作到底是要干什么。一个项目进度的快慢是没有人可以预估的，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项目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3: 小顾说的对，技术难关攻破不要紧，但是自己赌肉发誓说能攻克，到时候却又失败，那不仅丢了我们自己的人，还丢了奔腾集团的人。
4: 不是我发现你们几个怎么一点决心都没有啊，干事儿。
5: 皮球不拍，他弹不起来。压力就是动力，扑不他为什么撞怪呀？因为他没退路。你们跟这怕什么呢？
6: 你不怕，我们怕。三个月的时间，如果盛林集团这个项目研发不成功的话，你能回奔腾，我们没脸回奔腾。
7: 我同意他们说的，我也是搞科研的，但我不相信奇迹。
8: 一个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能和你们在一起工作，人就是一个奇迹。我想延续这个奇迹，
9: 兄弟们，请你们相信我这一次，相信这个奇迹。

0: 你干嘛呢？
1: 我表舅在云南，周六啊那边要造个水库，和我的专业对口，让我赶紧赶过去。
0: 你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就走啊？
1: 那你说什么呀？这两天我跟个小丑似的，在我父母面前丢尽了脸。当然，我知道这你是为了帮了我，可是你用了一句谎言，我却用了100句谎言取悦。现在是把他们送走了，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什么怎么办？不就是钱吗？从现在开始，你的生活费我包了，恕阿姨的生活费我也包了。
1: 平白无故拿你的钱算怎么回事？我脸皮有那么厚吗？再说了，花你的这些钱，我能花得心安理得吗？
0: 我们是兄弟，那你说，你要我怎么做你才能留下来？你想想咱们在国外的时候，三个人好的跟一个人一样，那时候你怎么不退缩呢？
1: 那时候我以为有梦想就够了，可现在我明白，有梦想的前提是必须先填饱肚子，照顾好家人。
0: 我让你饿过肚子吗？
1: 哥们儿，我都快30了，我没有你那么伟大，更没有想过要造福全人类，我唯一想的就是靠自己的能力赚上钱，照顾好我的家人。
2: 再相信我一次，我可以找到投资。

0: 师傅，啊，走吗？
1: 走，到哪里啊？
0: 火车站。
1: 啊，上车吧。

0: 不走了，说吧，今天去哪儿？这个忙我们帮不了。朱主任，我知道，我这次来是有点冒昧的，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毕竟你们宾能集团有专门的超流能研发实验室，我找过其他团队。
1: 说好了要做100千瓦的，可前头进去了，才做了20千瓦。啊，这个情况，
2: 实验室呢，我们确实有，但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找人做了一半，后边又失败了，这种项目我们确实接不了。哎，
0: 朱主任，我们都已经从国外预定了珍贵鱼苗跟贝类呀，这如果电源问题不能解决的话，我们的损失会非常大的呀。
2: 实在抱歉，我们确实没有办法。
0: 好吧，那我们先走了。
3: 朱总，我送您，这边请。
0: 不，
3: 我们明明不具备做的能力，为什么不实话实说？
2: 有些实话根本就没必要说。

0: 刚刚听你们朱主任那么说，我的心里马上就凉透了。
1: 姐，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做的是一兆瓦的项目，你要不要试试？
0: 要啊要啊，当然要了。他要是能做成啊，什么待遇都可以。
1: 哎呀，瞧您这话说的，那您要是方便，我们留个联系方式，他要是没问题，我再联系您。
0: 好啊，好好。哎，138。
2: 冰姐啊，你确定咱们回到欧江就会有机会？
3: 至少欧江我更熟悉，有利于咱们找资金。哎，几点？
2: 哟，11:30了，还有一个小时就发车了，咱得抓紧时间了。这个时候还会有谁来啊？
3: 哎，你们俩怎么来了？
1: 那肯定是有大事儿啊。
2: 哟，是两位美女啊，哎，赶紧请进啊。
3: 你们可得赶紧说，我们还得赶高铁，再不走时间来不及了。
1: 一会儿开车送你们俩去欧江，怎么样？
3: 真假的？什么要紧的事儿啊？还劳驾你亲自开车去？
1: 在这儿说。
3: 进来说。
2: 来来来，两位美女啊，喝点饮料。
4: 我从来不喝碳酸饮料的。
2: No problem， 有矿泉水。
1: 林杰，现在有一个100千瓦的潮流能项目，感不感兴趣？
3: 100千瓦？
1: 嗯，我认识一个人，他想做一个100千瓦的潮流能发电项目，他本来是找冰能做的。让朱瑞直接给拒绝了，你也知道我们的技术根本就达不到，所以想介绍给你们试试。
2: 有钱吗？

0: 这是一套100千瓦不流能发电箱，
1: 拿人家渔场做实验，
2: 钢珠精密度不过关。
0: 我觉得问题可能出现在功率转换上，
2: 那咱们明天再进行一次勘查。
3: 你女朋友好像吃醋了，是不是因为我呀？
4: 把自己喝得烂醉，一点挫折都受不了，
5: 那是背叛。
4: 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你，
6: 我和云茹不可能，
7: 现在想悔婚想都别想。
8: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九集。
9: 汕尾，一座山海交响的年轻城市，从长沙湾服务区出发，探访中国

0: 桃乡陈州村，
1: 奶白奶白的，而且我甚至闻到了一丝甜味儿。
0: 漫步红海湾咖啡街，感受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
1: 这小风一吹，好得劲呐！
0: 当夜幕降临，二马路香气升腾，薄饼与菜茶裹满山海风味。600年的甲子莺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蚁在年轻血脉中沸腾。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水城活力善为》正在播出。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这里是山海交响的岭南咽喉，是潮汕文化与广府风情温柔交织的地方。广东汕尾，它的名字里带着大海的祝福，也镌刻着陆地绵长的眷恋。这座位于广东东南沿海的海滨之城，是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城市群的黄金连接点。如今广东农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正为这座山海之城注入全新活力。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再一次走进汕尾，解锁它的崭新模样。
1: 远方家这一站来到了广东省汕尾市，那我们现在停靠的这个地方呢，叫做长沙湾服务区，这是整个粤东地区最大的高速服务区，也是大湾区进入到粤东的第一站，更是一个被号称建在服务区里的微缩汕尾。那这里究竟有什么样的亮点呢？文旅推荐官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去找他了解一下吧。
0: 一驶出高速，服务区的造型就让人眼前一亮，南北两区的建筑宛如两条跃出海面的蓝鲸，在蓝天碧海间自在嬉戏，蓝白相间的色调清爽明快，也彰显着汕尾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在服务区入口处，我们见到了事先联系好的汕尾文旅推荐官李妙婷。
1: 我们刚才一过来的时候，就看整个这个服务区真的是很漂亮。
2: 是这个长沙湾服务区呢，可以说是我们粤东地区啊45个高速公路特色服务区之一，它所在的位置呢十分的优越，在我们的左手侧就是我们的两条高铁线路，广汕高铁和汕汕高铁，然后呢有我们的三条高速线路，所以呢它刚好就处在一个交通枢纽上，
1: 所以建得这么大，它其实也是能承载有这么多客流量的哈。
2: 对，因为它的装造比较独特，是两条鲸鱼对立而视的这种装造，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基础的服务区，它更像是一个景区，所以吸引了好多的游客过来打卡。
0: 妙婷介绍，长沙湾服务区占地350亩，自2019年改造后，不仅新设有613个停车位和80个充电桩，还规划了房车营地、特色民宿、生态观景平台，整体营造出如公园般的绿化环境。一楼大厅内汇集了琳琅满目的地方特色与乡村。

0: 村振兴农产品
1: 啊，像我们的这个猪油糖，
2: 嗯，
1: 其实猪油糖呢，对我们汕尾本地人来说，就是小时候的一种味道。还有我们的蒸浪马仔，在很久之前，就是渔民出海捕鱼的时候，填饱肚子的一种食品。
2: 嗯，
1: 现在呢，也是慢慢的衍生成为了我们的一种特色小吃。还有我们就是这边的看到的生蚝、虾干啊，以及鱼干。有句口号叫啊，天下海鲜汕尾领先
2: 啊、嗯，所以很多人他可能只是路过，没有进到汕尾市区玩、啊，但是在这儿就能够品尝到舌尖上的汕尾了
1: 啊，对，没错，
0: 在这里不仅能品尝到地道的汕尾风味，幸运的话还能遇上精彩的非遗表演。我们拍摄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汕尾渔歌正在演出。
1: 这个戏楼也是我们那时候在打造这一个服务区当中提出来的一个亮点，就是要做成那种高楼戏台，然后送戏下乡的一个举措。所以现在每天呢也是有一些表演，像我们的国家级非遗，像正字戏、白字戏、西芹戏，还有我们的汕尾渔歌。
0: 汕尾渔歌又称淡歌，是流行于汕尾沿海地区的传统民歌，以闽南方言演唱为主。其节奏悠缓，旋律优美，生动记录了当地渔民的劳作与生活。2014年，汕尾渔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沙湾服务区背靠长沙湾出海口，南向南海，视野极其开阔。除了坐拥美景，长沙湾服务区还以开放式为特色。通过拆除隔离护栏，服务区将景观连廊与临近的长沙村无缝连接，游客仅需步行约150米就可进入村落游玩，沿途还可以游览百年古炮台。
3: 这边是这个汕尾长沙炮台，
1: 对，也是我们的一个古迹来的。我们的炮台呢，建于清朝嘉庆年间，当时起着海丰县城的门户屏障的作用。
2: 那很多人比如说在这边可能有几个小时时间，或者有半天的时间，
1: 嗯，
2: 或者那边我看有房车停在这儿，就可以这样走过来进到村子里面去玩哈。
1: 对对对，
2: 嗯，
1: 然后像我们现在所走的这些石路子呢，也是保留最为原始的那种状态、嗯、再结合我们就是引进来的这些创业青年，他们在这儿开咖啡店、嗯、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旁边哎喝喝咖啡，到了中午时间或晚饭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村里哎吃一下晚餐，品尝一下生蚝这种。
0: 这短短的150米连接，正是长沙湾服务区以点带面发展模式的缩影。目前服务区已成功联动周边2个镇6个村，共同打造连线成片的蕉农文旅融合大景区。
1: 像新村村、长沙村、金丁村，还有我们的陈州村，这4个村子呢是非常的近的，坐着辆车大概5分钟到10分钟就能到达另一个村子了。像我们金丁村呢，它其实打造的就是一个旅游景区，大家就会选择哎去到那里拍照打卡。
2: 的确是因为我们其实一下车，在整个这个长沙湾服务区感受的真的就是现代化、科技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配上周围的交通网，4通8达的，
1: 嗯，
2: 但是从一个小小的炮台的这样的一个楼梯下来之后，感受的就是非常浓郁的汕尾这种乡村的这种感觉扑面而来，又很惬意。
1: 对对对。
0: 如今连线成片的大景区已经成为汕尾热门的旅游打卡路线。这条路线不仅串联起风光与古迹，更延伸到了风物特产与特色产业。我们跟随妙婷一起来到陈州村。陈州村被誉为中国蚝乡，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州蚝的核心产区。
2: 走在这个村子里面，好像就走在一个大大的公园里一样哈，很舒心，很漂亮。
1: 是在这里我们不仅有就是绿美生态建设，而且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蚝非常的肥美，而且我们联动附近的村民去做一些民宿、
2: 嗯、
1: 或者是说吃蚝的体验馆，感受蚝情万丈。
0: 我们远望的家摄制组曾探访过陈州村，这次故地重游发现村中风貌已焕然一新。如今的蚝壳村巷装点如画，其间点缀着一幢幢设计精致的民宿与餐厅，远处的万亩蚝田碧波荡漾，而新建成的蚝文化展示馆更是将陈州养

0: 殖生蚝的历史与海洋文化娓娓道来。在村里的一家餐厅内，我们见到了远方的家曾经采访拍摄过的老朋友黄信杰。
1: 你好，你好，你好。
2: 这位就是我们远方家行走海岸线前两年来拍摄过您的蚝田。
1: 是。
2: 哇，一走过来，大丰收啊！
1: 今天捞起来的生蚝，
2: 哇，这都是、
1: 啊、个都是肥美的。
2: 这是你们要做的吗？还是说你们也拿到外面去卖呀、啊？
1: 这些就是有一半是我们做的，有一半是供应到市场，还有这个饭店酒楼的。等一下我带你去，我们去采蚝去捞蚝。
2: 好呀，好呀。
1: 他的养蚝的课程，我们是这个泉州蚝是怎么养出来的？
0: 泉州村的养蚝史已有300余年，技艺世代相传。如今全村拥有约1.8万亩蚝田，并通过成立专业公司，实现了从种苗、养殖到销售的标准化管理。这里的生蚝每一只都需要在万亩蚝田中自然生长3年到4年，再精选其中个头大、品相好的，转入各家的蚝田进行集中育肥。由于竹排座位有限，庙亭留在岸边等候。记者伊拉娜则随黄信杰前往他家蚝田。
2: 出发了，
1: 出发了！我现在左边、右边全部都是钓着蚝的。
2: 哇，还有鱼，看到了吗？
1: 是啊，下面还有很多鱼啊、虾、螃蟹啊都有。
2: 哇，已经到了，这个是大概几年的蚝？
1: 这五六年的。
2: 5、6年的。
1: 捞这个大了一点，这蚝大了一点。
2: 我们看一看，哇，5、6年的蚝这么大。快给大家看一看，迫不及待了。
1: 是的。
2: 快看，
1: 这旁边长的就，
2: 看大大的形状好漂亮，像个大耳朵一样。一颠分量挺足哈，这个大概能有多少？
1: 你的手上那一个大概8两到1斤左右。
2: 8两到1斤左右。
1: 我这个大概9两左右。是，你看它旁边这个白色的，它就每天都在生长。
2: 现在像这样这么大的售价呢，大概能卖到多少？
1: 这个的话一个要10多块，
2: 批发价10多块。
1: 是
2: 如果再做成一些精美的美食的话，价格可能会更高一些哈。
1: 会更高一点。可以卖到20多、30多。
0: 泉州蚝的卓越品质源于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泉州村所处的海域位于黄江、龙津河与南海咸潮交汇处，独特的咸淡水生态形成了天然的高营养水体，海水的盐度常年保持在1/12至1/15之间，给予生蚝充足的养分。在黄信杰的指导下，我们的记者成功撬开了一个泉州蚝。
2: 这是我成功开启的第一个蚝，虽然有点费劲，大家看，整个颜色真的太漂亮了，这么大的蚝肉。哦，哇，
1: 你看，
2: 展现一下，
1: 我看这个还比你还肥呀、啊，
2: 更肥一些，更肥美一些，奶白奶白的，而且我现在闻到这个味道，
1: 蚝的味道是很重啊，
2: 特别的鲜，我甚至闻到了一丝甜味儿。
1: 因为我们这边养出来的蚝，它的肚子皮也比较白，
2: 肚子比较白，
1: 是啊，耳朵比较黑，
2: 耳朵比较黑，
1: 肚白耳黑。
0: 泉州蚝外形肚白耳黑，蒸熟之后依然饱满，不易缩水。在黄信杰的餐厅里，为了保证生蚝的新鲜，从把生蚝捕捞出海到端上餐桌不会超过20分钟。这次他特意为我们准备了泉州蚝的2种经典吃法：姜葱炒生蚝和蒜蓉烤生蚝。
2: 哇，这个大生蚝已经上桌了。刚刚我们开的那些蚝在里面吗？
1: 是啊，2个大蚝都在里面的。
2: 那我们直接尝一尝。这是一个本地的很特别的一个做法。
1: 是，来这个大的给你，
2: 谢谢。
1: 你
2: 先。因为这个蚝肉太大了，
1: 是，
2: 所以
1: 要两口，
2: 嚼好半天才可以吃完。尤其前面这个耳的地方哈，会比较脆一些。再加上这个酱汁的味道还会比较浓郁。但是里面这个姜味儿，它并不会夺掉整个蚝的鲜味儿。
1: 是
2: 啊，吃完会有微微的这个回甘的味道。
0: 泉州蚝以入口爽滑、细嫩、鲜味十足而著称，因此在市场上备受青睐。这两年日益发展壮大的生蚝产业，也给村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1: 一个整个村的一个洗衣服分流污水。

0: 和那个雨水处理之后再排到海里面，
1: 所以现在保证了海水的这个质量哈。
0: 是，包括我们整个绿化，很多大榕树啊，还有很多白鹭，拍线呐、视频啊，还是吸引很多很多游客的。
1: 那现在这个长沙湾服务区做得这么好，会不会带来很多的客流？
0: 会啊，我们现在就打造一个两片的4A 景区嘛，对我们这个城头村的游客，包括容留，还是帮助很大的。
1: 那发现，整个这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其实带来了很多客流量。大家只要愿意稍微深入一点，走进像陈州村这样的特色乡村，哎，就能够发现这里真的是很有宝藏的。
2: 我们汕尾呢，随着广汕高铁、汕汕高铁开通之后，其实奔向海陆丰只需一个钟，就从大湾区出发到汕尾，距离其实特别的近，也是欢迎我们的游客来到汕尾，能够寻找更多的宝藏之地。
3: 夕阳西下，白鹭归巢，豪田如镜，倒映着远处晚霞的霞光。在这里，传统产业与生态文旅正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漫步红海湾咖啡街，感受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
1: 这小风一吹，好带劲呐！
3: 当夜幕降临，二马路香气升腾，薄饼与菜茶裹满山海风味。600年的甲子音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吟在年轻血脉中沸腾。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汕尾1988年建市，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城区环绕着品清湖而建，形成了海在城中，城在海间的独特格局。行走在汕尾市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里蓝绿交织的城市色彩，无论是漫步湖边还是登高远眺，湛蓝的湖海与现代化的城市天际线交相辉映，而那抹绿则静静流淌在城市街巷的行道树间、星罗棋布的广场和公园里，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
1: 哇，这面湖面真是又宽阔又平静，走在这儿好舒服啊。
2: 是，这里就是品清湖，汕尾的母亲湖，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大戏湖。而且呢，品清湖它的水质特别好，就在前两年的时候呢，甚至还有海豚直接游到了我们这边来。这两年呢，我们会更加注重就是绿美汕尾的一个建设，建设更多的树啊、绿道啊以及碧道等等，就是给像北方来的朋友啊，来到汕尾过冬呢，能够体验到这种舒适的感觉，同时呢，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1: 的确是走在这个湖边啊，就是想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这个状态应该就是冬天最幸福的生活了。
2: 是啊，
3: 汕尾拥有广东省第二长的海岸线，绵延455公里的黄金岸线勾勒出迷人的滨海轮廓。仅城区一带，就拥有97公里的湖岸与海岸资源。从城市中心出发，驱车片刻，便能邂逅风格迥异的海滨风情。我们来到红海湾的遮浪景区，这里被称为粤东麒麟角。这里有着中国海岸线上罕见的自然景观，

0: 个海湾边，两侧海浪竟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奔涌。东侧海域波涛汹涌，白浪如千军万马拍打礁石，而转过百米长的天然岩堤，西侧海湾却水波不兴，宛如蓝丝绸轻轻荡漾。当地渔民称之为东潮西汐共一天，科学的解释是海底地形与洋流碰撞的杰作，而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仿佛是大自然亲手绘制的动态太极图。这里也被称作中国观浪第一湾。
1: 这一片沙滩真的是好美啊，
2: 是吧？所以一定要带你过来一下我们的红海湾。其实上尾呢也被称之为帆船之都。
1: 哦，我看现在这边呢，其实这个风浪比较大，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比较适合帆船训练。
2: 是我们这边可能现在风浪特别大，对吧？但是在它的另一面，可能就是风平浪静。
1: 哦，就是在整个这个湾两侧
2: 啊，对，
1: 风浪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啊，所以现在我们真的是回头看这个白头浪啊，哈，作为喜欢海上运动的人来说，这个浪大自然的馈赠哈。
2: 是，而且比如说比较喜欢游泳呢，我们可以去到另一面风平浪静的，而且它的温度常年是在21.3摄氏度。
1: 哦，很舒服的一个温度。
2: 对，就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温度。我们的全运会的帆船帆板比赛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0: 这些年来，红海湾正经历着从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遮浪景区一半豪迈一半温柔的奇景，每年都吸引着无数游客纷至沓来。就在相隔不远的海岸边，咖啡一条街正在悄然兴起。原先荒废的厂房和闲置的商铺，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20多家各有特色的滨海咖啡馆，成为了文旅融合的新地标。在这里，20元一小时就能租一辆共享电动车畅游红海湾。
1: 哇，这小风一吹，好带劲呐！
2: 就这种天气，然后哎，骑着电动车真的非常的舒服。
1: 好嘞，到了，
2: 走，我带你去我们咖啡一条街的第一家咖啡馆。
1: 哇，哎，这样一看，它选的位置真的很好哈。
2: 是，环境很好，然后它的装修风格也很搭。刘老板。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家咖啡店的老板。
1: 哦，你好。刚刚妙婷介绍这里说是整个咖啡一条街第一家店。
3: 对。
1: 啊、
3: 3年前。
1: 3年前。
3: 对，今天第三，刚好3年。
1: 哇，带我逛逛您的这家店吧。
3: 好。
1: 嗯，感觉很有特色哈。
3: 对，它这里以前是一个鲍鱼养殖场改造的。
1: 嗯。
3: 对，那这片区域定为禁养区之后，这鲍鱼场就荒废了。
1: 嗯。
3: 对，然后就空在这里。
1: 啊，整个这些都是原来的这个厂房吗？
3: 以前是养鲍鱼的。
1: 这些都是原来的厂房。
3: 里面这个是用建筑垃圾填起来的。对。
1: 好，用这种很传统的这种方式，点上小灯，那边还种了一些植物。
0: 用废旧的鲍鱼养殖场改成咖啡店，是店主刘德江3年前一次大胆的决定。当时他在广州经营的女装厂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回乡散心的他偶然看到红海湾的绝美落日，他便决心在这里开一家咖啡馆。他保留了厂房的原始构架和水泥墙，用温暖的木质桌椅装饰店面。当夕阳透过巨大的窗户洒入时，这里变成了观赏红海湾日落的黄金点位。不出所料，改造完成的咖啡馆在各大社交平台迅速走红。
1: 既然是咖啡厅，一定得点杯咖啡吧。
3: 做一下我们汕尾的一个特色，这个青梅。
1: 青梅。
3: 对，青梅。我们汕尾有个县陆河县，它是汕尾的青梅之乡。
1: 嗯，根据青梅还是研发了很多特饮，还有这个桂花青梅茉莉茶，所以相当于也是本地的很多这种特色的产业也都融进来了。
3: 对。
0: 刘德江告诉我们，第一家咖啡店爆火之后，他在汕尾又相继开了7家咖啡店。他把汕尾的闲置资源进行盘活，利用废弃的发电站、破败的轮船厂等等进行改造，将一个个被人遗忘的角落盘活成了新的文旅打卡点。最高峰的时候，日接待游客超8000人次，单日营业额

0: 额近25万元，而他本人也成为了农村职业经理人，带动村集体营收，
1: 也创新很多的模式。嗯，有的地方你看像小岛那个地方，我们是一杯咖啡2块钱给到村集体。
2: 所以现在大概给这些村集体带来什么收益了，以及影响了多少呢？
1: 每个地方至少能给村集体，最少一个地方都有3%，能给他们挣到30%的收益，顺便可以带我们的农产品或者是农家乐。
2: 像冬季青梅不愁卖了。
3: 是。
4: 而且像这些地方呢，比如说在我们国庆啊，这咖啡一条街的人流量非常的多，甚至就是说每一天的人流量接近10,000。对，
1: 它就其实起到一个以点带面，以面带片的一个效果。那这么多人来了，他吃住，这些都是带会带动很多消费。
2: 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1: 接下来我就是做一些整村的一些设计，整村的运营，是以市场的导向去设计乡村。对，我希望说可以做一个模板。对，接下来
2: 影响更多的人，把力量散给更多的人，治愈更多的人。所以其实真的这就是一个家乡的返乡青年和家乡的双向奔赴。特别好，我们再用这个家乡的限定的饮品一起为你加油。来，加油。
0: 一杯咖啡的微薄抽成持续为村集体注入活力。刘德江介绍，这笔资金将用于乡村环境维护、设施改善、农产品推广等公共事务。越来越多返乡青年的加入，正成为乡村振兴中最活跃的创造力量。来汕尾除了看海，还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每当夜幕降临，汕尾的美食街二马路便热闹起来。这条保留着骑楼风格建筑的老街，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傍晚，长达1700米的街道两旁灯火渐次点亮，小摊与排档香气四溢。美食街每晚从6:30营业至凌晨3点，期间河间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只允许行人与3轮以下车辆通行，既保障秩序，也让游客逛得安心尽兴。
2: 哇，这条街好热闹啊！
3: 是吗？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就在这儿。是我们的二马路。而且呢，在国庆的时候呢，我们排上了就是全国烟火气排名榜的第8名。
2: 哇，这个排名的很高了。
3: 是，
2: 觉得周围美食太多了，
3: 是吗？
2: 我看那边有一个油甘汁，那个是什么呢？
3: 啊，对，汕尾比较特色的一种，
2: 我们去尝一尝。
3: 我们的油甘汁。
2: 是油甘汁。啊，是，你好，这是用什么做的？
5: 用那个油甘跟那个青橄榄水果打的汁。
2: 这是您的摊吗？能看一下吗？
3: 这个就是橄榄，
5: 这是橄榄啊。
2: 油橄榄。
3: 这个也可以，就直接干。
5: 它是日头是双色之后，它会慢慢回甘的。
2: 这个水果平时你们自己会吃吗？
5: 我们会吃，我们把它当水果，或者拿回去煲那个排骨汤啊、瘦肉汤啊，或者打成那个汁也可以的。
0: 油柑又称鱼柑子，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具有清热消食、生津止咳的功效，多盛产于两广地区。其鲜明的回甘特性吸引了众多既追求健康美味又追求风味独特的年轻人。
5: 这个我尝一下，没事吗？
2: 好，谢谢。
5: 它这款是有点土色，都会慢慢回甘的。
2: 看这个颜色很漂亮。
3: 现在刚好是油甘收获的季节嘛。
2: 刚喝进去的时候是感觉酸酸的，后面有点涩涩的，但现在喝进去之后它回甜了。
5: 对，回味的，它是回甘的，香苦后甜的。因为我们这边老一辈的人就喜欢这种味道，他说香苦后甜的那种生活。就是年轻的时候可以苦一点，后面的时候就享受了那种。
2: 生意最好的时候大概有什么销量呀？
5: 大概一天的话，1-2000瓶都有。
2: 哇，我感觉我们走这一路会吃很多，我先买一瓶解腻的先备着。
3: 这必须的。
0: 穿行在摊位间，说话声、吆喝声、烹炒煎炸，各种声音一起汇聚，与食物的香气交织升腾，将整条街笼罩在一片市井烟火气中。
2: 反沙芋头、葱花的咸香，还有外面裹着这层糖的甜，和里面炸的这个芋头的本身的这种香味儿。就能喝到那个红薯糖水的那个甜滋滋的味道，小珍珠嚼起来很有韧劲儿。
0: 漫步二马路，你既能邂逅晶莹剔透的甘草水果，又能品尝。

0: 尝到滑嫩鲜美的生腌虾蟹。这琳琅满目的美食中有一道承载着汕尾人舌尖上的乡愁，这就是汕尾薄饼。薄饼在汕尾本来是每年清明祭祖后的家庭午餐，现在已经遍布街头巷尾。妙婷带我们来到一家开了30多年的薄饼店。
1: 我看这个馅料好丰富啊，尝一口。嗯，太美味了，它是甜味的，但没有特别甜，嚼的时候你觉得口感很丰富。这个蔗辣马仔在里面是酥酥脆脆的，嗯，然后有着这个红豆泥的这个绵密，包括整个这个皮非常薄，夹在一起就还有会有点有嚼劲。嗯，
0: 薄饼有甜咸之分，甜薄饼馅料丰盛，有咸蛋黄、芝麻酥、遮朗马仔、豆沙与叉烧，而咸薄饼多以时蔬、肉类、海鲜做馅儿，鲜味十足。薄饼皮薄如蝉翼，却柔韧不破，这不禁让我们好奇。店主随即邀请我们一起体验制作饼皮。
1: 现在我们都洗过手了，这个是之前已经准备好的这个面哈。
2: 对对对。
1: 哇，这个
2: 好有弹性的，你看。
1: 像流体一样。
2: 对对对。
1: 但是面很难控制吧？
2: 就是你要洗过才会的。
1: 哇。
2: 才是这样的。
1: 我看这个锅里的温度很高啊。这个大概现在有多少度？
2: 应该有70-80度吧。
1: 70-80度，其实它这个饼成型的速度非常快哈，时间很短，大概不到10秒钟，这就可以了。哇，这张我们拿着看一下，我拿着还是烫的，看，透过光，非常薄，是不是都能看见我的手？
2: 起码要50公分。
1: 而且整个这个饼很大哈，特别薄，从侧面看我感觉就是1毫米都不到。
2: 没有，好像个纸一样。
1: 是，薄如纸。
0: 店主介绍。饼皮的原料十分简单，只需面粉和温水按比例调和。摊饼皮的诀窍就在于力道要沉，手腕要活，这都来源于常年累月的重复和经验的积累。从他父亲那一辈开始，他们家就开始从事薄饼的行当，至今已经有40余年。从小就跟父亲学艺的他，如今摊饼的手艺已经炉火纯青。但是初来乍到的记者伊拉娜虽然尝试多次，也无法让面团在手里成型。
1: 我知道了，我就大力出奇迹，
2: 摸下去，
1: 摸下去，
2: 大力，要大力摸下去的。
1: 哦，
2: 对，
1: 哎呀，哎呀，
2: 啊对，然后这边拿起来，大力的，大力扛起来。
1: 哇，真的，这个面团在我这儿非常不听话，但是在师傅的手中。哇，就像您身体的一部分一样，太听话了。
2: 不要，这样就帮你搞定了。
1: 看我做的第一个薄饼，它的确是非常薄的，薄度我成功了是吧？
2: 对对。
1: 虽然形状还是有点丑，但是师傅可以帮我来帮它变得完美，细节还是交给您了。
2: 好，那你聊。
1: 哇。我人生当中第一张薄饼，看这就是我奋斗的印记。它这个薄厚没有像师傅几十年的功夫那样变得那么均匀啊，但作为第一张这个成果来说，已经不错了。
2: 已经不错了，算成功了。刚刚就我做的差不多的了。
1: 谢谢您的夸奖。
0: 薄饼包裹着汕尾人对于丰物的理解，而同样的包容哲学在菜茶里则有了更外放的表达。炒米、豆芽、青菜、虾干、腊肠等10几种食材在一只大碗中铺陈开来，一勺滚烫的高汤或擂茶汤浇淋而下，瞬间激活所有风味。我们拍摄时已是晚上10点，店门前依然坐着许多食客，一碗菜茶上桌，有山野的清香，有海洋的咸鲜，有稻米的焦脆，也有汤水的温润。
3: 像这种菜茶在我们汕尾是有很长的一个历史的，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把它当成一道就是招待客人的菜，这时候的菜茶它也可以叫为丁茶。 就代表着人丁兴旺。
1: 我发现整个潮汕的饮食文化还是很丰富的哈，因为可能在这个地方，它的客家文化呀、潮汕文化呀、广府文化是一个很融合的一个状态，对饮食上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对我们。

0: 来说，最幸福的就是能有各种各样的美味可以吃了哈。
1: 是。
2: 夜色渐深，二马路的灯火与人声交织成一片温暖的海洋，空气中浮动的不仅是炭火上的焦香，海鲜的咸鲜与甜汤的暖意，更是汕尾人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如今这条老街成为一处让人沉浸感受这座城市脉搏的鲜活地标，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走进这抹浓得化不开的人间烟火。汕尾，一座山海交响的城市，600年的甲子音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影在年轻血脉中沸腾。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汕尾有着丰厚的文化艺术底蕴，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彩纷呈，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9项，省级30项，市级113项，享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美誉。其中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甲子莺歌舞，因其又老又潮，被不少网友称为民间街舞。我们驱车来到了汕尾陆丰市的甲子镇，来探寻这一深受汕尾民众喜爱的民间艺术。
0: 在汕尾啊，逢年过节一定会舞起莺歌舞。莺歌舞呢，有着英雄长歌的寓意，甲子莺歌舞尤其把英雄的气质刻画得淋漓尽致。今天这里的甲子莺歌舞队正在训练，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甲子莺歌舞相传于明朝时由福建省传入，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它源自梁山好汉故事，其表演阵容庞大，最多时候达100余人，分别对应不同的水浒人物。表演一开始，领队石谦手持银蛇开路，随后李逵率领的文判武判队伍手持短锤或灵鼓，双锤击打铿锵，呐喊声震天动地，尽显豪侠气概。一曲结束，我们在广场上找到了甲子莺歌舞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炳光师傅。
0: 我看所有的队伍的所有人都是在跟着你走的。
4: 对，他是开路吧？
0: 嗯，
4: 按照梁山就是石乡开路。
0: 啊，
4: 后面的跟着走。
0: 啊，我看您的这个动作是其中最不同寻常的。
5: 对对对。
0: 有哪些非常有特别代表性的一些动作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5: 就是我们之前就是绳蛇，就是那时候就是法鞭，到后期我们才改编为绳蛇、开路蛇。
0: 哦，原来是法鞭，现在是开路蛇。
5: 对，
0: 所以
5: 这样。
0: 哇！哇！所以不仅是手里的蛇在舞啊，您也像这个蛇一样
5: 哈，
0: 非常的灵动。嗯，灵动，但是马步扎得很扎实。
4: 是。
0: 嗯，这个甲子莺歌舞在动作上面和其他的莺歌舞有什么不一样呢？
4: 甲子莺歌就是动作，就是用武打来打的。
0: 武打。
4: 啊，对，以武当派来打的，有丁字马。
0: 丁字马。
4: 有四平马。
0: 还有什么？
4: 金鸡独立。
0: 啊。
4: 就是这几个动作。
2: 林师傅告诉我们，甲子莺歌舞的动作颇有南拳的姿态。对表演者的武术功底要求很高，无论是击打、抬步、反身、背向，还是起落轻重，都需要与整个队伍的行进节奏相契合，展现出动静之间的韵律与力量。
0: 那都干脆利索，
4: 主要是马步要站稳。
0: 基本就是把这种舞蹈跟武术结合，这个动作都是传承下来的，还是你也有一些改变吗？
4: 这就是

0: 几百年的传承下来的，
1: 几百年的传承，
0: 对，
2: 所以不能改变，
1: 不可以改。
0: 这个传承是不能改变，从头到脚，无端啊，那个脸谱啊，一点都不变。
3: 除了武术动作的传承，甲子英歌舞的另一大艺术特色，在于其独树一帜的脸谱与道具设计。所有脸谱都依据不同人物性格精心绘制。而且每位舞者腰间都配有相应兵器，而且要统一穿草鞋。这一身装扮也是自古代传承至今，始终未变。
1: 你原来一直扮什么角色？
0: 哎，我也是扮这个角色是什么？就是李逵。
1: 李逵。
0: 哎，我从十七岁就开始。啊、
1: 哦，那有什么动作您觉得我初学者可以学一下，展现一下？
0: 来，哪个学？
1: 要用棒。我操，这哇！谢谢。棒能借我一下吗？
0: 就是这样。
1: 好，
0: 来，起来，就过去。
1: 这是一个看着简单，但是手和脚说我真不会的动作。
0: 你看就简单。
1: 您慢一点，您带我慢慢做一下啊。
0: 来，一起过来。
1: 哎，我再往这儿。哦，但是您那个转这个棒，
0: 那我去教你好不好？
1: 好，转这个棒吧。
0: 来，杨娇，入门给。来，
4: 稍吧。
1: 往内旋，是吗？
0: 不要拿那么紧，就是这样。
4: 放松
0: 一点，就是这样。哎，对，从里面搞进去就行，好吧？哇。
1: 但其实这个棒子说沉不沉，说轻的不轻。
4: 按照老一辈的话，要比这个再粗一点。一对锤的话，起码有4斤重。像这的话，就是有2斤多。
1: 2斤多，啊、
4: 哦。以前是比较重，还要再粗一点。
1: 但在我手中，你看，就是会有一点笨拙。
3: 看似简单的动作，却也需要经年累月的练习，为更好的传承英歌舞这一非遗文化。如今，甲子镇中心小学、第三小学等多所学校均已开设英歌舞兴趣班。每周二、周四放学后，校园里便会响起熟悉的锣鼓点。我们来到甲子镇的中心小学，身着迷你版英歌舞服饰的小学生们正专心训练。
1: 穿上这身衣服感觉怎么样？
5: 特别威武，
6: 特别威武，
1: 喜欢吗？
6: 喜欢。
1: 那你们觉得学这个累不累？
6: 不累，
1: 一点都不觉得累。
6: 不累。
1: 如果每天把练的时间再加长的话，愿意吗？
6: 可以。
1: 好同学们好喜欢啊！以后也想要跟大哥哥们一样，
7: 去大地方表演啊、嗯，就像去那个广州百花谷市一样啊、嗯，有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在围观啊、
1: 嗯。那我们一起给自己加个油，好不好？好。就大家喊甲子英歌舞最棒！
6: 甲子英歌舞最棒！
1: 好，那以后我们一起跟大哥哥一起跳甲子英歌舞。
6: 好。
1: 好。
3: 将英歌舞引入校园，为这项古老技艺在年轻一代中找到了生根的土壤。孩子们在操场上挥动舞锤，踏响步伐，不仅是在学习一种技艺，更是在亲身体验和继承一份独特的家乡文化。这让英歌舞不再仅仅是节庆的表演，更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可感可学的活态传承，确保了这份充满生命力的文化遗产能够生生不息。从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到山海相连的宜居之城，再到活力迸发的特色产业，汕尾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将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越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活力与美好生活。

0: 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瘫

0: 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3: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4: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字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

0: 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义钱、不枉义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噶尔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3: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蒙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噶尔城，为了躲避

0: 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四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1: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侵占。
2: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1: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谢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谢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噶尔人依然愿意以谢家后人自居。

0: 哎，叔，我以茶代酒，我先敬您一杯。
1: 哎，
0: 今儿真谢谢您了，您老这面子太大了。
1: 我呀，给他们老两口办了点事儿。当年呢，他们的儿子半夜被老板叫起来了，说是去临县送点货，结果呢，半道出了车祸。我呢，替他们讨回了一笔赔偿金。您就是这么跟他们认识的？是啊。 当初那个姓夏的老板啊，别提多横了。这个丧葬费说人家是临时工，不赔，只给一个月的工资。你说说这讲理吗？老两口到公司去跟他们说理，他让保安给赶出来了。老两口在公司门口哭啊，他们还想放狗，啊？
0: 这事儿就多亏了您遇上了。
1: 人得讲良心呐，啊，我不能看着不管啊，对不对？何。

0: 啊，我还穿了一身警服呢。
1: 没错。
2: 爷来了。
3: 来来来，
0: 来。
4: 哼，老太，你这么多浇头，你这面还是赚不赚钱了？
3: 崔师傅啊，就爱吃我做的面，
0: 老戴这面绝了。哎，你尝尝。
4: 好，请二位慢用。
0: 好，好，好。
5: 我来了有一个星期了，非常的抱歉啊，一直没有正式的给大家开一个会。那么今天我们利用这个交接班的时间把这个会开了。刚到所里呢，我领着大家参观了我们的荣誉室，最近街景也出了一些问题。实话实说啊，我感觉到我肩上的担子是越来越重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枫桥可是老典型了，那么如何在新时代把我们老一代的经验继承好，将一方安宁守护好，把枫桥百姓服务好，把警务模式创新好，这个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要动动脑筋想一想办法。我以为我们民警腿儿要紧，我们得往外跑，所以我对大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今后在所里的同志，除了办公的、调解矛盾的、执行公务的，除了这些人以外，所有人都不许坐堂办公。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走到田间地头去，我们要走到大街小巷去，我们要去和群众去接触，去看一看。我想问问大家，两喊一不叫，大家谁知道它的含义？
6: 我知道，这是咱们枫桥派出所的传统，民警能叫出辖区老乡的名字，辖区老乡也能叫出咱们民警的名字，辖区户的狗见到咱们以为是主人都不叫了。
5: 说得非常好，就是这个意思。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两句话，咱们枫桥镇下辖有29个行政村，但是我们的警力并不多，能够做到这一点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这一点恰恰就是我们枫桥的老传统。以前我们上一辈的很多老民警没事就到田间地头去，和当地的老乡啊、群众啊泡壶茶，聊聊天儿，七大姑六大姨的混得都很熟，谁有个小忙我就帮一下，谁家要有家不长理不短的一些小矛盾我就劝一劝，真正出事了第一时间我就给他解决了，人家真真正正的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这是枫桥的魂。那么现在到了这个新时代，我以为枫桥的传统不光不能丢，我们还要给他要。枫桥，
1: 在。
5: 你去镇西警务站，你跟着张师傅，楠楠多带点，好吧？
0: 好。
5: 我最后再唠叨一句，我希望今后我们每周的交班会，一定要把质量开出来，把交接警情和提升服务质量结合起来，把交接案情和交流经验结合起来，全面加强我们派出所的建设。我们要做出更好的成绩，来迎接全国最满意基层所队的评选，好吧？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需要补充的？
1: 我有。
5: 没想法散会。
1: 不是，我举手了，金总，我有问题。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咱俩单聊，你跟我去办公室，好吧？散会。
1: 来，你跟我走。

0: 金锁，我想进办案队。
1: 想进办案队啊？啊。
0: 市局禁毒队想不想进啊？刑侦办案组想不想进？想。想啊。啊。自己跟局长说去，我说了不算。不是金锁，你这是在罚我呢，是吗？
1: 不是罚，是磨。
0: 不是金锁，这余亮的案子，我承认我确实没表现好，但我总觉得你应该给我一个江湖折罪的机会。我冯翔是个复员军人，我能跑能打，就连刘小丹那样的丫头片子，他都进办案队了，我冯翔凭什么就得在这儿当片警？我觉得组织上有点浪费人才。
1: 小伙子对自己定位挺高啊，人才。别小看女同志，你自己身上的问题你还没有意识清楚啊。行啦，别在这跟我磨牙了，跟你那个师傅好好干干，好好磨磨，干出点成绩来，兴许我能如你所愿。出门的时候帮我把门带上啊！
0: 不是金。

0: 哎，彭强，来一局。怎么不高兴了？哎，比比。我不跟女孩打球。
1: 你为什么不跟女孩打球？
0: 因为她会欺负你。切。
1: 我知道，没进人办案队心里有气是呗？行，我不跟你计较。
0: 刚才球进的可以，
1: 那是，我原来可是我们学校校队的，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
0: 校队，来，比比，
2: 防你。

0: 可以呀、啊。
1: 那，
2: 教导员，你让我找到陈光磊的阿拉伯数字的笔记，我找到了。这是陈光磊2013年跟本村签的鱼塘的承包合同，签款数和日期是他手填的。
1: 谢谢啊，冯主任。
2: 哎，不客气，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1: 好嘞，
2: 哎，
1: 慢走啊。
2: 哎，好嘞。

0: 接他的那个男的是谁啊？
1: 哦，那是他侄子。
2: 汤嫂还真是个重情义的人啊，真就什么都没要，房子还有卡上那几万块钱，全留给他那两个姐姐了。
3: 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吧，叫上老陈，下楼就看见他喝农药自杀了。
4: 老白给我打电话了，
5: 妈也找着了，
4: 找我要人，想调你回禁毒队。跟我诉了半天苦，跟我说禁毒队现在是两头人多，中间人少，要么呢就是那些刚毕业的小警察，要么呢就是那些准备退休的老警察，中间像你这样的办过大案要案的人才少之又少，所以想让你回去。我跟他说这哪行去，我得问问老郑的意见。你怎么想？
5: 你知道我以前不是左撇子的。

0: 哎，楠楠。
1: 哎，教导员，你过来有事啊？
0: 汤锦花娘家地址有吗？
2: 哦，她走之前我管她要了一个，想找时间过去看看，可一直也没空啊。汤嫂还真是个好人啊，这老陈没了，家里的房还有存的那点钱，她是一样没要，全留给老人养老了。
0: 行行行，把地址给我。
1: 哦，这样，那你跟我进来，我给你找找。

0: 行，这儿呢。板桥站陈留村惠地街。
1: 教导人，怎么了？
0: 啊，可能有事儿吧。
1: 是大案子吗？是不是有大案子？

0: 大姐，啊，
1: 这是汤锦华的家吗？
2: 哦，你找他呀？啊，走了，
1: 走了啊？
2: 他男人出事了，你知道吗？好像是他就在这里待了一天，带着他侄子就走了。
1: 他们家还有别人吗？
2: 这房子本来是他哥哥嫂子的，他哥哥嫂子前些年就没了，他侄子呢也不经常回来。
1: 你有他侄子的联系方式吗？
2: 没有，那可没有，那可没有。
1: 那你知道他和他侄子去哪儿了吗？
2: 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啊，这小子社会上混的，我们基本上不来往。
1: 这村子他们家还有别的亲戚吗？
2: 这汤家在这里啊，就是个独户，没有什么人了。
1: 啊，谢谢啊。
2: 哎，没事没事。

0: 什么意思？笔迹鉴定的结果已经出来了，这确实是陈光磊本人的签字。这个资料，他也拿回去研究过，还做了标记。这些计算的数字，应该是他预估的支出的费用。根据种种的迹象表明，陈光磊的自杀实在是太怪异了。
1: 我去过陈光磊的妻子汤景华的老家板桥镇的陈留村，根据当地的村民反映，他第二天跟他侄子就离开了，至今下落不明，也不知道人去哪儿了。
2: 你的意思，陈光磊的死跟他的妻子有关？
0: 我希望局里能够立案继续追查下去。
1: 我知道，陈光磊的死对你影响很大。
2: 从客观来说，你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到位了，责任也不全在你。但是事情已经出了，我希望你能够引以为戒。
1: 严局，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查清楚了。查清楚要有证据，你有证据吗？这些事情不能够证明事情的蹊跷吗？有蹊跷不代表有证据。公安局但凡是有点蹊跷，我们就往下查。 那局里有多少人手都不够用啊！好了，这个事先这样，我一会儿还有个会，啊。

0: 明白，严局。好，好，好。没问题，严局。啊，好。严局给我打电话。
1: 怎么的，秦所，继续开导我啊？
0: 哪有的事儿啊？其实我对于这件事儿也怀疑过，我判断可能跟钱有关系。可是汤锦华。 后来的一系列举动吧，我就没有那时候醒。哼，现在看来，这事儿果然是不简单。你把你那东西拿来我看看呗。虽然现在我们不能立案，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往下查呀，对吧？这个汤锦华不可能不用到身份证。
2: 只要他一出现，我们就可以有所行动。
3: 唐锦华跟他唯一的侄子唐毅走了，据我所知，这个唐毅是个社会混混，关系很复杂。我想通过他的关系找找唐锦华的下落。接下来就得辛苦你了，你得再去陈六村跑一趟。
2: 谢谢啊，景总。
0: 谢我干什么？有案必查嘛。
3: 不过我有一个建议啊。
2: 你说。
3: 别打张旗鼓的仗。
2: 知道。

0: 怎么这个点打过来？
1: 不是我得看你点儿啊，我。
0: 你快睡吧。
1: 不是接着睡干嘛？我好不容易今天休息，我跟你那么长时间没见着，我得见见你。老婆，哎，看看我这头型怎么样？帅吧？
0: 我看你黑眼圈倒是挺大的。你快睡去，你那儿都4点多了。
2: 我不，洋洋呢？我要跟洋洋说话。
3: 我好好写作业。
2: 嘿，这臭小子！哼。
0: 你那边怎么样啊？
1: 忙呗，天天忙，一忙一天就过去了。老婆，你瘦了，你现在有多重？我猜猜啊，100。
0: 嘿，我除了生洋洋的时候，从来就没上过100。
4: 讨厌！
2: 哎，今天我去趟超市，买点好吃的东西，给你们娘俩气过去。
0: 你算了吧。难得休息一天，你就好好歇着吧。
2: 我就去，我乐意。
4: 别耍嘴皮子，赶快睡去。
2: 行，反正你我也见着了。遵命，老婆大人。晚安。
4: 早安。

0: 汤毅他们这个家庭啊，条件不好，但是从小啊是娇生惯养，脾气也非常的古怪，和村里其他人呢也不怎么来往。钟教导员，你跟我打听汤毅，他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我主要是通过他想找到他姑姑，汤锦华啊，她丈夫生前在村里搞承包。有些事情呢没处理利落，我得需要找到他来处理一下。
0: 哦，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那个电话号早就不用了。有一次因为宅基地的事儿，我给他打电话打不通，转年清明节见到他才说清楚了。
1: 清明节？他每年都会回来吗？
0: 是啊，除了清明节平时根本见不着他，也不知道在外边忙啥呢。这不是又到清明了。
1: 那汤景华会回来扫墓吗？
0: 我们这儿有个风俗，嫁出去的女人是不能回娘家坟上的，说是不吉利。
1: 行，那汤一回来你第一时间通知我。
0: 好。
2: 请进。
3: 这位老师。哎，吴老师是吗？
2: 请问您是？
3: 我是政委的父亲。
2: 你是政委的爸爸？
3: 对。
2: 怎么从来没见你来过呀？
3: 您是没见过，我在校网上见过您，因为我工作的关系特别的忙，所以家长会什么的都是我岳父岳母来的。
2: 啊，原来是这样，请坐请坐。
3: 谢谢。
2: 再忙也得多关心关心孩子啊。
3: 是，那个吴老师，政委今天没有来上课吗？
2: 我正要跟你们家长反映呢，政委最近什么情况呀？这学习是越来越不用心了，周六全班都在自习，就他一个人例外，平时上课还开小差，偷偷玩手机、照镜子、翻杂志，我都逮着他好几回了。他还涂了口红，头发也染过了，还不承认。

0: 妈，
1: 你怎么来了？
0: 我今天休息，想带伟伟出去吃个饭。
1: 他不在家，跟同学们玩吧。
2: 外婆，
1: 哟，伟伟来了！哎呦，
2: 您坐来。哎，你怎么来了？哎
0: 呦，今天不读书啊？
2: 大周六上什么课呀？外婆，我都饿了。
1: 嗯，外公啊，给您烧菜呢。哎，外婆先热碗银耳羹，你喝着。
2: 好啊，
1: 来，走，来，抱着给我。
2: 谢谢外婆。哎，
1: 走，
0: 拜拜。今天让你外公外婆休息一下，我带你去逛逛商场，看有没有你喜欢的。爸妈，我带伟伟出去吃饭了啊。
1: 鸡都炖熟了，干嘛还上外头吃去？先把这银耳羹喝了啊。
2: 哎呦，外婆，银耳羹我以后回来再喝啊。那鸡翅给我留着，放一放更多味儿。嗯，那我先去了，外婆。嗯嗯。
0: 妈，那我们走了啊。
1: 早点回来啊。

0: 件挺好看的，
1: 这是今年最流行的，我们店卖的很好，我给你拿件试一下。
0: 最小码。
2: 等一下，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3: 今年最流行的就是这种风格，多好看呀！
2: 你是个学生，我觉得真的不合适。
4: 我觉得挺合适的，我喜欢。
1: 哎，服务员，先生小姐，您稍等一下啊。
2: 前面那件衣服不是挺好的吗？
5: 这件衣服有稍微小一点
1: 了。哦，您觉得大是吗？
5: 对。
0: 哎，这不就那件衣服吗？
1: 哦，我能看一下后边吗？嗯，其实我看起来还好。
2: 走。
0: 哎，干什么呀？
2: 爸肚子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
4: 我不饿。
2: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台笔记本电脑吗？留下就有。

0: 五谷杂粮，健脾养胃，好东西。您来点。
1: 大姐，正好我跟您打听打听，就是我老婆啊，脑力工作者，吃这玩意儿管用吗？
0: 管用啊，这个五谷杂粮啊，对身体可有营养了。
1: 您帮我选点。
0: 没问题，这小伙子一看就是个疼老婆的。
2: 哎，谢谢谢谢。哎呦，来趁热，赶紧别玩电脑了。
3: 哎呀，我不吃米饭。
2: 我给你叫碗面吧。
3: 哎，我不吃主食。
2: 行，那就多吃点菜。上好的五花肉。
3: 别夹了，我不吃，拿走。
2: 为什么？
3: 肥。
2: 五花肉哪有不肥的？来，俺喝可乐。
3: 哎，我不喝。
2: 你不是最爱喝可乐吗？
3: 太胖了。
2: 你那么瘦，喝点没问题。
3: 我说了，我不喝。
2: 你干嘛？不爱喝你也不能这样啊。
3: 我又不是故意的。
2: 你最近怎么那么挑食？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营养能跟上吗？你现在还在长身体，学习也要费脑子，多吃点有营养的。吃完饭，我带你去理发室，把头发染回来。你们学生不能染头发的。
3: 我不上学。
2: 爸也正想跟你聊这个事儿，你在学习上是不是碰到困难了？
3: 干嘛这么问？
2: 爸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注意力也不在学习上。你知道我干嘛吗？我特别喜欢看武侠小说，没日没夜的看。
3: 学习倒是没什么困难。我明年想去上海当练习生。
2: 报补习班也不用去上海啊，太远了。这里有好的老师，我帮你打听打听啊。
3: 我说了我不上学。
2: 你不上学那干嘛呢？
3: 当女团。
2: 当什么？
3: 女团。偶像 ，idol， 明星。说了你不知道。那爸爸，这个是我爱的，你看，练习生呢，就是大家在一起练习唱跳，优秀的几个总算出道，最后就能像这些小姐姐们一样，站在台上，收获光芒，收获粉丝。
2: 你以后就干这个。
3: 嗯，
2: 不行。
3: 我又没跟你商量，我就是通知你一声。
2: 你就是通知我一声。政委，你到底在想什么呢？不爱学习，整天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外公外婆知道吗？
3: 我外公外婆可支持我了，他们可不像你一样郁卒。
2: 不能这样下去了，你得回来读书，我会盯着你的。
3: 你盯着我，得了吧，老郑同志，当年我妈在你眼皮底下你都救不了，你还盯我？
2: 你再说一遍。

0: 你去哪儿了？哎，你怎么在这儿？
1: 你说，这事跟你怎么办？

0: 我怎么办？我也不怎么办。我先吃饭，我
1: 吃。
2: 别因为报备了你就喝起来没完啊！
0: 知道你今儿休息日，我不是管你。你不吃饭，你这么喝酒，你容易伤身。我给你倒，啊，老张，我呢，其实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打过交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普遍都存在一个叛逆心。什么叫叛逆心啊？就是你越不让他干什么，他越偏得干什么。不是说他真想那么干，他是想跟你对着干。明白了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不能生拽呀、硬拉呀。我训你，你听我的，我是你爸。不行，你得怎么着？拉近你的距离。我了解你，我跟你有共同话题，我可以聊。你得这么着。你哪儿都好，但就是有这么一点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得跟他找共同话题。你这么着，我跟咱大侄女聊聊，我在这方面呢是相当
1: 的。知道什么叫练习生吗？
0: 就那个补课的差生嘛，对吧？
1: 爱豆呢？
0: 爱吃黄豆。
3: 老板，结账。

0: 这多少钱一个呀？啊，这八十一个。这么贵啊？能不能便宜点啊？
1: 你别看我不懂那个什么洞，对吧？
0: 我小孙子也属猴的。哎，
1: 我跟我们家那羊。
0: 那我用你手磕的孙猴子，得多长时间能磕好啊？
1: 这个快，半小时吧。
0: 啊，好吧。
2: 这个怎么卖的？哦，八十一个，全是八十啊。对，你得给哪一个？他都烫了，算了，
3: 那我给洋洋买一个。我要了啊，八十，
2: 确实。哟，这不是小星星吗？
3: 我不卖了。
4: 别，生意这么好，多卖了，来吧。
3: 对呀。
2: 来来来，
3: 我回家了，
2: 看看我这大侄子，手艺多好啊！两百一个，不贵吧？来一个，来一个，
1: 贵不少了。这兄弟刚说八十，你给整到两百啊？
3: 我都要了，让你们打吧。
2: 再摆会儿啊！别着急，还得天多好。
3: 我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2: 我们什么都不干，
3: 吃个饭。
1: 啊，
3: 对，走走
1: 啊！哎哎，等会儿，再走。
2: 咱在这儿聊聊，你们二位是干嘛的？哎，我告诉你啊，别没事找事儿。
1: 我今天就想管管这闲事了。你是干嘛的？
2: 来来来，干了干了。
1: 你
2: 们二位是干什么的？哪儿冒出来的？
3: 认字儿吧。
1: 蜂鸟派出所的，你们俩是干嘛的？
2: 哎，不好意思，认错人。
1: 没认错，干嘛的？
2: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李主任呢，今天有事儿，你们先回去吧。啊，
1: 今天一早我来办公室，打开抽屉一看，资料费全没了。
2: 哦，没了多少？
1: 高二四科的资料费总共是9230块。金组长，
0: 你好。
1: 没人进来吧？哎，
0: 没有。
1: 哦，那您出去吧。
3: 哪个柜子里？
1: 金组长，钱就锁在这个柜子里。

0: 您这柜子锁了吗？
1: 就这锁了呀，我昨天下午5点半走的，门也锁了呀。
0: 门也锁了？
1: 嗯，就这锁了。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我觉得这个小偷啊，就是我们学校某一个人，
2: 是个学生，我知道他，他爸呀是个小偷。
3: 张志新，
2: 学校给你个机会，
4: 你为难。
5: 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
6: 不是，你就是鞋印对上了，你也不能证明钱是他偷的呀。
7: 警察同志，
8: 不好了，出人命了！
3: 惊悚啊！张志强让人给捅了，在西口村。

0: 您这柜子锁了吗？绝对锁了呀！我昨天下午5点半走的，门也锁了呀。
1: 门也锁了。
0: 嗯，绝对锁了。
2: 窗户没锁，窗。这进来人了？
3: 我记得锁了呀。
0: 王总，
2: 那
0: 有一个教导，你拍一下。
2: 这教导处进小偷了，资料费全没了。
4: 真的假的？
5: 李主任都找警察了，咱们学校还会有小偷呢？
2: 这也太可恶了吧！
6: 看来我们要保管好自己的东西了。
4: 对啊，
2: 说不定呢，这小偷就在我们身边。
4: 不会吧？
5: 你觉得是谁啊？
2: 我觉得，我猜，这个小偷啊，就是我们学校某一个人。
7: 哎，你说，
2: 不说了，不说了，
4: 说呀，说。
2: 你们能不能安静点儿？
8: 哎，你看，他说话了，他自己都说了。哦。

0: 被剪了。
1: 那保安处怎么搞的？
2: 昨天下午我爸打电话说他不舒服，我提前回去了。昨天晚上小胡替我值的班。
1: 那吃完怎么让人替呢？那胡子，下次不能这样了。
2: 哎，好。
3: 主任，张世新、何耿玉在班里打架呢，你快去看看吧。
0: 这样，彭总，你去一趟监控室，我和主任去看看。
1: 哎，
2: 我带你去。
4: 好，谢谢。
1: 为什么打架？为什么打架？说话。
5: 他先动的手，资料费没了，他心虚，谁都知道他爸是个小偷。
1: 哎，太。
0: 那么资料费的事儿，你们也都知道。那这样，主任。麻烦您找个地儿单独聊聊。
6: 庄世新性格孤僻，自己坐到最后一排，我看他平时就是独来独往，没什么要好的同学，但也从来不惹事儿。

0: 你怎么又把小刀带学校来了？课间了，出去活动活动。
1: 庄树新的家庭情况是什么样的？您知道吗？
0: 我也是听同学们传的，他爸因为盗窃进去过。
1: 他爸爸您见过吗？
0: 没有。
1: 他妈妈您见过吗？
0: 也没有。
1: 那他家长会谁开？
0: 没人来。
1: 那您不去家访吗？
0: 庄树新成绩中上游，人也挺老实的，不需要特别做家访。
1: 听说你跟那个庄世新不和。
2: 他人就那样，他爸还是个盗窃犯，所以从小我妈就不让我跟他走得很近。
1: 你俩是一个村的是吗？
2: 啊，
1: 不是。那你为什么就觉得这个钱就必须得是他偷的呢？
2: 因为他爸就是啊。
1: 他爸是，他就得是。
2: 他爸出来了，前几天来找过他。你看，我们高二的资料费刚上缴就没了，您说是不是他跟他爸的嫌疑？

0: 工地，你先拿着，我走了啊。
1: 啊，
2: 放学就回家啊。
1: 好，
2: 别到处乱跑。
1: 知道了，爸。
3: 你还数学课代表呢，你就这逻辑，你还挺能推啊你。
4: 哎，秦阳叔叔，你看我能当警察不？
3: 你这样，你先把你那个鼻子上的血给抹抹啊。
4: 好。警察同志，你们找我呀？
3: 哦，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先回去吧，谢谢
4: 啊。行，
3: 你请坐。我听说是你昨天晚上值的夜班。
4: 哎，
3: 啊，那是个什么情况？你给我介绍介绍。
4: 这学校进小偷了，这我也不知道啊。昨天晚上我像平时一样巡逻，8点钟巡一次，后半夜巡一次，这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啊。
3: 那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就比如说是您看见谁最后一个走，有没有印象？
4: 哦，是个学生。
3: 学生？
4: 对，是个学生。

0: 宋雪，你怎么才走呀你？哎，我知道他，高傲的。他爸呀是个小偷，在学校呀，他经常自己一个人待着，也没人跟他愿意玩。过来，您看看，把脚抬起来，
1: 抬起来。
2: 张世新，学校给你个机会，您现在主动把钱交出来，就不报案了。我没拿，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
0: 我真没拿。
3: 好，
0: 你是没救了，你跟你家爹一样。
3: 我跟你爹
2: 打我是不是？
3: 你去趟杏口村查一个叫庄世强的。
0: 哦，你不仅偷，还耍土匪呀！你小小年纪怎么学不学好呢？
2: 尽快啊，把小野给我发过来。
0: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4: 怎么了，李主任？
0: 邱所长，你赶快把他带走了，就是他，
2: 就是他。
0: 啊，脚印儿都对上了，错不了。
4: 不是你就是鞋印儿对上了，你也不能证明前任是他偷的呀。
0: 邱所长，人我是交给你，具体怎么查那是你的事儿。学校交出这样的学生，真是丢人呐。
4: 李主任，我觉得这个案子水落石出之前，学校的首要任务是要保护学生的声誉吧。
0: 好，那你说怎么办呢？
4: 庄世新，咱俩人在这儿聊聊行吗？ 庄世新，庄志强，你这个名儿起的挺有意思啊。你等于是把你爸中间这个“志”字儿给拆开了，是吧？你爸给你起的。哎，你那个雕刻那个手艺，你跟谁学的？
0: 没人教我，没人教啊！那你这属于无师自通了吧？你小子挺厉害呀你！那我上回买你那个，你刻那一个，你得花多长时间？那个不复杂，一上午吧。一上午就能刻的那么好？不复杂，刻完以后就出来卖卖。
4: 手艺是真好，那你这样雕耽不耽误学习？
5: 我想考美院。
4: 哦，怪不得呢。但是我听说考美院，你专业课得过得去，你文化课也不能落下，要不然怎么考？是吧？你爸怎么样啊？

0: 子，师傅呢？
1: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2: 怎么了？怎么了？
1: 不好了，出人命了！
3: 在哪儿啊？
1: 就在山那边。哎，我带你们去。
4: 走，快
2: 走。师傅，
5: 强子，
6: 强子，强子怎么样？强子，你没事吧？强子，
7: 醒醒！
6: 强子，强子，强子，你怎么样？
3: 来来，大家让一让啊！
1: 让一让，
3: 先让一让，让一让。来来来，
1: 让一让，让一让。
3: 什么
1: 来了？
3: 保护现场啊！大家别动啊！来来来，让一下啊！
2: 师傅，还有气儿呢。
8: 哎，来了。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我就随便买了点啊。
2: 将就吃吧。
9: 钱不是我拿的，
8: 哎，别管那些，先吃饭。什么事儿也没有填饱肚子重要啊！我都饿坏了。还行，尝尝。
10: 我看你也不爱吃那些青菜吧，是不是？跟我们家那孩子一样，来，
8: 你给我换换。哦，
10: 我总跟我们家孩子说，我说你这个小小年纪这么挑食，你以后怎么长身体啊？没关系，咱俩换换。这个给你，这个也给你，换换啊，就那个。
9: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了，钱不是我拿的，也不是我爸。你要不就干脆一点把我给抓了，假惺惺的有什么意思啊？你们都一个样。
10: 不是，哪儿跟哪儿啊？吃饭吃饭，别这么着急。
8: 哎，
9: 要不你就把我抓了，要不你就别管我。
8: 喂，楠楠，
11: 惊悚啊！庄志强让人给捅了，在西口村。
8: 庄志强怎么了？
12: 庄志强让人捅了一刀，我们打120了。

0: 哎，就算了，我爸怎么样了？别着急啊，你爸正在抢救呢。
1: 谁是家属？先去转一下肺。
2: 哦，我去。
0: 嗯，护士，
2: 病人现在怎么样了？
3: 已经脱离危险了，还在观察。
0: 哦，谢谢。
1: 啊，不客气。
0: 啊，焦总，你先坐，我去找一下肺。
2: 您去，您去。
0: 谢谢。
4: 这个庄志强从监狱里放出来这段时间，他都忙什么了？
5: 我就见了他两面，一次是他年前刚出来的时候，

0: 小强，什么时候出来的？前天。哦，那您今天上午那儿坐坐。好。哎，伞拿着。还有一次就是我和楠楠去他家，想和他谈谈以后的工作生活问题，他只是说要出门打工。年初六就走，然后就把我和楠楠打发出去了。哎呀，谁知道啊，人在山后出这档子事儿，我现在一脑子浆。
1: 志强现在怎么样了？
0: 在抢救室呢，等信儿吧。
2: 哎呀，人呐，就是变数。原来多好的一后生。
1: 浩然，浩然能进监狱？

0: 天生就不是好痞子。
1: 你说说你能不能少说几句，人家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在这嘲讽人家。
0: 自己作的呗，那怨谁？
2: 二位大哥，这个庄志强是个什么样的人？
3: 本来是个好孩子嘛。
1: 凭良心说啊，庄志强并不是什么奸坏之徒，我们两个是同学，关系也不错，就是一时糊涂走了歪路。
4: 叔，婶儿，新年好！
5: 新年好！
4: 新年好！新年好！
3: 强子，听说在外面挣钱了？
6: 嗨，马马虎虎吧。
3: 一个月多少？
6: 我呀，在厂里啊是个技术组长，不是一般工人，一个月20000。
3: 那不少钱啊，
6: 年底还分红呢。哎
7: 呦，哎呦，这东西标了呀。
6: 瑞士的，进口的。
7: 多少钱呀？
6: 不贵，20000。
4: 我这么高的，
6: 看什么？你懂吗你？
0: 你们看看啊，假的。我以前在深圳时候让他干过啊，一点那么假，说明是我们厂生产的呢。
8: 你胡说你！
0: 别废话，
8: 说
0: 干啥？
8: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9: 爸爸妈妈，你们别打了。
1: 庄志强一家子因为戴假表这个事儿成了村里的笑柄，其实也没啥，说说笑笑，过阵大家也就忘了。可他这个人呀，最要面，发誓不挣大钱不回来。过了几年，听说在外面真挣钱了，不过人没回来。可他往家里又寄东西又寄钱，老婆孩子着实风光了一阵子。直到有一天，广东的警察找上门来。
10: 你这个多少克啊？
11: 不重，50多克。哎
12: 呦，这样子蛮特别的。
11: 是啊，我就喜欢这个样子的，在这根本就买不到。这个呀，还是强子在香港，在那边的金店帮我买的呢。哎
10: 呦，你真有福气啊！你男人又会赚钱，又会体贴人。
12: 他今年回来吗？
11: 谁知道啊？他工作忙，哎，我也不催他。
10: 志强在外面发财了吧？这两年他都干嘛了？神神秘秘的。
11: 嗯，好像是什么二手车，他跟我说过，我也不懂。手表。哎，
1: 嫂子。这两位是广州市公安局的同志，找你了解点情况。
0: 你好，我们是广州市公安局的，想问点事情。
1: 庄志强天生手巧，可他手巧的本事用在了开门撬锁上了。
10: 那也比我在外面的。哎，
1: 可惜这么个能人走歪了路。
10: 西西，回去吧，快点啊，听话，回去吧啊。西西，听话，听妈妈话，赶紧回去啊！啊，西西，
13: 行了行了，你那假妈都不要你了，
14: 当孩子面你说啥呢？
13: 不是我说假吧？他小红去外面找个男人快活去了，就把这摊子事全部扔给你。
14: 你拿着人家钱，你乐意呀？
1: 行了，别说了。徐小红走后。世新在他大伯家住了几年，听说和他婶子的关系一直处不好，上了高中之后啊，自己就搬回来了。
2: 庄世新就自己住。
1: 是啊，这孩子怪得很。

0: 几年不见，世新这孩子啊明显变了。小时候挺活泼可爱的一个男孩子，如今变得寡言又古怪。
1: 你还说不是你啊？
0: 啊？怎么了？吵什么？
1: 庄主任，你来看看吧，哈，
2: 这个臭小子
1: 把一棵老树给砍了。我这个老樟树50年了，亩财产给10万我都不卖。你还想跑你？
3: 不是我。
1: 不是你哈、啊，不是你鬼才相信呢哈、啊！老话说得好，杀爹杀孩子。
0: 刘石，说啥呢？
1: 你还瞪我？你看看他说贼眼，跟他爹一样。庄主任，你看看吧，你看看，看看这事儿。
0: 刘石。

0: 你看看，这是嚣张吗？是不是？
1: 不是，
2: 冤枉他了，你。
0: 你这不是冤枉好人吗？
3: 冤枉他了。
0: 真是。欣欣啊，欣欣，欣欣，
4: 这孩子可够倔的。
5: 是，
0: 和他爹一样，是个要面的。但也和他爹不一样，你看这些年村里人风言风语的不少，不过我觉得这孩子错不了。

0: 哎，时间，爸来了，赶快吃，吃饱了之后睡一觉啊，我替你守着，你还得伺候你爸呢啊。我可能知道是谁干的了。
1: 谁呀？薛刚、薛强，
0: 他们原来跟我爸混过。
2: 说清楚点怎么回事？今年过节，陪爸爸喝一口。你喝水。哎，儿子，这些年，爸爸对不起你。你放心，爸爸从今以后一定走正道。
3: 咱们爷俩堂堂正正的把这个家张罗起来。
0: 强哥，强哥，我去开门。你们谁呀？大侄子。
3: 你看你看，你跟他爸长得多像呢！哎呦，来，大侄子，过年啊，叔给红包。
4: 是吧？
5: 强强，哎，强哥，
4: 你们俩怎么找这儿来？
5: 强哥，你看，这不是过年了吗？我哥俩呀，过来看看你啊！
3: 过年好。
5: 拜年。
3: 你们俩干嘛？
5: 我干嘛？强哥，您这刚出来，我们不也来看看您？找您，这不就喝点儿吗？过年是吧？您这刚出来，
4: 那个，哎。
5: 强哥，这个屋里坐着啥菜呀？哎，真香啊！是，你看，这正好有酒，走，咱喝一个去。
3: 茵茵，
6: 回屋去。
5: 进去。
3: 哎，拿着，大侄子。
5: 强哥，咱以后事咱以后再说，咱今儿来就拜年，是不是？走，拜年，喝点。
3: 你们俩走吧。不是强哥，你别出来，我们得来看看你。你把这个收拾，哎，我礼物拿着。
5: 哎，别，强哥，给孩子真不是给您。
3: 拿走。
5: 好了，
3: 强哥，那个年后再联系啊。
5: 哎，大侄子好好过年啊，刚出来啊。
7: 爸，那俩人是谁啊？没事儿，以前的朋友，吃饭去。
8: 志强，过年了，我跟徐丽来看看你。
9: 我们跟庄世强是09年的广州认识的，应该说是先认识他们那伙老大，叫坤哥。我们俩也是坤哥给带上道的，然后我们跟他们那伙人一共混了大概几个月吧，然后我们俩就回老家结婚去了。后来我们听说他们那伙人都。

0: 警察手里，就说落网了，你坤哥据报从高上跳下去摔死了。
1: 死人的事儿咱就先不聊了，咱聊聊活人的事儿。
2: 你们为什么要找这个庄世强？
0: 哎，他厉害呗，开一般的锁咱就不说了，开保险柜他那功夫绝对这个。有一回我们俩一块儿去一公司里了，他进去开保险柜，我在外面给他把门。他刚进去十分钟吧，来了一保安，拿手电筒就也奔那大楼里边进去了。我当时第一回干的，我吓坏了，我心我都跳到嗓子眼儿了，扑通扑通我就直跳了。就没想到那保安前脚进去，他后脚就拎着一袋钱出来了。哎呦，那速度真是……
2: 那个速度的事儿咱也不聊了啊。我觉得你这速度就挺快，我问你这个，你一下就唰就给我转到那儿去了。咱回来啊，还是这个事儿，你们现在要找庄志强。
0: 我们其实就是想拉他入伙一块干，去广州。
3: 哥
4: 来了。
0: 三哥，
4: 我说哥，喂，
3: 你这是现在啊，你约我们俩见面还约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我说哥，你现在是越来越不仗义了啊。
5: 我刚有个装车的活，快说吧，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3: 哥，你有这开锁的手艺还干那苦力啊，又累又挣不了几个钱，跟着我们哥俩干吧。
0: 天哥，咱一块儿干吧。现在这边大环境不太好，到处都是摄像头，咱去广州那边没事，您还干您老本行，我们哥俩负责销货，我有路子。
5: 告诉你，我不干，我现在挺好的，心里踏实。
3: 踏实？哥，你这是现在越活越天真了呀。这年头啥是踏实，这手里有钱才是踏实的啊。
0: 强哥，大侄子一天天大，你就不为他以后考虑考虑吗？
5: 我警告你们啊，以后不许碰我儿子，要不然
3: 怎么着，
5: 我去告警察。
3: 刚哥，你听他说什么？他说他要告警察。
6: 他说他要找警察。嗯，
5: 我不是吓唬你们啊，我说你们俩赶紧给我收拾好了滚蛋。
3: 站住站住，
0: 不刺
3: 刚子
0: 啊，让我开。
7: 有人吗？有人吧，有人吧。
8: 他不答应你就给他一刀子？
3: 我真不是故意的。
8: 你拿了刀还不是故意的？
9: 不长记性，一个不争气的东西，长记性没用。钟家的员，我这儿子不争气，给社会添了麻烦，也怪我没有教育好。
10: 您先消消气，牛建设，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让你爸到所里来接你，你好意思吗？啊，你这心里好受吗？为了点破事儿，
9: 这小子可不是一次了。这个赌窝你们断得好啊！这小子自从沾上了牌，工作也不好好干了，媳妇也让他给气跑了，现在躲在他娘家也不回来，你说这啥事儿？这是，
11: 爸，不赌了，你放心。我当警察的面保证，我以后再也不赌了。
10: 哎，行了，扶着你老爸回去吧啊，好好的过日子，把媳妇儿接回来啊。我可告诉你啊，我盯着你呢，牛建设啊。
8: 哎，爸，走吧。
2: 不是，这不牛建设吗？
10: 请坐。
2: 怎么了这是？
10: 赌博，抓起来了。
11: 哦，不赌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赌了。
2: 哎，等会儿。你见我面跑什么？没聊两句就不赌，往前走，你怕什么？
11: 金锁，我可以走了吧？

0: 哎，老爷子，您是腿脚不太好吧？风湿，几十年的老毛病。哦。哎，钟教。
1: 啊。
0: 咱那个灯是不是考风湿特别管用呢？是啊，管用。
1: 是不是？
2: 对。
1: 那个牛剑社，我想起来了，你有个字没钱，来，你跟我来一下。
0: 哦，那你们先忙会儿啊，我带大爷去考灯。
1: 好，来，跟我走。
0: 对对对，等一会儿，不着急。
1: 走。
0: 您去我那儿，我给您烤烤啊！
3: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0: 哟，我跟您说，烤完以后这个腿脚可舒服了。来，走。嗯。哟，您平时走路都费劲啊？
3: 是是啊。
0: 那我背您吧。
3: 哎，来来来，哎呀，不用了，
0: 没事，上来。
3: 哎呀，不用了，
0: 对，哎。好。对，扶好，扶好，扶好。
4: 您感觉有什么温度行不行？
0: 热乎了，热乎了哈！哎，15分钟，管用，
3: 挺好的。
0: 其他地儿有没有不舒服的？比如说胳膊呀、膀子呀、紧吧，有没有？哎，
3: 老毛病了。嗯，
0: 哪儿啊？肩膀。
3: 肩膀有点紧。
0: 没事，大爷，行，我给您捏捏。
3: 跟孩子一块住啊？
0: 我倒房子，这个不争气的。去了西屋这么多年，还是没搬出去。<笑>没事儿，孩子嘛，是吧？前天这个牛建设是几点回去？
3: 前天。嗯。晚上9点多。
0: 晚上9点多。哎，那天是您哪儿不舒服来着？说是下午就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
3: 我哪天？
5: 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了，
3: 没有啊？没打，没有。没事，您靠腿。说实话，
5: 24号下午，请完假以后你干什么去了？
3: 24号，我回家了。回家了？
5: 哎，回家了。真回家了。
6: 你父亲就在外边，我给他请过来问问。哎，别，我去赌了。你那些同伙就在隔壁，我给他叫过来对对质啊。我再问你一遍，牛建设，24号下午4点到9点半之间，你干什么去了？我告诉你。
7: 我之所以敢问你，就是因为我掌握了情况。我现在问你，是给你一个机会，要还是不要，你自己想清楚。啊，要，听说，不错，学校的钱是我拿的，都是我拿的。
8: 喂，校长，琴还差2个学生呢。啊，行行行，我再催一催。校长，你不知道。 我催了好几遍了。
7: 老师好，
8: 行行行，校长，那这钱我明天就存了哈。哎，好的好的，校长，再见啊。
7: 哎，老牛啊，等会儿忙完弄点水，浇浇花。
8: 好，来，我去开个会。
7: 行。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隔壁夜班，啊，尖子生，怎么样把他的成绩能继续保持或者提高？

0: 师傅，你看这种钥匙能配吗？哎，
1: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0: 谢谢啊。

0: 哎，爸，不舒服啊？你哪儿不舒服啊？哎，爸，你坚持一下啊！哎呀，我在这值班呢，我走不开呀，爸。哎，行行行，我马上回去啊。
1: 怎么了？你爸没事吧？
0: 哎呀，我爸突然打来电话，说他有点不舒服，非让我回去一趟。哎，小胡，
1: 哎，
0: 要不我的夜班你替我一下吧？
1: 好，行。
0: 来，谢谢啊，等你夜班啊。我替你，
1: 哎，没事，
0: 那我先走了啊。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庄世英突然找我说，他要退学了。
2: 退学？
3: 我知道了，回头我跟他谈谈。我给你推荐这人不错吧？
4: 这人啊，技术不错，可是啊，我就怕他这个手太快了。
3: 我给他打保票。
5: 你说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们扩建需要用钱呢？
6: 我要是再见到他，肯定能认出来。
7: 那个老崔调解室招义务调解员呢，去不去？
8: 去啊！以后左邻右舍的，凡是有什么麻烦事儿，都到调解室一通解决。

0: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据美媒报道，美已再度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所谓小警告。美伊冲突再起带来哪些变数？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八号，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会同48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八号在北京召开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研究下步重点工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不断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要进一步推动意见各项任务持续落实落细，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0: 八号，台立法机构对防务特别预算进行表决。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立法机构针对防务特别预算条例进行表决，三读通过蓝白党团提出的修正版本，预算金额总计7800亿元新台币。
2: 我们第一期的上限是3000亿的台币，所以第一期加第二期总共是7800亿。
1: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7号爆料称，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私下拜托台湾民众党说，防务特别预算只要8000亿新台币，再外加600亿新台币就好。
3: 他们自己民进党党团总召蔡其昌跑来找我们台湾民众党党团说，哎呀，没有啦，不用1.25兆啦，8000亿再加个600亿就可以了。

0: 啊。
1: 黄国昌表示，之前蓝绿白三方协商的时候，民进党强硬坚持房屋特别预算一定要达到 1.25 万亿新台币，一点都不能删。黄国昌质问，民进党究竟唱的是哪出戏？真的有把台湾民众的钱当钱看吗？
2: 综合台媒报道，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在台北和新北的选情保持领先。有分析认为，这种态势令民进党胆寒。绿营近期加码使出各种脏招，试图抢夺蓝营票仓。
1: 对于2026台北市长的选举，岛内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如果对上绿营台北市长可能的参选人沈柏阳，蒋万安以 52.9% 的支持度大幅度领先潜在对手超过20个百分点。就施政满意度来看，蒋万安也获得 58.8% 的满意度。
3: 其实台北市整体环境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进行相关的维护清洁，所以不管老鼠多老鼠少，我们就是全力来防治，我们应该要做。
1: 台学者最近绿营持续炒作所谓台北鼠患议题，攻击蒋万安的施政，绿营侧翼青鸟给自己人造势不成，竟然想用毁掉台北市形象的方式打选战，根本是心术不正。对于新北市长的选举，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为 39.6%， 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约5个百分点。台媒报道称，苏巧慧近期持续出招，试图抢夺蓝营票仓。李四川也加紧顾票，并且拓展票源。
4: 侯市长在前几天告诉我，我现在碰的对手比他那时候大概强了好几倍，他以前对的只有一个人，我现在对的是两个人，没有像我的对手，他是一代传一代。
1: 美伊再度交火，特朗普警告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威胁可能有更猛烈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陷入新危机？停火协议又充满怎样的变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强硬反击美舰，特朗普为何低调？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美媒报道，美已再度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特朗普声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美伊冲突再起，停火协议充满怎样的变数呢？而美国又会如何改变谈判策略？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美伊冲突再起，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7号，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美方称，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一方则称，美军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再次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
2: 特朗普刚刚定下了一周窗口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呢，美伊双方再次爆发了军事冲突，为什么又打起来了？最新情况您了解如何？
5: 自美伊宣布停火之后，停火的状态一直非常脆弱，那么现在又发生了交火，有几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呢，会看到美舰在行动，这一次的交火呢，从伊朗方面来说，首先针对的是美国三艘驱逐舰从这个波斯湾来驶入阿曼湾，也就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在通过的过程当中呢，伊朗是进行了打击，当然呢，美方称美军军舰是全身而退，是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毕竟呢，这是一个非常惊险的场面。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国称，正是因为伊朗打击了美舰，所以美国对伊朗进行了回击，认为呢是伊朗挑事儿。那么这个时候美国打击的目标其实更多反映出的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美国仍然试图通过武力来打通海峡，所以这一次打击的目标正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设施，其中包括的是格什姆岛以及伊朗的阿巴斯港，那么同时还打击了伊朗海军的一个检查站。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一次打击行动当中， 伊朗呢也试图突破美国的封锁。那么伊朗方面称，正是因为两艘商船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呢，是遭受到美国的拦截，美国又要扣船了，所以伊朗方面呢，针对美舰是发动了攻势。

0: 以呢，从这一波的交火当中，我们会看到双方仍然在进行角力。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伊朗方面称美国破坏了停火，但是呢，伊朗没有后续的更激烈的打击行动。而对于美方来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轻描淡写地说，这只是一次所谓爱的轻抚。这个爱的轻抚这个词在英语里头，它其实是指这种小小的警告，是一次比较轻微的行动。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现在不认为停火的状态已经被打破。这恰恰反映出的现实是，现在呢，美伊双方尽管都在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在试图谈，但另外一方面都在准备军事行动。但是显然，军事行动并非优先的选项。双方都认为，如果战火重燃，对于自己来说将是极大的风险。
1: 既然再次交火，您认为对于停火协议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变数？接下来有没有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2: 这现在的谈判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所以一个风吹草动就极有可能去破坏掉整个谈判过去大家所有的规划。其实伊朗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呢，美国是在泥潭里挣扎，但是伊朗已经学会在泥潭里打滚了。因为伊朗现在看得很明白，第一个是特朗普现在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仅是经济上的压力、军事上的压力，还有政治上的压力。因为最新的民调显示，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最低，然后跟上个月相比又降了。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心里很清楚，特朗普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是五月份，那到十一月份选举呢？这么降下去，特朗普还怎么办？他的那个共和党还怎么办？所以对于伊朗来说，时间是伊朗最大的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战事到现在为止延长了这么长之后，很多那个反思，大家现在开始去想一些事情了，这个是特朗普不愿意看到的。我们看到美国有几十个众议员联名写信，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打伊朗？你打的旗号是不能让伊朗有核武器，对不对？所以只要谁有核武器，你都一定要把它死死的摁住，对不对？哎，这问题就来了，那伊朗攻击了以色列的有一个地点，那个地点据说是以色列相关核研究的重镇，以色列有没有核武器呢？哎，这些国会议员说，按照美国的规定的话，国会议员可是有权利知晓实情的，那就请，当时这个信是写给了美国国务卿，那美国国务卿，您这位以前是当过参议员的，所以对于国会议员需要有这个知情权，你是非常清楚的。那请卢比奥国务卿把以色列有核武器到底有没有，到什么程度了，跟大家讲一讲啊。但是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公之于众的话，那么会使得特朗普非常的尴尬。这仅仅是开始反思的第一步，未来这样的思考越来越多的时候，那特朗普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所以特朗普现在在泥潭里面就在不断的挣扎。
1: 而近期呢，美媒也在持续报道有关特朗普访华筹备的事宜，对此中方表示，对此事双方保持着沟通。而有美媒也指出，特朗普的担心访华行程有变。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是否也与他急于结束冲突有关呢？
3: 五月六号啊，特朗普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他对媒体说，协议可能在一周之内达成。从五月六号算一周的话，其实就几乎是特朗普之前在社交媒体上他自己说的，他要访华的日期。所以啊，多家美国媒体，包括像《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会把特朗普急着结束美伊冲突跟可能的他的访华行程联系在一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简单讲啊，如果特朗普能在访华之前就结束美伊冲突，美国媒体认为他比较能从从容容地带着胜利的成果，用和平缔造者、安全缔造者的姿态去出访。他可以说，我已经压住伊朗了，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了，避免油价失控了，我也让中东更安全了。但如果在访华之前美伊冲突结束不了的话，那伊朗一定会变成是会晤当中重要的议题，美国会需要中国来斡旋，让伊朗重回谈判桌，让伊朗开放海峡，然后美国呢会变成有点像是破坏稳定而且束手无策的一方。也有美国媒体提到，美国的军火在冲突里大量消耗，要补回那些库存呢，也是需要中国放宽稀土管制的。《华尔街日报》啊，他引用美国前外交官的说法，是说的最直接的。他说啊，特朗普急着结束美伊冲突，就是不想以

0: 恳求者的姿态来面对中国大陆。那也有不少美国媒体啊，甚至是关心起特朗普访华的行程是不是能确定。所以如果下个结论的话啊，我认为特朗普急着停战，主要跟中东战场带来的军事、经济、政治的压力直接有关，越拖成本越高，所以需要很快结束来降低成本。但是啊，预计的访华行程刚好在这个考量里面变成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1: 据伊朗媒体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回应称，美军会后悔的。针对停火协议，伊朗方面表示，美方此前的多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则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
2: 针对美军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的回应称，美军是会后悔的。同时之前呢，伊朗方面也指出，停火协议当中的条款完全是美国人的意愿清单，并非实际。您如何看待伊朗的态度？
3: 近时期我们会看到，针对不管是谈判还是呢美伊之间的交火，伊朗国内确实频频发生。总体来看呢，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首先呢，说到陆军发出的警告，显然是会看到美国在进行冒险，而后续还可能升级军事行动。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的是，在美国国会，共和党人现在仍然团结在特朗普周围，甚至呢有消息称在参议院部分共和党人已经在私下拟定相关的决议，这个决议呢是后续给特朗普再次发动军事行动来进行授权。我们都知道，此前的发动军事行动是否获得国会授权，一直在美国国内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那么六十天之后呢，特朗普声称现在战事已经结束，这一篇翻过去了，但是呢，是不是还会把这一篇翻过来，这是有可能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即使在进行谈判，伊朗担心的是美国可能会准备再次发动突袭，所以呢要对美方发出警告，一旦动手呢，美国将得不偿失，美国是无法通过军事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我也看到在伊朗国内有一些民众形容，对于特朗普来说，这一次的失算呢是美国出现了误判。美国以为呢伊朗是一个洋葱，剥掉了外面一层以后呢，里面就有美国想要的这个内核，但是呢发现呢越剥越辣，越剥越扎手，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对伊的军事行动是进退两难。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当伊朗发出警告，而现在呢美国又急于与伊朗达成所谓一页纸的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呢显然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呢试图从最简单或者是说最容易入手的方向来推进谈判进程，美国最终的目标还是要所谓体面离场。这个时候呢，首先反映出的是近期美国的危险尝试确实是适得其反，而美国呢即使没有造成这个立刻损失，但是却看到呢伊朗的反抗的意志，美国用这种谈判的叙事来减少自己承受的压力和损失，进而呢和伊朗在进行周旋，希望呢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迫使伊朗接受自己的条件。所以当伊朗发出警告的时候，既是警惕美国后续会再次动手，同时也会看到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仍然在对伊朗施压，而并非更多回应伊朗的诉求。
2: 虽然呢，特朗普呢声称这场军事冲突已经结束，显示他急于抽身的这样一个走向啊，但是伊朗方面表示说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就摆脱危机。那您认为这个代价具体指的是什么？
4: 我觉得伊朗现在呢，觉得他很占理儿，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把我打了，而且是你先动的手，那医药费你得出吧？医药费你不出，你就想跑，这怎么可以？而且伊朗现在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打的主动权在你的手里，可是谈的主动权在我的手里，这谈判要谈成得咱俩都点头，现在你想点头，我先问问你医药费什么时候给我。所以这现在是伊朗最大的底气。那么伊朗现在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叫做对内立人设，对外亮底线。什么叫做对内立人设？就是伊朗现在在告诉伊朗所有的国民说，咱这血不会白流，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打我们的人付出代价，让他得有一个教训，所以他进一步的会团结国内。而对外亮底线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所有的人说，谁以后再敢打我的话，就是这次这个结果，这个模板我就放在这儿了，不管打我的这个人有多大有多强有多厉害，我就是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美国就是狂轰滥炸，对伊朗来说，你炸呀，我用我的游击战对上你的高端局，你觉得

0: 为你的武器先进，你觉得你可以炸我，好，你炸，你炸的时候我躲在山洞里，你在外面炸得越狠，我在里面导弹做得越快，等到你炸完了，我只要有反击的能力，我只要没有被你炸趴下，你在谈判桌上你就是劣势。
1: 同时呢，伊朗国防部还喊话美国必须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但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声称几乎每天都会与特朗普通电话协调一致。那一边呢是逼着切割，一边呢又是贴身绑定。尤教授，您认为现在特朗普是否已经陷入到了左右为难的一个尴尬境地呢？
2: 从伊朗跟以色列我们看得到的公开说法里啊，美国确实是受到来自两边的压力。伊朗说啊，美国如果不跟以色列划清界限，就不要想低成本的从冲突脱身啊。另外一边以色列讲，我们跟美国完全保持协调，但是他话中有话，施压美国，美国啊，你不能背着我们去跟伊朗谈成协议，把我们给卖了。这种两面吹风呢，我们从双方历次提出的停火方案就能看出来。伊朗最早的十点方案里面就要求美国停止对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争。那谁在对黎巴嫩开火？当然是以色列嘛啊！要求美国不能再对伊朗发动新的侵略，这不只是要求美国，也要求以色列。方案里呢，伊朗要美国撤出区域啊，就带有

0: 是很窄的啊，美国不可能切割以色列，他会用目标一致啦、充分协调啦、安全合作这些话，还有说伊朗你不能永和浓缩铀你必须处理，这些实质的议题来安抚以色列。那寻求谈判的期间呢，美国会要求以色列克制收敛他的攻击行动啊，然后对伊朗来推动一个先停火重开海峡，然后对停止浓缩铀的活动做出保证的一个临时的框架，然后把更难处理的其他问题给延后。所以啊，美国就是在搞双轨操作，但是以色列跟伊朗都是有疑虑的，都在施压，那就不断在挤压美国能达成协议的空间。美国自己反反复复的态度和轻率的发言，也让他做的很多保证可信度很低，这也增加了达成协议的难度。
1: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中东局势当前依旧剑拔弩张，美媒披露美军在伊朗空袭中受损情况远超官方承认，仅设施受损点就达到228处。此外，美国海军舰队规模持续缩水，外界对于美国长期维持高强度中东行动的能力产生质疑。
2: 特朗普声称美军的三艘驱逐舰在遭受到攻击之后仍然成功地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介绍一下这三艘驱逐舰它的战力性能如何，同时目前在中东美军还有多少兵力。
3: 首先呢，说到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包括这三艘驱逐舰，美国首先要放大的当然是威慑信号。我们并不是否认美国驱逐舰它所谓的战力，但是大家要看到，当特朗普声称三艘驱逐舰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现实是它是出而并非进，其实还是险象环生。美方呢尽管称是全身而退，但是我们会看到，如果伊朗加大火力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尝试强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果再次进入的时候，伊朗的攻势是有可能会造成直接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击沉美舰的。在这一点上呢，美国并没有足够的信心，也没有足够的应对的能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依然是保持着军事存在，之前呢，在中东本身就有大概50,000人的部署，那么之后呢，又追加了10,000多人的这种军力的部署。现在呢，美国仍然强调的是，大兵压境之下，伊朗呢必须要接受条件。一方面呢，当然是以打促谈，但另外一方面，不排除的是，对于美方来说，当进退两难的时候，特朗普可能会采取军事冒险的方式来试图寻找一个契机离场。当然现在在美国国内，应该说总体的声音认为深陷战争泥潭是不可接受的，包括支持他的共和党人也不希望美国陷入中东，让伊朗变成又一个伊拉克。
2: 其实据美媒披露，伊朗袭击损毁美军设施是远超官方承认的，也就是说伊朗的反击能力是被严重低估了，是这样吗？而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美方是不是更难收场？
4: 美国的感觉呢，就是军事上打不赢，经济上耗不起，面子上挂不住，而且随着时间往前推呢，这个局面是越来越尴尬。那一方面呢，是我们看到说到现在为止，你现在看到整个美国在过去的这两个月里面，陆军的参谋长被换了，海军部长被换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内部在这件事情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连军方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另外一方面是大家现在看到，就是在前线的这些美国的海军的这些舰船里面，航母还有驱逐舰都发生了火灾，在即将打仗的情况下，那应该是一级战备，在大家弦儿绷得这么紧的情况下，怎么又是航母又是驱逐舰还不止一艘发生火灾，这到底说明什么？我想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另外就是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是通过卫星影像看到的，说原来美国的受损远比所公布的要严重的多。这里面我们看到比如说巴林的海军基地，那可是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核心啊，那是第五舰队的老家啊。那后来谈到了科威特的这个阿里夫詹营，这个阿里夫詹营那是美国在那个区域陆军的总部啊，也就是说你陆军的总部你海军的老巢都被打了。而且当时从那个影像当中这个报道中谈到一个事儿，说你在旁边没看到弹坑说明什么？说明打得很准。 那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伊朗的反击能力其实远超美国的想象。如果说哈，这个被打击只是皮外伤的话，接下来这件事情可是内伤啊。美国媒体自己讲的，说现在大家看到的

0: 是接下来你会看到美国的海军一直在变瘦，它有可能是历史上最瘦的情况。在接下来的时候又要退十几艘军舰，你看看这个军舰里面，核潜艇有，巡洋舰有，滨海战斗舰有，后勤补给船有，不是退小船呐，是退你的主力舰只啊。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一直自诩为世界警察，到全世界到处跑来跑去，船呢？如果没有船的话，那么你天天喊着说要再度伟大起来，要天天喊着你自己很厉害的话，那么大家对于你自然是一个问号接一个问号。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一场为了维护美国霸权的战争让全球付出了代价，当前局势处于关键阶段，需要各方拿出最大诚意，回到对话谈判的轨道上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稳定，才能够尽早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面面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2025年的海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4集团军某旅红三连正在举行一场特别的告别仪式。
1: 我们重温烈士，高唱连歌，共同欢送退伍老兵。下面进行第一项荣誉驾行交接。
0: 荣誉战旗交接，既是责任与使命的传递，也是北上抗日先锋连红色基因的光荣传承。
2: 主任好，欢迎参观我连荣誉史。我连是一支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组建于1929年6月。
0: 今天的连队荣誉室里有来自连队发源地安徽省霍邱县的客人们。
3: 全体官兵写完之后，每个人按个手印。
4: 对，先头部队呢，在正面就攻这个山，因为必须攻下这个山，红二十五军。
0: 这位声情并茂、正在讲述历史的老者名叫陈基荣，他没有参过军，却对红三连的历史了如指掌。而这一切的缘分，还得从40年前说起。1986年8月，陈基荣正担任广东省第5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学先的专职秘书。在整理文件时，他发现一封解放军53806部队写给李学先的信。信中提到，根据原第42军副参谋长叶川的介绍，该部队三连原来是个老红军连队，有着光荣历程，但由于战争年代转战、调动、改编等情况，历史档案并不完整，因此特意致函李学先，请他为这支部队写一份证明材料。当陈基荣把这封信送到李学先面前时，曾经浴血沙场的老红军感慨万千。
4: 他说，这个连队能够找到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我经常发梦，都发梦到我的战友打仗牺牲，生死与共啊，跟战友们，所以这个感情很深。
0: 这封信的到来唤醒了李学先数十年前的记忆，那是在鄂豫皖苏区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1930年，李学先成为了霍邱县赤卫五团3营7连的连长。1931年上半年，地方反动武装进犯根据地，李学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把敌人引诱到河边，由伏兵击杀，一下打掉了敌人两个连。这一仗也让七连在全团出了名，大家都学用七连的灵活战法，很快就把反动民团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了。1934年红二十五军整编，原来的霍邱县赤卫五团3营7连被编入第225团3营8连。这个番号被后来成为开国少将的方升甫郑重写入自己的革命经历中。
5: 因为五几年写三几年的事儿，他可能有一点点误差，真实的时间应该是1934年。
0: 方升甫加入3营8连时，正是红二十五军极为艰难的时期。蒋介石集中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连续进行围剿、驻剿和追剿，红二十五军进行了艰苦斗争，部队损失严重，根据地被分割成小块。

0: 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做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11月16日，在罗山县何家冲的这棵银杏树下，方生普和八连的战友们跟随大部队出发了。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初步计划是到鄂豫陕边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得知红二十五军突围的消息后，急忙调集近40个团进行堵击。红二十五军且战且走，跨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再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挺进。这时初冬的寒流骤然袭来，红二十五军的将士们还穿着单衣，脚踏草鞋，蹒跚行走在泥泞的道路上。方生普曾在自传中简略提到过长征的艰苦，在那样没吃没穿，白天夜晚都不得休息，伤病时没有药品的困苦生活里，没有发生过怨言或叫过苦，从没有向困难低过头。就在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后的第10天，一场巨大的危机悄然袭来。11月26日下午1时许，红二十五军到达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附近，准备从这里穿越许南公路。七里岗地势陡峭，易守难攻，但西南方却是一片平原。早在红军到达的2小时前，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许南公路两侧山地，形成长达5公里的弧形堵击线。
1: 红二十五军比较善于打山地战，你这个在这个比较平的地方呢，它就受影响啊，地形不利。
0: 由于气候恶劣，能见度低，红军先头部队没有发现敌情，在接近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敌人炮火猛烈阻击，再加上寒流袭击，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们被冻得一时反应不过来，处境十分危险。
2: 手啊，拿那个枪栓呐，就拿不动，手都冻直了，直的弯不了弯了，伸不开。
0: 十万火急之时，军政委吴焕先从后面赶上来，他拔出大刀，身先士卒地冲向敌人。方生普和八连战士们也跟随政委发起冲锋，和敌人展开肉搏。
1: 国民党军队一肉搏，他就盯不住了。红二五军这些人，他都是打起仗来都是硬拼啊，挥着大刀就上去了。
0: 这一仗打到黄昏时分方才暂停。入夜后，红二十五军由地下党的同志带路，从敌人封锁线的间隙中穿过重围。但仅仅一天之后，在红二十五军准备渡过里河进入伏牛山区时，敌军追踪而至。紧要关头，方生普率领八连奉命抢占北岸的上马寨，掩护大部队渡河。激烈战斗中，方生普被一颗榴弹击中，
3: 子弹就从他的这个左肩打过去，穿透了肺，然后从子弹从右边出来。
0: 身负重伤的方生普仍咬牙坚持指挥战斗，直到红二十五军全部渡河成功后，他才拖着沉重的身体向部队离开的方向走去。
3: 他其实就已经掉队了，他就一个人觉得我只要往前走，前头有脚印，我就走。
0: 独树镇一仗给方生普留下缠绵一生的伤痛。近300名红军战士牺牲在这片土地上，但独树镇之战也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至关重要的一战，它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

0: 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这支部队歼灭于长征途中的阴谋。进入伏牛山区后，红二十五军发现这里也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于是改向陕南前进。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省洛南县的三要司地界，跟国民党陕军遭遇开火。敌人凭借三要司南面的酒泉山居高临下，据险阻击。酒泉山海拔约1600米，山下有河，四面开阔，敌人在山顶的寨子里把红军动向看得一清二楚。为了夺取这个高地，徐海东副军长想到了以身手矫健著称的猴子营长李学先。早在苏区反围剿作战时，李学先已经升任第225团三营营长，负责指挥第7、第8、第9三个连队。他仔细观察酒泉山后发现敌人正面火力强，但背后的陡坡防守较弱，于是决定由副营长张波带领7连和9连从正面佯攻，他自己则率领8连战士从坡后攀援偷袭。攀援是李学先的拿手好戏，但这次却有不同。
1: 长征前他打土匪窝的时候呢，给那个子弹咬了一下，那个又走，子弹还在里面没有出来，爬的时候就觉得很疼，钻心的疼啊，但是毅力很坚强，他一定要战胜敌人，一定要上去。
0: 老连长以行动激励全连战士奋力攀登。20分钟过后，战士们终于登上了坡坎。李学先一声令下，100多颗手榴弹一起扔向山顶。爆炸声中，李学先率领8连官兵展开冲锋。与此同时，兄弟部队的正面佯攻也开始了。这把大刀正是当时8连战士用过的武器，刀口卷刃，一道道豁口，是他们舍命搏杀的最好见证。最终在将士们的协同作战下，红二十五军仅以微小的代价夺下酒泉山，赢得入陕以来第一仗，打出了红二十五军的军威。战后为了犒劳作战勇猛的8连，军部送来猪羊肉，让许久未见荤腥的将士们大快朵颐。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还亲自送来一面红旗，授予8连北上抗日先锋连的光荣称号。从此，北上抗日先锋连成为这支连队的荣誉称号。随红二十五军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保卫延安的警备部队参与大生产运动，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艰苦的中原突围，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湖北恩施剿匪。这是毛泽东在1951年年初为军委炮兵学校筹办校刊写下的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那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和全副现代化装备的所谓联合国军相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面火力处于绝对劣势。为了壮大实力，志愿军开始迅速而大规模地组建和扩建炮兵部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北上抗日先锋连整编为炮兵第209团1营3连，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步兵到炮兵的艰难蜕变。
2: 那时候的战士对我们炮兵的一些基础知识啊，和一些基础操作都不是很清楚，都是我们战士靠着一遍又一遍的这种摸索啊，逐渐的是形成能力的。
0: 1951年10月完成大练兵后的3连随团志愿入朝。

0: 参战。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之一——喀秋莎火箭炮。喀秋莎火箭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研制装备的一型轮式车载火箭炮。一门炮可以同时发射16枚火箭弹，发射速度快，覆盖面积大。手握这样威力惊人的重型武器，三连官兵跃跃欲试，而让他们大显身手的时机很快到来。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地区，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集结重兵，向志愿军597.9和537.7高地发起猛攻，拉开了上甘岭战役的序幕。此后数天，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展开残酷的阵地争夺战，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封锁下，战士们被迫退守到阵地坑道中，弹药、粮食、饮水全部告急，补给运输员们遭到炮火拦截，不断牺牲在火线上。危急时分，志愿军首长决定调集火箭炮部队参战。
1: 北山抗日先锋连到达上甘岭的时候呢，当时上甘岭战役正打到转折点，这个反击呢不像以前我们在反攻敌人的时候主要依靠步兵的兵力，而这一次我们要依靠火力来压制美军。
0: 三连配备了4门喀秋莎火箭炮，全团一共24门，于10月19日分头从预备阵地出发，奔向发射阵地，并做好准备。当天下午，第15军火炮首先发出怒吼，炮弹像雨点一样飞向597.9高地。一阵火力集袭后，在地堡里躲避弹雨的美军钻出来，准备抗击志愿军步兵的冲锋。而就在这时，第209团突然实施齐射，飞出的火箭弹连成一片火海。
2: 那个喷洒非常厉害，我们大概全射射出去以后，那个阵地上呢，大概只有两个士兵活的，都昏过去了。俘虏他以后，他抗议，他说你们这个共产党放了原子弹。
0: 火箭炮部队参战改变了上甘岭战役的形势，有效压制了敌人攻击。但是火力强大的喀秋莎也有弱点，目标较大，在敌人拥有制空优势的朝鲜战场上容易暴露。三连的火箭炮在一次进入待机阵地时被敌机锁定，敌人投下的炸弹在工事周围爆炸。
3: 如果说美军的炸弹落到我们炮车附近，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殉爆，就是我们在火箭炮上面的炮弹一起爆炸。在那个时候，我们连队的官兵顶着美军飞机炸弹这个冲击波的危险，然后将火箭弹从花轨上面退出来。
0: 上甘岭战役中，三连前后9次进入阵地，7次射击，消耗炮弹600余发，全部命中目标，创造了在全师历次战斗中打得准、打得猛的新纪录。1957年2月，三连从朝鲜回国到广东驻防。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常年转战中失去联系的老连长李学先，也已在广东工作多年。就是这咫尺天涯的距离，直到1986年才被打破。自从知道三连的消息后，李学先陆续拜访了许多当年的老战友，30多位老红军或红军家属撰写了证明材料，梳理证实了三连从1929年至1950年的历史。1998年12月5日，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正式认定红三连为红军连队。
4: 这个红军连队成立起来以后啊，对现在的解放军以后的解放军队

0: 这个教育啊，很主要的。我相信我们这个年代啊，都继承这个传统，发扬这个传统，广大这个传统。
1: 1999年十月，老连长李学先再次来到了红三连。当年他曾无数次带领这支部队出征，一晃半个世纪过去，眼前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
2: 我们这个后回打20多公里啊，现在
3: 就是啊，
2: 哎，
3: 就我当现在的连长嘛，就好了，
2: 现在换了吗？
3: 鸟枪换了大炮。
1: 在这次行程中，李学先亲眼目睹了红三连雷达及指挥、侦察、打击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高科技武器系统。这位年轻时曾挥舞大刀与敌人浴血奋战的老人感慨万千，这是长眠于地下的老战友们做梦都难以想象的场景。岁月如梭，随时代发展的红三连渐渐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武器系统，也展现出更加出色的战斗能力和战术水平。2006年，红三连所在部队换装首批远程多管火箭炮武器系统。这款火箭炮武器系统数字化、智能化程度高，与老式火箭炮相比，具有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反应时间更短等优点。环党委研究决定，将首套装备先行试训任务赋予了红三连。
4: 主要是面临两个困难，第一个，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装备；第二个，就是没有现成可用的教材。当时我们指导员带领我们，大家立下军令状，确保当年完成实弹射击任务。
1: 为了应对挑战，连队官兵不但积极向院校专家请教，还到生产厂家请来技术人员到部队教学，大家住进炮库里，没日没夜的研究训练。
4: 这项任务很艰难，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大家的斗志都很昂扬，竭尽全力向困难发起挑战，攻坚克难，就像我们的试岗精神一样。
1: 敢于攻坚，敢打必胜，敢挑重担，敢当先锋。红三连靠着这样的精神，仅用2个多月就完成了先行试训任务，顺利进行实弹射击。2011年，原广州军区授予了红三连精武强能标兵连的荣誉称号，继北上抗日先锋连、大生产模范连之后，这是他们获得的第三面荣誉旗帜。
5: 在这里给大家讲述我连第一面战旗北上抗日先锋连背后的故事。
1: 如今红三连的战士们会时常重温历史，讲述传承，年轻的战士们正是从一次次历史的回顾中获得无穷动力。2025年，战士闪星章幸运地被连队选中作为擎旗手，准备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阅兵。初到阅兵村，方队政委的一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6: 他就跟我讲，每一面战旗，然后都有无数这个先烈的英魂，你们的军姿就是对英雄的最高致敬。
1: 这句话激发了闪星章心中无与伦比的荣誉感。此后100多天的集训，无论是高温酷暑还是风雨来袭，战军姿即使中暑晕倒，他也从不退缩。在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中追求卓越，在一次次突破身体极限中成就自我，经历百日集训后，擎旗手们完成了蜕变。2025年9月3日上午，当钢铁洪流缓缓前进。

0: 战士们挺立如松，战旗飘扬如画。
1: 我们一班长特别的兴奋啊，指着那个电视说：“这是我们连队的战旗。”所有人都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
0: 这无上荣光不仅仅属于红三连，也属于所有并肩战斗过的英雄们。
2: 北上抗日先锋连的这个旗帜，其实就是红二十五军的这些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这面旗帜是代表着红二十五军全体的官兵和所有的烈士。
0: 战旗屹立不倒，精神代代相传。融入红色基因的人民军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奋进强军路，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苍，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今天下午，中国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相关热点问题回应公众关切。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高市还鼓噪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1: 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标榜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坚持和平宪法、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从明确承诺到

0: 阳奉阴违，再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右翼势力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显现。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发表联合声明称，反对任何单方面企图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行为，对中国在日菲周边危险胁迫表示严重关切。双方还将在装备技术、信息共享等领域加强防务合作。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0: 日菲某些政客在涉海问题上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有关方面无视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共同愿望，不顾本国民众反对，为谋取私利，加强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局势紧张。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1: 据报道，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交付仪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了回应。
0: 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新成果。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下步，中巴两军将持续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特朗普在美东时间五号宣布暂停这一行动，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该份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美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意大利访问时表示，

0: 示，尚未收到伊朗关于美方所提协议方案的正式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美伊停战谈判似乎陷入了停滞。据《华盛顿邮报》七号报道，美情报机构发现，面对美国海上封锁，伊朗还能撑上数月之久。这表明，在美国寻求结束这场冲突之际，美国对德黑兰的影响力仍然有限。
1: 报道援引四位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中情局本周提交的一份机密分析得出结论，伊朗至少可以在美国的封锁下维持3到4个月，甚至更久，之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位人士表示，德黑兰正在将部分石油储存在因封锁而本应空置的油轮上，还在减少油田的产量，以确保油井保持功能。这名知情人士称，伊朗的经济情况远没有一些人声称的那么严峻。报道还说，如果伊朗能够通过陆路运输石油，美国中情局分析甚至可能低估了伊朗的经济韧性。伊朗甚至可以在持续禁运和仅空袭的战争下支撑数年。美国情报界的分析还发现，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数周的猛烈轰炸，但德黑兰仍然拥有强大的弹道导弹能力。另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保留了战前约75%的机动发射车库存和约70%的战前导弹储备。有证据表明，伊朗已能够恢复并重新开放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一些受损导弹，甚至组装了一些在战争开始时接近完工的新导弹。关于美伊之间这场战争，美政府高层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但《大西洋月刊》八号刊发文章分析称，这场战争的难度远超美方预期，持续时间也比预想中长得多。因战事久拖不决，叠加国内油价上涨等压力，总统特朗普已对伊朗战争感到厌倦并急于脱身。然而，伊朗态度强硬，拒绝妥协，双方陷入僵局。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这名官员表示，穆杰塔巴在返回住所时遭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敌人想获取他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罗马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之后，他公开质疑为何意大利等欧洲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虽然卢比奥此行意在缓和双方紧张关系，但美意两国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依然存在。
1: 卢比奥与梅洛尼在会面时，围绕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跨大西洋关系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会面后，卢比奥对媒体表示，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都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你必须为此做点什么。梅洛尼的办公室则表示，他与卢比奥进行了建设性、坦诚且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都理解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性，但我们也理解每个国家必须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长期以来，梅洛尼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欧洲的亲密盟友之一。伊朗战事爆发后，意大利政府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违反国际法，拒绝美国战机使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基地。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意大利政府的不满，称对梅洛尼不帮助美国的表态感到震惊，指责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意大利在美以军事打击伊朗的行动中不给力，还直言可能削减驻意美军部队。梅洛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从意大利撤出美军是一个不取决于我的决定，也是我个人不同意的决定。卢比奥在此访期间表示，关于北约部队的调整，美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2月28号，梅伊伊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8号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额外成本。
1: Mindestens 50 Millionen Dollar pro Woche kostet Tabakleut dieser Konflikt. Die größten Kosten wie für alle in der Logistik, also ob das jetzt für Speditionen, für Airlines oder eben auch für uns, für Containerlinienreedereien gilt, das sind die Treibstoffkosten. Es ist im Moment nicht absehbar, dass die Treibstoffpreise massiv sinken würden in den nächsten Tagen oder Wochen.
2: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目前，赫伯罗特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1: Den Besatzung geht es körperlich gut. Wir können tatsächlich jeden Tag mit den Besatzungen sprechen. Es gibt frische Lebensmittel, es gibt Frischwasser an Bord. Aber natürlich sind die Belastungen derart, dass nach fast 10 Wochen schon die Kollegen an Bord sagen, dass sie nichts lieber tun würden, als die Straße von Hormuz zu durchqueren und die Fahrt wieder.
0: 当地时间9号上午，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说，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他们仍在前进。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8月上午9点，新闻媒体来到了红场，此时即将接受检阅的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各个方阵也正在步入红场。按照不同的时区分布，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主要城市已经先后举行了胜利日的阅兵仪式或者其他庆祝活动。那么现在我们听到莫斯科时间10点的钟声已经交响，红场阅兵即将开始。俄罗斯红场阅兵持续了大约50分钟。据我们观察，这次阅兵主要展现了两大主题。第一是俄罗斯与共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一起纪念历史，缅怀先烈。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等领导人的出席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是俄罗斯在呼唤和平的同时展现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正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时所表示的那样，在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俄罗斯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卫国战争中展现的精神。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应对任何外来的威胁和挑战。
0: 当地时间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随后，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
4: 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并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这次停火期间，俄乌将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方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俄方此前在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将遵循对等原则，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与俄罗斯同步停火。同时，乌方已责成相关团队做好战俘交换的各项准备工作。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傍晚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开始为期3天的停火能够持续下去，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特朗普表示，希望能看到俄乌冲突就此停止。另一方面，正在意大利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表示，如果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谈判

0: 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继续在解决俄乌冲突上耗费时间。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出现汉坦病毒疫情。据美国媒体八号报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此次疫情定级为三级应急响应，即为最低级别。疾控中心官员证实，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西班牙克内里费岛接受安置，美方正与西班牙政府协调，为船上的十七名美籍乘客安排回国事宜。世界卫生组织八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八人发病，其中三人死亡。这八例病例中，已确诊六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同一天，荷兰政府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荷兰公民回国后将居家隔离六周。
1: 荷兰外交部卫生部当天在致众议院的一封信中说，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十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荷兰政府将与西班牙有关方面和邮轮运营方协调，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并接受居家隔离观察。目前，船上人员未出现患病症状。此外，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也可能临时安置其他国籍人员，这些人员入境后也要隔离观察六周。信中还说，根据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建议，考虑到安第斯病毒具有一定传播性，可能导致严重疾病，病死率高达20%至35%，政府决定将安第斯病毒列为 A2 类传染病，以便采取防疫措施等，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同时，荷兰政府强调，民众感染安第斯病毒的可能性非常小，无需恐慌。根据荷兰法律，对于 A2 类传染病，政府可能采取的法律措施包括强制入院隔离或居家隔离、强制检查等。
0: 英国七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
3: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2: 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前四个月，民营企业外贸活力充沛，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增长15.9%，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7.4%，继续保持我国第一。

0: 大外贸主体地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其中，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

0: 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美国国防部八号开始公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档案文件，引发美国社会广泛关注。美方称，这些全新前所未见的档案文件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目前上线文件超过160份，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相关的档案。
7: 根据美方说法，此次公开的档案涉及数十年间的大量政府记录，其中不少材料此前从未向公众披露，文件统一存放于专门开设的政府网站。从已上线的文件看，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相关内容包括近年来军方、联邦调查机构及驻外机构记录的不明飞行现象、冷战时期飞碟报告、美国阿波罗登月任务相关资料，以及普通民众的目击报告等。其中许多照片为红外摄影，画质较为模糊，仅能辨认出光点、暗影或形状异常的飞行物体。外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这些文件是否包含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从美国官方表述来看，答案仍然是否定的。美国防部强调，

美军布什号航母出动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伊朗油轮开火，伊朗称与美军发生零星冲突，并警告美军若再敢骚扰伊朗船只，将遭坚决回应。美伊连续两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擦枪走火，局势会否持续升级？ 美中情局分析，伊朗仍保有战前水平70%的导弹库存。伊朗反驳说，中情局错了，其实比战前还增长20%。伊朗导弹家底到底有多厚？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梅姨对峙第71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梗阻，部分产油国不惜效仿伊朗影子船队冒险闯关。美军打击伊朗返港的空载油轮，伊朗则继续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全球面临空前能源危机，外媒称中国凭借超前的战略布局领跑全球能源转型赛道。涉疑油轮红迪厄斯号正前往西班牙。

0: 加纳利群岛，当地政府严阵以待。霍尔木兹海峡持续梗阻，部分产油国不惜冒险闯关，效仿伊朗影子船队暗航穿越海峡运输石油。调查显示，43%的华尔街受访投资者预测，海峡通行正常化至少要等到7月底以后。
1: 《华尔街日报》8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自5月5号以来，没有任何一家注册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有大约20,000名船员和约1500艘船只被困在波斯湾水域。
2: 船只停航，许多海员滞留，他们几乎与外界隔绝，只能在茫茫大海中等待着返程的机会。这些被困海员中，约有5000人来自菲律宾，4000人来自印度，3000人来自孟加拉国，还有2000人来自印度尼西亚。当然，这些数字只是大致估算。
1: 高盛集团8号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华尔街投资者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能在5月底之前恢复正常，43%的受访投资者预测海峡通行正常化至少要等到7月底以后。
2: 数据显示，在被困船舶中，大约40%的船舶运载的是原油及其衍生品，25%运输的是石化产品。另外，15%的滞留船只装载的是液化天然气，另有12%是集装箱船，8%是其他类型。可以看到，与石油、石油衍生品和液化天然气相关的船舶占据了绝对多数。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能源海峡。
1: 据路透社报道，在航运停滞的情况下，急于将油气产品外运的产油国不惜冒险闯关。业内人士透露，为躲避伊朗袭击，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数艘满载原油的油轮近期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暗航状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外媒称，这足以体现海湾国家为恢复原油销售甘愿承担巨大的航运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这一做法正是伊朗影子船队摆脱美国追踪的手段之一。
3: تقول واشنطن إن هذه السفن تعتمد كثيراً على إطفاء أو التلاعب بإشارات التتبع حتى لا يتم رصد مسارتها، ثم يعاد توصيف بيانات الشحنة في الوثائق أو تسجيلها على أنها آتية من بلد آخر.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所谓“自由计划”行动。
4: Project Freedom is good, but I think we have other ways of doing it also.We may go back to Project Freedom if things don't happen, but it'd be Project Freedom Plus, meaning Project Freedom Plus other things.
1: 4号，美军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但仅仅36小时后，特朗普就叫停了这一行动。《华尔街日报》指出，美方实施所谓疏导行动，试图在谈判中向德黑兰方面施加更大压力，阻止伊朗将海峡控制权制度化。为此，美军专门在海峡南部水域划设了加强安全区，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形成了2条相互竞争的航道。
2: 红色方框指的是宽约6公里的国际航道，原本每天可供数十艘船只通行，如今处于关闭状态。绿色线条则是伊朗设定的通行航线，伊朗方面要求船只经该路线通过海峡，并支付相应费用。后来，美国设立了加强安全区，船舶可沿途中白色路线穿越海峡。这条航线依赖美国的支持以及与阿曼方面的协调。
1: 按照美军的说法，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在疏导行动框架下成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但该行动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应，反而导致伊朗进一步收紧了对海峡的控制，美伊海峡控制权之争愈发激烈。7号晚到8号凌晨，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交火。美军称，美海军3艘驱逐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伊朗方面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军消灭了来袭威胁，并打击了对美军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
5: If you fired a U.S. Navy ship,What are we supposed to do? Say, oh, there's a ceasefire. We're not going to shoot down your drone. That's a stupid question. That's a stupid position.

0: position to take. Of course we fired back at them. They were shooting at us. That's what I would expect to do. Only stupid countries don't shoot back when you're shot at. And we're not a stupid country.
1: 综合美伊媒体的报道，美军打击了伊朗南部重镇阿巴斯港。
2: Bandar Abbas，
3: 伊朗所有海军行动都是在阿巴斯港策划的，它是伊朗在波斯湾和阿曼湾作战行动的大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和巡航导弹集中部署在南部海岸，作战指令都是从阿巴斯港下达的。当我们眺望环绕这座城市的群山时，会发现它被导弹城所包围，导弹就是从这里发射的。这些隐蔽的发射井里储存着反舰巡航导弹，而反舰巡航导弹正是伊朗在海上冲突中赖以生存的武器。
1: 此外，美军的打击目标还分布在格什姆岛和米纳卜市。中东媒体指出，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同气连枝，如果说阿巴斯港是一把锁，那格什姆岛就是钥匙。
3: 格什姆岛形似海豚，是霍尔木兹海峡最危险的地方，它是一艘永不沉没的天然航空母舰。伊朗革命卫队在岛上部署了努尔和卡德尔反舰导弹。
1: 美媒认为，近期的交火再次凸显伊朗非对称作战手段的威力。专家指出，通行海峡需要一定时间，只要有一架无人机击中一艘船，就没有人会再给船舶上保险。
3: 航运公司与保险公司最为忧虑的就是无人机，它能在任意时候发动袭击。目击者系列自杀式无人机是伊朗无人机的代表型号之一。事实上，伊朗有数量庞大、型号各异的无人机，除目击者外，还有多种专门以船舶为打击目标的机型。试想，一艘超过300米长、满载石油或液化天然气的巨型油轮，即便只是无人机的碎片溅射或残余冲击，也足以引爆整艘船舶。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应对霍尔木兹海峡与波斯湾航运危机的方式与几十年前相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80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明确表示，任何域外势力试图掌控波斯湾或该地区庞大的石油资源，都将遭到美国军事力量的回应。
4: Our position be absolutely clear. An attempt by any outside force to gain control of the Persian Gulf region will be regarded as an assault on the vit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such an assault will be repelled by any means necessary, including military force.
1: 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美海军曾出动舰艇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深入波斯湾为油轮护航。
3: 回望两伊战争时期，美国曾直接派遣军舰为国际商船护航，以确保他们安全通过海峡。美国还将许多油轮挂上美国国旗，使其置于美国保护之下。而如今，美国在海峡地区的行动更多转向远程监测，依靠卫星以及海空雷达构建防御体系，旨在以最小的代价遏制危机，避免在海峡腹地发生直接冲突。
1: 美国哈德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认为，美国这一次原本想花小钱办大事，指望派几艘军舰走走过场，以此证明航道畅通无阻就行了。但外界很快意识到，目前这种程度的保护根本算不上安全。
5: 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美国曾出动战舰深入波斯湾为油轮护航。在美伊战事爆发之后，美国大部分的兵力都部署在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这种对比说明了什么？来看专家解读。
6: 3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从军事的角度看，伊朗只能靠小船和布雷袭扰油轮，对美军舰队基本不构成直接的威胁。美军完全是掌握了海峡的制空和制海权，海空力量足以压制伊朗的有限反击手段，因此美国海军即使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也能够深入到波斯湾内，以伴随掩护的形式为商船提供护航。而如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态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伊朗已经构建起由反舰导弹、无人机、小型快艇和水雷组成的完善的海峡风控体系，美军已经难以具备在狭窄水域进行直接护航的安全条件，美国人只能够采取区域控制的方式，以疏导为名采取行动。美国自由计划的实施 暂停与重

0: 体的决策过程与行动方式，本质上既反映出美国基于交易的原则推行其战略，也反映出美国的海上霸权正在动摇，海上实力趋于下行，以海上力量支撑国家政策呈现力不从心的势头。
1: 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再次升级，连续打击伊朗返港的空载邮轮。伊朗方面在多手段应对的同时，继续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说，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邮轮当天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邮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3: 此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讨论美国如何阻止伊朗船只离开阿曼湾港口驶入阿拉伯海。现在出现了新的变化，伊朗的空载邮轮被阻止返回港口。因此，这是一场双向的海上封锁，既阻止满载石油的船只离开，也阻止空邮轮返回伊朗港口。
2: 根据美方说法，截至八号，已有70多艘船只被阻止进入或离开伊朗港口。这些船只有能力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原油，估值达130多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声称，美国海军筑起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经济正在崩溃。
4: 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a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2: 但《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日前向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在美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知情人士说，为节省储油空间，伊朗将产出的部分石油储存在空载油轮上，同时减少油田产量，确保油井正常运转。情况远没有一些人说的那么糟。能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此前分析，目前伊朗存储在油轮上的原油总量达1.84亿桶，其中1.24亿桶处于美军封锁线以外。这些油轮可能通过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在海上将原油交付给客户。
3: 通常的操作方法是，先由一艘表面上与伊朗毫无关联且从未进入伊朗港口的船只出面，随后再由来自伊朗的油轮与其接驳，将所在原油转移至这艘船上。正如我们此刻所看到的画面一样，完成转运后，这艘接收原油的船只将继续航行，并掩盖其装载伊朗原油的这一动向。
2: 克普勒公司预计，美军封锁对伊朗石油收入的冲击将滞后3到4个月才会显现，这也大幅削弱了封锁的实际效用。中情局报告还指出，伊朗可能已开始通过中亚的铁路外运石油。虽然卡车和铁路运输无法取代航运，但可提供缓冲。伊朗媒体八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伊朗所有陆上边境的过境点均保持畅通。此前，巴基斯坦于4月底开通了6条陆上运输路线，可以将原产于第三国的货物在巴基斯坦港口卸下，再通过陆路运往伊朗。
5: Pakistan has introduced 6 overland routes for the transportation of goods to Iran, following disruptions in maritime trade linked to tension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Officials say the move is aimed at ensuring continuity of trade, with more than 3,000 containers reportedly stranded at Pakistani ports in recent days.
2: 这六条通往伊朗的陆路运输路线将巴基斯坦最大港口卡拉奇等主要节点与伊朗边境相连。分析人士指出，这使巴基斯坦成为了关键的过境桥梁，有助于维持通往伊朗的经济活动。
3: 当既定路线受到影响时，各国都会寻求灵活的替代方案，而巴基斯坦的走廊网络正是该地区更广泛应对措施的一部分。
2: 据伊朗媒体报道，目前伊朗国内基本物资供应充足，在德黑兰的果蔬批发市场，商贩们正在忙着运货。另一方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还在进一步强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草案内容已经过多次讨论，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此前，伊朗已

0: 宣布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
1: Take a look at this document issued on Thursday by the new Persian Gulf Strait Authority, or PGSA. It lays out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form of a questionnaire for all vessels seeking safe passage, effectively marking the latest step in Tehran's efforts to formalize control over that critical shipping lane at the heart of the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0: 这份由航运业人士向媒体提供的文件显示，伊朗方面警告称，任何提供不准确或不完整信息的行为，均由申请人承担全部责任，由此产生的后果也将由申请人相应承担。不过，从新文件中尚无法确定通行是否需要缴纳费用。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八号直言，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堪称核弹。
2: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多年来我们忽视了这一优势。实际上，这是一种与原子弹水平相当的能力。当你的一个决定就能影响整个全球经济时，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能力。中东战事引发空前能源危机，也让世界各国高度关注能源安全。在此背景下，中国能源体系有效抵御了外部压力。
0: 近期，多家外媒聚焦中国在能源转型方面的战略布局与辉煌成就。《纽约时报》近日刊文称，在地缘冲突加剧、全球油气供给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凭借超前的战略布局，领跑全球风电赛道。文章指出，相较于短周期即可落地的光伏产业，风电发展更考验长远布局与持久定力。 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是世界其他地区总和的3倍，同时风机出口量也大幅攀升。全球风电行业的重心已发生决定性转移，全球最大的6家风机制造商均来自中国，取代了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欧洲公司和通用电气等企业。
3: In 2025, a critical threshold was cross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ombined capacity of wind and solar in China surpassed coal. In almost every part of this country, building a new wind or solar farm is now cheaper than running a coal plant.
0: 美媒特别指出，中国目前正在加速发展海上风电。 5月2号，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中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峡领航号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夜间最大高度超过270米。
4: 与传统固定式风机不同，它安装在一个长80.82米、宽90.1米、排水量达2.41万吨的半潜式浮体平台上。平台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与锚链，实现海底即泊定位。我们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发应用了新型即泊系统，创新应用了聚酯缆加锚链的组合形式，就相当于给我的汽泊系统中间安装了一段弹簧，可以表现出优异的力学性能。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4月30号，早在2017年就官宣亮相的特斯拉旗下首款纯电重卡宣布终于进入正式量产阶段，但彭博社指出，真正的行业变革主场在中国。过去一年，在中国市场售出的长途重型卡车和轻型卡车中，纯电动车型分别占到约11%和约20%。 业界预计，由于油价上涨，4月重型电动卡车的销量将增长30%。美媒称，电动重型卡车的续航里程约为300公里，主要用于工业园区与运输枢纽之间的短途运输。但中国企业正在推广续航里程达600公里的车型。目前，电动卡车的运营成本优势显著上升。有咨询机构估算，以当前油价计算， 包括购置价以及行驶100万公里的燃料和运营成本在内，一辆电动卡车的全生命周期支出仅为同类柴油卡车的一半。不仅如此，新能源重卡在智能化操作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技术突破，大大提升了车辆的安全性，也为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 When people are visually fatigued, for example, when changing lanes, you think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vehicles is enough, right? Then you turn the steering wheel.

0: and it is normal to get a scratch.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that the radar and camera must have reached a certain distance, a safe distance between the vehicles, before it allows the lane change.
1: 此外，车上设备还能帮助司机降低疲劳驾驶风险。
2: So he's saying the sensor there up at the windshield will tell if he's drowsing off, and then the seatbelt will shake and the seat will shake to kind of wake him up.
0: The seatbelt will tighten on you. It would even shake loose a kidney stone, just like a massage chair.
1: 法新社报道称，中国在电动乘用车领域的实力早已享誉全球，但电动卡车直到近期才崭露头角。乘用车的广泛电气化以及新能源卡车的快速推广将扭转中国数十年来柴油和汽油使用量的增长趋势。部分能源咨询公司预测，中国柴油消耗量的下降速度将比此前预测的更快。瑞兹德能源预计2026年中国柴油需求将下降 5%， 高于其在伊朗战事爆发前预测的 4%。
3: 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目前涉疫邮轮正在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特内里费岛海域，当地政府严阵以待。
1: 据悉，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预计当地时间10号凌晨停泊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
4: That cruise ship is now on its way here to Tenerife and is due to arrive at this port. It's pretty blustery here already, and what local authorities are saying is that the weather conditions are going to deteriorate Tuesday, which means that the only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getting all the passengers off of the ship is between when it arrives at midday on Sunday and by the end of Monday.
1: 西班牙卫生部8号表示，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乘客只有等到接送他们回国的飞机抵达特内里费机场后才可下船。
5: Ya tenemos confirmado al menos 4 aviones. Serán los primeros en salir. La operación no podría decirlo, pero nosotros calculamos que en 24-48 horas estará todo el pasaje evacuado.Se quedará parte de la tripulación en el barco y cuando hayamos evacuado a todos los pasajeros, el barco irá rumbo a Países Bajos.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8号表示，美方正与西班牙政府协调，为船上的17名美籍乘客安排回国事宜。据报道，这些乘客将被隔离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的安全设施内。
6: The captain said on 12th of May, April.
7: 船长在4月12号上午9点通知一名乘客不幸离世，称是自然死亡，不具传染性。之后生活一切照旧，我们依旧集体在餐厅吃早中晚餐。餐厅是自助形式，没人要求我们佩戴口罩，我们也都没有戴。邮轮照常举办集体活动。直到离世乘客的妻子后来也病逝了，大概率是被她丈夫传染的，邮轮管理方才意识到船上出现了传染性疾病。我很遗憾，首例死亡发生后，我们的邮轮仍停靠了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上百名乘客与当地岛民产生了接触。船上仅有一名医生根本不够，就连这名医生后来也染病了。邮轮最初的乘客登船筛查标准本应更加谨慎。
1: 汉坦病毒是一个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家族，可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各种疾病综合征，如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0: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谢谢，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您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咱们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5: 紧张。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8: 这样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9: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文艺邀您寻千年文脉意蕴，感受岁月长河中回荡的少年意气，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来。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
2: 青春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歌中有关于校园生活的美好回忆，有对于梦想和未来的无限憧憬。周野、辛云来和学生们带来的校园歌曲组合《青春的歌》，巧妙串起《年轻的白杨》《青春大概》《一生有你》这几首歌曲，充满朝气的表演瞬间将观众

曲《我都想唱》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以轻快的旋律及通俗易懂的歌词，表达了学生对生活中的七色阳光的渴望。几十年后，当关晓彤、张晚意在舞台上的校园场景前再次唱起这首歌，那随着旋律所流淌的烦恼与期待，仍然能引起青年的共鸣。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毕业对于每一个青年而言都是难忘的重要节点，它标志着青年从校园转身迈进社会的广阔天地，去迎接前路的风雨和阳光。由毛不易演唱的歌曲《入海》祝福着所有怀揣梦想的青年，跃入人海后各有风雨灿烂。
2: 那年夏天是毕业的日子，他们说毕业就是分别，和昔日的好友，尊敬的老师，熟悉的环境。
3: 那个夏天我们的决定很短，但却似乎很伟大。
4: 我相信再见不是终点，所以我们也跃入了人海。
5: 对于那天的留念，是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勇气。

0: 我在深圳送快递已经5年了，
1: 在深圳跑外卖1年多了，
2: 来深圳开网约车开了10年了，
3: 现在是在深圳跑网约车。
4: 我的理想是能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轿车，
5: 为了找嘎过房子，
3: 在深圳买房买车，
6: 好过过增加利益。
2: 希望自己以后的订单越来越多，然后以后自己开车去环游世界。

青春如同写满梦想的诗篇，而怀揣梦想的人就是生活的作家。歌曲《小梦想大梦想》将青年的美好愿景融入音符之中，也鼓舞大家，无论梦是小是大，都值得认真对待，全力以赴去追逐。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幅图灵的画像很有风格
1: 啊，这个就是当时2050创作营的一个结果，所有的作品都是小年轻创作，我跟他们讲这个历史上发生的故事，他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创作，当时只是为了代表我们对他的尊敬，所以我们是应该画一个油画给他，所以有一次这个国外来一个朋友，我就开始跟他调侃，我说这幅画是我从大英博物馆借过来挂的，他也没有觉得太假，
0: 是
1: 啊，他也很感动，因为特别是那些英国来的朋友，
0: 一下冥冥中有一种联系，
1: 有一种联系。
0: 其实图灵是1936年就提出了图灵机的概念，90年了。
1: 对，
0: 您觉得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是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图灵时刻了？
1: 我觉得是进入了另外一个图灵时刻，但是图灵大概在1948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被大家忽视掉的报告，这个报告上有一句话。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句话比任何今天其他的所谓的图灵机啊什么更重要。他说一个。

0: 只要有了一张纸，一支笔，加一个橡皮擦，再有一定的规则，它就是一台通用机器。这是图灵第一次用 universal machine， 就是通用机器这个概念。今天对我来讲呢，人工智能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一张纸，一支笔。
1: 机器能思考吗？70多年前，计算机之父图灵提出的这个问题，今天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我们正在像养宠物一样养出人工智能的个性。
0: 其实人工智能到底最后用以什么方式呈现给用户，其实以前是没有想清楚的。我们就是笼统的说应用，其实没有意义。小龙虾给了大家一个这个新的面孔。
1: 王坚院士口中的小龙虾，指的是2026年引爆全网的智能体 Open Cloud。与以往只会陪聊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不同，有了这只小龙虾，你就多了一位能24小时响应你的需求、帮你干活的超级秘书，自动整理文件、智能回复邮件，甚至帮你规划行程。从硅谷工程师到都市打工人，从顶尖实验室到普通人的电脑桌面，训练这样一个智能伙伴，正成为这个时代人机交互极具吸引力的新选择。然而，当我们欣喜地把权限赋予这位永不疲倦的伙伴时，新的问题也随之浮现：让他随时读取我们的文件，安全吗？过度依赖他的判断，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决策能力会不会悄悄退化？这场看似轻松的养成游戏，也正在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类的伙伴，我们该如何与它相处？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2: 王院士，我看现在这个养虾成了一个爆火的话题，那您自己有没有养？
0: 其实我这个不但养，还在把它生出来，专门自己折腾怎么在不同的机器上能把它装好。我看到这个小龙虾的时候啊，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有点自我，因为我觉得我说的80%会消失是真实的，它就是会让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就不见了，你知道吧？它实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载体，我觉得它不是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也不是改变了我们工作方式，它是重新的定义了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只有当我们的工作本身被改变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次变革就很深刻了。
2: 那您养的这个龙虾具体让它帮您做什么呢？我就是验证一下它的这个过程。
0: 其实我很早就说数据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生产资料，对吧？
2: 对。
0: 其实这句话也很抽象，但是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当时这句话也是说对的。今天有一个小龙虾，其实把你的硬盘上的东西产生了你都没有想着的价值，对吧？
2: 就像把生产资料盘活了一样。
0: 对，所以如果你硬盘上的东西没有被盘活，它都不能称作是生产资料，它就是一堆垃圾。它就是化腐朽为神奇。当然这里面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我觉得这是恰恰是我们要把它解决的。
2: 那您已经注意到它的这个风险了，因为我们看到前段时间甚至已经出现过，就是这个自己养的龙虾把自己这个邮箱里的邮件全部给删除了。
0: 删掉了。对，我觉得这种删邮件的风险，删硬盘内容风险，我觉得这个从技术上还是非常容易来克服的。
2: 您说的更大的那种风险是指的什么？
0: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这个手机上有个 app，
2: 对，
0: 它就会问你能不能让访问你的这个照片，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我相信你大部分时候都同意了，对吧？
2: 都同意了。
0: 你看我们手机的现在存储那么大，对不对？我们手机上可能几千张甚至上万张照片。
2: 对。
0: 可能过了10天20天以后啊，你都有忘了有一张照片，你不想让别人看到。
2: 是的。
0: 对吧？
2: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让这个小龙虾看了。可是他不知道你这个意图了。
2: 对。
0: 完了，他把那张你不想看到的照片，上面的内容，就用他觉得合适的方式告诉给了所有的人，说不定你最不希望别人看到的照片，对他来讲是最有意义的照片，对吧？
2: 我觉得这里面隐含了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智能体或者说未来人工智能接管人类决策的问题。
0: 那您说这个接管，我觉得不是个合适语言。
2: 对，
0: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专业最重要的叫人与计算机交互。

0: 包袱。其实真正的我们今天的语境应该是什么呢？人和机器一起商量着把这件事情干掉了。那我们要回到这个状态，我觉得才是一个这个正确的这个状态，不要老提机器把人接管了。
1: 但会不会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0: 所以我觉得今天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花时间把我们要做事情的方法、原则跟意图要表达出来。过去你让计算机做一件事情啊，你在点鼠标跟敲键盘之前啊，您是非常明白你想干什么，对吧？
1: 对。
0: 但今天呢，因为你看我们所有的交互啊都是打一段文字，把它说几句话，其实最危险的是您自己都不知道干什么。
1: 我们讲的智能体嘛，它就是应该更便利，
0: 对，
1: 甚至是傻瓜型的操作。就如果我们还要非要这么复杂的使用智能体，那岂不是和我们最初的那个想法是相悖的？
0: 我觉得恰恰反映了我们对人工智能要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认识。我经常会跟我边上的人开玩笑，我说我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 agent 这个词翻成智能体。事实上你真正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最不智能的那部分都放到了智能体，真正动脑筋的都在那个基础模型的里面，这才是真正的悖论，你知道吗？
2: 当人工智能成为全球竞争的新高地，算力就是驱动未来的核心引擎。然而一个根本性难题横亘在眼前，地面光纤无法抵达海洋和沙漠，更够不到万米高空。于是把算力送上天成为全球科技竞争新焦点。今年年初， SpaceX 抛出百万颗卫星组网的宏大计划，谷歌同步启动捕日者计划，欧洲与日本也紧随其后加速布局，全球科技巨头不再只是把卫星当作通信的中转站，而是试图将其升级为太空中的超级计算机。在这场抢占未来制高点的竞赛中，中国同样在加速奔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中国要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将太空算力纳入国家新基建的蓝图。作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带领团队发起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希望用1000颗计算卫星打造一张能够每秒完成100亿亿次计算的太空质网。2025年5月，
3: 随着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将12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成功组网，中国正式迈入太空计算时代。这张无形的算力网络不仅能实现数据的实时处理与智能决策，更将突破地理与国界的限制，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成为服务全人类的公共产品。
1: 我看您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想这个地球上的这些事儿了，对吧？其实您一直在这个参与这个三体
0: 啊，对，
1: 已经把计算送到太空了。当时您怎么会想到说在地球上进行的这个计算还不够，我要一定要把它搬到这个太空？
0: 从地球外看地球是会我们彻底改变人类对地球的看法。有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叫 Blue Marble， 就是蓝色星球，对吧？
1: 对。
0: 有这张照片之前啊，没有人知道地球什么样子，我们对地球的认识永远是脚是脚手是手，都是碎片化的。所以呢，这张照片本质上让我们对地球是有了一个总体观，让我们能够整体的来看待地球。但是只有地球观察是没有用的，我们的卫星拍下来的90%的照片或者图像或者数据你都没有看一眼就扔掉了，
1: 对，
0: 而那90%对我们极其有帮助，对吧？那这时候呢，你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算力送到太空去，
1: 就是让它直接在太空就完成计算。
0: 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呢，就是地上的事情在地上做，天上的事情在天上做，这是最符合第一性原理的。
1: 所以您就带领团队发起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科幻感，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0: 我们做三体计算星座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三体这个词啊不是一个科幻的词。让大家觉得那么科幻就是因为牛顿提出来，他就是研究科学问题，
1: 对，
0: 觉得三个物体之间的关系说不清楚，对吧？
1: 对，
0: 所以呢，他就是拿三体来说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 那我当时为什么取这个三体呢，取了个名字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跟大家合作把这件事情做成，而不只是我一个人把这件事做成，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是主要的贡献者。我觉得大家只要对目标的认同，完了大家就有可能去做事情。所以我们当时就取了三体，你知道吧？
1: 那把计算搬上太空之后，会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改变？
0: 就是当时您知道个人电脑的时候啊， Bill Gates 就是有个很好的愿景，他就是说让每个家庭的这个桌上都有一台电脑。当他到过非洲，他说你去了非洲以后，你就会发现啊，每个家庭上桌子上有一台电脑那都是胡扯，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条件都不允许这样做。所以我当时做云计算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云计算是一定比个人电脑还要容易把计算带到每个人的手里，但云计算也有这个局限，如果光缆铺不到那里，或者基站到不了那里，你的计算也到不了那里。所以你就会发现呢，世界上唯一能覆盖地球每一寸土地的计算就是太空计算。所以呢，你只要卫星在天上，
1: 对，
0: 它就能覆盖地球的每一个角角落落。
1: 比如说举个简单的，最简单的就是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今天我们可以很自豪很多地方做得很准的，对吧？但它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第一，就是你就是要有很多的传感器。那如果南方国家非洲，他是没有机会铺那么多传感器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做这个天气预报背后都是这个一台很大的计算机，所以这台计算机也是大家之间差异的来源。那么一旦到了天上，这件事情也扯平了，对吧？过去传统的天气预报的算法，其实真正能做天气预报的人啊，凤毛麟角，只有很少人能够来关心这件事情。可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当人工智能出现了以后啊，突然发现很多人可以来贡献这件事情。所以这样就意味着什么？有了人工智能以后啊，这个一个非洲城市，比如说内罗毕的专家，他也可以来做预测了，而不见一定要等在欧洲气象局的专家来做天气预报了。所以他把所有事情一下就放到了同一个，
1: 对，
0: 这个同一个平面上，对吧？所以我自己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激动的，对对对。这一代过去农业就是它的主产业，进步以后呢，就拖拉机出来了。当有机械出来的时候啊，它还是改变了很多的生产方式。那么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工业园区，它叫郑湖南，叫郑湖南，也是曾经当过我们省的人大代表，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当时我的认知是什么？我的认知意思就是说，哎，我们这些人很厉害。完了，你看我们把这个小镇搞起来了。还有很先进的技术，对不对？
1: 对，
0: 他不认为的。他说，因为你们的出现剥夺了我们发展的权利。我后来就变成跟他朋友了，你知道？变成朋友，他态度也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呢，他也很想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也很想了解我云计算在干什么。所以他后来说了一句非常这个了不起的话，他说帮人家去这个耕道啊，他说他也是云计算，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规模化的生产，你知道吧？其实这个思想是相通的，他本质说他们也是用云的方法论的。
1: 传统的耕作方式现在是真的是被替代了呀，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
0: 他现在呢是什么呢？他就是希望他的合作社周边的那些农民可以用新的方式来组织。他说农民今天不知道他的劳动果实究竟去了哪里，他的劳动果实对他来讲只进了超市啊。他如果这个劳动果实知道是被您吃掉的，他就有巨大的幸福感。所以呢，他后来就希望能够把这个村民给组织起来，使得大家呢慢慢的就知道他自己的劳动果实究竟去了哪里。
3: 除了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今天云计算其实早已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智慧出行、直播购物、云端存储，这些便利的背后都离不开云计算的支撑。但把时间倒回十几年前，当王坚提出要自主研发一套完全由中国人搭建的云计算系统， 迎接他的是冰冷的现实。

0: 他用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飞天给云计算系统命名，然而起飞的过程经历了怀疑、质疑，甚至团队离职率超过70%的至暗时刻。在连云计算是什么都说不清的年代，王坚的坚守显得孤独而悲壮，迟迟看不到飞天腾飞，让团队内部出现信任危机，技术攻坚屡屡受挫，连最坚定的技术骨干也陷入是否要继续坚持的犹豫。
1: 现在整个回看阿里云走过的这样的一段艰难岁月，我记得当时你还用的那个词儿叫耗尽心血，
2: 对，
1: 什么燃尽生命。
2: 对，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啊，就是说这个可能你没有听说过的，就是它这个复杂的程度啊，都是一念之差。这一念之差是决定了你最后能干什么，是吧？但我最夸张的一个经历就是说，我们当时有个骨干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骨干，完了他可能要离开嘛，要离开呢，他有个主管，那主管跟我比较近嘛，所以我就跟他讲，我们应该好好的这个劝劝他，把他做那个事情，你知道？你知道后来真的把那个想离开的那个这个骨干啊，也劝说的很感动了，你知道吧？那别人就是劝说的很感动的结果呢，就是留下来，对不对？您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就是这样。那个同事后来跟去劝他的那位，我们那位领导怎么说啊？他说您对我真好，他说也是被感动了。所以他说呢，他说我真的也要说句心里话，要跟你说句心里话，你知道？他说你现在真的也要去找工作了。他说再不找工作就晚了。
1: 我知道当时那个您那个哽咽呀，真的是很复杂的情绪。就那个时候我能想象你压力非常大。
2: 其实当时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有人离职是正常的。但是当您知道就是说有些年轻人他是真的是信这件事情，完了当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是以他的健康为代价的时候，完了他又觉得做不成，完了这个时候离开，你就会觉得很难受。有一个同学当时离开的时候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就像是一棵树吧，一棵大树，你以为就是几个人就可以把它围着就抱起来了，结果那么多人就想合着手的把它围起来，可是就死活就围不上。
1: 对，
2: 所以呢就是他才会离开。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没有办法告诉他再多走一步就合得上，你没有机会说这个事情。
1: 可能有些时候就是看得更前，可能这个越走越孤单。
2: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残酷的。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开会，有一个我们的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骨干就突然站起来说，他站起来的时候就哭了，你知道，他说了一句他以为是非常的坚定又支持我的话，他说我保证我是最后一个离开阿里云的人，他话讲到这个份上了。结果你知道我不领情，你知道我说了句什么？我说你这个最后一个离开跟第一个离开有什么差别啊？
1: 说明本质上对这个事情还是已经不相信了。
2: 对，所以我说我们要想的是你们能不能成为最后一个还在的人，那我们还有希望，对吧？
1: 对。
2: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残酷的一个场景，可能今天很少人能理解最后一个离开跟最后一个在到底有什么差别。
1: 所以有时候内心的那个笃定和相信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在关键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保持那一份相信。
2: 对，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一个人最好的就是应该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一件事情，而不要用外部的标准来判断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我没有什么，我大概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
0: 放眼未来，人类的自信来自哪里？当年打造云计算系统的过程中，王坚对那群给飞天写代码的年轻人印象深刻。2018年，王坚在杭州云栖小镇发起2050大会，希望让全球年轻人因科技而团聚。每年4月，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带着各种新奇想法在这里彼此展示和交流，在创造中理解技术。在这里，年轻人目睹了卫星模型搭着房车跨越2050公里来赴约，也见证了机器狗从蹒跚学步实现带头领跑。这其中就有后来的杭州六小龙企业。王坚认为，人类和技术的关系就像农夫

0: 夫与蛇，要有足够的热爱去务暖技术。他也期待着通过2050大会，让年轻人站在聚光灯下，用他们的方式看待未来，面对挑战。看这个书里，其实你也写到，我看你讲到这个人和技术的这个关系，就说比喻说是农夫
1: 来比喻的话，你都很难简单的推出一个好的结论。但后来我想了很久，还是用了这个语言，只是代表人类有没有这个勇气。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人类的勇气和智慧是克服所有事情的一个基础。只有勇气和智慧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才能够真正这个往前。这是我坚定的相信的原因。对，
0: 所以我看您一直也是坚定的支持，就是比如说人和机器，您说是人和机器是不能比较的。
1: 对，从整体角度，我觉得人是不能被替代。就如果从科学角度，从系统角度是有个悖论的。什么悖论呢？就是说只有一个复杂的系统才能管一个简单的系统。就这个简单的系统是没法来管这个复杂的系统的。所以你哪怕就小龙虾这种现象，你也只能说你授权给他错了，你不能说他管了你，对不对？这是两句不同的话，对不对？是。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人类谦虚一点，我觉得人是造不出一个比他自身更复杂的东西来。我还是坚定的相信人类这个是不可被替代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人了不起的地方，它可以改变自身。事实上我们已经被改变了很多次了，就是只是大家因为今天习以为常了，就不关心了。因为你就想，大家从来没有想过，因为灯泡的发明，人类不知道少睡了多少觉，对吧？也没有人觉得是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我经常会讲，这个电灯帮我们发明了人类的夜生活，这个不是人类发明的，是有电灯才发明的。所以我是对这件事情是很坚定的。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1: 我对技术是绝对有信心的，但是对人自身还是要敬畏的。这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这个东西。但回到你刚才我说的那个变化快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要让老百姓慢慢感受到什么叫变化，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婴儿爬行的速度增加1000倍，就是喷气飞机了。那如果我们平时想想，哎，快1000倍好像也是可以接受，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放大一下，你把我们世界周围看一遍，你放大一下，任何东西如果有1000倍的变化，它是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是？那人工智能为什么发展的快呢？就是它几乎所有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那些东西，不只是以千倍来增加，都是有万倍、十万倍来增加，所以它这个变化就会非常非常快。
0: 对，
1: 那我觉得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要适应这个社会。那么，就像人类有了火车以后，才第一次可以把那些从来没有离开村庄的人，他可以去几百公里去串个门了，对不对？那这个在当时不可以想象，可能今天的人都觉得是喷气飞机做洲际旅行。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吧？我觉得这个尺度上的时空尺度上的变化，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发生的变化。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高市还鼓噪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严正回应。
1: 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标榜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坚持和平宪法、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从明确承诺到阳奉阴违，再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右翼势力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显现。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据报道，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据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交付仪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了回应。
1: 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新成果。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下步，中巴两军将持续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特朗普在美东时间5号宣布暂停这一行动，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该份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 美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意大利访问时表示，尚未收到伊朗关于美方所提协议方案的正式回应。据伊朗卡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美伊停战谈判似乎陷入了停滞。据《华盛顿邮报》七号报道，美情报机构发现，面对美国海上封锁，伊朗还能撑上数月之久。这表明，在美国寻求结束这场冲突之际，美国对德黑兰的影响力仍然有限。
2: 报道援引四位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中情局本周提交的一份机密分析得出结论，伊朗至少可以在美国的封锁下维持3到4个月，甚至更久，之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位人士表示，德黑兰正在将部分石油储存在因封锁而本应空置的油轮上，还在减少油田的产量，以确保油井保持功能。这名知情人士称，伊朗的经济情况远没有一些人声称的那么严峻。报道还说，如果伊朗能够通过陆路运输石油，美国中情局分析甚至可能低估了伊朗的经济韧性。伊朗甚至可以在持续禁运和仅空袭的战争下支撑数年。美国情报界的分析还发现，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数周的猛烈轰炸，但德黑兰仍然拥有强大的弹道导弹能力。另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保留了战前约75%的机动发射车库存和约70%的战前导弹储备。有证据表明，伊朗已能够恢复并重新开放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一些受损导弹，甚至组装了一些在战争开始时接近完工的新导弹。关于美伊之间这场战争，美政府高层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但《大西洋月刊》八号刊发文章分析称，这场战争的难度远超美方预期，持续时间也比预想中长得多。因战事久拖不决，叠加国内油价上涨等压力，总统特朗普已对伊朗战争感到厌倦并急于脱身。然而，伊朗态度强硬，拒绝妥协，双方陷入僵局。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这名官员表示，穆杰塔巴在返回住所时遭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敌人想获取他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

0: 以便对他采取行动，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在罗马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之后，他公开质疑为何意大利等欧洲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虽然卢比奥此行意在缓和双方紧张关系，但美伊两国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依然存在。
1: 卢比奥与梅洛尼在会面时围绕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跨大西洋关系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会面后，卢比奥对媒体表示：“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都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你必须为此做点什么。”梅洛尼的办公室则表示，他与卢比奥进行了建设性、坦诚且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都理解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性，但我们也理解每个国家必须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长期以来，梅洛尼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欧洲的亲密盟友之一。伊朗战事爆发后，意大利政府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违反国际法，拒绝美国战机使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基地。 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意大利政府的不满，称对梅洛尼帮助美国的表态感到震惊，指责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意大利在美以军事打击伊朗的行动中不给力，还直言可能削减驻意美军部队。梅洛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从意大利撤出美军是一个不取决于我的决定，也是我个人不同意的决定。
0: 卢比奥在此访期间表示，关于北约部队的调整，美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对媒体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特朗普表示，波兰会喜欢这样，并称美国和波兰关系很好。近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 联合国粮农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 当地时间9号上午，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说：“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他们仍在前进。”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8月上午9点，新闻媒体来到了红场。此时，即将接受检阅的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各个方阵也正在步入红场。 按照不同的时区分布，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主要城市已经先后举行了胜利日的阅兵仪式或者其他庆祝活动。那么现在我们听到莫斯科时间10点的钟声已经敲响，红场阅兵即将开始。 俄罗斯红场阅兵持续了大约50分钟。据我们观察，这次阅兵主要展现了两大主题。 第一是俄罗斯与共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一起纪念历史、缅怀先烈，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等领导人的出席，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是俄罗斯在呼唤和平的同时，展现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正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时所表示的那样，在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俄罗斯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卫国战争中展现的精神，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
0: 应对任何外来的威胁和挑战。当地时间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随后，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特朗普8号傍晚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开始为期3天的停火能持续下去，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 特朗普表示，希望能看到俄乌冲突就此停火。另一方面，正在意大利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表示，如果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

0: 继续在解决俄乌冲突上耗费时间。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八号表示，世卫组织已经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次疫情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
1: 针对舆论关注的汉坦病毒的传染性这一问题，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据西班牙官员介绍，目前涉疫邮轮正驶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接受安置，邮轮将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八号表示，一名曾与涉疫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已在西班牙送医治疗。英国卫生安全局同一天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该名男子曾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此外，佛得角卫生部八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涉疫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八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主要传播途径为经鼠类动物传播。汉坦病毒感染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传播，日常社交、公共场所、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
0: 美国国防部八号开始公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档案文件，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美方称，这些全新前所未见的档案文件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目前上线文件超过160份，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相关档案。
2: 根据美方说法，此次公开的档案涉及数十年间的大量政府记录，其中不少材料此前从未向公众披露，文件统一存放于专门开设的政府网站。从已上线的文件看，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相关内容包括近年来军方、联邦调查机构及驻外机构记录的不明飞行现象、冷战时期飞碟报告、美国阿波罗登月任务相关资料，以及普通民众的目击报告等。其中许多照片为红外摄影，画质较为模糊，仅能辨认出光点、暗影或形状异常的飞行物体。外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这些文件是否包含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从美国官方表述来看，答案仍然是否定的。美国防部强调，目前公开的大部分档案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无法对部分观测现象的性质做出明确判断，原因包括数据不足、信息不完整等。美国防部同时表示，所有公开材料均已经过国家安全审查，但多数内容尚未经过针对异常现象本身的专业分析，民众可以依据档案中的信息自行做出判断。主流科学界普遍持谨慎态度，认为部分案例可能与气象现象、传感器误差或人为误判有关，也有一些案例因信息有限暂无法解释。美国防部称，此次公布的 UFO 文件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推进的。有媒体在报道中说，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公开 UFO 文件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政府政治困境的注意力。这些困境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公众要求公开更多与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压力等。
0: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约合58.3万亿人民币， 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日本国债总额为1207.22万亿日元，其中主要依靠税收偿还本息的普通国债达到1104.30万亿日元，这是日本国债增长的主要来源。日本共同社报道说，由于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导致政策性支出扩大，日本财政仍需持续依赖举债运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应对物价上涨编制补充预算，增发国债，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0: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此外，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中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亿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中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产业化进程。今天起，中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中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
0: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明天开始到15号，未来一周的时间里，中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近日，网上流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依据是中央气象台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真的如此吗？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专家那里了解到，近期气温偏高，并不等于史上最热。
3: 针对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气候专家陈丽娟给出了明确回应。她表示，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目前网络上

0: 摄氏度是相对于常年同期的聚平值，并非每天都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同时，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即使在高温时段也可能出现降温或降雨过程，并非网传的持续酷热无间断。专家还介绍，网传热到崩溃等表述多为主观感受，而官方预测基于定量数据，客观反映气候趋势。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绝非灾难级酷热，无需过度恐慌。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紫玉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溯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2: 专属短号长情，
1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7: 着？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9: 干嘛？干嘛？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布什号航母出动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伊朗油轮开火，伊朗称与美军发生零星冲突，并警告美军若再敢骚扰伊朗船只将遭坚决回应。美伊连续两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擦枪走火，局势会否持续升级？美中情局分析，伊朗仍保有战前水平70%的导弹库存。伊朗反驳说，中情局错了，其实比战前还增长20%。伊朗导弹家底到底有多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来，我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13: 这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八号，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布什号航母出动了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伊朗油轮开火。伊朗则称与美军发生零星冲突，并威胁美军若敢再入波斯湾或者骚扰伊朗船只，将遭到坚决回应。连续两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擦枪走火，局势会否持续升级？

0: 波斯湾也不平静，阿联酋同日宣布拦截伊朗导弹及无人机，而阿联酋还在境内部署了埃及战机以应对地区局势。埃及战机能否帮助阿联酋有效应对空袭威胁呢？美国中情局报告认为，当前伊朗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前水平的70%，伊朗却称美情报有误，并且强调该数据比战前增长了20%。美国真的误判了吗？伊朗导弹家底到底有多厚？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特朗普称，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针对2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了封锁措施。这2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2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原因不明。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但美方若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据称是其部队发射导弹的画面。伊朗方面称，3艘美军驱逐舰遭受重大损失，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接连2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交火，现在呢还处于这个停战期间、停火期间，但是看起来呢确实非常的这个脆弱。您觉得从当下这个情况来看，谁是蓄意挑衅的这个一方？这会不会让现在这么脆弱的停火寿终正寝？
2: 这个是一个一定规模范围的擦枪走火事件，比较典型。但是呢，它的背景是双方仍然有迫切的谈判需求，也就是说，从美国领导人那边讲，他现在是需要止损，然后呢，需要现在布局中期选举。那么从这个伊朗这方面，他也是需要止损，然后呢，开始谋划这个战后的经济重建、经济恢复。
0: 所以这个零星的交火是可控的吗？
2: 所以呢，有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现在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控制，因为双方，美方说没有突破这个重启军事行动的红线，然后特朗普说这个停火依然有效，这个伊朗方面呢，他现在呢反应是克制的。所以呢，我感觉即使是下一阶段美国要重启叫自由计划，它仍然存在着小范围内啊发生这个擦枪走火这个可能。但是呢，由于双方需要谈判，而且呢需要达成交易，这个是一个总的氛围，一个总的趋势。所以呢，我感觉呢，这个局势总体可控，还是双方要重点还是要朝着如何在这个谈判桌上找到各自的台阶，然后呢体面退场。我认为这是双方的主要努力方向和关键。
0: 既然朝向谈判，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对伊朗的商船包括像油轮进行攻击呢？
2: 这个是因为双方呢，你比如说这个都是伊朗说了，我封锁了海峡，然后呢我管控了海峡，那我就要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要证明我是封锁了海峡。但是呢，这个美方呢，他现在这个就是要搞什么，这个叫做把这个海峡内的船只疏导出来， 然后呢又讲呢这是对这个他的地区盟友有好处，对世界经济有好处，那这种做法呢，他必然是要动用这个军事力量，并且必然要尝试要通过海峡

0: 当尝试通过海峡的时候，那伊朗他就有一个，我既然宣布要封锁了这海峡，那我这个话还管用不管用的问题。所以呢，他对这个美方做出的这个回应啊，它是应该是一种警告性的回应。因为现在来讲呢，看这个美方呢，它这个回应也仅仅是说，谁对我发射了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发射了这个导弹，我朝着那个方向呢做出了回应。应该说回应完了，这个事情现在已经画上句号了。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这个行为，从这个这一轮停战之前，我们看到美军呢就有拦截啊，包括扣押这个商船的这个行为，然后呢又对商船发动了攻击，现在呢是出动了超级大黄蜂，直接呢袭击这个油轮，现在导那个伊朗呢也是进行了导弹的回击，跟之前一样说攻击或者击中了这个美国的军舰。所以您怎么看双方的这一轮互相的这个袭击，就是到底双方是在采取什么样的意图，伊朗又真的能够攻击到美国的军舰吗？
2: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三个方面看。第一个，这就是维八日的这一次，这个美国袭击这两艘伊朗的空载油轮到底在什么位置，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美国这样干，它到底要干什么？第三，伊朗是如何去回应美国这样的这种攻击？首先看它发生的这个袭击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大约是在这个阿曼这个它的东南角，大约距离阿曼的海岸200千米的位置。具体来讲，它是在美国画的这个拦截线外东侧。大约100千米的这个距离，也就是说，伊朗的这两艘船是准备要回伊朗的港口的时候，在进入到美国所划定的这个拦截线，就是要想进到霍尔木兹海峡之内100千米左右的这个位置，美国把它这个拦截了进行攻击。按照美国的说法来讲，发出相应的警告，它没有这个停止，没有转向。在这个时候呢，美国是派了一架这个F-18的这样的这个飞机，在高度1500米抵近到这个船，然后呢，用这个叫做前视的导航攻击吊舱，精准的瞄准了它的这个烟囱部位，然后发射的激光制导的小圆径的炸弹，大约是在113或者是227千克的这样的这个炸弹，对它的这个烟囱的这个底部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攻击，然后就让这个轮机完全的这个失效。船只就丧失了行动的这个能力，它并没有把这个船导致它完全的这个沉没，让它动不了了。这就是这个美国进行的这个攻击的整个这个过程，两艘船都是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进行这个攻击的，也就是让空载的船没有办法进到伊朗的港口，这是行动它的基本的这个性质。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干？从现在来看的话呢，美国所采取的这个行动，从它宣布封锁以后到现在采取的行动，它是针对两类不同的这个船采取了不同的这个行动。一类是重载的船，美国采取的行动要么改变航向，要么扣押，而对空载是要回港的行动，就出港的船它是要不让它出来，或者说把它扣起来。要回港的空船，美国采取的直接就让它进不了港，他采取的行动是空载的这个船呢，回去是要装油的，而且伊朗现在由于美国的封锁，油出不去，而且油现在他已经开始进行相应的减产。如果说油不能够装到这个空船上，让伊朗的原油的生产面临很大的储油的压力，所以现在把空船调回去，就是要解决它储油的问题。美国恰恰就不让空船回去，这就是他打这个空船的这个主要目的。他不是要把它抓起来，就让它回不去。进不了港，让他没有地方来装油，这是美国要做的这个目的，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伊朗做的这个回应，宣称进行了相应的回应。由于这个距离啊，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封锁线的外面，距离伊朗的距离比较远，所以伊朗应该说象征性的做了一些这个回应。按照伊朗的说，是进行了严厉的回应，但是是否实际产生的这个效果，现在来看的话，并没有对美国的军舰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如果真的把美国的军舰造成实质性伤害的时候，那双方的这个冲突就会马上的升级，形势处在一个不可控。但是现在来看，基本上正像董先生所讲到的，形势是一个可控，也就是伊朗做了一些样子，打了一下，至于打没打着，实际上这并不重要，只是做了一下回应。
1: 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呢是宣称现在可能要重启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而且是升级版，也就是说可能会增加一些其他的这个措施。那您觉得可能会增加什么样的措施，包不包括比如说对商船进行护航？
0: 这个无论增加什么措施，应该主要的措施应该是在军事领域方面增加措施，但是呢军事它要服从于政治需要，服从于外交。外交最大的需要现在是跟伊朗要谈起来，而且呢要谈出结果。那现在我感觉军事上呢，它会说是加强版，会增加一些，比如说空中的巡航力量啊，威慑力量，然后呢甚至会姿态性的做

0: 出一些扫雷的举措，因为布雷不没有布雷不清楚，哎，现在也没有一艘船触雷，但是呢，他要做这样的举动，姿态性的。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所谓这个增加的举措，可能很可能还是外交层面的。外交层面，比如说他在这个海峡上的军事力量增强了，然后呢，说是这个推行这个自由计划的这个力度增强了，但是他要强调，我们无意这个让战争升级，也无意触发战争，而是呢，仍然是现在处在停火状态，然后呢，努力方向仍然是希望等待着伊朗对美国提出的要求的答复，然后呢，在谈判桌上达成一个结果来，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他这个的意思，就是要增加什么举措。
1: 嗯。另外，我们看到阿联酋呢是宣称遭到了这个袭击啊，并且说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而且阿联酋呢还引入了埃及的军事力量。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阿联酋国防部八号宣布，阿联酋防空部队在当天稍早时对伊朗导弹及无人机的应对行动中，共拦截了来自伊朗的两枚弹道导弹和三架无人机，有三人在此次袭击及拦截行动中受伤。此前一天，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共同视察了驻扎在阿联酋的埃及战机分队，这代表阿联酋境内已部署埃及战机，以协助应对当前的地区局势。八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称，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此前，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伊朗武装部队近日没有对阿联酋实施任何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以长时间密集轰炸，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一名美国情报官员透露，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八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驳斥了这一说法，他表示，伊朗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与2月28号相比，并非减少，而是增加了20%。
1: 所以阿联酋呢，确实让这个局势呢，好像增加了很多复杂的因素。比如说，阿联酋退出了欧佩克，然后呢，又有这个各种报道说，阿联酋呢参与了美军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现在呢，阿联酋我们看到又引入了这个埃及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那您觉得，从阿联酋的这个一系列的举动来看，会对整个的这个局势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变数吗？
3: 这一次阿联酋在美以战事中间的这些这个表现呢，应该是这个地区冲突中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量，对于地区安全形势来讲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么从5月8号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应该说阿联酋方面应该没有实质性的参与对伊朗的相应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很有可能美国利用了阿联酋的基地来发动突击，同时呢，也美国在阿联酋部署的一些情报监视侦察系统可能也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探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要说阿联酋直接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么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变化在于，埃及部署了一个中队的这个阵风战机到了这个阿联酋的宰夫拉这个空军基地进行部署，这应该是在这个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对后续的安全形势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重要举措。这个过程中间，埃及的这个力量首次部署到了这个阿联酋区域，这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号。对于埃及来讲，它的角色发生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在这个地区的一个空中力量的强国，它的相应的力量部署到阿联酋地区，表明埃及准备在这个地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原来的外交调停者，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安全提供者，所以它的作用大幅度的这个提高。那么对于这个阿联酋来讲，它引入了一个中东的一个强国的军事力量到了这地方，那么它在应对它所面对的伊朗的安全威胁的时候，地位底气就进一步的提升了。其实在这个背后，美国从中间也有可以获到相应的这种收益。美国可以让中东国家来承担更多的防务的责任，而美国恰恰可以把这个责任推给中东那些国家，把它的力量向亚太地区进行这个转移。它这跟它的这个叫做盟办承担主责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很可能对地区安全形势后续来讲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1: 确实，这可能会让局势更加的复杂。比如说，如果说埃及的这样的一个战机中队参与了对于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拦截的话，那伊朗会不会对这个 部署在阿联酋的埃及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进行打击。
0: 我感觉这更多的是埃及和这个阿联酋双边关系的一个互动。他们这两个国家长期以来关系非常好，而且呢，埃及啊，它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任务非常繁重，它这个需要得到海湾国家的这个支持，特别是像沙特、阿联酋这样国家对埃及啊财政上的这种支持。那这个这些年来，事实上阿联酋也向埃及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支持。那么呢，双方都非常重视这个关系。
1: 但这个支持是冒着一定的风险。
0: 但是呢，现在来讲呢，我认为他这个通过这样的举动，更多的是要加固两国关系。我感觉
1: 那埃及不担心成为伊朗的袭击的目标吗？
0: 那埃及他也在这个努力的这个就是说在调整同伊朗的关系，而且呢，你看这个从埃及从此番梅以一这个战事爆发，一直是主张劝和促谈的，一直是呼吁各方保持克制，政策还是很温和的。
1: 另外还有关于这个导弹库存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看到这个中情局的说法呢，说伊朗现在保有了70%战前的这个导弹水平，但是伊朗方面反而是否认说我们现在呢还超过了战前20%。就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数据？伊朗现在的导弹水平到底跟战前相比是什么水平？
3: 梅以一战是既是一个火力的交锋，其实也是舆论场上的一个交锋，从头到尾有秀肌肉，也打嘴仗，一直贯穿到这个现在。所以双方在一些具体的这个数据上啊，我认为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没有必要过多的去较真它这个数据到底是否进行真实。那么美国中情局对伊朗的这个导弹能力的实力的这个判断呢，它是基于战前的这个判断，再加上战争过程中间美国和以色列的协同打击，可能某种程度上基于对情报的分析做了一个大致的判断，这可能也是一个估算。但是伊朗方面说，它的这个导弹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在跟战前相比还增加20%。我们要看这个数据从哪儿来的，这个数据是谁说的，这个话是他的外交部长阿格拉奇说的。那么某种情况下，他作为一个外交部长，他对于军事上的这个导弹的这个实力，我个人感觉到可能他并不一定准确的进行了解。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个外交场合去回怼这个美国方面讲中情局的这个数据，他讲了这么个数据，他可能一个概略性的，不一定是很准确，所以这个数据我们没有必要去较真。
1: 董老师是不是也是这种观点？觉得这种回应，伊朗的回应是不是有夸大的成分？
0: 我觉得这个是伊朗啊，他这个一种是在外交场合下面对各种复杂问题一个正常回应。
1: 就实际上您
0: 实际上首先第一把握几个原则，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国家的尊严，也同时呢要照顾到国内的稳定，然后也还要考虑到提振军心民气等等。所以呢，我感觉呢，他这个是伊朗在这个外交回应当中一种常态，
1: 就是提振士气。
0: 对，
1: 同样的，我们看到另外一点呢，就是伊朗的一个回应，就是首次披露了最高领导人穆杰塔巴的这个伤情。那么这可能也被看作是提振伊朗士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据美媒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这份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务卿卢比奥称，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他同时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并称如果有导弹射向美国，美方将做出回应。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会立即公布。巴加埃强调，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此前一天，伊朗方面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透露，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此外，关于美方提出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伊朗方面也进行了驳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员贝赫纳姆·赛义迪表示，这一说法纯属政治吹嘘与彻头彻尾的谎言，没有任何油被移送出国。
1: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穆杰塔巴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因为之前美国媒体呢也有诸多的猜测，甚至说他受伤很重啊，甚至说他这个肢体也遭到了很大的一个伤残。但是我们看到从伊朗目前放出来这个信息呢，说他受的是轻伤，而且已经恢复了，目前非常的健康，状态非常的好。那您觉得伊朗方面现在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说明了什么？
0: 这个伊朗方面释放的消息，我是认为首先是重要的，他这个讲现在这个领袖全面的把控局势，国家各个部门都在遵循着领袖的指示，在协调着一致的行动。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新进的这个新的这个动向出来，比如说佩泽西奇扬总统在媒体面前讲，他同这个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这个交谈，然后他自己甚至用了一些比较动情的词汇来进行形容。他说这个整个这个交谈过程是非常人性化的，然后呢，这个最高领袖呢，他是非常的谦逊，非常的和蔼可亲。这些信息啊，伊朗人民听到他应该是很高兴的，因为觉得领袖一是健康的，第二呢，这个领袖你看他是以这样一种姿态来同这个佩泽西奇扬总统交谈，哎，这个呢，这是一种境界，你看非常谦逊又非常的这个和蔼可亲，哎，整个过程很人性化，说明呢他这个在这个政治情商方面是非常的高的。他会揭示几个问题，一，那就是说既然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下一步他又作为伊朗最高的这个领导人决策人，那他这个伊朗的政策他会变得理性务实，还有这个叫做冷静。那这个对无论是现在对于伊朗国内他这个局势的稳定，还是说对于这个当前海湾地区停火止战以及海峡问题的妥善处理，乃至下一步伊朗怎么样处理同世界经济的关系，应该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所以呢，这个现在来讲呢，确实在伊朗人民当中啊，现在呢就是感到呢还是很受鼓舞，因为领袖很健康，而且在这个领导这个国家，
1: 就是刚才说的，可能他也起到了这个当下鼓舞士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说很多的决策目前都是从这个穆杰塔巴这里啊，经过统一的这个决策发出的。另外我们看到就是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400公斤的这个浓缩铀被从伊朗运出，这是美国方面声称的，但是伊朗方面是坚决的也予以了这个否认。那您觉得当下爆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双方又是各执一词，到底说明了什么？
3: 对于这个伊朗的核问题，是美国发动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借口。那么现在油啊，其实核问题也是美国要结束这场战争他得到的一个理由，必须要拿出来向美国人民进行交代，否则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呢？所以才有了现在所说这个叫做把伊朗的这个浓缩铀要拿到美国来进行相应的处理。但是这个铀的这个问题，浓缩铀问题，对于伊朗来讲的话，这涉及国家主权，在这问题上他肯定不会进行退让。那么此前这个特朗普也曾经说过要采取某种方法夺取伊朗的这个浓缩铀的问题，会不会仍然是一个这个选项呢？我认为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风险太大。因为现在暂时进行的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在现在条件下打成这个样子，那如果发动地面进攻可能危险更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南方降水依旧频繁，而中国北方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天气将会越来越热。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中国南方降水范围会继续的收缩，同时华南这一带的降雨强度会短暂的减弱，但是后天开始新一轮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又将会在南方多地展开，需小心防范。而北方明后两天降水不多，同时受到暖高压及东移的影响，华北黄淮一带的气温会快速的上升，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会不断的扩大，到了下周初一些城市甚至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城市当中像西安、济南、郑州未来4天呢都会有高温冒头。不过由于这次北方升温主要是以晴热为主，因此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大都会在10度甚至是15度以上，像是济南、郑州等很多地方白天气温还有30多度，但是早晚的气温就只有10几度。那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呢，建议大家可以尝试洋葱式的穿衣法，以应对这种早晚气温的较大变化。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33摄氏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12到21度，通辽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达州阴转多云，15到29度，

阳阵雨转阴，14到22度。曲靖中雨13到19度。石家庄多云16到32度。鹤壁晴转多云15到30度。淮安晴转多云13到28度。武汉晴转多云14到28度。杭州多云17到28度。首尔晴11到25度。东京多云转晴15到24度。新德里晴25到37度。迪拜阴29到36度。河内阴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6到35度。悉尼晴13到22度。莫斯科阴转小雨8到15度。伦敦阴9到18度。巴黎小雨12到20度。罗马小雨15到22度。雅典晴转阴17到24度。渥太华小雨7到1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3到29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

本事。

0: 只喷着火的怪兽把公主绑在木桩上。这时勇敢的葡萄牙骑士冲了进来，他一手举起盾牌挡住怪兽喷出的烈火，救出了美丽的公主。
1: 真是精彩的故事，
2: 幸好勇敢的骑士把公主救出来了。
3: 好困呢，
4: 我想我们该去睡觉了。
5: 明天早上见。
0: 还好那些怪兽现在不在这儿。
1: 是吗？这真的没有怪兽吗？
0: 这么说确实可能有。
1: 他会喷火吗？
2: 他会害怕我们的中国功夫吗？
0: 我想怪兽应该不会害怕你们练的功夫。哇，
4: 朋友们，我也要回去睡觉了。
2: 你今天想不想住在我们的帐篷里？
4: 放松些，朋友们，我觉得害怕的时候就会亮着手电筒睡觉。
0: 还有，小心怪兽。

0: 早上好，和和。
1: 啊，竹笋汤，我的最爱之一。
2: 不巧的是，我的竹笋不够了。
0: 为了竹笋汤，我卢唐去帮你砍些竹笋回来，顺便去看看贝贝维维。
2: 爷爷的舞龙装扮
3: 在楼下大箱子里
4: 找到的，
2: 得让卢塔瞧瞧。

0: 到这个。我们来为卢塔舞一次龙吧，
1: 这可是只有节日的时候才能看到的。
0: 没错，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小心啊，别碰到那个罐子。小心，小心桌子。尾巴，小心尾巴。看来我们需要找个宽敞的地方。
2: 伙计们，你们不必非得来帮忙，这些竹笋已经足够了。
3: 抱歉卢塔，我们整晚都在做怪兽的噩梦。
2: 我相信一碗和和煮的竹笋汤就能让你们清醒过来。
0: 跟着我的脚步，把杆子举高再放低，好像是龙在飞的样子。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
2: 快点吧。
3: 和和哪儿去了？
4: 就是啊，
2: 可能又去给哪位朋友帮忙了，你们懂的。
0: 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
2: 你们看见什么东西从这窗户前过去了吗？
3: 没有，
4: 没有。
0: 左脚右脚，
2: 快上啊！
3: 跑啊！
5: 大家护妻。
0: 也许我们应该先去吃点东西。
6: 是的，
7: 现在就去吃饭。
0: 卢塔还给我们做了三明治。
8: 知道，只要能拿到卢塔的旅行日记，我就能搞清楚他爷爷究竟把那件宝贝藏在哪里了。
9: 是呀，那你可就发财了。
8: 你们吓跑什么？都不看路吗？
2: 怪兽，
3: 他要吃我们。
9: 那有什么？
8: 不是吧？有怪兽，很危险的。他们总是饥肠辘辘。那你们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2: 什么办法？狐狸，
8: 给他一件宝贝，他就会放过你们。
3: 是吗？
2: 走吧，伙计们，我们得去拿我的日记。
8: 你春节时舞龙那套装扮还在吗？
9: 在的。
3: 你要去找那件珍贵之物吗？
4: 把它交给那只怪兽。
2: 不，我是想看看爷爷是不是知道该怎样打败怪兽。
3: 那只怪兽会不会在里面等着我们呢？
0: 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
2: 这里没有关于怪兽的说明，什么都没有，我都已经翻遍了。
3: 我想你爷爷从来没有见过真的怪兽卢塔。
8: 把宝贝交给我。
2: 这个嘛，我爷爷曾经留了一件珍贵的东西在这一带，但是我还没有找到。
8: 那么就把日记给我，我自己去找。
2: 这
8: 还想什么呢？不给我日记，我就吃掉两只小猪。
3: 没人能吃掉我们，
10: 我们可是功夫小猪，
3: 我们的功夫叫我们要跑。
8: 这事儿本来很容易的。
2: 糟糕！
0: 左脚右脚，右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
2: 那只怪兽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3: 那只怪兽比我们跑得快多了，如果我们跑不掉，那我们就要像葡萄牙骑士那样，功夫小猪是不会害怕怪兽的。
2: 伙计们，我们需要一个计划。

0: 脚，左脚，跳。我觉得我们已经练习得很好了，完全可以给卢塔一个惊喜。
1: 没错，
0: 一会儿我们就去找卢塔。
2: 好啊，好啊。
3: 出来呀！我们在这儿。
0: 是两只小猪和卢塔，走，我们去给他们表演舞龙。
2: 好，走。
4: 他们一定就在这附近的什么地方。
3: 来尝尝我们功夫小猪的厉害吧。走，得追！
4: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不能攻击我，我是可怕的怪兽。
5: 没有怪兽能够伤害我的朋友。
4: 把日记给我，我就离开，好吧？
5: 你想要这本日记？给你！
4: 快停下！我不是小猪了，我也不要日记了。
3: 你打败了怪兽。
5: 这是假的，有人在捉弄我们。
3: 原来是假的。
0: 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
5: 别紧张，伙计们，这只怪兽还长着熊猫腿和猴子腿呢。
0: 我想让你看看舞龙是多么有趣。
2: 它们是吉祥的龙，
6: 代表好运，
2: 还会跳舞。啊，
0: 你怎么也有一套舞龙装扮？
5: 有人在捉弄我们，
3: 但我们也让他尝到了厉害，对吧？
7: 是啊，管他是谁呢。
0: 你们有舞龙装扮，我们也有一套，那么
5: 让我们舞起来。
4: 舞龙很有趣，还会带来好运。哎呦，我可没觉得有趣，而且也没带来好运。

0: 是夏令营徽章。
1: 没错，这是我在之前的夏令营获得的。欢迎光临和和树屋。
0: 我叫周周，我只差一个友谊徽章就可以收集齐所有夏令营徽章了。只要在这里交到新朋友，并且在我离开的时候让他们在表格上签名就行。
1: 是的，友谊徽章，你看。啊，
0: 友谊徽章，你一定非常厉害，就像我一样。我去过100多个国家，会20多种乐器，获得过10多项鳄鱼运动会的金牌。
1: 不，我只是一只普通的大熊猫。
0: 哦，普通，只有厉害的人才能交到更多的朋友。
1: 晚上我把大家都叫来，和和树屋附近的动物都很热情，这点我可以保证。嗯。
2: 这是葡萄牙的法朵吉他，周周。
0: 我家有各个国家的乐器，我3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作曲了。
2: 真的吗？那你一定要听听我创作的这首弗拉明歌曲风的作品。
3: 抱歉，和和，今天的快递有点多，我刚刚送完，来晚了。
1: 没关系，快来坐，我给你介绍树屋来的新朋友周周。
0: 没想到在这儿还能见到北极熊，只要有一张森林地图，我就可以一天送100件快递。
3: 真的吗？你是怎么做到的？
4: 蛋糕来了。
5: 蛋糕。
0: 我原来做过一个3层大蛋糕，里面有巧克力和水果夹心，还获得了最佳甜点奖。
6: 真想吃一次周周做的蛋糕啊。
4: 是啊，
6: 没错，周周你真是太厉害了。
0: 我有跟你们说过我在最强功夫大赛中逆转河马的故事吗？当时我用了一招鳄鱼摆尾，一下子就把河马给制服了。喂，妈妈，我很快就能获得友谊徽章了。吹牛？没有，妈妈，这次我可不是吹牛。我跟你说，我有个朋友，他可以同时弹3把吉他，还有一个朋友可以一天送20000件快递。
5: 嘎嘎嘎！
3: 周周，你再太好了，我今天的快递太多了，你能帮我一起送快递吗？
0: 快递可
3: 走吧。等送完快递我就帮你签名，今天全都是加急快递，这是森林的地图，拜托了。
0: 等等，这地图怎么看啊？兔子先生，您在家吗？这里看起来不像有人住的样子。兔子先生，地图标注兔子先生的家就在这儿。什么声音？
6: 周周，我们找你半天了。你能教我们功夫吗？我们想变成更厉害的功夫小猪。
0: 当然没问题，不过首先
6: 太好了，这就带你去看我们练功的地方。
0: 等下回来再让他们帮我找快递也可以吧。
3: 和和，卢塔，你们看到周周了吗？
1: 他不是帮你去送快递了吗？
3: 现在大家都打电话过来说没有收到快递，我到处都没有找到周周。
1: 那我们帮你去找他。
6: 周周师傅，请教我们功夫吧。
0: 当然，没问题。说到。

0: 周周的训练方式果然与众不同。
1: 没错，我们也来试试吧。
2: 找到了，可周周去哪儿了呢？
3: 真的是太不负责了，现在我得赶紧把这些快递送走，谢谢你们和和卢塔。
4: 哎，看这些脚印，周周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了。
5: 周周，呵呵和露塔都不在家，我得回去拿一些草莓，你能帮我烤一下蛋糕吗？要不然晚饭前就来不及了，谢谢你。
6: 等一下，甜甜，

0: 谢谢格格，
1: 谢谢卢塔。
2: 你们看到周周了吗？
0: 当然，我们正在用他教的方法练功呢。
1: 不过这办法看起来一点用都没有。
0: 他好像往树屋的方向去了。
3: 我们快走。
4: 我的蛋糕。
5: 我今天被好多小伙伴投诉了。
0: 我们今天
1: 一天都卡在木桩里。
3: 周周，我也没有找到你说的吉他演奏法，你该不会是
6: 你在吹牛吧？
7: 和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8: 不只是我，大家都在找你。
7: 我知道自己就是一个吹牛大王，不用你们再来告诉我一遍了。
8: 你要放弃友谊徽章吗？周周，我说过这里的小伙伴都很喜欢交朋友，我想只要真诚地对待大家，不用吹牛也可以获得友谊徽章的。
7: 真的吗？大家没有再怪我了吗？
9: 救命啊！
8: 好像是卢塔。
9: 救命啊！
3: 卢塔，坚持住，我来救你。
5: 周周，现在可不是吹牛的时候。
8: 周周，
10: 没事吧，卢塔？
7: 对不起，卢塔，我太想获得夏令营的友谊徽章了。我以为只有吹牛才能交到好朋友呢。
3: 没关系，周周，是你救了我。可我不明白，你一开始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这么擅长游泳呢？
7: 游泳可算不上什么厉害的特长，在鳄鱼社区里大家都会游泳。
8: 不过在这儿，只有你最擅长游泳。
7: 是友谊徽章。
3: 谢谢大家，明年夏令营我还来和和树屋，
8: 随时欢迎周周，
3: 让我们一起来张合影吧。
7: 好。

0: 冰箱里还有一瓶冰镇果汁，谁先倒谁喝。
1: 好。

0: 真好奇，卢塔这定的是什么呀？
1: 北极熊，
2: 北极熊。
0: 卢塔，这是你的包裹。
3: 都怪我们，
4: 真对不起。我们扶你进屋吧，让你的脚好好休息一下。
0: 可是我还要在太阳下山之前把车里的货物送出去。
4: 我跟猴兄们去帮你送快递。
5: 我们绝对是
6: 专业的。
3: 是的，我维维和贝贝会好好照顾你的。
1: 我们一定会，
7: 用我们的功夫
8: 让你舒舒服服的。
0: 那好吧，一定要在太阳下山之前把包裹全部送完。
4: 我们走吧，伙计们。
3: 再坚持一下，朋友们。
0: 我可以一只脚跳着走。
3: 不，朋友，要不是因为给我送包裹，你也不会被自行车绊倒，更不会扭伤脚踝，都是我的责任。加油！
0: 我在沙发上躺一会儿就好。
3: 那怎么行？躺沙发都不舒服，去客房吧，朋友。
4: 我想这并不难。给，这是你们的。
5: 呵呵，这个是你的。
4: 这太简单了。你们有人会开车吗？
5: 不会。
4: 好吧，看来我们需要别的运输工具。我终于到了。薛婶在吗？有您的包裹。
9: 我新买的架子到了，可是北极熊去哪儿了？
6: 他鸟上了脚。
9: 北极熊说过要帮我装架子的，我还为他准备了茶水和蛋糕呢。
5: 我们来给你装。
6: 茶水和蛋糕给我。
9: 趁着他们装架子，咱们来聊会儿天吧。
4: 我们不能耽搁太久，我们还有包裹要送。
8: 这倒是一个练习腿上力量的好方法。
3: 说到腿，我们得把他受伤的那条腿抬高，这样能帮助他的腿恢复。
0: 在腿下放几个枕头垫着就好了。
1: 不，我想到了个更好的办法。
3: 维维，你太聪明了，我都不用给你帮忙。
10: 来了来了，
4: 托托，我们来给你送快递。
10: 马上就来。
6: 太阳下山前，我们肯定能
5: 送完所有包裹。
4: 对。托托怎么还不出来呀？托托，
10: 来了来了，我就要走到门口了。北极熊。北极熊呢？
4: 他脚扭了，所以我们来帮他送快递。
10: 你们能帮我打开吗？
4: 打开！哇，是一双轮滑鞋。
10: 北极熊说，穿上这个可以让我开门时跑得快点。
4: 我们走吧，还有两个包裹要在太阳下山前送出去呢。再见，托托。
10: 再见。
0: 等一下，我们现在又要下楼吗？
3: 没错，我觉得还是楼下的空间更大，我们可以在那儿想办法让你更舒服。
0: 那个，我可以一只

0: 脚跳着下楼，不用扶我。
1: 哎，不行，说好了由我来照顾你。喂，肯定有更轻松的下楼方法。
2: 看到了吧，我们只要坐在一条毯子上就能滑到前门了。
1: 好主意。
0: 说实话，我可以一只脚跳着下楼的。
2: 我们走。
1: 准备好了吗？我们滑到沙发那儿。这办法真的有用，
0: 还好我们都还活着。
3: 累死了，
4: 我们需要找人帮忙。
0: 其实我自己来弄会好一点。
4: 黑卢塔，我们需要你们帮忙搬一下最后那只箱子。
5: 这个箱子太大
6: 太重了。
0: 你们要是能在太阳下山之前帮他们把箱子送到兔子那儿就好了，我之前答应他了。
1: 好的朋友，我们会尽快回来的。
5: 太好了，你走。
7: 我的包裹。
8: 北极熊在哪儿？这个是我准备送给他的礼物。
4: 哦，他的脚踝扭伤了，在树屋休息。
7: 我们得快点出发，现在北极熊正好需要他。
1: 你为什么不直接寄给北极熊呢？
7: 我想看到北极熊打开礼物时会有多高兴，我也来帮忙把他运回树屋吧。
4: 好吧，朋友们，把包裹放回车里。
1: 这是送给北极熊的包裹。
0: 这
7: 听说你脚扭了，快来试试这个。哇！
1: 天哪，这椅子跟北极熊的体型真的太完美了。
0: 太感谢你了，兔子，只要在这椅子上躺一晚，我明天就能正常工作了。
1: 我也可以享受一下我的椅子了。

0: 到那些珍贵的东西。啊，
1: 再见，爷爷，再见。啊，虽然我不想走，也没有找到爷爷的珍贵植物，但我必须去收拾行李回葡萄牙了。嗯，啊，
2: 我不能让卢塔都这么离开。
3: 我们刚才看见卢塔了，
4: 他看起来很难过的样子。
0: 他是不是又找到什么新线索，知道了那件宝贝可能在哪里了？
2: 嗯，他得回葡萄牙去。
3: 什么？
5: 卢塔的爷爷想他了，他必须得回去。
4: 我不想他的，没有他我们可怎么办啊？
3: 呵呵，如果需要的话我也来帮忙，这次我是真心想帮忙。
2: 他必须高高兴兴地回去，我们得帮帮他，他会找到那件珍贵之物的。嗯。

0: 拿一个茶杯出来，给卢塔准备着。
1: 好的，谢谢，他一会儿就来。
2: 爷爷给我来信了，他说他很想我，想让我回葡萄牙去。
1: 你要回葡萄牙吗？
2: 可我还没找到爷爷让我找的东西呢。
3: 带上我的日记，找。

0: 真不想看到爷爷失望的眼神。我还得告诉他，我没能找到那件珍贵植物，我一直在找，却什么也没找到。
1: 那么，你最好别忘了把日记带回去给他。
0: 啊？啊？哦？嘿，我以前从没看到过这一页。天哪，这是一张地图，我知道那个地方，就在小溪附近。小溪附近还有一个 X 标记呢。
1: 哎，怎么样，吴塔？咱们再去找一次，说不定这次就能找到了。
2: 好的，现在大家的珍贵之物都拿来了，我们分头行动。乌鸦，你负责盯着卢塔跟和和。小先生跟兔子负责竹林那边。伟伟和贝贝负责把树洞、黑洞还有深坑布置好。
3: 其他人都只负责一个地方。
2: 哎呀，功夫大侠总是要做那些最难的事情嘛。
3: 宝藏之功夫历险出发。
2: 那我就开挖啦。
0: 如果我们找到了珍贵植物，天哪，那爷爷肯定会开心的。
4: 他们过来了，快躲起来！
2: 躲起来！躲哪里呀？
4: 哪里呀？
0: 从这一页地图上看，就在那里。一般都是用来标记位置的。我天，这可能是个陷阱。这会是我爷爷的珍贵之物吗？我一直以为他更喜欢喝咖啡。
1: 有些中国古董茶壶非常珍贵，你知道的。
0: 这里又有一个 X。又一条线索，还会有更多珍贵之物吗？
1: 也许这片竹叶是纸，让我们到竹林里去找。
0: 那么我们就去吧。我什么都没看到啊，这里已经是竹林的尽头了。那是什么？
1: 我的胡萝卜掉地上了。
0: 在那里，那就是线索。

0: 腌胡萝卜，一个足球，一本葡萄牙画册，一个巧克力金币，还有一罐子萤火虫。我觉得我爷爷不会把这些东西当作是珍贵之物。哦，搜寻行动结束了，我得回去接着收拾行李了。
1: 最后一次的搜寻很有趣，不是吗？
0: 就是结束得太快了，伙计。啊，这些东西怎么可能是爷爷的珍贵之物呢？
1: 露塔，朋友们都在等你。
0: 伙计，我真的不想走。
1: 我也不想让你走，露塔。别不开心，露塔，这样大家会难过的。快下来参加晚会吧，朋友们都在。
0: 朋友们，上面写着爷爷的就只有这本葡萄牙画册了，马上我就能回家见到您了。啊，天哪！
2: 卢涛，
1: 我们会想你的。
0: 我也会想念你们大家的。
3: 你找到那件珍贵之物了吗？
0: 我以前见过这些东西，这只茶壶是拍电影的时候雀神借给我们的道具，这是害羞的小先生成为最红明星时用过的麦克风，腌胡萝卜。我记得那天森林下了一整天的胡萝卜雨。金牌，确切地说是巧克力，这是我们龙舟大赛的奖品。这个是装萤火虫的罐子，那天我们
4: 朋友们，我很开心，因为你们找到了我的珍贵植物。
0: 这是我爷爷送给和和爷爷的礼物，爷爷在里面写着：
5: 亲爱的朋友，希望你看到这本画册时就会想起我，我们的友谊永远是弥足珍贵的。
0: 我跟和和还有大家的友谊就是我的珍贵之物。
6: 好啊，露塔，
7: 你也是我们的珍贵之物。
0: 我会想你的，和和。
1: 我也会想你的，露塔。
0: 各位来合张影吧，我需要把我的珍贵之物给我爷爷看看。

0: 啊 ，Hola， 你好，我是来自葡萄牙的露娜。
1: 多想再听听他的歌声。
2: 阳光围绕每个角落。
0: 这是个美丽的清晨，不是吗？你好呀，伙计。
1: 露娜。

0: 真的饿得不行了，
1: 我真的好害怕，
2: 我真的浑身都湿透了。好多了，
1: 可这里不是真的避难所啊。
3: 是啊，我们还得继续找。托托，你觉得呢？

0: 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2025年的海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4集团军某旅红三连正在举行一场特别的告别仪式。
1: 我们重温烈士，高唱连歌，共同欢送退伍老兵。下面进行第一项荣誉炸旗交接。
0: 荣誉战旗交接，既是责任与使命的传递，也是北上抗日先锋连红色基因的光荣传承。
2: 主持人好，欢迎参观我连荣誉史。我连是一支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组建于1929年6月。
0: 今天的连队荣誉势力有来自连队发源地安徽省霍邱县的客人们。
3: 全体官兵写完之后，每个人按个手印。
4: 对，先头部队呢，在正面就攻这个山，因为必须攻下这个山，红二十五军。
0: 这位声情并茂、正在讲述历史的老者名叫陈基荣，他没有参过军，却对红三连的历史了如指掌。而这一切的缘分，还得从40年前说起。1986年8月，陈基荣正担任广东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学先的专职秘书。在整理文件时，他发现一封解放军53806部队写给李学先的信。信中提到，根据原第42军副参谋长叶川的介绍，该部队三连原来是个老红军连队，有着光荣历程，但由于战争年代转战、调动、改编等情况，历史档案并不完整，因此特意致函李学先，请他为这支部队写一份证明材料。当陈基荣把这封信送到李学先面前时，曾经浴血沙场的老红军感慨万千。
4: 他说，这个连队能够找到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我经常发梦的发梦到我的战友打仗牺牲，生死与共啊，跟战友们，所以这个感情很深。
0: 这封信的到来唤醒了李学先数十年前的记忆，那是在鄂豫皖苏区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1930年，李学先成为了霍邱县赤卫五团3营7连的连长。1931年上半年，地方反动武装进犯根据地，李学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把敌人引诱到河边，由伏兵击杀，一下打掉了敌人2个连。这一仗也让七连在全团出了名，大家都学用七连的灵活战法，很快就把反动民团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了。1934年红二十五军整编，原来的霍邱县赤卫五团3营7连被编入第225团3营8连。这个番号被后来成为开国少将的方升甫郑重写入自己的革命经历中。
5: 因为50年写30几年的事儿，他可能有一点点误差，真实的时间应该是1934年。
0: 方升甫加入3营8连时，正是红二十五军极为艰难的时期。蒋介石集中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连续进行围剿、驻剿和追剿，红二十五军进行了艰苦斗争，部队损失严重，根据地被分割成小块。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做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11月16日，在罗山县何家冲的这棵银杏树下，方升甫和八连的战友们跟随大部队出发了。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 初步计划是到鄂豫陕边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得知红二十五军突围的消息后，急忙调集近40个团进行堵击。红二十五军且战且走，跨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再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挺进。这时初冬的寒流骤然袭来，红二十五军的将士们还穿着单衣，脚踏草鞋，蹒跚行走在泥泞的道路上。方升甫曾在自传中简略提到过长征的艰苦，在那样没吃没穿，白天夜晚都不得休息，伤病时没有药品的困苦生活里，没有发生过怨言或叫过苦，从没有向困难低过头。就在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后的第10天，一场巨大的危机悄然袭来。11月26日下午1时许，红二十五军到达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附近，准备从这里穿越许南公路。七里岗地势陡峭，易守难攻，但西南方却是一片平原。早在红军到达的2小时前，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许南公路两侧山地，形成长达5公里的弧形堵击线。
6: 红二十五军比较善于打山地战，你这个在这个比较平的地方呢，它就受影响啊，地形不利。
0: 由于气候恶劣，能见度低，红军先头部队没有发现敌情，在接近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敌人炮火猛烈阻击，再加上寒流袭击，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们被冻得一时反应不过来，处境十分危险。
7: 手啊，拿那个枪栓呢，就拿不动，手都冻直了，直的弯不了弯了，伸不开。
0: 十万火急之时，军政委吴焕先从后面赶上来，他拔出大刀，身先士卒地冲向敌人。方升甫和八连战士们也跟随政委发起冲锋，和敌人展开肉搏。
6: 国民党军队一肉搏，他就盯不住了。红二五军这些人，他都是打起仗来都是硬拼啊，挥着大刀就上去了。
0: 这一仗打到黄昏时分方才暂停。入夜后，红二十五军由地下党的同志带路，从敌人封锁线的间隙中穿过重围。但仅仅一天之后，在红二十五军准备渡过里河进入伏牛山区时，敌军追踪而至。紧要关头，方升甫率领八连奉命抢占北岸的上马寨，掩护大部队渡河。激烈战斗中，方升甫被一颗榴弹击中，
5: 子弹就从他的这个左肩打过去，穿透了肺，然后从子弹从右边出来。
0: 身负重伤的方升甫仍咬牙坚持指挥战斗，直到红二十五军全部渡河成功后，他才拖着沉重的身体向部队离开的方向走去。
5: 他其实就已经掉队了，他就一个人觉得，我只要往前走，前头有脚印，我就走。
0: 独树镇一仗给方升甫留下缠绵一生的伤痛，近300名红军战士牺牲在这片土地上。但独树镇之战也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至关重要的一战，他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这支部队歼灭于长征途中的阴谋。进入伏牛山区后，红二十五军发现这里也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于是改向陕南前进。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省洛南县的三要司地界，跟国民党陕军遭遇开火。敌人凭借三要司南面的酒泉山居高临下，据险阻击。 酒泉山海拔约1600米，山下有河，四面开阔，敌人在山顶的寨子里把红军动向看得一清二楚。为了夺取这个高地，徐海东副军长想到了以身手矫健著称的猴子营长李学先。早在苏区反围剿作战时，李学先已经升任第225团三营营长，负责指挥第七、第八、第九三个连队。他仔细观察酒泉山后发现敌人正面火力强，但背后的陡坡防守较弱，于是决定由副营长张波带领七连和九连从正面佯攻，他自己则率领八连战士从坡后攀援偷袭。攀援是李学先的拿手好戏，但这次却有不同。
4: 长征前他打土匪窝的时候呢，给那个子弹咬了一下，那个又走，子弹还在里面没有出来，爬的时候就觉得很疼，钻心的疼啊，但是毅力很坚强，他一定要战胜敌人，一定要上去。
0: 老连长以行动激励全连战士奋力攀登。20分钟过后，战士们终于登上了坡坎。李学先一声令下，100多颗手榴弹一起扔向山顶。爆炸声中，李学先率领八连官兵展开冲锋。与此同时，兄弟部队的正面佯攻也开始了。这把大刀正是当时八连战士用过的武器，刀口卷刃，一道道豁口，是他们舍命搏杀的最好见证。最终在将士们的协同作战下，红25军仅以微小的代价夺下酒泉山，赢得入陕以来第一仗，打出了红25军的军威。战后为了犒劳作战勇猛的八连，军部送来猪羊肉，让许久未见荤腥的将士们大快朵颐。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还亲自送来一面红旗，授予八连北上抗日先锋连的光荣称号。从此，北上抗日先锋连成为这支连队的荣誉称号。随红25军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保卫延安的警备部队参与大生产运动，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艰苦的中原突围，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湖北恩施剿匪。这是毛泽东在1951年年初为军委炮兵学校筹办校刊写下的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那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和全副现代化装备的所谓联合国军相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面火力处于绝对劣势。为了壮大实力，志愿军开始迅速而大规模地组建和扩建炮兵部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北上抗日先锋连整编为炮兵第209团一营三连，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步兵到炮兵的艰难蜕变。
8: 那时候的战士对我们炮兵的一些基础知识啊，和一些基础操作都不是很清楚，都是我们战士靠着一遍又一遍的这种摸索啊，逐渐的是形成能力的。
0: 1951年10月，完成大练兵后的三连随团志愿入朝参战。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之一——喀秋莎火箭炮。喀秋莎火箭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研制装备的一型轮式车载火箭炮。一门炮可以同时发射16枚火箭弹，发射速度快，覆盖面积大。手握这样威力惊人的重型武器，三连官兵跃跃欲试，而让他们大显身手的时机很快到来。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地区，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集结重兵，向志愿军 597.9 和 537.7 高地发起猛攻，拉开了上甘岭战役的序幕。此后数天，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展开残酷的阵地争夺战，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封锁下，战士们被迫退守到阵地坑道中，弹药、粮食、饮水全部告急，补给运输员们遭到炮火拦截，不断牺牲在火线上。危急时分，志愿军首长决定调集火箭炮部队参战。
9: 北山抗日先锋连到达上甘岭的时候呢，当时上甘岭战役正打到转折点，这个反击呢，不像以前我们在反攻敌人的时候主要依靠步兵的兵力，而这一次我们要依靠火力来压制美军。
0: 三连配备了四门卡秋莎火箭炮，全团一共24门，于10月19日分头从预备阵地出发，奔向发射阵地，并做好准备。当天下午，第15军火炮首先发出怒吼，炮弹像雨点一样飞向 597.9 高地。一阵火力集袭后，在地堡里躲避弹雨的美军钻出来，准备抗击志愿军步兵的冲锋。而就在这时，第209团突然实施齐射，飞出的火箭弹连成一片火海。
10: 那个飞炸非常厉害，我们大概全射射出去以后，那个阵地上呢，大概只有两个士兵活的，都昏过去了。俘虏他以后，他抗议，他说你们这个共产党放了原子弹。
0: 火箭炮部队参战改变了上甘岭战役的形势，有效压制了敌人攻击。但是火力强大的卡秋莎也有弱点，目标较大，在敌人拥有制空优势的朝鲜战场上容易暴露。三连的火箭炮在一次进入待机阵地时被敌机锁定，敌人投下的炸弹在工事周围爆炸。
11: 如果说美军的炸弹落到我们炮车附近，

0: 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殉爆，就是我们在火箭炮上面的炮弹一起爆炸。在那个时候，我们连队的官兵顶着美军飞机炸弹这个冲击波的危险，然后将火箭弹从滑轨上面退出来。
1: 上甘岭战役中，三连前后九次进入阵地，七次射击，消耗炮弹600余发，全部命中目标，创造了在全师历次战斗中打得准、打得猛的新纪录。1957年2月，三连从朝鲜回国到广东驻防。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常年转战中失去联系的老连长李学先，也已在广东工作多年。就是这咫尺天涯的距离，直到1986年才被打破。自从知道三连的消息后，李学先陆续拜访了许多当年的老战友，30多位老红军或红军家属撰写了证明材料，梳理证实了三连从1929年至1950年的历史。1998年12月5日，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正式认定红三连为红军连队。
2: 这红军连队成立起来以后啊，对现在的解放军，以后的改成军队，这个教育啊，很重要。
3: 我相信我们这个连队啊，都继承这个传统，发扬这个传统，壮大这个传统。
1: 1999年10月，老连长李学先再次来到了红三连。当年他曾无数次带领这支部队出征，一晃半个世纪过去，眼前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
4: 离我们这个后方会打20多公里啊，现在
5: 就是啊，
4: 就我
6: 咱们现在的连长啊，就好了，
4: 现在换了吗？
6: 鸟枪换了大炮。
1: 在这次行程中，李学先亲眼目睹了红三连雷达及指挥、侦察、打击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高科技武器系统。这位年轻时曾挥舞大刀与敌人浴血奋战的老人感慨万千，这是长眠于地下的老战友们做梦都难以想象的场景。岁月如梭，随时代发展的红三连渐渐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武器系统，也展现出更加出色的战斗能力和战术水平。2006年，红三连所在部队换装首批远程多管火箭炮武器系统。这款火箭炮武器系统数字化、智能化程度高，与老式火箭炮相比，具有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反应时间更短等优点。团党委研究决定，将首套装备先行试训任务赋予了红三连。
7: 主要是面临两个困难，第一个，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装备；第二个，就是没有现成可用的教材。当时我们指导员带领我们，大家立下军令状，确保当年完成实弹射击任务。
1: 为了应对挑战，连队官兵不但积极向院校专家请教，还到生产厂家请来技术人员到部队教学，大家住进炮库里，没日没夜的研究训练。
7: 这项任务很艰难，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大家的斗志都很昂扬，竭尽全力向困难发起挑战，攻坚克难，就像我们的四敢精神一样。
1: 敢于攻坚，敢打必胜，敢挑重担，敢当先锋。红三连靠着这样的精神，仅用2个多月就完成了先行试训任务，顺利进行实弹射击。2011年，原广州军区授予了红三连精武强能标兵连的荣誉称号，继北上抗日先锋连、大生产模范连之后，这是他们获得的第3面荣誉旗帜。

0: 在这里给大家讲述我连第一面战旗北上抗日先锋连背后的故事。
1: 如今红三连的战士们会时常重温历史，讲述传承，年轻的战士们正是从一次次历史的回顾中获得无穷动力。2025年，战士闪星章幸运地被连队选中作为擎旗手，准备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阅兵。初到阅兵村，方队政委的一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0: 他就跟我讲，每一面战旗，然后都有无数这个先烈的英魂，你们的军姿就是对英雄的最高致敬。
1: 这句话激发了闪星章心中无与伦比的荣誉感。此后100多天的集训，无论是高温酷暑还是风雨来袭，展军姿即使中暑晕倒，他也从不退缩。在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中追求卓越，在一次次突破身体极限中成就自我，经历百日集训后，擎旗手们完成了蜕变。2025年9月3日上午，当钢铁洪流缓缓前进，战士们挺立如松，战旗飘扬如画。
2: 我们一班长特别的兴奋啊，指着那个电视说：“这是我们连队的战旗。”所有人都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
1: 这无上荣光不仅仅属于红三连，也属于所有并肩战斗过的英雄们。
3: 北上抗日先锋连的这个旗帜，其实就是红25军的这些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这面旗帜是代表着红25军全体的官兵和所有的烈士。
1: 战旗屹立不倒，精神代代相传，融入红色基因的人民军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奋进强军路，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4: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省际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据美媒报道，美已再度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所谓小警告。美伊冲突再起带来哪些变数？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八号，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会同48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8号在北京召开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研究下步重点工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不断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要进一步推动意见各项任务持续落实落细，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0: 八号，台立法机构对防务特别预算进行表决。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立法机构针对防务特别预算条例进行表决，三读通过蓝白党团提出的修正版本，预算金额总计7800亿元新台币。
2: 我们第一期的上限是3000亿的台币，所以第一期加第二期总共是7800亿。
1: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七号爆料称，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私下拜托台湾民众党说，防务特别预算只要8000亿新台币，再外加600亿新台币就好。
3: 他们自己民进党党团总召蔡其昌跑来找我们台湾民众党党团说，哎呀，没有啦，不用1.25兆啦，8000亿齁，再加个600亿就可以啦。
1: 黄国昌表示，之前蓝绿白三方协商的时候，民进党强硬坚持防务特别预算一定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一点都不能删。黄国昌质问，民进党究竟唱的是哪出戏？真的有把台湾民众的钱当钱看吗？
0: 综合台媒报道，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在台北和新北的选情保持领先。有分析认为，这种态势令民进党胆寒。绿营近期加码使出各种脏招，试图抢夺蓝营票仓。
1: 对于2026台北市长的选举，岛内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如果对上绿营台北市长可能的参选人沈柏阳，蒋万安以 52.9% 的支持度大幅度领先潜在对手超过20个百分点。就施政

0: 满意度来看，蒋万安也获得58.8%的满意度。
1: 其实台北市整体的环境，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进行相关的维护清洁，所以不管老鼠多老鼠少，我们就是全力来防治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0: 台学者认为，最近绿营持续炒作所谓台北鼠患议题，攻击蒋万安的施政，绿营侧翼青鸟给自己人造势不成，竟然想用毁掉台北市形象的方式打选战，根本是心术不正。对于新北市长的选举，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为39.6%，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约5%。台媒报道称，苏巧慧近期持续出招，试图抢夺蓝营票仓，李四川也加紧顾票，并且拓展票源。
2: 侯市长在前几天告诉我，我现在碰的对手比他那时候大概强了好几倍，他以前对的只有一个人，我现在对的是两个人，没有像我的对手，他是一代传一代。
0: 美伊再度交火，特朗普警告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威胁可能有更猛烈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陷入新危机？停火协议又充满怎样的变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强硬反击美舰，特朗普为何低调？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美媒报道，美伊再度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特朗普声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美伊冲突再起，停火协议充满怎样的变数呢？而美国又会如何改变谈判策略？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美伊冲突再起，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7号，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美方称，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伊方则称，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再次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
3: 特朗普刚刚定下了一周窗口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呢，美伊双方再次爆发了军事冲突，为什么又打起来了？最新情况您了解如何？
4: 自美伊宣布停火之后，停火的状态一直非常脆弱，那么现在又发生了交火，有几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呢，会看到美舰在行动，这一次的交火呢，从伊朗方面来说，首先针对的是美国三艘驱逐舰从这个波斯湾来驶入阿曼湾，也就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在通过的过程当中呢，伊朗是进行了打击，当然呢，美方称美军军舰是全身而退，是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毕竟呢，这是一个非常惊险的场面。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国称正是因为伊朗打击了美舰，所以美国对伊朗进行了回击，认为呢是伊朗挑事儿。那么这个时候美国打击的目标其实更多反映出的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美国仍然试图通过武力来打通海峡，所以这一次打击的目标正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设施，其中包括的是格什姆岛以及伊朗的阿巴斯港，那么同时还打击了伊朗海军的一个检查站。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一次打击行动当中，伊朗呢也试图突破美国的封锁。那么伊朗方面称，正是因为两艘商船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呢，是遭受到美国的拦截，美国又要扣船了。所以伊朗方面呢，针对美舰是发动了攻势。所以呢，从这一波的交火当中，我们会看到双方仍然在进行角力。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伊朗方面称美国破坏了停火，但是呢，伊朗没有后续的更激烈的打击行动。而对于美方来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轻描淡写地说，这只是一次所谓爱的轻抚。这个爱的轻抚这个词在英语里头，它其实是指这种小小的警告，是一次比较轻微的行动。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现在不认为停火的状态已经被打破。这恰恰反映出的现实是，现在呢，美伊双方尽管都在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在试图谈，但另外一方面都在准备军事行动。但是显然，军事行动并非优先的选项。双方都认为，如果战火重燃，对于自己来说将是极大的风险。
3: 既然再次交火，您认为对于停火协议会

0: 带来哪些方面的变数？接下来有没有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1: 这现在的谈判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所以一个风吹草动就极有可能去破坏掉整个谈判过去大家所有的规划。其实伊朗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呢，美国是在泥潭里挣扎，但是伊朗已经学会在泥潭里打滚了。因为伊朗现在看得很明白，第一个是特朗普现在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仅是经济上的压力、军事上的压力，还有政治上的压力。因为最新的民调显示，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最低，然后跟上个月相比又降了。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心里很清楚，特朗普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是五月份，那要到十一月份选举呢？这么降下去，特朗普还怎么办？他的那个共和党还怎么办？所以对于伊朗来说，时间是伊朗最大的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战事到现在为止延长了这么长之后，很多那个反思，大家现在开始去想一些事情了，这个是特朗普不愿意看到的。我们看到美国有几十个众议员联名写信，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打伊朗？你打的旗号是不能让伊朗有核武器，对不对？所以只要谁有核武器，你都一定要把它死死的摁住，对不对？哎，这问题就来了，那伊朗攻击了以色列的有一个地点，那个地点据说是以色列相关核研究的重镇，以色列有没有核武器呢？哎，这些国会议员说，按照美国的规定的话，国会议员可是有权利知晓实情的，那就请当时这个信是写给了美国国务卿。那美国国务卿，您这位以前是当过参议员的，所以对于国会议员需要有这个知情权，你是非常清楚的。那请卢比奥国务卿把以色列有核武器到底有没有，到什么程度了，跟大家讲一讲啊。但是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公之于众的话，那么会使得特朗普非常的尴尬。这仅仅是开始反思的第一步，未来这样的思考越来越多的时候，那特朗普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所以特朗普现在在泥潭里面就在不断的挣扎。
0: 而近期呢，美媒也在持续报道有关特朗普访华筹备的事宜，对此中方表示对此事双方保持着沟通。而有美媒也指出，特朗普的担心访华行程有变。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是否也与他急于结束冲突有关呢？
2: 五月六号啊，特朗普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他对媒体说协议可能在一周之内达成。从五月六号算一周的话，其实就几乎是特朗普之前在社交媒体上他自己说的他要访华的日期。所以啊，多家美国媒体，包括像《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会把特朗普急着结束美伊冲突跟可能的他的访华行程联系在一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简单讲啊，如果特朗普能在访华之前就结束美伊冲突，美国媒体认为他比较能从从容容地带着胜利的成果，用和平缔造者、安全缔造者的姿态去出访。他可以说我已经压住伊朗了，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了，避免油价失控了，我也让中东更安全了。但如果在访华之前美伊冲突结束不了的话，那伊朗一定会变成是会晤当中重要的议题，美国会需要中国来斡旋，让伊朗重回谈判桌，让伊朗开放海峡，然后美国呢会变成有点像是破坏稳定而且束手无策的一方。也有美国媒体提到，美国的军火在冲突里大量消耗，要补回那些库存呢，也是需要中国放宽稀土管制的。《华尔街日报》啊，他引用美国前外交官的说法，是说的最直接的。他说啊，特朗普急着结束美伊冲突，就是不想以恳求者的姿态来面对中国大陆。那也有不少美国媒体啊，甚至是关心起特朗普访华的行程是不是能确定。所以如果下个结论的话啊，我认为特朗普急着停战，主要跟中东战场带来的军事、经济、政治的压力直接有关，越拖成本越高，所以需要很快结束来降低成本。但是啊，预计的访华行程刚好在这个考量里面变成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0: 据伊朗媒体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回应称，美军会后悔的。针对停火协议，伊朗方面表示，美方此前的多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则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针对美军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的回应称，美军是会后悔的。同时之前呢，伊朗方面也指出，停火协议当中的条款完全是美国人的意愿清单，并非实际。您如何看待伊朗的态度？
3: 近时期我们会看到，针对不管是谈判还是呢美伊之间的交火，伊朗国内确实频频发生。总体来看呢，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首先呢，说到陆军发出的警告，显然是会看到美国在进行冒险，而后续还可能升级军事行动。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的是，在美国国会，共和党人现在仍然团结在特朗普周围，甚至呢有消息称，在参议院部分共和党人已经在私下拟定相关的决议，这个决议呢是后续给特朗普再次发动军事行动来进行授权。我们都知道，此前的发动军事行动是否获得国会授权，一直在美国国内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那么六十天之后呢，特朗普声称现在战事已经结束，这一篇翻过去了，但是呢，是不是还会把这一篇翻过来，这是有可能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即使在进行谈判，伊朗担心的是美国可能会准备再次发动突袭，所以呢要对美方发出警告，一旦动手呢，美国将得不偿失，美国是无法通过军事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我也看到在伊朗国内有一些民众形容，对于特朗普来说，这一次的失算呢是美国出现了误判，美国以为呢伊朗是一个洋葱，剥掉了外面一层以后呢，里面就有美国想要的这个内核，但是呢发现呢越剥越辣，越剥越扎手，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对伊的军事行动是进退两难。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当伊朗发出警告，而现在呢美国又急于与伊朗达成所谓一页纸的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呢显然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呢试图从最简单或者是说最容易入手的方向来推进谈判进程，美国最终的目标还是要所谓体面离场。这个时候呢，首先反映出的是近期美国的危险尝试确实是适得其反，而美国呢即使没有造成这个立刻损失，但是却看到呢伊朗的反抗的意志，美国用这种谈判的叙事来减少自己承受的压力和损失，进而呢和伊朗在进行周旋，希望呢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迫使伊朗接受自己的条件。所以当伊朗发出警告的时候，既是警惕美国后续会再次动手，同时也会看到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仍然在对伊朗施压，而并非更多回应伊朗的诉求。
0: 虽然呢，特朗普呢声称这场军事冲突已经结束，显示他急于抽身的这样一个走向啊，但是伊朗方面表示说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就摆脱危机。那您认为这个代价具体指的是什么？
1: 我觉得伊朗现在呢，觉得他很占理儿，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把我打了，而且是你先动的手，那医药费你得出吧？医药费你不出，你就想跑，这怎么可以？而且伊朗现在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打的主动权在你的手里，可是谈的主动权在我的手里，这谈判要谈成得咱俩都点头，现在你想点头，我先问问你医药费什么时候给我。所以这现在是伊朗最大的底气。那么伊朗现在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叫做对内立人设，对外亮底线。什么叫做对内立人设？就是伊朗现在在告诉伊朗所有的国民说，咱这血不会白流，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打我们的人付出代价，让他得有一个教训，所以他进一步的会团结国内。而对外亮底线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所有的人说，谁以后再敢打我的话，就是这次这个结果，这个模板我就放在这儿了，不管打我的这个人有多大，有多强，有多厉害，我就是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美国就是狂轰滥炸，对伊朗来说，你炸呀，我用我的游击战对上你的高端局，你觉得你的武器先进，你觉得你可以炸我，好，你炸，你炸的时候我躲在山洞里，你在外面炸得越狠，我在里面导弹做得越快，等到你炸完了，我只要有反击的能力，我只要没有被你炸趴下，你在谈判桌上你就是劣势。
0: 同时呢，伊朗国防部还喊话美国必须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但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声称几乎每天都会与特朗普通电话协调一致。那一边呢是逼着切割，一边呢又是贴身绑定。尤教授，您认为现在特朗普是否已经陷入到了左右为难的一个尴尬境地呢？
2: 从伊朗跟以色列我们看得到的公开说法里啊，美国确实是受到来自两边的压力。伊朗说啊，美国如果不跟以色列划清界限，就不要想低成本的从冲突脱身啊。另外一边以色列讲，我们跟

0: 跟美国完全保持协调，但是他话中有话，施压美国，美国啊，你不能背着我们去跟伊朗谈成协议，把我们给卖了。这种两面吹风呢，我们从双方历次提出的停火方案就能看出来。伊朗最早的十点方案里面就要求美国停止对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争。那谁在对黎巴嫩开火？当然是以色列嘛啊！要求美国不能再对伊朗发动新的侵略，这不只是要求美国，也要求以色列。方案里呢，伊朗要美国撤出区域啊，就带有美国你不能再被以色列利用来当帮手的意思。那后来伊朗的14点方案同样包括停止所有敌对行动，未来不能再攻击，美国撤出伊朗周边这些内容。我认为啊，美国在以色列跟伊朗的双重压力底下，剩下的空间是很窄的啊。美国不可能切割以色列，他会用目标一致啦、充分协调啦、安全合作这些话，还有说伊朗你不能永和浓缩铀你必须处理，这些实质的议题来安抚以色列。那寻求谈判的期间呢，美国会要求以色列克制收敛他的攻击行动啊，然后对伊朗来推动一个先停火重开海峡，然后对停止浓缩铀的活动做出保证的一个临时的框架，然后把更难处理的其他问题给延后。所以啊，美国就是在搞双轨操作，但是以色列跟伊朗都是有疑虑的，都在施压，那就不断在挤压美国能达成协议的空间。美国自己反反复复的态度和轻率的发言，也让他做的很多保证可信度很低，这也增加了达成协议的难度。
1: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中东局势当前依旧剑拔弩张，美媒披露美军在伊朗空袭中受损情况远超官方承认，仅设施受损点就达到228处。此外，美国海军舰队规模持续缩水，外界对于美国长期维持高强度中东行动的能力产生质疑。
2: 特朗普声称美军的三艘驱逐舰在遭受到攻击之后仍然成功地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介绍一下这三艘驱逐舰它的战力性能如何，同时目前在中东美军还有多少兵力。
3: 首先呢，说到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包括这三艘驱逐舰，美国首先要放大的当然是威慑信号。我们并不是否认美国驱逐舰它所谓的战力，但是大家要看到，当特朗普声称三艘驱逐舰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现实是它是出而并非进，其实还是险象环生。美方呢，尽管称是全身而退，但是我们会看到，如果伊朗加大火力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尝试强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果再次进入的时候，伊朗的攻势是有可能会造成直接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击沉美舰的。在这一点上呢，美国并没有足够的信心，也没有足够的应对的能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依然是保持着军事存在。之前呢，在中东本身就有大概50,000人的部署，那么之后呢，又追加了10,000多人的这种军力的部署。现在呢，美国仍然强调的是，大兵压境之下，伊朗呢必须要接受条件。一方面呢，当然是以打促谈，但另外一方面，不排除的是，对于美方来说，当进退两难的时候，特朗普可能会采取军事冒险的方式来试图寻找一个契机离场。当然现在美国国内应该说总体的声音认为深陷战争泥潭是不可接受的，包括支持他的共和党人也不希望美国陷入中东，让伊朗变成又一个伊拉克。
2: 其实据美媒披露，伊朗袭击损毁美军设施是远超官方承认的，也就是说伊朗的反击能力是被严重低估了，是这样吗？而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美方是不是更难收场？
4: 美国的感觉呢，就是军事上打不赢，经济上耗不起，面子上挂不住，而且随着时间往前推呢，这个局面是越来越尴尬。那一方面呢，是我们看到说到现在为止，你现在看到整个美国在过去的这两个月里面，陆军的参谋长被换了，海军部长被换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内部在这件事情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连军方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另外一方面是大家现在看到，就是在前线的这些美国的海军的这些舰船里面，航母还有驱逐舰都发生了火灾，在即将打仗的情况下，那应该是一级战备。

在大家弦儿绷得这么紧的情况下，怎么又是航母又是驱逐舰还不止一艘发生火灾，这到底说明什么？我想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另外就是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是

0: 安营呢是美国在那个区域陆军的总部啊，也就是说你陆军的总部，你海军的老巢都被打了。而且当时从那个影像当中，这个报道中谈到一个事儿，说你在旁边没看到弹坑，说明什么？说明打得很准。那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伊朗的反击能力其实远超美国的想象。如果说哈，这个被打击只是皮外伤的话，接下来这件事情可是内伤啊。美国媒体自己讲的，说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接下来你会看到美国的海军一直在变瘦，它有可能是历史上最瘦的情况。在接下来的时候又要退十几艘军舰，你看看这个军舰里面，核潜艇有，巡洋舰有，滨海战斗舰有，后勤补给船有，不是退小船呐，是退你的主力舰只啊。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一直自诩为世界警察，到全世界到处跑来跑去，船呢？如果没有船的话，那么你天天喊着说要再度伟大起来，要天天喊着你自己很厉害的话，那么大家对于你自然是一个问号接一个问号。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一场为了维护美国霸权的战争让全球付出了代价，当前局势处于关键阶段，需要各方拿出最大诚意，回到对话谈判的轨道上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稳定，才能够尽早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汕尾，一座山海交响的年轻城市，从长沙湾服务区出发，探访中国濠江陈州村，
1: 奶白奶白的，我甚至闻到了一丝甜味儿。
0: 漫步红海湾咖啡街，感受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
1: 这小风一吹，好带劲呐！
0: 当夜幕降临，二马路香气升腾，薄饼与菜茶裹满山海风味。600年的甲子莺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影在年轻血脉中沸腾。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里是山海交响的岭南咽喉，是潮汕文化与广府风情温柔交织的地方。广东汕尾，它的名字里带着大海的祝福，也镌刻着陆地绵长的眷恋。这座位于广东东南沿海的海滨之城，是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城市群的黄金连接点。如今广东农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正为这座山海之城注入全新活力。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再一次走进汕尾，解锁它的崭新模样。
1: 远方家这一站来到了广东省汕尾市，那我们现在停靠的这个地方呢，叫做长沙湾服务区，这是整个粤东地区最大的高速服务区，也是大湾区进入到粤东的第一站，更是一个被号称建在服务区里的微缩汕尾。那这里究竟有什么样的亮点呢？文旅推荐官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去找他了解一下吧。
0: 一驶出高速，

0: 区的造型就让人眼前一亮，南北两区的建筑宛如两条跃出海面的蓝鲸，在蓝天碧海间自在嬉戏，蓝白相间的色调清爽明快，也彰显着汕尾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在服务区入口处，我们见到了事先联系好的汕尾文旅推荐官李妙婷。
1: 我们刚才一过来的时候，就看整个这个服务区真的是很漂亮。
2: 是这个长沙湾服务区呢，可以说是我们粤东地区啊45个高速公路特色服务区之一。它所在的位置呢十分的优越，在我们的左手侧就是我们的两条高铁线路，广汕高铁和汕汕高铁，然后呢有我们的三条高速线路，所以呢它刚好就处在一个交通枢纽上，
1: 所以建得这么大，它其实也是能承载有这么多客流量的哈。
2: 对，因为它的装造比较独特，是两条鲸鱼对立而视的这种装造，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基础的服务区，它更像是一个景区，所以吸引了好多的游客过来打卡。
0: 妙婷介绍，长沙湾服务区占地350亩，自2019年改造后，不仅新设有613个停车位和80个充电桩，还规划了房车营地、特色民宿、生态观景平台，整体营造出如公园般的绿化环境。一楼大厅内汇集了琳琅满目的地方特色与乡村振兴农产品
2: 啊，像我们的这个猪油糖，其实猪油糖呢对我们汕尾本地人来说就是小时候的一种味道，还有我们的蒸浪马仔，在很久之前就是渔民出海捕鱼的时候填饱肚子的一种食品，现在呢也是慢慢的衍生成为了我们的一种特色小吃，还有我们就是这边的看到的生蚝、虾干啊以及鱼干，有句口号叫天下海鲜汕尾领先啊，
1: 所以很多人他可能只是路过，没有进到汕尾市区玩，但是在这儿就能够品尝到舌尖上的汕尾了
2: 啊。对，没错，
0: 在这里不仅能品尝到地道的汕尾风味，幸运的话还能遇上精彩的非遗表演。我们拍摄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汕尾渔歌正在演出。
2: 这个戏楼也是我们那时候在打造这一个服务区当中提出来的一个亮点，就是要做成那种高楼戏台，然后送戏下乡的一个举措。所以现在每天呢也是有一些表演，像我们的国家级非遗，像正字戏、白字戏、西芹戏，还有我们的汕尾渔歌。
0: 汕尾渔歌又称淡歌，是流行于汕尾沿海地区的传统民歌，以闽南方言演唱为主，其节奏悠缓，旋律优美，生动记录了当地渔民的劳作与生活。2014年，汕尾渔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沙湾服务区背靠长沙湾出海口，南向南海，视野极其开阔。除了坐拥美景，长沙湾服务区还以开放式为特色。通过拆除隔离护栏，服务区将景观连廊与临近的长沙村无缝连接，游客仅需步行约150米就可进入村落游玩，沿途还可以游览百年古炮台。
3: 这边是这个汕尾长沙炮台，
2: 对，也是我们的一个古迹来的。我们的炮台呢建于清朝嘉庆年间，当时起着海丰县城的门户屏障的作用。
1: 那很多人比如说在这边可能有几个小时时间，或者半天的时间，或者那边我看有房车停在这儿，就可以这样走过来进到村子里面去玩哈。
2: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现在所走的这些石路子呢也是保留最为原始的那种状态，再结合我们就是引进来的这些创业青年，他们在这儿开咖啡店，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旁边喝咖啡，到了中午时间或晚饭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村里吃一下晚餐，品尝一下生蚝这种。
0: 这短短的150米连接，正是长沙湾服务区以点带面发展模式的缩影。目前服务区已成功联动周边2个镇6个村，共同打造连线成片的蕉农文旅融合大景区。
4: 像新村村、长沙村、金丁村还有我们的陈州村，这四个村子呢是非常的近的，坐着辆车大概5分钟到10分钟就能到达另一个村子了。像我们金丁村呢，它其实打造的就是一个旅游景区，大家就会选择去到那里拍照打卡。
1: 的确是，因为我们其实一下车在整个

0: 和这个长沙湾服务区感受的真的就是现代化科技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哎、因为配上周围的交通网四通八达的，
1: 嗯，
0: 但是从一个小小的炮台的这样的一个楼梯下来之后，感受的就是非常浓郁的汕尾这种乡村的这种感觉扑面而来，又很惬意。
1: 对对对，
2: 如今连线成片的大景区已经成为汕尾热门的旅游打卡路线。这条路线不仅串联起风光与古迹，更延伸到了风物特产与特色产业。我们跟随妙婷一起来到陈州村。陈州村被誉为中国蚝乡，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州蚝的核心产区。
0: 走在这个村子里面，好像就走在一个大大的公园里一样，哈，很舒心，很漂亮。
1: 是在这里我们不仅有就是绿美生态建设、嗯、而且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蚝非常的肥美，而且我们联动附近的村民去做一些民宿、嗯、或者是说吃蚝的体验馆，感受蚝情万丈。
2: 我们远望的家事旅组曾探访过陈州村，这次故地重游发现村中风貌已焕然一新，如今的蚝壳村巷装点如画，其间点缀着一幢幢设计精致的民宿与餐厅，远处的万亩豪田碧波荡漾，而新建成的蚝文化展示馆更是将陈州养殖生蚝的历史与海洋文化娓娓道来。在村里的一家餐厅内，我们见到了远方的家曾经采访拍摄过的老朋友黄信杰。
3: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位就是我们远方家行走海岸线前两年来拍摄过您的豪田。
3: 是。
0: 哇，一走过来，大丰收啊！
3: 今天捞起来的生蚝，
0: 哇，这都是、
3: 啊、个都是肥美的。
0: 这是你们要做的吗？还是说你们也拿到外面去卖呀、啊？
3: 这些就是有一半是我们做的，有一半是供应到市场，嗯、还有这个饭店酒楼的。
0: 哦、
3: 等一下，我带你去，我们去采蚝，去捞蚝。
0: 好呀，好呀。
3: 他的养蚝的课程，我们是这个陈州蚝是怎么养出来的？
2: 陈州村的养蚝史已有300余年。技艺世代相传，如今全村拥有约1.8万亩豪田，并通过成立专业公司实现了从种苗养殖到销售的标准化管理。这里的生蚝每一只都需要在万亩豪田中自然生长3年到4年，再精选其中个头大品相好的转入各家的豪田进行集中育肥。由于竹排座位有限，妙婷留在岸边等候，记者伊拉娜则随黄信杰前往他家豪田。
0: 出发了，
3: 出发了！我现在左边、右边全部都是钓着蚝的。
0: 哇，还有鱼，看到了吗？
3: 是啊，下面还有很多鱼啊、虾、螃蟹啊都有。
0: 哇，已经到了，这个是大概几年的蚝？
3: 这5、6年的，这5、6年的。
0: 5、6年的。
3: 捞这个大了一点，这好大了一点。
0: 我们看一看，哇，5、6年的蚝这么大。快给大家看一看，迫不及待了。
3: 是的。
0: 快看，
3: 这旁边长的就，
0: 看大大的形状好漂亮，像个大耳朵一样。一掂分量挺足哈，这个大概能有多少？
3: 你的手上那一个大概8两到1斤左右。
0: 8两到1斤左右。
3: 我这个大概9两左右。是，你看它旁边这个白色的，它就每天都在生长。
0: 现在像这样这么大的售价呢，大概能卖到多少？
3: 这个的话，一个要10多块，
0: 批发价10多块。
3: 是，
0: 哦、啊，如果再做成一些精美的美食的话，价格可能会更高一些哈，
3: 会更高一点。
0: 嗯，
3: 可以卖到20多、30多。
2: 陈州蚝的卓越品质源于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陈州村所处的海域位于黄江、龙津河与南海咸潮交汇处。独特的咸淡水生态形成了天然的高营养水体，海水的盐度常年保持在1/12至1/15之间，给予生蚝充足的养分。在黄信杰的指导下，我们的记者成功撬开了一个陈州蚝。
0: 这是我成功开启的第一个蚝，虽然有点费劲，但是看整个颜色真的太漂亮了，这么大的蚝肉。
3: 哦，
0: 哇，
3: 你看，
0: 展现一下，
3: 我看这个还比你还肥呀、啊，
0: 更肥一些，更肥美一些，奶白奶白的，而且我现在闻到这个
3: 味道，蚝的味道是很重啊，
0: 特别的鲜，我甚至闻到了一丝甜味儿。
3: 因为我们这边养出来的蚝，它

0: 他的肚子比有比较白，
1: 肚子比较白，
0: 是啊，嗯、耳朵比较黑，
1: 嗯，耳朵比较黑，
0: 肚白耳黑。
2: 陈朱豪外形肚白耳黑，蒸熟之后依然饱满，不易缩水。在黄信街的餐厅里，为了保证生蚝的新鲜，从把生蚝捕捞出海到端上餐桌不会超过20分钟。这次他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陈朱豪的两种经典吃法：姜葱炒生蚝和蒜蓉烤生蚝。
1: 哇，这个大生蚝已经上桌了。刚刚我们开的那些蚝在里面吗？
0: 是啊，两个大蚝都在里面的。
1: 那我们直接尝一尝。
0: 嗯，
1: 这是一个本地的很特别的一个做法。
0: 是，来这个大的给你。
1: 谢谢。嗯，因为这个蚝肉太大了。
0: 是。
1: 所以就是
0: 要两口。
1: 嚼好半天才可以吃完，尤其前面这个耳的地方哈，会比较脆一些，嗯，再加上这个酱汁的味道还会比较浓郁，
0: 嗯，
1: 但是里面这个姜味儿它并不会夺掉整个蚝的鲜味儿，
0: 是
1: 啊，吃完会有微微的这个回甘的味道。
2: 陈朱豪以入口爽滑细嫩、鲜味十足而著称，因此在市场上备受青睐。这两年日益发展壮大的生蚝产业，也给村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0: 一个整个村的一个洗污分流污水和那个雨水处理之后再排到海里面，
1: 所以现在保证了海水的这个质量哈。
0: 是，
1: 嗯，
0: 包括我们整个绿化，很多大榕树啊，还有很多白鹭，拍线啊、视频啊，还是吸引很多游客的。
1: 那现在这个长沙湾服务区做得这么好，会不会带来很多的客流？
0: 会啊。
1: 嗯
0: 嗯，我们现在就打造一个两片的4A 景区嘛，
1: 嗯，
0: 对我们这个城头村的游客，包括容留，啊，还是帮助很大的。
1: 嗯，就发现，整个这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其实带来了很多客流量。大家只要愿意稍微深入一点，走进像陈州村这样的特色乡村，哎，就能够发现这里真的是很有宝藏的。
3: 我们汕尾呢，随着广汕高铁、汕汕高铁开通之后，其实奔向海陆丰只需一个钟，就从大湾区出发到汕尾，距离其实特别的近，也是欢迎我们的游客来到汕尾，能够寻找更多的宝藏之地。
2: 夕阳西下，白鹭归巢，蚝田如镜，倒映着远处晚霞的霞光。在这里，传统产业与生态文旅正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漫步红海湾咖啡街，感受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
1: 这小风一吹，好得劲呐！
2: 当夜幕降临，二马路香气升腾，薄饼与菜茶裹满山海风味。600年的甲子莺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非遗在年轻血脉中沸腾。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汕尾1988年建市，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城区环绕着品清湖而建，形成了海在城中、城在海间的独特格局。行走在汕尾市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里蓝绿交织的城市色彩。无论是漫步湖边还是登高远眺，湛蓝的湖海与现代化的城市天气

0: 曲线交相辉映，而那抹绿则静静流淌在城市街巷的行道树间、星罗棋布的广场和公园里，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
1: 哇，这面湖面真是又宽阔又平静，走在这儿好舒服啊。
2: 是，这里就是品清湖，汕尾的母亲湖，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大西湖。而且呢，品清湖它的水质特别好，就在前两年的时候呢，甚至还有海豚直接游到了我们这边来。这两年呢，我们会更加注重就是绿美汕尾的一个建设，建设更多的树啊、绿道啊以及壁道等等，就是给像北方来的朋友啊，来到汕尾过冬呢，能够体验到这种舒适的感觉，同时呢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1: 的确是走在这个湖边啊，就是想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这个状态应该就是冬天最幸福的生活了。
2: 是啊，
0: 汕尾拥有广东省第二长的海岸线，绵延455公里的黄金岸线勾勒出迷人的滨海轮廓。仅城区一带，就拥有97公里的湖岸与海岸资源。从城市中心出发，驱车片刻，便能邂逅风格迥异的海滨风情。我们来到红海湾的遮浪景区，这里被称为粤东麒麟角。这里有着中国海岸线上罕见的自然景观，同一个海湾边，两侧海浪竟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奔涌。东侧海域波涛汹涌，白浪如千军万马拍打礁石，而转过百米长的天然岩堤，西侧海湾却水波不兴，宛如蓝丝绸轻轻荡漾。当地渔民称之为东潮西汐共一天，科学的解释是海底地形与洋流碰撞的杰作，而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仿佛是大自然亲手绘制的动态太极图。这里也被称作中国观浪第一湾。
1: 这一片沙滩真的是好美啊，
2: 是吧？所以一定要带你过来一下我们的红海湾。其实汕尾呢也被称之为帆船之都。
1: 我看现在这边呢，其实这个风浪比较大，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比较适合帆船训练。
2: 是，我们这边可能现在风浪特别大，对吧？但是在它的另一面，可能就是风平浪静。
1: 就是在整个这个湾两侧
2: 啊，对，
1: 风浪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对对，就是我们遮浪半岛延伸出去，把它分为东西两块。那因为常年吹不同的风，所以它就形成了这个奇观。
1: 所以现在我们真的是回头看这个白头浪啊，哈，作为喜欢海上运动的人来说，这个浪
2: 大
1: 自然的馈赠哈。
2: 是，而且比如说比较喜欢游泳呢，我们可以去到另一面风平浪静的，而且它的温度常年是在21.3摄氏度。
1: 很舒服的一个温度。
2: 对，就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温度。我们的全运会的帆船帆板比赛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0: 这些年来，红海湾正经历着从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遮浪景区一半豪迈一半温柔的奇景，每年都吸引着无数游客纷至沓来。就在相隔不远的海岸边，咖啡一条街正在悄然兴起，原先荒废的厂房和闲置的商铺，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20多家各有特色的滨海咖啡馆，成为了文旅融合的新地标。在这里，20元一小时就能租一辆共享电动车畅游红海湾。
1: 哇，这小风一吹好得劲呐。
2: 就这种天气，然后骑着电动车真的非常的舒服。
1: 好嘞，到了。
2: 走，我带你去我们咖啡一条街的第一家咖啡馆。
1: 哇，这样一看，它选的位置真的很好哈。
2: 是，环境很好，然后它的装修风格也很搭。刘老板，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家咖啡店的老板。
1: 你好。刚刚妙婷介绍这里说是整个咖啡一条街第一家店。
3: 对。3年前。
1: 3年前。
3: 对，今天第三，刚好3年。
1: 哇，带我逛逛您的这家店吧。
3: 好。
1: 感觉很有特色哈。
3: 对，它这里以前是一个鲍鱼养殖场改造的。对，那这片区域定为禁养区之后，这鲍鱼场就荒废了。对，然后就空在这里。
1: 整个这些都是原来的这个厂房吗？
3: 以前是养鲍鱼的。

0: 这些都是原来的厂房。
1: 对，里面这个是用建筑垃圾填起来的。对，
0: 好，用这种很传统的这种方式点上小灯，那边还种了一些植物。
2: 用废旧的鲍鱼养殖场改成咖啡店，是店主刘德江3年前一次大胆的决定。当时他在广州经营的女装厂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回乡散心的他偶然看到红海湾的绝美落日，他便决心在这里开一家咖啡馆。他保留了厂房的原始构架和水泥墙，用温暖的木质桌椅装饰店面。当夕阳透过巨大的窗户洒入时，这里变成了观赏红海湾日落的黄金点位。不出所料，改造完成的咖啡馆在各大社交平台迅速走红。
0: 既然是咖啡厅，一定得点杯咖啡吧。
1: 做一下我们汕尾的一个特色，这个青梅。
0: 青梅。
1: 对，青梅，我们汕尾有个县，陆河县，它是汕尾的青梅之乡。
0: 嗯，根据青梅还是研发了很多特饮，还有这个桂花青梅茉莉茶，所以相当于也是本地的很多这种特色的产业也都融进来了。
1: 对。
2: 刘德江告诉我们，第一家咖啡店爆火之后，他在汕尾又相继开了7家咖啡店。他把汕尾的闲置资源进行盘活，利用废弃的发电站、破败的轮船厂等等进行改造，将一个个被人遗忘的角落盘活成了新的文旅打卡点。最高峰的时候，日接待游客超8000人次，单日营业额近25万元，而他本人也成为了农村职业经理人，带动村集体营收。
1: 也创新了很多的模式，嗯，有的地方你看像小岛那个地方，我们是一杯咖啡2块钱给到村集体。
0: 所以现在大概给这些村集体带来什么收益了，以及影响了多少呢？
1: 每个地方至少能给村集体，最少一个地方都有3%，能给他们挣到30%的收益，顺便可以带我们的农产品或者是农家乐。
0: 像冬季青梅不愁卖了，嗯，
3: 是。而且像这些地方呢，比如说在我们国庆啊，这个咖啡一条街的人流量非常的多，甚至就是说每一天的人流量接近10000。对，
1: 它就其实起到一个以点带面、以面带片的一个效果。那这么多人来了，他吃住，嗯，这些都是带会带动很多消费。
0: 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1: 接下来我就是做一些整村的一些设计，整村的运营，是以市场的导向去设计乡村。对，我希望说可以做一个模板。对，接下来
0: 影响更多的人，把力量散给更多的人，治愈更多的人。嗯，所以其实真的这就是一个家乡的返乡青年和家乡的双向奔赴。嗯，特别好。我们再用这个家乡的限定的饮品一起为你加油。来，加油。
2: 一杯咖啡的微薄抽成持续为村集体注入活力。刘德江介绍，这笔资金将用于乡村环境维护、设施改善、农产品推广等公共事务。越来越多返乡青年的加入，正成为乡村振兴中最活跃的创造力量。来汕尾除了看海，还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每当夜幕降临，汕尾的美食街二马路便热闹起来。这条保留着骑楼风格建筑的老街，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傍晚，长达1700米的街道两旁灯火渐次点亮，小摊与排档香气四溢。美食街每晚从6:30营业至凌晨3点，期间河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只允许行人与3轮以下车辆通行，既保障秩序，也让游客逛得安心尽兴。
0: 哇，这条街好热闹啊！
3: 是吗？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就在这儿。嗯，啊，是我们的二马路。嗯，而且呢，在国庆的时候呢，我们排上了就是全国烟火气排名榜的第8名。
0: 哇，这个排名的很高了。
3: 是，
0: 觉得周围美食太多了，
3: 是吗？
0: 我看那边有一个油甘汁，那个是什么呢？啊，
3: 对，汕尾比较特色的一种，
0: 我们去尝一尝。
3: 我们的油甘汁，啊，
4: 是油甘汁。
0: 啊，是，你好，这是用什么做的？
4: 用那个油甘跟那个青橄榄水果打的汁。
0: 哦，开在您的摊吗？能看一下吗？
3: 这个就是橄榄，
4: 这是橄榄啊。
0: 嗯啊，油橄榄。
3: 嗯，这个也可以，就直接干。
4: 它是日光是双色之后，它会慢慢回甘的。
0: 啊，这个水果平时你们自己会吃吗？
4: 我们会吃，我们把它当水果，或者拿回去

0: 煲那个排骨汤啊、瘦肉汤啊，或者打成那个汁也可以的。
1: 油柑又称鱼柑子，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具有清热消食、生津止咳的功效，多盛产于两广地区。其鲜明的回甘特性吸引了众多既追求健康美味又追求风味独特的年轻人。
0: 这个我尝一下，没事吧？
2: 好，谢谢。
0: 它这款是有点土色的，会放到回甘的。
2: 啊，就看这个颜色很漂亮。
3: 嗯，现在刚好是油柑收获的季节嘛。
2: 嗯，刚喝进去的时候是感觉酸酸的，后面有点涩涩的，但现在喝进去之后它回甜了，
0: 对，回味的，它是回甘的，香苦后甜的。
2: 啊，
0: 因为我们这边老一辈的人就喜欢这种味道，他说香苦后甜的那种生活，就是年轻的时候可以苦一点，后面的时候就享受了那种。
2: 生意最好的时候大概有什么销量呀？
0: 大概大家一天的话，一两千瓶都有哎。
2: 哇，我感觉我们走这一路会吃很多，我先买一瓶解腻的，先备着。
3: 哎，就必须的。
1: 穿行在摊位间，说话声、吆喝声、烹炒煎炸，各种声音一起汇聚，与食物的香气交织升腾，将整条街笼罩在一片市井烟火气中。
2: 反沙芋头、葱花的咸香，还有外面裹着这层糖的甜，和里面炸的这个芋头的本身的这种香味儿。就能喝到那个红薯糖水的那个甜滋滋的味道，小珍珠嚼起来很有韧劲儿。
1: 漫步二马路，你既能邂逅晶莹剔透的甘草水果，又能品尝到滑嫩鲜美的生腌虾蟹。这琳琅满目的美食中，有一道承载着汕尾人舌尖上的乡愁，这就是汕尾薄饼。薄饼在汕尾本来是每年清明祭祖后的家庭午餐，现在已经遍布街头巷尾。妙婷带我们来到一家开了30多年的薄饼店。
2: 我看这个馅料好丰富啊，尝一口。
3: 嗯，
2: 太美味了，它是甜味的，但没有特别甜，嚼的时候你觉得口感很丰富。这个蔗辣马仔在里面是酥酥脆脆的，嗯，然后有着这个红豆泥的这个绵密，包括整个这个皮非常薄，夹在一起就还有会有点有嚼劲。
3: 嗯，
1: 薄饼有甜咸之分，甜薄饼馅料丰盛，有咸蛋黄、芝麻酥，遮朗马仔却柔韧不破，这不禁让我们好奇。店主随即邀请我们一起体验制作饼皮。
2: 现在我们都洗过手了，这个是之前已经准备好的这个面哈。
4: 对对对。
2: 哇，这个
4: 好有弹性的，你看。
2: 像流体一样。
4: 对对对。
2: 但是面很难控制吧？
4: 就是你要学过才会的。
2: 哇。
4: 才会这样的。
2: 我看这个锅里的温度很高啊。这个大概现在有多少度？
4: 应该有70-80度吧。
2: 70-80度。其实它这个饼成型的速度非常快哈，时间很短，大概不到10秒钟，这就可以了。
4: 啊。
2: 哇，这张我们拿着看一下。我拿着还是烫的，看。透过光，非常薄，是不是都能看见我的手？
4: 起码要50公分。
2: 而且整个这个饼很大哈，特别薄，从侧面看我感觉就是1毫米都不到。
4: 没有，好像个纸一样。
2: 是薄如纸。
1: 店主介绍，饼皮的原料十分简单，只需面粉和温水按比例调和。摊饼皮的诀窍就在于力道要沉，手腕要活。这都来源于常年累月的重复和经验的积累。从他父亲那一辈开始，他们家就开始从事薄饼的行当，至今已经有40余年。从小就跟父亲学艺的他，如今摊饼的手艺已经炉火纯青。但是初来乍到的记者伊拉娜，虽然尝试多次，也无法让面团在手里成型。
2: 我知道了，我就大力出奇迹，摸下去，
4: 大力。要大力摸下去的
2: 哦，
4: 对，
2: 哎呀，哎呀，
4: 啊对，然后这边拿起来，大力的，对，大力拿起来。
2: 哇，真的这个面团儿，在我这儿非常不听话，但是在师傅的手中，哇，就像您身体的一部分一样，太听话了。
4: 不要，这样就帮你搞定了。
2: 看我做的第一个薄饼，它的确是非常薄的。薄度我成功了是吧？
4: 对对。
2: 虽然形状还是有点丑，但是师傅可以帮我来帮他变得完美。

0: 细节还是交给您了。
1: 好，那你聊。哇，
0: 我人生当中第一张薄饼，看这就是我奋斗的印记。它这个薄厚没有像师傅几十年的功夫那样变得那么均匀啊，但作为第一张这个成果来说，已经不错了，
1: 已经不错了，算成功了。
0: 谢谢，
1: 慢慢就和我做的差不多的了。
0: 谢谢您的夸奖。
2: 薄饼包裹着汕尾人对于风物的理解，而同样的包容哲学在菜茶里则有了更外放的表达。炒米、豆芽、青菜、虾干、腊肠等十几种食材在一只大碗中铺陈开来，一勺滚烫的高汤或擂茶汤浇淋而下，瞬间激活所有风味。我们拍摄时已是晚上十点，店门前依然坐着许多食客。一碗菜茶上桌，有山野的清香，有海洋的咸鲜，有稻米的焦脆，也有汤水的温润。
3: 像这种菜茶在我们汕尾是有很长的一个历史的，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把它当成一道就是招待客人的菜，这时候的菜茶它也可以叫为丁茶，就代表着人丁兴旺。
0: 我发现整个潮汕的饮食文化还是很丰富的哈，因为可能在这个地方它的客家文化呀、潮汕文化呀、广府文化是一个很融合的一个状态，对饮食上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对我们来说，最幸福的就是能有各种各样的美味可以吃了哈。
3: 是。
2: 夜色渐深，二马路的灯火与人声交织成一片温暖的海洋，空气中浮动的不仅是炭火上的焦香、海鲜的咸鲜与甜汤的暖意，更是汕尾人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如今这条老街成为一处让人沉浸感受这座城市脉搏的鲜活地标，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走进这抹浓得化不开的人间烟火。汕尾，一座山海交响的城市，600年的甲子莺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影在年轻血脉中沸腾。
4: 甲子莺歌舞最棒！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汕尾有着丰厚的文化艺术底蕴，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彩纷呈，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9项，省级30项，市级113项，享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美誉。其中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甲子莺歌舞，因其又老又潮，被不少网友称为民间街舞。
0: 一直扮什么角色？
6: 我也是扮这个角色是什么？就是李逵。
0: 李逵。
6: 我从十七岁就开始。
0: 那有什么动作您觉得我初学者可以学一下，展现一下？
6: 来，懒得学。
0: 来，要用棒。
6: 我这对
0: 哇，谢谢。棒能借我一下吗？
6: 就是这样。
0: 好，
6: 来，起来，就过去。
0: 这是一个看着简单，但是手和脚是我真不会的动作。
6: 你看就简单。
0: 您慢一点，您带我慢慢做一下啊。
6: 一起过来。
0: 我再往这儿。但是您这个转这个棒。
6: 那我去教你好不好？
0: 好，转这个棒吧。
6: 按照不同的。来。
7: 方法。
0: 往内旋。
6: 不要拿，不要拿那么紧，就是这样，
7: 放松，
0: 放松，
6: 放松一点，就是这样，对，从里面搞进去就行，好吧？哇，
0: 但其实这个棒子说沉不沉，说轻的不轻。
7: 按照老一辈的话，要比这个再粗一点，一对锤的话起码有4斤重，像这的话就是有2斤多，
0: 2斤多，
7: 以前是比较重，还要再粗一点。

0: 在我手中，你看就是会有一点笨拙。
1: 看似简单的动作，却也需要经年累月的练习，为更好地传承莺歌舞这一非遗文化。如今，甲子镇中心小学、第三小学等多所学校均已开设莺歌舞兴趣班。每周二、周四放学后，校园里便会响起熟悉的锣鼓点。我们来到甲子镇的中心小学，身着迷你版莺歌舞服饰的小学生们正专心训练。
0: 穿上这身衣服感觉怎么样？
2: 特别威武，
3: 特别威武，
0: 特别喜欢吗？
3: 喜欢。
0: 那你们觉得学这个累不累？
3: 不累，
0: 一点都不觉得累。
3: 不累。
0: 如果每天把练的时间再加长的话，愿意吗？
3: 可以。
0: 小好同学们好喜欢啊！以后也想要跟大哥哥们一样，
2: 去大地方表演啊、嗯，就像去那个广州百花谷市一样啊、嗯，有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在围观啊、
0: 嗯。那我们一起给自己加个油，好不好？
3: 好。
0: 就大家喊甲子莺歌舞最棒！
3: 甲子莺歌舞最棒！
0: 好，那以后我们一起跟大哥哥一起跳甲子莺歌舞。
3: 好。
0: 好。
1: 将莺歌舞引入校园，为这项古老技艺在年轻一代中找到了生根的土壤。孩子们在操场上挥动舞锤，踏响步伐，不仅是在学习一种技艺，更是在亲身体验和继承一份独特的家乡文化，这让莺歌舞不再仅仅是节庆的表演，更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可感可学的活态传承，确保了这份充满生命力的文化遗产能够生生不息。从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到山海相连的宜居之城，再到活力迸发的特色产业，汕尾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将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越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活力与美好生活。

0: 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只要你来到这里说出你的梦想，打开大门就可以拿走家庭梦想基金。接下来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走起来，越乱越好。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来看一下，哇，二三四连号啊，九十十一也连号，哇。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生活呢，平淡如流水，但在阳光洒下处，也总有熠熠生辉时。今天我身边的各位，就是在平凡生活里为自己点亮阳光，看到生活闪光处的他们。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空调安装工，我叫秦可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零零后发型师崔倩东。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摇滚医生刘东超，我是一名心内科医生。
5: 大家好，我是九零后分主任袁孝新。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熊小凤。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墙上画画的吴成岩。
8: 大家好，我是学习民族声乐的贾元。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舞蹈老

0: 师张丹，
1: 欢迎各位。那谁会率先闪亮我们的一线场，就要看我身后的灯灯们。
2: 左边
0: 那个吧，
3: 中间，
1: 中间，左边，都会照顾到。那先左边，
0: 好。
1: 听话听音儿，刚才都记着了啊。谁是连号？
4: 叫你说的，啥意思啊？
5: 这是坑。
1: 不是坑，那不是坑。率先登场挑战的是，
0: 哇，会是谁呀？
3: 激动人心的时刻，
1: 二号，
6: 二号，
1: 刚才还在说我们一线场都是坑，
6: 我先去踩坑啊！
1: 不行不行，勇攀高峰，好不好？
6: 好的，
1: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6: 大吉。
7: 你好，
6: 小尼老师好。
7: 我就是给你挖坑的小尼。
6: 好吧，那我不要回去了。
7: 你居然在背后蛐蛐我，说我们给你们挖坑，让我情何以堪？你怎么会这么了解我们呢？介绍一下自己。
6: 哈喽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一名医生，我叫刘东超。
7: 心血管内科的医生抱着吉他干嘛？
6: 虽然是名心内科医生，但是我还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医生的乐队。
7: 来两句好不好，让我们感受一下。
6: 献个丑。
7: 好，

0: 平常听这歌没觉得，今天一个心内科的大夫唱这首歌，哎呀，往个胸口拍拍拍一拍，勇敢站起来。看到病人有什么问题，你得唱这首歌是吧？
1: 对，赶紧起来吧。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因为我平时还做一些科普的宣传，然后我们跟另外一群热爱这个公益事业的一些医生的团体，我们组了一个摇滚音乐，还有我们脱口秀、相声、小品一个小团伙、小团队。
0: 我一直以为你们医生还挺忙的，但我现在听你这一说，你们还是有一些自己空闲的时间是吧？
1: 基本上包括我们的一些科普时间都是在我们下班以后
0: 解压。
1: 解压。
0: 那为了你们的科普事业，去赢取家庭梦想基金是吧？
1: 好，
0: 那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1: 谢谢小姐。
0: 来吧，请选择生肖。马。哦，
1: 就马吗？
0: 马。
1: 马。
0: 马，请准备。
2: 等会儿。排除了大号
1: 大姨，
2: 坑人的大姨，真是坑人。
0: 十一号门是20000元，开不开？
2: 他肯定会冰封。
1: 没事，我可以冰封了。
0: 按照我们的规则，他有一次冰封权，那你确定不开了？
1: 不开了。
0: 20000。
3: 加油啊，医生！
1: 20000留给后边的选手们吧。
0: 行，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眼睁睁看着这钱就归别人口袋里了，下面选哪个？
1: 高，再信阿姨一回。啊，
0: 你还信？狗，请准备。狗是？
2: 狗来个12号，就让他把12、11都猜完了。
0: 狗是1号门。
2: 真的好哎。
1: 对。
0: 去吧，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2: 哇，猜对了，厉害厉害！
1: 对你的年轻歌声多嘹亮，
3: 太棒。
0: 歌名叫做
3: 《隐形的翅膀》，
0: 确定吗？
3: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隐形的翅膀》。
1: 把所有梦想都开花。

0: 欢迎妙子薇，你好。
1: Hello， 小明哥好，大家好，我是妙子薇。
0: 哎，我觉得他选到这首歌还挺应景的。
1: 很应景。
0: 我们说白衣天使治病救人，他们每

0: 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是不是？
1: 非常成熟了，而且现在这个人群也特别的多。因为可能还是跟平时的大家不良的生活方式啊，还有一些三高不控制，肯定都有关系。
0: 血管堵塞、
1: 血管狭窄、甚至一些心梗的出现，就是还是人群比较大。
0: 刘大夫是一个80后的医生哈，你一共做过多少个这样的介入手术？
1: 工作了十几年，到现在将近有4000多例、5000例的指甲植入，太厉害了，
0: 相当于平均每天都要做一个介入手术，
1: 对，
0: 都要安一个支架。哎呦，咋了？你想碰瓷儿吗？
2: 想碰瓷儿。
0: 脑外科在楼上。
2: 走了，溜了溜了。
0: 好嘞，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3: 牛。
0: 牛，请准备。牛是3号门，1000。
4: 哦，13都快开完了。
0: 别让他把那个简单的都开完了，请按下门铃。

0: 刘德华的好像。
1: 唱这个好难，我感觉。
2: 爱你一万年。
0: 好厉害啊！
1: 这都能贴出来，
2: 爱你经得起考验。
3: 爱你一万年，
4: 确定吗？
3: 确定。哦，
5: 爱你一万年，
6: 厉害厉害厉害！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爱你一万年。
0: 把好猜的都给猜掉了，
7: 留给我们全是难的。
0: 对。

0: 好好听。
1: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桑真彭措，我来自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去玩好吗？
3: 好，一定会去。
1: 好，谢谢，谢谢你，谢谢你。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3: 2000元。
1: 你刚才说除了搞乐队之外还拍短视频科普。
4: 对，科普。
1: 这个科普什么知识？
4: 全是科普医学知识，会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就是我的做手术过程当中的第一视角。我带大家一起到我们的手术台上，让大家看到手术是怎么做的，支架怎么放进去的，狭窄的血管怎么一步步给它打开的。哦，这样子让家属患者缓解一部分焦虑的状态。
1: 对对对对，也消除一些恐惧感，对吧？让你更了解这些手术的过程。
4: 对，
1: 其实很安全。嗯，还有什么？就是平常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些，比如说像心梗啊这种突发的情况。
4: 如果说一旦我们出现了胸前区的持续的一个憋闷压榨疼痛烧灼感的一个状态，并且呢伴随有喉咙的阻塞感、双下颌的一个酸胀的疼痛以及后背的疼痛，包括像左肩的放射，
1: 我怎么感觉你说的这些都有啊？
0: 我怎么以为他在说我？
3: 全躺枪了。
4: 如果持续了难受超过了15到20分钟，并且伴随有大汗淋漓冒冷汗的状态，
1: 你说我也冒冷汗。
4: 尤其老年人或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长期吸烟、酗酒、熬夜、腹型肥胖的这些人就要警惕了。你这个没问题，
1: 这还行啊。
0: 不胖不胖，哥你可不胖，没事没事没事。
1: 要警惕，
4: 警惕可能是急性心肌梗死找上门了。这时候第一时间选一个舒适的体位，就地躺下或者就地坐下，减少一切不必要的活动。如果方便的话，把家里门打开，千万不要自己扛着也不看，自己下楼，自己打车，甚至有人自己开车去医院，特别危险。
1: 有事千万别硬扛，该平躺。

0: 又平躺。
1: 对，
0: 继续开门吧。你想选哪个？
1: 好像开始之前，小妮老师你也说二三四在一块儿是吧？
2: 哎呀妈呀，坏了！哎呀妈呀，
3: 看他坏不坏？他跟您说是挖坑，自己记得老清楚了。
0: 你不说我是挖坑吗？
1: 我不相信你。
0: 我是挖坑，
1: 是吧？
0: 我其实是给你们挖的坑。
2: 还要选啥呀？
1: 说，
0: 数啊。嗯。哎呀，数行吗？
1: 我汗都下。
0: 我说二三四是连在一起的，也可能是三二四。
3: 他骗人，他现在是在挖坑。
0: 看着办吧，
2: 快换哪？快换！
1: 不变了，就选数。
0: 怎么那么犟呢？
3: 坚定，对喽。
1: 大夫就是我犟。
0: 我要给你做介入了啊！来，确定吗？
1: 确定。
0: 数，请准备。
2: 给他选个十二。
1: 给我留点活。
0: 二号门吧。
4: 哇，
0: 还真是二三四啊。来吧，请按响门铃。

0: 他又会了。
1: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
2: 你把他猜对了，肯定都在他的皮裤里啊。
3: 真心英雄
0: 叫什么？
3: 真心英雄，
4: 这个笑容写着自信。哎
5: 呦，太自信了，
0: 真的得是他开这扇门。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是我们的真心英雄，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6: 谢谢你。
0: 你没事吧？你胸闷吗？
6: 没
0: 胸闷吗？
6: 不闷，
0: 你开始出冷汗了。
2: 出汗的应该是我们。

0: 太棒了，
1: 欢迎梁晶晶乐队。看到这个乐队有没有想到自己的？
2: 想到了，
0: 好亲切，
1: 谢谢你们，再见，
3: 拜拜。
1: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3: 3000元。
1: 听说你还用音乐的方式来宣传你们的这些心脏知识是吧？
2: 对，我有一些音乐的这些音乐科普，
1: 我们一起听一听他自己编创的一些特别的音乐作品好不好？
2: 你是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
2: 你是血压和心率，

0: 达标，
1: 血糖达标，
0: 医师教育运动都与你相拥。
2: 其实这个歌唱到这儿就结束了，
3: 还有一句。

0: 生说的，听到了没？看看开门大吉，看看小尼，你才能够快乐和健康。这是医生给我们开的方子啊，请遵医嘱，好不好？刚才你歌曲里当中有什么关键词可以提炼一下吗？
1: 我刚才弹的这个是我们称之为叫冠心病的二级预防。

0: A 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只要你有了冠心病，一定要吃抗血小板药物，叫阿司匹林。B 的话就是我们的贝塔受益阻滞剂，就是控制我们的心率，让我们的血压降低一些，心率降低一些，对心脑血管的刺激就会小一些。C 的话就是我们的血脂和血压一定要控制达标。D 的话就是我们的饮食，还有我们的血糖。最重要的一点 E 就是我们的教育和运动，一定要通过这种规范的科学的运动方式降低冠心病的发病风险。
1: 特别好，
2: 都记住了啊，一会儿我要抽查的好不好各位同学。好吧，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0: 选虎吧。哎呀，
2: 早知道我就不说二三四连的。
0: 所以说我们小妮老师是好人呀。
2: 确定吗？
0: 确定。
2: 虎，请准备。
3: 这是四号门
2: 啊，四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歌名叫做《
1: 蓝莲花》，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蓝莲花。

0: 哇，好听！欢迎许鹤斌，你好，
1: 丹妮哥好。
0: 你来自东北，
1: 是是对。
0: 你说几个你最爱吃的东北菜，让他判断一下，为了保护心脏健康，有冠心病的人该不该吃？
2: 酸菜炖那个白肉，
0: 酸菜炖白肉。
3: 酸菜的话，如果是用盐腌的，太咸的话，还是偏高盐。
0: 高盐不行。
1: 炖那个大骨棒，
0: 骨棒行吗？
3: 高脂饮食，
0: 高脂也不行。
3: 对，脂肪含量太高了。
0: 锅包肉，
3: 锅包肉也一样，
0: 也不行。
3: 对，
0: 粘豆包蘸白糖，那个贼好吃
3: 啊！您开心就好。
0: 我现在开心，我怕将来你给我开心。还有什么？
1: 像我们经常吃的那个朝鲜族的那个冷面呀、啊。
0: 冷面，
3: 哎，这种冷面倒是可以。
0: 冷面还可以。
3: 对，
0: 尤其是荞麦冷面。
3: 荞麦冷面是这种谷物的或者粗粮的，富含纤维素比较多一些的，而且搭配的蔬菜呀、啊、挺多。
0: 对对，冷面配炸串最好吃了。啊啊。一口冷面一口炸串，
3: 平衡一下是吧？
0: 我们每个人都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但也别忘了去享受生活中的那些美食。
3: 对，
0: 适度适度适度啊、嗯、来吧，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3: 6000元
0: 还没有用求助呢啊，继续来。选哪个？
3: 选一个大一点的助。
0: 请准备，是几号门呢？7号。
4: 哇，7号还可以。
0: 请按下门铃。

0: 会唱。
1: 拥有了我对你够不够大可以追求不认输。
0: 他不会把十二扇门都开开吧，我们回家吧。
1: 感觉我的小处是曾经我会的风雨无阻。
2: 风雨无阻
3: 叫什么？
2: 风雨无阻吧。
3: 决定
2: 决定，
0: 走了走了，我们回去了。
3: 那开了，
2: 好，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好好听。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哇，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羊、猴、鸡，还有十一。
2: 蛇吧。
1: 蛇啊。蛇，请准备。五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头发甩一甩。
1: 他又会了，唱。
2: 挥手再拜，祝你们愉快。
0: 他又会了，
3: 还好我没听过这首歌。
2: 一个人活得精彩。
0: 全是他那年代的歌。
1: 歌名叫，
4: 歌名叫。
2: 一个人的精彩。
0: 哇，好像是哎。哦，
5: 他这个名字都知道啊？
2: 确定吗？确定。
4: 怎么怯生生的呢？
2: 确定。
4: 调高音量，调高音量。
2: 一个人的精彩。
1: 期待开门大
6: 吉，
1: 回答正确。

0: 好好听。
1: 欢迎吴映香，你好。
2: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吴映香。哎，
1: 唱歌跳舞对心脏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
3: 唱歌跳舞的话，一方面身体能达到一个出汗的这种机能的一个改善，代谢机体的废物呀，能够达到这个锻炼的一种效果。还有一个通过情绪的宣泄，可以把自己内心的一些不满、不爽都喊出来。因为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做台手术，其实很明显，你的心跳就是在按你的固定的频率在跳动的，就像一首歌一样，你的节奏不能乱的。所以我们心脏可能一会儿60，一会儿80。其实这个人体和音乐它是相通的。
1: 说得特别对，唱歌是需要节奏的，生活也是有节奏的，工作也

0: 是有节奏的，
1: 没错。
0: 所以人生最佳状态就是你的节奏保持一致，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太会说了，
0: 你看看我这主持的节奏也还可以哈、啊，
1: 完美。
0: 谢谢吴映香，谢谢
1: 谢谢，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哇
2: 哦，太羡慕了！
0: 来吧，继续选择兔、龙、羊、猴、鸡。
3: 羊，
0: 万一是大的呢？
3: 没事，我儿子属羊的。
0: 儿子属羊，
3: 对。哦。
0: 羊，请准备。
3: 哇！哇啊！还好，也不是很大。
0: 这儿子真是十全十美啊！
3: 基本上这号都出来了。
0: 10000元，来吧，请按下门铃。

0: 我压根没听出来，听过叫什么？唱，
1: 唱不出来了。你唱，你试一下，万一呢？噔噔噔噔噔，
2: 刚刚是听了一顿像冰雨，
3: 应该不是，
2: 没有一点头绪，这真的没有头绪。还要求助了，
1: 我求助吧，好，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选择哪种？
2: 场外亲友，
3: 谁？
2: 一路向前，V字一生。
3: 鼎大学第一医院秘医院区的急诊科医生，
2: 也是我们。
0: 搞科普的老师，
1: 他好像也在网上做了很多的短视频。
2: 医学科普，
3: 我们来会一会这位医生。哎，
0: 没问题，
2: 读心，
0: 能对，写着呢，眼睛里边能对。
2: 相信他哈，
3: 相信。
2: 好，这歌您听出来了吗？
0: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3: 您确定没问题啊？
0: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3: 我有点紧张，您之前也来过开门大吉吗？
0: 拿走吧，我当时十一。
3: 您知道这首歌吗？看得最远的地方。看得最啊，哦、
4: 不是这个旋律很像。
3: 看得最远的啊，确实是个调。
2: 不对，不对，
3: 你们还有别的答案吗？
0: 没有，对就对，不对咱就走，对了咱也走，不对咱也走。<笑>
3: 好的，他的答案是
2: 看得最远的地方。好。
3: 接受这个答案吗？接受。我相信魏子老师，一起期待开门大。哎呀，急了！哎呀，
4: 急！哇！错的。
3: 遗憾，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关系。我的心脏都痛了。没关系，没关系。<笑>没关系什么呀？我们都快哭了，还没关系。<笑>就是因为相信了您，要您刚才不是那么斩钉截铁，我们就换一种求助方式了。
0: 不重要，不重要，没关系，没关系。
3: 那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5: 地方，
3: 手舞足蹈的模样，不是。<笑>

0: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1: Hello，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高爽。
2: 听过这首歌吗？
3: 真没听过，
2: 真没听过。但这首歌你看，跟你又有联系了。什么牵着你的心跳啊，牵着我的心跳，
0: 左心房哈。
2: 所以歌名叫做，
1: 上班了，
2: 还是不知道，
3: 还是不知道。
2: 歌名叫什么呢？
1: 千万次想象。
2: 千万次想象，我们也没有想过你是这个结局啊。刚才一个人的精彩呢？
3: 对，没事，我很知足了，能见到小尼哥，能把我的科普视频在这么大的平台上去给大家去讲，其实我已经赢了。
2: 特别好。你自己脑海当中千万次的想象，你想看到的一个未来是什么样的呢？
3: 可能未来肯定是没有那么多重的病人，大家可以得病，但是不要重到那种急性心梗倒地啊，急性脑梗倒地啊。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我们也在推崇一些科普视频的这种发放，让大家多看一些正规的科普视频，了解一些预防知识，然后降低这种发病率，这样的话能缓解家庭社会所有的这种压力。
2: 好，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24000元全部
3: 清零零。
1: 我们带着这股冲劲儿，咱们继续向前冲。刚才跟我说中间是不是？那中间的看得最远的地方可以吗？
4: 可以，
1: 来吧 ，C 位走你，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
5: 哎呦，这顶到啊！
1: 来喽，即将继续挑战的是，
4: 手心都是汗，
6: 我也是，
7: 好紧张啊！
1: 七号，哦。梦想友们，开门
8: 大吉！
2: 你好，
9: 大家好，
2: 欢迎你。
9: 你好，你好，终于见到最帅的男人了！
10: 终于见到最帅的男人了！最帅的男人了！
2: 这个评价，我一时有点招架不住。
9: 最帅，
2: 你要说央视最帅，我也可以勉强接受一下。
9: 世界最帅的，
2: 全世界最帅的男人。
9: 对对，
2: 那你的标准跟我妈是一样的，在我妈眼里我也是最帅的，
9: 永远最帅的。
2: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9: 大家好，我叫袁孝新，来自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孝庄村，是一名90后村主任。
2: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9: 因为我是一名村主任，我就想着给我们家乡的高龄老人、孤寡老人，给他们改善吃老化的装备。
2: 加油，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9: 好。
2: 留给你的机会不多了。我的天哪！1、2、3、4、5，你这也一点都不留情面啊你。六号门还在。
9: 那我选鸡。
2: 鸡。请准备。嚯，六号，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想猜这个。
1: 唱。
2: 想说其实你很好。啊，这个我也不知道。
0: 暖暖。
1: 确定吗？
2: 确定。
3: 对的，猜对的。
1: 开门。
0: 大。
4: 大。
1: 吉。回答正确，暖暖。这个你知道吗？
5: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

0: 你好，
1: 小明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淇。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暖暖，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特别好。怎么当上村主任的？
2: 因为我是在村里面长大的，就是我这些年发现我们家乡发展越来越好，我就想回去创业。在创业的过程中呢，就被我们的组织跟村民看上了，然后我们就选我当村主任。我当时以为是开玩笑的，我说这个压力太大了。到后来呢，经过一番的思想争斗，就是因为我爸妈也很支持我，我想着既然大家需要我认可我，那我就试试吧，试试就试试，这一试就试了2年了。
0: 两年干得怎么样？
2: 其实村主任真的是蛮难当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邻里调节，我们前面有一段时间还是两个村民他们之间争厕所，
0: 最后怎么解决的？
2: 到现场来，我们去跟他们划分一些界限这些东西。还有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家电维修，
0: 你还得修家电。
2: 村里面都是老人嘛，他们家那个电视没有那个频道啦，然后手机没有声音啦，然后这个没有网络啦，都要管。就是2025年又多了一个任务，就是直播拍短视频。现在我眼下最最着急的就是把这个柑橘推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重庆巫山县的夏庄村的脐橙。
0: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他干嘛来的，
2: 我在后面可着急了，
0: 是吧？
2: 我怕我
0: 就想上来，
2: 我带了柑橘，
0: 他答得越猛你就越着急，是吧？
2: 对，
0: 这样我有个条件，再开一扇门，好不好？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加油啊！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兔、龙、猴，还有11。
2: 猴，我自己属猴了。
0: 猴，请准备。9号，不怕吗？
2: 反正就8、9、12了，没差了。
0: 行，没问题。来，请按响门铃。
4: 回家了，
5: 去玩了。

0: 唱。
1: 没听过，感觉完全没听出来。
2: 我完全没有任何，
3: 我也没听过。
0: 你试一下，哼一下旋律。
4: 你相信吗？
1: 那么有方向。
0: 干嘛呀？
1: 可能是听过，但是旋律有点不熟悉。
0: 求助吗？
1: 求助我的亲友吧。
0: 这样，我们让你看一眼表情，好不好？
1: 好，
0: 来。哎呀，你们这个严阵以待的，整个就是个直播间呢，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换一种方式吧，
1: 原音重现吧。
0: 来吧，原音重现，请仔细听。歌名叫
5: 高难度的歌，好厉害。
3: 是我是如此相信
1: 周杰伦的什么，
0: 刚刚都唱出来了呀，他唱的啥？
1: 他的口齿有点不太清楚。
0: 不是我说的啊。
1: 不，吐字有点不太清楚。
0: 歌名叫啥？
2: 如此相信，就叫如此相信。
1: 哎，等你下课蒙一个吧。
0: 等你下课，他连等你下课都知道这歌名。
2: 虫子们还在等着你呢。
1: 我这听到他其他歌了，没有听
0: 这首歌。听他的歌了是吧？
1: 对。
0: 那我只能宣布，很遗憾，杰伦也帮不了你，挑战失败。其实杰伦已经很帮你了，原音重现能直接把歌名丢到你脸前。
1: 对不起的杰伦。
0: 你还吐槽他？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他刚才听你唱了几句以后，他说我知道了，这是什么？
1: 雨下一整晚。
0: 雨下一整晚。直到你唱到了副歌，他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我是如此相信。我昨天略过了。
0: 他看了很多歌手的很多歌曲，他恰恰就把这首歌给跳过了，
1: 也很幸运呢。
0: 咱这个城市叫什么？
1: 巫山的柳河尔齐城。
0: 那这个送给杨小杨吧。
2: 好的，
0: 祝你新的一年心想事成，好不好？
2: 也祝大家都心想事成，开门大吉。
0: 谢谢，谢谢杨小杨，谢谢，
2: 谢谢。
0: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帮乡亲们宣传，把这个橙子能卖出去，千万不要滞销，拿上来吧。
1: 这个是我们的巫山的柳河尔齐城。
3: 我好想吃。
0: 有什么特点？介绍介绍。
1: 我还是用首歌来唱几句啊，欢迎。

0: 们的这个特点就在我这歌里面，细腻饱满，汁水多，是不是？
1: 你都不用说了，你去看我的嘴停不下来，你就知道橙子有多好吃。
0: 我们这个里面刚开始是微软，而且
1: 跟一般的橙子不一样，它这个剥皮剥特别方便，
2: 好想吃啊，
1: 又好吃。
0: 我切的好吧？
1: 是我们的乡亲们种的好，还有我们家乡的水土好，这一切，所有人的努力，凝结成了这果树上一颗颗饱满的橙子，
0: 来自巫山的西城。
3: 祝福你们今年的橙子大卖，加油！那好吧，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8000元全部清零，谢谢谢谢谢。
4: 五谷丰登，瓜果飘香，最是吉祥。也希望大家借着这股吉祥，我们也好运来继续闯，好不好？
5: 好，
4: 来吧。雨露均沾一下，这一列也出一个，好不好？
6: 可以，
4: 来吧，来吧，继续闯，把这份吉祥、喜庆都一起传递下去。
2: 是谁呢？
4: 来吧，即将出场挑战的是5号，这位是我。加油，
1: 好不好？
4: 梦想家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1: 你好
7: ，Hello， 小明哥，你好，
1: 欢迎你，
7: 你好，
1: 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徐州的一名奋斗在一线的舞蹈老师，我叫张丹。
1: 张丹老师前段时间有一段特别出圈的视频哈，这表情好丰富，干嘛呢？这是。走错了是吗，孩子们？哎呀，怎么一会儿笑一会儿生气？哎呀，高兴了，哎，好嘞，哎，表情特别投入。你当时是在给孩子们做指导吗？
7: 对，是我们年底的汇报啊，然后我们的学生家长都在台下看着，然后我们为了给他们呈现最完美的一个孩子的表演，嗯，所以我在台下拼命的指挥他们，让他们做到最极致。
1: 他们都接收到你的信号了吗？
7: 可以啊，孩子从台上可以通过我的表情传达，然后他们就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表现了。
1: 很可爱的一位老师啊。今天你的梦想是
7: 给我自己的孩子和我学校所有的孩子买新的舞蹈服。
1: 自己的孩子多大？
7: 对，12岁了，马上
1: 跟你学。
2: 是吗？
1: 他有学舞蹈？
7: 对，
1: 跟你学。
7: 对，跟我学。哟，
1: 那你肯定能教得好了，自己的孩子。
7: 没有，人家都说自己的孩子自己教不了。
1: 跟你撒娇你就心软了？
7: 对呀，那搬腿就别下不去嘛，狠不下去手呀。
1: 毕竟是亲妈呀。加油，最后三扇门，你想开哪个？
7: 那我相信大家，选龙。
1: 龙，请准备，龙狮。

0: 唱。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怕伤害我，可是我不知道名字，对不对？
0: 继续唱，
1: 后面不会了。
2: 谁跟我说话？
1: 当当，还是懂了，还是懂了，
2: 老哥，
0: 还是懂了，
1: 还是懂了，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那我就开了，我开吗？
1: 开，
0: 开不开？
1: 开，
0: 开，开，开，
1: 开。开始懂了，哎呀，终于反应过来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开始懂了，回答正确。

0: 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聂诗。
1: 欢迎聂诗。什么人都能被你教的会跳舞吗？
2: 应该是吧。
1: 像我这种四肢不太协调的人，以及像聂诗这样有舞蹈天赋的人，
0: 没有，我是一个跳舞会像跳广播体操的人。
1: 那就对了，来，要的就是这样的。
2: 但我今天就带你们俩跳一个小舞蹈，
1: 太好了，老师，
2: 就特别好看的一个小花朵。

0: 茶说。
1: 虽然我没有看到他的脸，但是我觉得他的背后，他全身都有表情，每一帧画面都可以变成表情包。好的，谢谢谢谢聂石小朋友。
0: 戴老师，对了，小尼哥，我给你带了小礼物呢。平时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会说哪个小朋友表现得好，老师看他后背立得最直，我就会给他贴一个漂亮的小贴纸。
1: 好的。
0: 好啊，我们今天给我们漂亮的小贴纸爱心奖励给
1: 我们小尼哥。贴在我的脸上吧。
0: 那贴在脑门上。哇，
1: 我说贴在脸上，你贴在脑门上。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5000元。张老师，我们继续前进吗？
0: 继续前进呀，当然。
1: 好的，我们选哪个门呢？最后两扇门是12和11。
0: 那我选12还是选11呀？选12啊，
2: 犹豫了。
1: 11是20000，12是30000。
0: 那就12吧。
1: 决定了。
0: 那就开大了，12。
1: 行。选择12号门，错。勇气可嘉。请准备。12号门，
0: 加油！
1: 30000，请按响门铃。

0: 听出来了吗？
1: 没听出来。
2: 好像没听过，懵了。
3: 重复一下旋律。
2: 没记住。
4: 没记住。
3: 完了完了。
2: 求助吧。
3: 此时不求，更待何时？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原因重现吧。
3: 那你仔细听好不好？原因重现。
0: 没听过。
5: 这个是那个谁唱的吗？那个谁？
6: 华晨宇的。
2: 好冷门啊，没听过。
5: 这十一十二太难猜了，这个
1: 太难猜了。
2: 心里的云朵。
3: 我觉得就是老师对孩子的期许。
2: 成长、绽放、进步。
3: 没事，你给我一个答案就好了。
7: 向阳而生吗？
5: 有可能。
3: 时间不多了，有答案吗？
2: 没有。
3: 没有任何答案，想不出来。
7: 向阳而生，我觉得就是。
3: 哎，我学一下你那个表情。
2: 狰狞。
4: 狰狞。
3: 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
2: 怒放，绽放。
3: 这是你的答案，确定吗？
1: 感觉像是绽放。
2: 确定吧，就这样吧。
3: 尽力了。
2: 尽力了，但是我觉得我勇气可嘉。
3: 一起期待开
2: 门，
3: 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大吉。哇，毕竟是十二号门。
2: 对啊，
3: 所以确实非常难。那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2: 哇，好多小天使。

0: 谢谢天使童声合唱团，你们好，海豚你们好，
1: 贾尼哥哥好，
0: 你们还笑，姐姐的钱都没了，全清零了，这有你们的责任吗？确实也没有。来告诉姐姐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1: 向阳而生。
2: 向阳而生，向阳而生，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向阳而生。
0: 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打开，我们把掌声送给可爱的孩子们，谢谢你们的演唱。再见，谢谢你们。有什么话对你的孩子们说？
4: 我就想把我最好的状态传递给我的孩子们，让他们以后做任何的事情都能严谨，然后努力，积极向上，可以越来越好。
0: 我能感觉到张老师在讲述这段的时候眼睛都在发光，我觉得他对于这份事业的热爱是特别特别纯粹的。今天虽然没有能够成功的打开大门，但是我相信有更多的家长们会很放心的把孩子交给你，继续加油，好不好？
4: 好的，谢谢大家。
0: 35000元，
4: 没关系，
0: 抱歉，全部清零。继续加油，掌声送给张丹老师，谢谢。
4: 谢谢小尼哥，
5: 剩下的11号题，加油啊！
6: 看最后一个花落谁家。

0: 抓C位那个，中间吧，C位可以吗？可以，正中间，来让我们开一开，能够让医生都冰封起来的门，会是什么样的一扇门？
1: 好紧张！来吧，最后即将打开这扇冰封已久的11号门的人是。
2: 四号，
3: 那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你好，
4: 向您问好，新婚快乐，刚刚结婚，
3: 对，我是去年8月17号办的婚礼。
4: 这是我父亲哦，这是你啊？对，你怎么你唱的是豫剧吗？豫剧《苔花巷》。哇，那你爸也是演员是不是？他是非常著名的豫剧演员。哇，在前面的那个新郎官。哦，看到了，
2: 嚯！
4: 好特别的一场婚礼啊！是的，在河南是不是唱不了豫剧就结不了婚啊？没有，
2: 唱得真好。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是
3: 贾元，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在读研究生。
2: 你还在上学？
4: 我研三，
2: 就已经结婚了。什么专业？
4: 民族声乐。
2: 民族声乐，那他是干嘛的？
4: 他是医生。哦，
3: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4: 我是生病的时候认识的。哦。
2: 别开门了，我们喜欢听八卦。那个，怎么认识的？
4: 就是有一天我发高烧了，我两个闺蜜就陪我去医院，然后我就碰到了她。嗯，她是检验科医生，
2: 检验科医生。
4: 然后她给我扎手指，当时我也很紧张，她很有耐心，就是等着我，也没有着急。然后呢，我们两个就是这样。
2: 哦，她看着你的眼睛，你也看着她的眼睛，
4: 一下就是。
2: 心动了一下，
4: 没电了，
2: 然后就扎了下去，扎了下去，哎，然后呢？那会儿心动了吗？嗯，
4: 很心动啊，我现在都已经心跳了，
2: 然后那个烧得更厉害了，
5: 烧得更厉害了，
4: 然后是我跟我两个闺蜜说，他长得好帅啊，
2: 然后闺蜜说，你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有时间看帅哥？
4: 对，然后一个就。 立马帮我写，你好，可以加你微信吗？闺蜜帮你写的是个字条，对，然后另一个闺蜜呢就一起撺掇我，啪啪啊，然后纸条就递过去了，哦，
2: 所以她接受了，
4: 就是我们两个人眼神对视的时候，互相相中了对方，然后一起走到了现在，
5: 一见钟情啊，
2: 太浪漫。
5: 如果你当时没有被撺掇着勇敢的，
4: 那就没有了，
2: 那就没有后来的。
4: 没有，因为我不是那么主动的人，而且最神奇的是那天他也是帮别人值班。哦，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
2: 无数种的机缘巧合，推着你们两个人逐步的靠近彼此。
4: 是的，缘分的。
2: 啪的一下，那针扎进了心里。
4: 扎进了心窝。
5: 哇，好浪漫啊！
4: 你跟你老婆也是要认识的，并没有。我最后为什么在研究生期间跟他结婚，是因为他为了我把这个工作给辞掉了，然后所以为了我就一起回了河南，所以我爸爸妈妈对他非常非常的满意，然后我也非常感谢他。
2: 想看演新郎官也没让我们看啊。
4: 他在。
2: 老公很帅，很秀气，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感觉你像儿媳妇儿，他像亲儿子。小伙子，你挺会扎哈，一扎扎出个媳妇儿来。行了，哎呀，今天你是来开门的哈，聊半天差点把这事儿给忘了。
4: 正事儿忘了。
2: 啥梦想？
4: 我的梦想是给我的爱人买一把吉他。
2: 来吧，那就赶紧进入正题，11号门请就位。2万元，加油，
4: 加油，好，
2: 请按响门铃。

0: 噔噔，
1: 这什么歌呀？
0: 旋律已经忘记了。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刚才你在按门铃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张老师看着我说：“我会，这个我会。”
0: 他听出来了。
2: 你确定你会吗？
3: 最起码很熟悉。
2: 最起码很熟悉，说明他不知道歌名。求助吗？
0: 求助。
2: 最后一扇门直接求助，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原因重现肯定能猜出来，
1: 我选关键词。
2: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几个字？四个。
1: 光。光。
3: 光。
1: 这确实难猜。
0: 还有什么光呢？
3: 阳光、微光、目光、星光、月光、日光。
1: 目光，目光所及，四个字啊。
3: 霞光，霞光万丈。
2: 时间不多了。
1: 阳光路上吧。
2: 阳光路上，这是你的答案。
1: 对。
2: 还想不到别的吗？
1: 再蒙一个嘛，蒙一个别的。没有。
2: 真没有了？
1: 没有。猜不到也没关系，阳光路上这个寓意很好呀。
2: 好，确定吗？
1: 嗯。
2: 那来吧。
1: 肯定不对。
2: 一起期待，开。
1: 开门。
2: 门。
1: 大。
2: 大。想不到别的了。
1: 嗯。
2: 急。张丹老师，歌名叫什么？说。
1: 我不知道。
2: 哎呀，放心了，放心了，放心了。实力也就这样吧。
3: 但是我确实很熟悉
2: 啊。
3: 希望的种子，当当
2: 当。这样，如果一会儿歌词里面有希望的种子，
3: 杨慧先给我，
2: 我就给你再加送一盒东谷一品鲜酱油。请揭晓正确答案。
1: 是什么呢？
0: 但是这个旋律很熟悉。
2: 对。
4: 好运几个。

0: 和光同行，对吗？
1: 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杨明琪。
2: 欢迎杨明琪，确实有种子，
1: 希望的种子。
2: 行，我就算你对吧？但是这个歌名叫
3: 和光同尘。哦，
1: 同尘。
2: 和光同尘，那这扇门我们就没有成功的打开。那家庭梦想基金讲师里的2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谢谢谢谢谢谢明琪的演唱。我有个小小的要求，爸爸是非常优秀的豫剧演员，我们能不能请爸爸给我们唱一段？
1: 好呀，
2: 爸爸给我们来一段好吗？
4: 开门大吉。
5: 你说过，当叫咱啥情咱啥绝不能少被坚守，讲价钱，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全往外，想想也是比比咱有什么无奈。啊什么难，你要远走你

0: 什么要紧的事儿啊？还劳驾你亲自开车去？
1: 在这儿说。
0: 进来说。
2: 来来来，两位美女啊，喝点饮料。
3: 我从来不喝碳酸饮料的。
2: No problem， 有矿泉水。
1: 林杰，现在有一个100千瓦的潮流能项目，感不感兴趣？
0: 100千瓦。
1: 嗯，我认识一个人，他想做一个100千瓦的潮流能发电项目。他本来是找冰能做的，让朱瑞直接给拒绝了。你也知道，我们的技术根本就达不到，所以想介绍给你们试试。
2: 有钱吗？
1: 300万。
2: 300万。
1: 嗯，项目已经做好了，就是达不到预期的功率。你们呀，只需要给诊断解决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也算是合理。
0: 可我们要做的是依照我。
3: 林杰啊，你还真是科学家啊，视金钱如粪土呀你。
2: 来来来，这事儿不听他的啊，咱们答应了，答应了。
0: 你怎么就答应了？
2: 为什么不答应啊？咱不赚钱，后面的项目怎么推进啊？
1: 对呀。
0: 行，这活儿咱们接了。
1: 那我现在就给朱总打电话。
2: 对对对，赶紧打啊。
0: 这是一套100千瓦半直驱水平轴潮流能发电项目。我为什么达不到功率呢？
4: 我想去实地勘察一下。
5: 没问题啊，项目就在瓯江。
1: 那朱总，去瓯江之前，您看是不是先把合同给签了呀？
5: 可以啊，那去我的办公室吧。
6: 林杰，你去签合同，我来收拾资料。
0: 好，来，我去签合同。嗯，
5: 好，请。
1: 娜娜，我们也去一趟瓯江吧。
3: 我去干嘛呀？
1: 我想去看一下100千瓦的潮流能装置，你陪我去。
6: 对呀，胡娜，一起去吧。这一路上，咱们要有个。

0: 伴儿啊。那咱们就出发吧。
1: 现在就去欧江，
2: 随时可以。
1: 好，那行，我先备车了。
3: 哎，朱总，啊，不用了，我车就在你公司楼下，我带他们俩过去就行。
1: 那也行，那我们走吧。啊，
0: 啊，请。
1: 你们车就跟着我的走，好吧？
3: 放心吧，朱总。
1: 啊，待会儿见。
3: 哎，娜娜，你坐后面。
4: 为什么呀？
3: 我和林杰聊聊项目。爱你。
5: 哎，来来来来来，
6: 请。这就叫男女搭配，坐车不累。
5: 油嘴滑舌。

0: 我在回欧江的路上。
1: 你几点回来？我去接你啊。
0: 啊，不用麻烦了，朋友开车送我回去的。
1: 那我去高速路口接你。
0: 别麻烦了，我到了和你联络。
1: 这有什么好麻烦的？就一脚油的事儿。你到了给我打电话啊。
0: 好，这样啊。

0: 这衣服合适吗？挺好，还行哈。你爸给你买的项链也戴上了，
1: 挺漂亮的。
0: 挺端庄的，适合签合同。
1: 妈，这种签合同不能去了。
0: 为什么不能去了又？阿杰给我打电话了，他要回来，我去高速路口上接他去。真不靠谱。那你赶紧给雅琳他们打电话。
1: 我就别打电话了，我要打电话他们那么多话。
0: 妈，我都想好了，你替我去签字。
1: 这胡闹。
0: 我怎么能签呢？
2: 怎么不就不能帮我签呢？你是我亲妈，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呀。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里边有我身份证和委托书。你到那儿啊，大笔一挥，写上您大名就行了。我先走了，妈啊。
3: 没问题的，等着
0: 孩子。

0: 刘醒醒，到地儿了。哎，
1: 告诉朱总等下咱们。
0: 你过了前面那个收费站，在那儿停一下。我有个朋友在那儿等我，我过去说句话。好。这个，给您。
1: 好，谢谢。

0: 我和吴叔把高铁错过了。哦，不用解释，你们肯定有正事儿。那个，要不你先走吧。没什么事儿。
1: 怎么可能呢？要是没正事儿，怎么能把高铁都错过了呀？嗯，没事儿，你们先走吧，有人等你呢。我走了。你回去慢点开，注意安全。
2: 一定慢点开！
3: 你女朋友好像吃醋了，是不是因为我呀？要不我大方一下，听你解释解释。
2: 不用解释，她不是我女朋友。没事儿，我们说得很好。开车吧。
3: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像犯了错误的小狗见到主人一样。

0: 在健身房呢。
1: 我现在过去找你。
0: 你不是说林杰今天回来吗？你去接他。
1: 哎，你别提他了。
2: 怎么了？
1: 一会儿见面再说吧。
0: 行，我等你啊。

0: 你怎么想起来健身了？哎，哎呦，姑奶奶哟、哦，你这什么情况啊？热身都不做，直接奔高速啊？你这不是奔着受伤去的呀？怎么回事啊？啊？我帮你出出主意。不说是吧？让我给林姐打电话。
1: 别打。
0: 我说。
2: 到了。
3: 朱总。啊。您的潮流能发电装置在哪儿啊？
2: 喏，就在前面小码头，我们乘船过去，再有个二十来分钟啊，就可以看到了。嗯，走吧。
3: 好，走吧，咱们过去吧。
4: 喂。
5: 喂，林姐，你什么情况啊？人家于云茹特意去接你，你怎么让一女的送你回来的？
0: 还是你说那没关系那女的？你没事吧你？
4: 于云茹现在哪里啊？
0: 你现在开始关心她了？你在哪儿啊？赶紧回来。
4: 我正忙着呢。回不去，
0: 什么事比云茹还重要啊？
4: 我现在龙山岛这边走不开，你跟云茹说一下，等我回去了找她。
5: 哎，喂，
3: 是不是兴师问罪来了？
4: 是她闺蜜约我吃饭呢。
3: 吃饭？我看你的样子啊，像是在求饶，典型的嘴硬骨头酥。
4: 他们等着呢，咱们走。
3: 走，
6: 林姐，以后这就是我们的战场了。这里的海流资源啊，真是不错。发什么呆呢？
2: 对，我们待会儿下去有那个移动工房。
6: 这是真让叶小姐说出来了。要我说啊，这女人都是一样，你要是越宠她，她就越容易作威作福。
4: 你一个流体力学专家，什么时候变成恋爱专家了？
6: 理论知识那哥们儿是杠杠的，不过实际操作啊，就是个零。哎，林姐，你看那个是什么？
4: 应该是一个漂浮式潮流能发电设备。
7: 船进来，船往那边拐过去。
4: 不错啊，拍几张照片。
7: 好。还要开得慢点，开慢点。
0: 这什么呀？
6: 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

0: 姐姐，咱就别练了。哎，你电话响了，是李斌，
1: 不用管他。
0: 喂，李斌，云如在健身呢，你来陪陪她呗。你在欧江？没问题，那就别改天了，就现在吧。啊，我给你发个定位，来找我们。好嘞，走吧，姑奶奶，一会儿李斌来找我们。你走，洗个澡。
1: 妈的！
2: 豆豆。
3: 啊？
2: 你不是问我什么是海上平台吗？就类似于这种。
4: 马上，乔栋的儿子林杰拒绝进我们单位啊！
5: 啊，为什么呢？
4: 他嫌弃我们的项目达不到他的理想值。
6: 哎呦，这孩子要求这么高啊！
4: 哎，我那个李斌在你那儿干怎么样啊？
5: 你儿子啊，
6: 非常优秀，你就放心吧。
4: 哦，
5: 建国
4: 啊，
5: 你有空来趟乌江吧。
6: 我和乔栋都想和你见个面。
4: 好，好，好，我抽时间一定过去一趟。
5: 就这么定了，
4: 好，就这么说定了，再见。
7: 哎，到了，呵呵，小心啊，小心，小心。林杰啊，你看，那边啊可以住人的，里面东西呢也很齐全，就是条件啊艰苦一些。
3: 朱总，那他们的一日三餐怎么解决啊？
7: 哦，喏，那条船和渔民啊都是我们公司长期租用的。那饮水跟食物呢，都会定期的送到岛上。
2: 朱总
7: 啊，
2: 回头啊，想办法给我们找两条潜水服。
7: 啊？你们要潜水服干嘛？
8: 我们需要潜到海底，看看水下设备的情况。
3: 林杰，这下海潜水可是很危险的。
8: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吧？我和林杰可都是潜水高手啊。
7: 二位，这个潜水可是需要专业技能的，我可以另外找人呢。你们可千万别冒这个险呐！
9: 朱总，你看看，
7: 我看不懂英文的。
3: 这是他们的潜水资格证。
10: 什么情况啊？这是？
7: 哎呦，原来如此啊！那这样啊，我让人把潜水服送过来，好吧？
2: 好，
7: 那这个潮流能发电的事儿就拜托你们了。
2: 放心吧，
9: 应该的。
7: 这边呢，我们有员工在，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只管叫他们就好。好吧，那我先走了，
8: 麻烦您了。
3: 哎，您来我吧，朱总。
8: 再见。
7: 好，
3: 那你们有事给我打电话啊，拜拜。
8: 朱总再见。
7: 再见。
8: 两位美女再见。

0: 林杰，快来看！怎么了？
1: 你瞧，这儿的景色多壮观呐！
0: 漂亮，让我想起了一首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笑>
1: 我看你是春心荡漾。<笑>
2: 意思也对。
3: 哎呦，可以呀，李斌，
2: 不会照顾人呐？
4: 别逗我了，我待会儿照顾人。
2: 吃点
3: 什么呀？我还没点菜呢。
2: 让云茹点，她最爱吃这家的菜了。
4: 我没胃口，你们想吃什么自己点吧。
2: 怎么了？不舒服了？云茹得的是心病。哎，今天呀，她特意开车去接林杰，结果你猜怎么着？一姑娘把林杰送回来的。
5: 话没说两句，又跟人家走了。
0: 你是来吃饭的还是来说话的？
5: 必须是吃饭呀，服务员，点菜。大嘴巴。吴叔，设计报告上你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6: 暂时还没有。
5: 我觉得问题可能出现在功率转换上。
6: 这样吧，那咱们明天根据资料上所提供的海流数据。
5: 再进行一次勘查，如果数据对得上，问题啊肯定就出在机组方面。
0: 林姐，你干嘛呢？
5: 我想进行一下设计数据的核算，和运行的数据进行一下比对。
6: 没用的。
0: 为什么没用？
6: 我怀疑是现场勘查的流速数据不准确。
0: 你看啊，这些点的地势比较复杂。 所以这些点的流向都是比较混乱的。
6: 你说的没错，可流速报告上这个点的流速还是比较规整的。
0: 再核查一下。

0: 玉茹，一会儿我得先回去，我今天晚上得加班呢。你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没什么事儿找你，有事走吧。
1: 玉茹，我有件事情必须跟你说。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你。

0: 这个你是知道的。我想说的就是，到至今为止都没有变。我知道第一天要来圣灵支援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想的就是你。我说，
1: 这种话以后别再跟我说了。你不是还有事儿吗？你先走吧。
0: OK， 那我走了，拜拜，
1: 拜拜。
2: 笑什么笑？
1: 哎，哎，雨露啊，
3: 要当说客你也走？
2: 我当什么说客呀？
1: 我想着，要不咱去海港城吧，那儿开了一家新店，新鲜游戏，叫什么发泄墙，也叫撒泼墙，里边的道具啊，任你随便踢打踹都可以。
3: 不去，一点心情都没有。
1: 那你想去哪儿啊？要不咱去出出汗去。得，就当我没说。反正啊，你也不喜欢太闹的地方。
3: 谁说我不喜欢？我特别喜欢。
1: 那走，走就走。
3: 太开心了，
1: 来干一个。
4: 哎，回来了。
5: 你吃饭了吗？
4: 我的公司变了点儿，现在还不饿呢。你看什么呢？
5: 一个投资合作合同。
4: 你看这个干什么？
5: 女儿跟那两个小伙伴要办一个养老公寓。
4: 没听他说过。
5: 他不是想干出点眉目再告诉你吗？不然怕你说他半途而废。
4: 这个项目不错，很有潜力。嗯，怎么是你签字？
5: 今天林杰回来了，他去接他去了，这不就来不及了吗？委托我来签，我也赶紧抓紧看。
4: 这丫头谁都没有阿杰重要。
5: 那是在他眼里，阿杰是第一位的。可在阿杰心中，他就不一定了。我怎么觉得阿杰这孩子并没有把他们俩这个事儿往结婚的方向考虑呢？
4: 不会吧？
6: 现在不是阿杰一个孩子这样，年轻人基本都这样，谁会把大人的意愿放在心上啊？
4: 这俩孩子无非两个结果。
5: 哪两个结果？
4: 成和不成呗。
5: 这不是废话吗？
7: 哎，宋晚你怎么来了？
8: 徐团长来电话，说是明天一早就放贷款。我这高兴的睡不着，特意来找你喝一杯，庆贺庆。
7: 真是太棒了，小范，
5: 听见了，现在给你弄吃的去。

0: 亲爱的，你不能再喝了。
1: 姑奶奶，别喝了，别喝了啊！明天还得上班呢，走走走，我送你回家。
2: 哎呀，你怎么那么扫兴啊？
1: 走，快走吧。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哎呦，
5: 这是
1: 怎么了？云龙有点喝多了。
6: 孩子，你这喝了多少？你这
3: 啊？没喝多，爸，我还能喝呢，我再陪你喝会。
7: 你真是你爸的闺女。
6: 你别吹了，赶紧送她回房间睡觉去。啊，
3: 爸，你知道吗？今天送林杰回来那女孩，长得还挺漂亮。
7: 你说什么？
1: 林叔，今天林杰回来，云茹去接他，没想到是一女孩把他送回来的，他们两个还一起去了什么什么岛，好像。
6: 哦，睡觉了吗？
8: 哎，
6: 慢点，别摔了，别摔了，别摔了，来来来，小杜，干什么？

0: 我得把这个小子找回来。好家伙，长本事了，学会花心了。你不知道跟谁学的？你别看着我，这不是遗传。我的意思啊，你不要冲动，这孩子们的事情交给他们自己解决吧。再说这么大晚上，你上哪找他去？
1: 我要找不着他，今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
0: 那我陪你去。
2: 你穿着拖鞋去哪儿啊？
3: 老师家待着，你别冲动。
4: 乔东，找林杰去了。
5: 这大晚上上哪儿找去啊？
3: 我跟他说了，根本拦不住。
5: 我觉得阿杰这次回来确实有点变化。
0: 阿翔，
5: 叔叔，阿姨，你们睡着了，那我就先走了。 辛苦你了啊，没事，
0: 路上注意安全。哎，
5: 叔叔阿姨再见，再见。哎，觉得阿杰确实有点过分，随便带个女孩子回来，怎么想？真是有点过分。
0: 你先别乱判断了，等孩子明天醒了，你问问他。都醉成这样了，
5: 判断什么呀？还判断？
6: 我是说你别乱判断。怎么样了？钢珠精密度不过关，
7: 钢珠上有微小的凹凸面，
6: 所有的加工细节我们就进行了反复的检测，但是还是没有找到问题出现在哪儿。
7: 李斌，你自己看一下吧。
8: 李斌，来来来，把手头的事情放一放，吃宵夜了。来，来来来，
9: 我说潘姐，
10: 谢谢潘姐，我们太不好意思了，你这天天我们一加班你就送宵夜。哎，
5: 别客气啊，你们那么辛苦，不都是为了我们盛林吗？就是个宵夜，应该的。来，李斌。
8: 哦，不吃了，潘姐，谢谢。
9: 为什么呀？
10: 吃过了。当然不吃了。
9: 潘东出去吃过毒蛇了是吧？这还用问啊？一看啊，就知道和女孩吃的。哎，
8: 李斌，有女朋友了？是不是我们欧江的？
7: 不是，潘姐你误会了，是我一高中同学，他今年心情不好，让我陪他吃点东西去。
9: 李斌，人家潘姐说的是女朋友，你承认了怎么了？我们想有还没有呢，是不是？
8: 是啊。我说不是女朋友就不是女朋友。
11: 吃你的饭还堵着你的嘴，快点吃。喂，爸，你在哪儿呢？
8: 我在龙山岛，
11: 马上回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别管什么事儿，马上给我回来。爸，你怎么了？ 发这么大火，
8: 你要是不回来，我就马上找你去。
11: 这大半夜的你就别折腾了，啊！有什么事儿非得见面说，电话里边说不行吗？
8: 不行。

0: 哥，我想用船。谁啊？哦，什么事进来说吧。
1: 哎，好嘞。老哥，
2: 什么事啊？
0: 不好意思，那么晚打扰你。哎，我想用船上龙山小岛去。
2: 不行不行，夜间不能出海。
0: 我是特意从城里赶过来的，有急事儿。老哥，行个方便吧。
2: 哦，要上岛就明天吧。这夜里出海啊。

0: 太危险了，海里海滩平静，路程也不远，应该安全没问题。你平常要多少件，我给你出双倍的钱。哎，
1: 这不是钱的事儿，这龙山岛上的人我都熟悉，没见过你啊。
0: 哦，你瞧我像坏人呐？我儿子就在岛上，我找他有急事，今天下午他刚上去。
1: 哦，白天我是送了两名年轻人上岛。
2: 我就是其中一个人的父亲，你不信呐？我马上给他打电话。爸，这么晚了，你还真跑过来了？哎，老乡你好，对，没错没错，他是我父亲。哎，
3: 林姐。 怎么回事啊？我爸到岛上来了，现在。啊，
4: 令姐，你爸这个时候赶过来，不会有什么大事吧？
2: 没说完就挂了，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明天我就去找阿杰，我就问问这孩子到底他是怎么想的。
4: 你别出面了，你一出面就复杂了。怎么就复杂了？我又不是去吵架，我就是心平气和地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2: 孩子们的事情，让孩子们自己解决吧。感情这东西啊，得顺其自然。
4: 我一直就听你的顺其自然，顺其自然。这么多年了，女儿对他是不是一心一意？现在一晃也二十好几了，就顺到现在。
2: 听你说这话，女儿好像不是你亲生的似的。
5: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你问了白问。感情这东西说不清楚嘛。再说了，咱们也不能老在别人孩子身上找原因啊。咱们女儿也要找找自身的问题，她有自己的毛病。
2: 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们女儿毛病大呗，对不对？
5: 你这，你真是太护孩子了。哦，说不得，年纪轻轻整天的无所事事，就知道逛街、美发、修指甲的。
2: 这简直是，这不游手好闲吗？怎么就游手好闲了？他不也在跟几个伙伴在那搞投资吗？
5: 这是正事儿吗？他学什么专业的？他有理想吗？投资还投资，投资不就出点钱吗？你看李斌那孩子，有责任有担当，为了攻克技术，整天把自己泡在研究室里就睡几个小时。
4: 你拿一个男孩子跟女孩子比。
5: 按你这个逻辑，就说只有进了实验室才叫事业，是不是？那按你这个说法，只有搞药厂研究的、搞研究才叫事业。像我们这医护，就什么都不是，不是工作了，对不对？
2: 你这扯得太远了。有事业心的女孩子比比皆是嘛。我看要是有工作牵着她，也不至于整天沉浸在感情当中了，把自己喝得烂醉，一点挫折都受不了。这点真不像我。
4: 那就像我，
5: 也不像你。
6: 那是挫折吗？那是背叛。行行，不跟你男人说了，什么你也不懂，除了你的事业，整天事业事业，老婆孩子家庭都没你的事业重要。你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咱不都是为女儿好吗？一条战线上的。
7: 林叔叔，
8: 船开点。
6: 哎，慢点啊。
8: 好，
7: 慢点，慢点，爸。
8: 哎哎，慢点，慢点。
9: 这是什么？
8: 这是项目的图纸和资料。
9: 哦，这就是，这就是你的工作间呢。
8: 对。

0: 这做什么呢？潮流能。上回在家里跟你说过，是这样的，林叔叔，这个岛上有个渔场，他们之前呢想做那个潮流能发电项目，找了人，结果做失败了。我和林杰想帮他挽回点损失，所以才答应帮他做的。人家做失败了，你们就能成功？爸，我们在国外做的是1兆瓦发电，这个渔场的项目才100千瓦，理论上没问题，而且还是一次实践机会。
1: 哦，
0: 拿人家渔场做实验，
1: 爸，我们是认真的，得对人家负责。
2: 是，叔叔，我们这。

0: 这次啊，不光有实践机会，我们还能创造经济效益呢。哦，还有经济效益，多少钱呢？说来我听听。300万。人家给你们300万？300万？真的？啊，真的。
1: 这看起来。
0: 你们痴迷的潮流能，还是真有市场啊？
2: 爸，潮流能是清洁能源，国家现在支持这个，国外很多机构都在研究。我们在国外这些年做的就是潮流能的研发。
0: 你当初转行，为的就是这个？
2: 林叔叔，您有所不知，我和林杰在国外把大部分的生活费都投到了这个实验里面，有些时候啊，我们甚至还要打2份工才能吃上一口饭。
0: 国外有家最顶级的实验室，高薪聘请了林杰，被他给拒绝了。他说了要走这事儿，就得回国做。
3: 爸，我知道，你不理解我，但上回在家里我都跟你说了，我这次回国是真的想把这事儿做成的。
1: 什么叫我不理解你？我不理解你，
0: 这些事情你早跟我说过吗？
1: 林杰，
0: 这事你为什么不跟叔叔说啊？这有什么好瞒着的呀？
1: 对呀，这小子什么事都瞒着我。哦，对了，你提醒我了，我深更半夜来找你是有事儿。出来一下。

0: 你跟云如怎么回事？
1: 我跟云如没怎么呀。
0: 什么叫没怎么呀？晚上他回家喝得酩酊大醉，我问你，晚上送你回去的女孩是谁？你跟她什么关系？
1: 爸，你们误会了，那个女孩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家在宾能集团上班，这个项目就是她给我介绍的。哦，
0: 不许撒谎啊！
1: 无数可以作证，你问她。
0: 好，我相信你。既然是这样，你抽空回去一趟，跟云茹解释一下，不然她心里老有疙瘩。
1: 知道。
0: 还有，你既然不出国了，要在国内发展，那你们的婚事也该提到日程上来。
1: 爸，这个事儿我想好好和你聊聊。
0: 怎么个意思？
1: 我和云茹啊，不合适。
0: 什么不合适？
1: 真不合适。
0: 你早干嘛来着？这么多年都合适，现在不合适了？我问你，云茹这孩子哪点不好？告诉你，配你是绰绰有余。
1: 爸，你说的太对了，是我配不上她。人家云茹很优秀，而且这么多年我一直把她当妹妹，这么些年我也暗示她很多次了，但是感情的事情吧，不能勉强。我跟您直说了吧，我和云茹不可能。
0: 没什么不可能。好家伙，那么多年的娃娃亲，那是我跟你孙叔叔白姨早就定好了的，现在想悔婚想都别想。跟你说吧，认他就是认我，你要是不认他，以后就别认我这个爸。好好想想。
2: 爸，我认你。
3: 都得认。
4: 我觉得你爸说的挺对的，云茹挺好的，也挺漂亮的。
5: 玲姐，你说咱们这岛上没有人烟，哎，但是夜空的星星倒是挺多的啊。要是这个时候咱们能撸个串儿，喝几瓶冰啤酒，那就太美了。
1: 啊、你累不累？你不累就跟这儿再吹会儿，我睡觉去了。
5: 哎，怎么那么不懂情趣呢？这人。哎，等我。

0: 他还睡着呢。我们都是没事业心的人，不用你关心，你就关心你自己的事业就行了。
1: 你看，怎么还记隔夜仇啊？啊？女儿这样，我也挺心疼的。你等她醒了，劝劝她。

0: 别让孩子钻牛角尖儿。这世界上好男人多的是，阿杰实在不行，咱就换一个。世界那么大，咱女儿条件又好，总能找到满意的。
1: 感情上的事说换就换呀，你女儿要是那么潇洒，能至于这么难受吗？说什么呢你？不会说别说了，你快吃饭，吃完饭你赶紧上班去吧。

0: 咱每一个步骤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呀？咋就找不到问题呢？哎，是啊。怎么样，李斌？孙总，孙总，目前还没有太多的进展。啊，别着急，慢慢来。能不着急吗？就三个月的时间，这一天一天的晃晃就没了。但是您放心，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1: 也不能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有时候啊，要停下来想一想。你们来了有段时间了吧，也没休息，这样吧，今天给大家放个假，放松一下，看看电影啊，买买衣服啊，睡个觉，好吧？高疲劳状态下不利于你们的工作。
2: 真的吗？真的假的呀，孙总，你也太好了。
0: 看给你几个乐。
3: 我倒是想去看电影，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忙的，哪有时间呀？
0: 孙总，孙总，哎呀，问您一事，就是云茹最近怎么样了？啊，我昨天正好跟她吃了顿饭，我看她情绪挺低落的。啊，这孩子不知道跟阿杰闹了什么矛盾，喝了很多酒，回来也很晚了。
4: 昨天喝酒了？
0: 对，这个点儿可能还没醒呢。李斌，你和她是同学，啊，又是好朋友。
4: 找他聊聊。好，好吧，走了。嗯。喂，林姐，有空吗？出来聊会儿。
5: 现在见面吗？
4: 对啊，就现在。
5: 我现在不在省城，我在龙山岛。你有急事吗？
4: 也谈不上什么着不着急的。你那个潮流能像不做了？
5: 当然做。 我来龙山岛就是为了做潮流能的项目。
4: 你回老家怎么做项目？
5: 我现在注册一家公司，没有公司项目是很难往前推进的。
4: 我来做龙山岛的项目，也是为了筹集一笔资金。怎么了，哥们儿？遇到困难了吗？
5: 你要有困难就说话，我能帮的一定不会推脱。
4: 哥们儿，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之前跟我说那事儿，现在还算数吗？
5: 什么事情啊？让我跟你一块做潮流能项目的事儿。
4: 你不是在参加音乐比赛吗？
5: 嗯，我主动退赛了。
4: 退出了？为什么？
5: 等见面吧，见面以后我跟你详聊。
4: 你要是愿意来和我一起做项目，我可是求之不得啊。
5: 谢谢哥们儿。那这么着，我手头还有点事儿，你先给我发一个你在瓯江的地址，我忙完了以后我去找你。
4: 我一会儿就给你发过去。见面聊。
6: 好嘞，
7: 欧将军。三角搭档组合又要建立起来了。<笑>
6: 这个家伙怎么突然又改变主意了？
7: 他也不说，说是见面了再和咱们讲。
6: 就是不知道他的水平能不能抵上王一畅的空缺。
7: 李副院长都争取的人，差不了。<笑>
6: 但也如此。

0: 这是我父亲。
1: 你是？
2: 我找了您十几年。
3: 林杰的意思，你们俩没有可能。
4: 这个养老院项目我想退出。
3: 钢珠的精密度的确很棘手，
5: 发现问题的关键改变淹没方式，具体难不难呢，咱们得下海勘察一下，
6: 这里的海流很湍急。

0: 嗯，睡着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进来。啊，昨天折腾了半宿，归到家都凌晨了，一夜没睡。
1: 见到林姐了？
0: 见着了，差点没被她气死。
1: 说谁让你去的？自讨苦吃。
0: 哎，茂生，我得替林姐向你道歉。 孩子们的事儿，
2: 对。昨天林杰跟我说，他对云如就像哥哥对妹妹一样，从来没有过别的想法。不过你放心，我跟他说了，他们俩的婚事就是板上钉钉，谁也跑不了。这小子别想赖账。
0: 我刚从技术部过来，刚住的精密度问题的确很棘手。
1: 孙茂盛，我在替林杰向你道歉呢，你没听见？我听见了，兄妹之情。
0: 对啊，是林杰说的，
1: 这可是咱们从来没想到的事情。我也没想到。
3: 你说，白小帆能想到吗？兄妹之情。妈，醒了，周跟鸟儿好了，起吧。

0: 艾乔，你干嘛呢？
1: 怎么了？
2: 刚起床。
1: 怎么了？你睡醒了？
0: 半梦半醒，云里雾里的。你今天有什么事儿吗？
1: 只要你一声召唤，我有。

0: 有事儿都变得没事儿了，
1: 你过来找我吧。我现在心情不好，一个人待着，满脑子都是他。
2: 你呀，
3: 那你准备准备啊，一会儿我带你啊去兜兜风去，我去接你。嗯。

0: 云茹不愿意在家待着，我过来带她去逛街，你呢？
1: 心情不好，我当然来看看她来了。
0: 要不今天你陪她得了，我就先撤了。
1: 别，咱俩一块儿去就好了。要不你干嘛去？
0: 这个时候啊，身边有个男人陪比我重要啊。你带她去海边兜兜风，顺便呀，好好劝劝她啊，正好呢，也给你创造个机会。
1: 去你的！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得了吧你！
2: 人家古代的皇帝啊，还会因为一个女人产生战争呢。人的情感可是很强大的。我先走了啊，
3: 欠你顿大餐。
2: 我等着呢。<笑>走了，拜拜。艾乔这么快就到了？哎，妈，
4: 怎么了？
2: 又不吃了是不是？艾乔在楼下等着我呢。
3: 你咋了？不想要？
2: 上来了呀，艾乔。Hello。
5: 哎，怎么是你啊？昨天我真的有事儿，所以必须得先走。今天我休息，我过来看你算是一份歉意。你要去哪儿？我做全陪。不用了，
2: 艾乔楼下等着我呢。啊，他走了。嗯。
5: 可以把这个重担交给我。
2: 那我不去了。
5: 昨天我确实是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是我不对。你说的都是大实话，有什么不对的呀？那我确实在你朋友面前不应该这么说话。
2: 是道错了？我今儿正好有点头疼，不想开车。哎呦，要不这样吧，你陪我去海边，你开车啊。
6: 喂，保留。

0: 换首音乐行吗？太难听了。
1: 那你要听什么你换呗。
2: 你说他好像出问题了
0: 啊？是吗？
2: 等会儿啊，咱前面得靠边去。
0: 怎么了？
1: 车胎好像爆了，我看一眼啊。爆了。

0: 到，好，停。车怎么了？
1: 那个补胎，完了备胎在那个后备箱里面
0: 啊。你们这个有点麻烦，你们先到休息室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好了我叫你们。
1: 行，玉茹，你先进去坐坐吧，还得有一会儿呢。
2: 我不想在这休息，这儿环境实在太差了，我要去吃饭。
1: 行，啊，朋友，这旁边哪有饭馆啊？
0: 啊，出门左拐，走十分钟就有。
1: 好嘞，玉茹。这家做的特别好吃，你尝尝。
3: 自己慢慢吃吧啊。
1: 奶茶喝吗？
3: 那么好吃吗？
4: 你好，看有什么需要的吗？姑娘真是好眼光，这是老坑石玉石，水头比较足，质地坚硬得很，戴上去挺漂亮的。
3: 这也挺好看。
4: 姑娘，选运就像选对象一样，要看眼缘的，第一眼看上的肯定适合你。俗话说，人养。

0: 育三年，育养人一辈子，这时间久了越来越适合，很难割舍的。其实这款就挺适合你的。
1: 你可真会说话啊。
0: 嗨，你戴着可真漂亮。来，看下这个。啊，
2: 您这是？啊，给玉器抛光打磨。啊。
3: 哎，师傅，我能看一眼您这个吗？
2: 哎，小心点啊。
3: 您这么一会儿功夫，这就这么亮了？
2: 对呀，好的玉器啊，都是靠这道研磨工序出彩啊。啊，
3: 师傅，您用的都是什么呀？
2: 啊，这个是比玉器还要硬的材料，刚好可以用来研磨。
3: 那都是什么步骤呢？
2: 啊，这个步骤可多了。你看啊，上膏、推磨、钻石粉浸泡，还有超声波清洗、上蜡、吹干。
3: 谢谢你，师傅。
4: 玉茹，实在抱歉，我现在有急事，得马上走。把车钥匙给你，没问题吧？好，我得走了。
5: 哎，你干嘛去？

0: 不应该啊！这些钢珠按照工艺流程，淬火后用油冷却，再淬火再冷却，直到研磨，应该是合规的呀。
1: 是啊，密度硬度都够，就是不够。
2: 可是我们的细节也没有问题啊。
0: 兄弟们，我可能发现问题的关键了。咱们的生产线一直都很规范，
2: 但是我们的钢珠的精密度就是不够。
0: 问题就出现在我们生产最后的工艺上。生产工艺，你想想，国外公司不让圣灵研究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就是加工的工艺。我们现在是以钢对钢的研磨，你肉眼根本就看不出来那些划痕。你上泰勒仪试一下，
3: 改变研磨方式，
0: 一定要在研磨方式上做最大的改进。
3: 哎呀，这个李斌也太不靠谱了，怎么说跑就跑了呢？
4: 早知道这样就不让他来陪你了，不靠谱。哈，昨天吃饭他就匆匆忙忙的走了，今天又把你一个人撂在了修理厂。你说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下次见着他一定狠狠的骂他一顿。
3: 行了吧你，用不着你骂他。你这要在旧社会啊，你就是个叛徒，你知道吗？
4: 绝对不是，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啊！我心想着。
3: 这个李斌要是能把你从阴霾中给拉出来，不也是一件好事儿吗？
4: 行了吧你，你想的都是做不到的事儿。
3: 云茹，你跟林杰现在……
4: 你别给我提他啊！我告诉你，我绝对把他忘了。
3: 啊？你甘心啊？我可不甘心。
4: 你不甘心就不甘心呗。那怎么办？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爱之深。
5: 恨之切，我是深有体会了。李斌，你对这些钢柱采用打磨方案有信心吗？
6: 信心现在谈不上，但是以磨代言的方向是绝对不会错的。
5: 那就是说，我们把铁磨铁的方式改成砂磨铁，再加上泰勒仪的检测，那么整个钢柱的精确度肯定会有所提升。
2: 咱们真的之前什么都考虑过了，唯独忽略对钢珠研磨的方式。所以说，现在砂研磨方式。

0: 干！今晚我到你们家吃饭。为什么？什么为什么？我就看看老同学白小凡不行吗？啊，行行，来吧来吧。有什么事吗？林杰的事儿，我觉得有些愧对小凡和云茹，想当面跟云茹道个歉。
1: 这事儿，那你还是别来了。
0: 为什么？

0: 这孩子必须面对现实了。
1: 孙总，李斌说让你赶紧来一趟。好，我马上过来。你不能走啊？
0: 对，我去一趟集团。
2: 看到这些，就是这一些小丫鬟，这太。

0: 边还有块弹片呢，一到阴天下去就疼，不过身体还算硬朗。
1: 那他叫什么呀？
0: 叫李正。你问这干嘛？
1: 我就是好奇问问。
0: 不愧是人力资源部的。
1: 那李副院长，你先忙，我回去继续工作了。
0: 好好好，哎，
2: 欢迎
3: 欢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2: 李轩，你说说，为什么突然就放弃音乐比赛了？
3: 这大赛组委会啊，给我找了一个音乐指导，水平不怎么样，人却特别强势。我跟在音乐上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但他非让我安排得来。聊不拢就吵，吵翻了，哥们儿大不了不伺候了。
4: 有脾气啊，爷们儿，
3: 那必须啊。
4: 哎，回去之后带我见见这个音乐指导。
3: 现在干嘛呀？
4: 我得感谢他呀。
2: 对，说的没错，咱得谢谢他啊，谢谢他把丁炫送到我们身边来了。来
5: 来，
2: 敬他一杯，
5: 敬他一杯。
2: 吃点菜啊。
3: 原来没参加比赛之前呀，我就觉得凭借着一身的才华，早晚有一天梦想会照进现实的。太天真了。
4: 天真怎么了？没有这种单纯和直率干不成大事儿。他跟咱们不是一路人。
2: 对，没错。哎，除了和这音乐指导有矛盾，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儿啊？
3: 我进复赛的时候，有一个公司找到我说要签我，
6: 合同拿里一看，那就是霸王条款啊，我肯定不能同意啊。
3: 你猜他们怎么着？他们就威胁我说，你就是进了决赛，拿了冠军，也照样能封杀我，这就太没劲了吧。所以我琢磨来琢磨去，可能还是跟着你们哥俩干有意思。
2: 丁轩，这不是我夸你啊，你还真有眼光。你看，我跟林杰连公司都没有成立，就接下了300万的业务。
6: 嚯！
2: 哎，还有啊，我和他根本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
6: 那太舒服了。
4: 这小子是踩着点儿。
2: 哎，
6: 咱们这业务难不难？
2: 对于你来说，我还真不了解，但对于我和林姐来说，那只是举手之劳。
4: 啊，行了行了，别吹牛了啊！具体难不难呢？咱们得下海勘察一下，才能做个决断。
3: 那需要我做什么呢？
4: 你先别着急，先熟悉一下环境，啊。
7: 小杜，哦，
8: 情绪不错，
7: 问题找到了。
8: 什么问题？
7: 李斌他们确认。是咱们钢珠研磨设备和超声波清洗设备的问题，
8: 这可是咱们生产线上的核心设备。
7: 没错，这些设备都是威尔公司留给咱们的普通设备，要想做微星系列轴承，根本达不到标准。
8: 你是说，所有这些设备都要进行升级改造？
7: 通通的升级改造，这样咱们才能掌握核心技术，咱们的产品才能走出去，不受人制约。
8: 这又是一大笔钱呐！
7: 就知道你这话。
8: 银行虽然给了咱们一笔贷款，可是现在手头仍然很紧，还是得计划着花呀。
7: 银行肯贷款给咱们，就希望咱们圣林的产品能够升级换代。一旦微星轴承系列恢复生产，企业的造血功能不就畅通了吗？
8: 你觉得这批年轻人能把升级改造的项目承担下来吗？
7: 我认为行。我刚才给钟兆明也打了电话，他说我们的事情就是他们的事情，他们会全力以赴帮我们解决问题。
8: 好，我开始喜欢钟兆明这家伙了。行，你带着这帮年轻人先干吧，资金的问题我来解决。
1: 你是？
0: 小叶，你怎么来了？
1: 李副院长。
0: 玉儿，这是我们单位的叶豆豆。
1: 哎呦，
0: 你来有事吗？
1: 哎，进来说，进来说。
0: 来来来来，对对对，里边坐，里边坐。豆豆，你这是？
1: 李副院长，我今天来确实有事情，所以查了一下您家地址，我就过来了。
0: 那，你来就来呗，拿这么多东西干嘛呀？
1: 这些东西不是给您的。是给您的父亲 一个抗日老。

0: 我不应当。那就更不应该拿东西了。你这，
1: 刘副院长，我想见见爷爷，他在吗？
2: 孩子啊，
1: 你为什么要见爷爷呢？
0: 这个，
1: 我要见了爷爷才能说。
0: 行，就让孩子见见爷爷吧，我去叫爸啊。
2: 那，你要不先坐下，来坐下说，把东西放下，来。

0: 起来，起来，起来！您不知道我是谁，可我知道您是谁。我找了您十几年。
1: 哎，豆子，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

0: 我是山区里那个小姑娘，叶豆豆。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都是您交的。每个学期我手里拿着学费的时候，我都特别的想念你。我每一次得到奖状，我第一个想告诉的人就是您。可是，我就是找不到您，因为您在信里给我的落款就只有一个，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抗日老兵。
1: 知道了，你是豆豆。你上小学的照片，你们学校寄给过我。你的学习成绩，我基本上也了解。其实我这样做啊，也不单单是针对你一个人。你出身在贫苦的山村，家境清苦。
2: 啊，像你们这样的苦孩子，我真希望你们能够多多受教训，将来给社会呢多多做贡献。现在好了，长大了，出息了。爸，您做这些事儿怎么没告诉我们？我们都不知道呢。
3: 是啊，爸，您怎么这样？这有什么好说的？力所能及嘛。
0: 现在在哪儿啊？
4: 爸，您说巧不巧，豆豆现在就在我们单位。
3: 是吗？
0: 啊，
1: 好啊！
0: 爷爷，您给我写的信，我都好好珍藏着呢。可您为什么就不给我留个地址或者姓名呢？为了这个事儿，我根据信封上的邮戳，我找过您，我登过报，我上过电台，我上过电视台，可我就是找不到您。
3: 你看，你看，你看，咱们又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5: 对呀，傻孩子哭什么呀？找到爷爷是高兴的事儿，咱不哭了。
3: 对对对，别哭了，别哭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呀！你现在有了家了，以后你就把这儿当家，有了爷爷你就是孙，不，你就是孙女了。
5: 什么？ 昨天我让小叶把咱们下个月的工作计划给尹副院长那边带过去，你作为咱们项目的副主任，在项目的进程中一定要起好监督作用。大家都在努力工作啊，问题不在于监督，在于我们应该把方向给大家指对了。你怎么又来了呀？领导把你放在这个岗位上，是让你帮我的，不是让你跟我抬杠的。这一点你一定记住了。一会儿
6: 我去给张燕做汇报，你在这盯着就行，好吧？嗯，好。
3: 李副院长，
7: 成。
3: 哎，忙着呢。
7: 啊，您找我有事儿？
3: 我找小叶。
7: 啊，
3: 哎，豆豆，
7: 找你。
3: 你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7: 啊。
3: 最近跟林杰联系了吗？
7: 我正要跟您。

0: 说呢，院长，之前有一位朱总来咱们潮流能实验室找朱主任，说3年前他委托滨海科大给他的海上养殖基地设计一套功率为1000千瓦的潮流能发电设备，结果下海安装完毕以后却发不出电来。但因为咱们的项目组技术有限，朱主任就给拒绝了。我想了想，就把林杰介绍给他了。
1: 林杰答应了吗？
0: 答应了。
2: 滨能集团请他的都不肯来，他怎么会答应这事儿？
0: 虽然1000千瓦对林杰来说没什么挑战性，但他现在需要钱，人会付他酬劳。
1: 啊，我明白了，他是在为自己的项目筹资。
0: 对呀，李副院长，我们是不是关注一下这个项目的进程？您别看只有100千瓦，正好可以看看林杰他有没有真本事啊。
1: 嗯，你说的对。他们的项目在哪儿？
0: 瓯江的龙山小岛。
1: 那这样，这个星期天你陪我到龙山去一趟怎么样？
0: 没问题，正好这周末朱总要给林杰送潜水服，我们可以一块儿去。
1: 他要潜水服干什么？
3: 他说下水不放测量设备，

0: 云如醒了，你们快过来。
1: 这个是鸽子汤，清火明目的。
0: 宝贝儿，妈妈给你煮的鸡丝汤面啊，快吃点，吃点醒醒酒，要不然胃里不舒服。

0: 怎么样？
1: 从目前的结果来看，钢珠的精密度有了巨大的提升，微型轴承精密加工机从升级调整到试验，你们完成得非常好，可能离最后的成功只是一步之遥。
2: 孙总是搞技术的，要求很严格，他既然都那么说了，只能证明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以前小瞧你们了。
3: 谢谢孙总。
4: 谢谢孙总。
5: 谢谢林总。
2: 接着干，放心大胆的去干，我现在和孙总一起站在你们身后支持你。
6: 林总，谢谢您的评价，我们一定继续努力。
7: 小伙子，这里的海流很湍急，你们的保护措施能行吗？
8: 老乡，你放心，我们都是专业的潜水员，见的风浪挺多的。
7: 这里海岛多，看似海面很平静，可是水下海流很急啊。我在这里打了半辈子的鱼，我们这里的人还从来没有什么人敢在这里下海的。
9: 这是好事儿，这下边要没海流，我们今天这趟就白来了。放心吧。
10: 好像起风了，你看这浪也变大了，你们还是等会儿再下海吧。
9: 天气没问题，马上就平潮期，刚好可以方便我们布放设备。
4: 明白。
10: 可现在是大潮汛，平潮时间太短了，你现在下会有危险的。
4: 放心吧，赶在起潮前我们就能回来。
11: 哎，等等，我觉得豆豆说有道理。
10: 对呀，
11: 毕竟咱们第一次来这片海域，还安全起见吧。
9: 这点风浪不算什么，我查过天气预报，明天后天都有大风，如果今天不下还要等好几天。
10: 难道你们采集数据一定要这样的吗？
9: 这样的数据才最真实，是我们需要的，而不是实验室的数据。
10: 可这样太危险了。
9: 别担心了，没事。
4: 来，林杰，把安全绳绑上。
10: 就是个疯子。
8: 林川，
12: 哎，林杰，虽然你给我做

0: 做事可千万不要玩命啊。
1: 刘总，放心吧。
2: 吴叔，往前下，你殿后啊。
3: 明白。
0: 哎，咱们这可得保证安全呀。
3: 帮我穿上。嗯。
0: 朱总，你拿着，我到前面看。
4: 丁姐，
0: 快救人！
5: 丁姐，
0: 丁姐，
4: 丁姐，
0: 丁姐，
4: 丁姐，
3: 丁姐，快过来帮我！
0: 吴叔，干嘛？
3: 骑兵背上，
0: 干嘛？
4: 吴叔，
3: 我要下去救他。
0: 你别冲动，听我说。
3: 快点！
0: 别那么急，水下还有暗流，林姐早就不知道被冲哪儿去了。船老大，掉头！按杨总方向去追他，快！掉头！
3: 给我，
6: 林姐，
0: 调15度，15度往南，船老大，快！九五船，快报警，朱总，快报警！船老大，加速！
7: 喂，九五处吗？龙山岛左侧海域有人落海了，我看到这里有你们的九五船，赶紧过来通知他们来救援呢！
0: 哎，
7: 对对对。
8: 二号，
9: 收到，请讲。
8: 龙山岛左侧海域有人落水，请你马上参与搜救。
9: 收到，明白。
10: 几位，我们这栋楼的环境在周围绝对找不到，你们做什么都特别好。
11: 不瞒你们说，我们这里很好，有好几位老板都想跟我们签约呢。
12: 行，那就到这儿吧，回吧。
10: 好好好，都见面好几回了，都是老朋友了。你们什么时候开工只需要一个电话，后面都不需要你们操心。
13: 谢谢啊，那我们就先走了。
10: 好，不送。
12: 再见。
10: 好，再见。
14: 玉茹，没事吧？
13: 是啊，玉茹，我看你怎么心事重重的呀。
14: 雅琳，爱乔，这个养老院项目我想退出。
15: 什么？
13: 不是，云茹，我没听错吧？我们的合作合同都签了，钱也都打到公共账户里了，你现在想退出，开什么国际玩笑？
15: 云茹，咱们之前不都说好的吗？你怎么突然反悔了？
13: 孙云茹，你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
14: 我是为了林杰，他现在做潮流能，手里没钱，我想把这笔钱借给他。
15: 哎呀，云茹，你之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林杰连拿你当亲妹妹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我们都听不下去了，你为什么还对他这么好啊？你能不能别总是嘴硬心热，有点骨气行吗？
13: 行行了，爱乔。云茹，你想清楚了，你要是还想退出，我们也不拦你。

岛右侧海岸发现目标，龙山岛右侧海岸发现目标。

0: 要想实现我的梦想，得先有钱。
1: 你的意思，咱们和奔腾合作？
2: 我是想投资你那个潮流能的项目。
3: 人家姑娘现在对你这么好，
4: 怎么突然就是火爱？
5: 她为了潮流能，可连命都豁出去了。
6: 像林杰这样拼命的小伙子，现在确实难找啊。
0: 我知道你喜欢人，你应该去追求他。
7: 你把他当什么？
8: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11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高市还鼓噪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昨天下午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严正回应。
1: 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

0: 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标榜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坚持和平宪法、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从明确承诺到阳奉阴违，再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右翼势力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显现。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据报道，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交付仪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了回应。
0: 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
2: 僵局。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这名官员表示，穆杰塔巴在返回住所时遭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敌人想获取他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罗马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之后，他公开质疑为何意大利等欧洲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虽然卢比奥此行意在缓和双方紧张关系，但美意两国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依然存在。
2: 卢比奥与梅洛尼在会面时，围绕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跨大西洋关系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会面后，卢比奥对媒体表示，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都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你必须为此做点什么。梅洛尼的办公室则表示，他与卢比奥进行了建设性、坦诚且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都理解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性，但我们也理解每个国家必须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长期以来，梅洛尼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欧洲的亲密盟友之一。伊朗战事爆发后，意大利政府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违反国际法，拒绝美国战机使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基地。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意大利政府的不满，称对梅洛尼不帮助美国的表态感到震惊，指责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意大利在美以军事打击伊朗的行动中不给力，还直言可能削减驻意美军部队。梅洛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从意大利撤出美军是一个不取决于我的决定，也是我个

0: 人不同意的决定。卢比奥在此访期间表示，关于北约部队的调整，美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6%， 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 2%。当地时间9号上午，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说，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他们仍在前进。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王德禄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大约上午9点，新闻媒体来到了红场。此时即将接受检阅的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各个方阵也正在步入红场。按照不同的时区分布，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主要城市已经先后举行了胜利日的阅兵仪式或者其他庆祝活动。那么现在我们听到莫斯科时间10点的钟声已经交响，红场阅兵即将开始。俄罗斯红场阅兵持续了大约50分钟。据我们观察，这次阅兵主要展现了两大主题。第一是俄罗斯与共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一起纪念历史，缅怀先烈。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等领导人的出席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是俄罗斯在呼唤和平的同时展现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正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时所表示的那样，在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俄罗斯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卫国战争中展现的精神，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应对任何外来的威胁和挑战。
1: 当地时间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随后，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特朗普8号傍晚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开始为期3天的停火能持续下去，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特朗普表示，希望能看到俄乌冲突就此停止。另一方面，正在意大利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表示，如果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继续在解决俄乌冲突上耗费时间。好，再来关注到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8号表示，世卫组织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次疫情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
0: 针对舆论关注的汉坦病毒的传染性这一问题，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据西班牙官员介绍，目前涉疫邮轮正驶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接受安置，邮轮将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8号表示，一名曾与涉疫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已在西班牙送医治疗。英国卫生安全局同一天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该名男子曾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此外，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涉疫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 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主要传播。

0: 途径为金属类动物传播。汉坦病毒感染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传播，日常社交、公共场所、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
1: 美国国防部八号开始公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档案文件，引发美国社会广泛关注。美方称，这些全新、前所未见的档案文件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目前上线文件超过160份，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相关档案。
2: 根据美方说法，此次公开的档案涉及数十年间的大量政府记录，其中不少材料此前从未向公众披露。文件统一存放于专门开设的政府网站。从已上线的文件看，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相关内容包括近年来军方、联邦调查机构及驻外机构记录的不明飞行现象、冷战时期飞碟报告、美国阿波罗登月任务相关资料，以及普通民众的目击报告等。其中许多照片为红外摄影，画质较为模糊，仅能辨认出光点、暗影或形状异常的飞行物体。外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这些文件是否包含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从美国官方表述来看，答案仍然是否定的。美国防部强调，目前公开的大部分档案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无法对部分观测现象的性质做出明确判断，原因包括数据不足、信息不完整等。美国防部同时表示，所有公开材料均已经过国家安全审查，但多数内容尚未经过针对异常现象本身的专业分析，民众可以依据档案中的信息自行做出判断。主流科学界普遍持谨慎态度，认为部分案例可能与气象现象、传感器误差或人为误判有关，也有一些案例因信息有限暂无法解释。美国防部称，此次公布的 UFO 文件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推进的。有媒体在报道中说，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公开 UFO 文件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政府政治困境的注意力。这些困境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公众要求公开更多与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压力等。
1: 好，来看天气方面。从昨天起到今天，中国南方地区持续多日的降雨将短暂减弱，不过华南局地仍有分散性强降水，且未来一周南方降雨仍较为频繁。
3: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八号到九号，南方地区的降雨有所减弱，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沿海地区，广东南部、福建中南部、云南东南部出现了大雨或暴雨，其中海南琼中、乐东、广东阳江、茂名、湛江、汕尾等局地出现大暴雨。今天华南中南部仍有分散性强降水，局地雨强较大。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一周南方降雨频繁，江南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及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至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公众外出需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做好防范措施。气温方面，由于冷空气影响犹存，南方降温持续，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江南大部最高气温仅有20度上下，而北方则摆脱冷空气的影响，全面开启加速升温模式。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5号，未来一周的时间里，中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周末前后，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以上，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山东潍坊的最高气温可达39度，山西太原、运城、河北的张家口也将在13号冲上35度。北京、石家庄、呼和浩特等地虽不会出现高温天气，但12号至13号最高气温将冲上34度。针对网上流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国家气候中心专家表示，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

0: 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
1: 近年来，随着大家对食品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些标注零糖零脂的食品受到消费者青睐。而近期关于写着零糖零脂的食品标签究竟是不是陷阱的讨论引发广泛关注。零糖零脂是不是就等于无糖无脂肪？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0: 专家介绍，根据中国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标注零糖或无糖，并非数字意义上的绝对为零，而是有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每100克或100毫升食品中，只要含糖量不超过 0.5 克，就可以声称无糖。所以在国际框架下，零糖允许存在微量的糖。专家指出，这主要是因为食品都以农产品为原料，而农产品天然含有蛋白质、脂肪、淀粉等成分，因此追求数学意义上的零含量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没有意义。
2: 一些产品呢，打着零蔗糖的旗号，实际在配料中却添加了麦芽糖浆或者蜂蜜等，这些同样也是糖，有些呢，升糖的速度甚至比蔗糖还快。
0: 和零糖是同样的逻辑，零脂也不是绝对不含有脂肪。我国规定，每100克或者100毫升食品中，脂肪含量不超过 0.5 克，就可以标注零脂。
3: 脱脂之后的食品，口味一般比较差，商家呢，会把脱脂后的食品会添加其他的，包括一些这个香精呀、增稠剂呀，来调节它的口味。所以呢，很多情况下，很多时候呢，你如果喝一杯这个零脂的酸奶，它可能会比全脂的酸奶这个升糖更快，热量可能会更高。
0: 另外，零脂食品饱腹感较弱，食用后容易产生饥饿感，让人不自觉加大食量，最终陷入越吃零脂越难减重的怪圈。因此，营养学专家表示，健康人群无需刻意追求零脂肪，一味拒绝脂肪，违背人体营养需求，得不偿失。去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新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明确规定食品标签不得使用不添加、零添加等绝对化、易引发误解的术语。新规将于2027年3月正式实施。那么，选购食品应该关注什么呢？
2: 第一，先看配料表，大家重点看排序前三位的。如果有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那么控糖人士就不要选了。第二，看营养成分表，重点盯三个指标：糖的含量、脂肪含量以及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
1: 最近有网友在网购时发现，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甚至很多人收到货物后发现，这些所谓的买家秀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面对利用 AI 造假生成的买家秀，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平台又应该承担怎样的监管责任？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充斥着 AI 味很重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4: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0: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4: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
0: 有商家告诉记者 ，AI 生图省时省力，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相关的教程帖，指导使用者如何生成 AI 模特穿搭图。利用这类 AI 工具生成买家秀，只需要输入产品和卖点，从素材库中上千个模特中选择一个，甚至还可以通过文字描述生成模特形象，随后再上传产品图片，系统就会根据指令一

0: 健身成 AI 模特图。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1: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
0: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就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海关总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其中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9号上午，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开往德国汉堡，标志着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9号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

0: 道，预计今天上午贯通。这将是榆林往延安方向首个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延榆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至榆林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5月7号，今年首批158只藏羚羊从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辖区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正式开启。每年5月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当地加强生态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如今已超7万只。
1: 8号，德国北部城市汉堡举办了一场极具海上风情的巡游庆典，纪念汉堡建港837周年。当天约250艘各式船只列队航行，其中既有现代化的海岸警卫队舰艇，也有仿古船舶，吸引了数千名民众在岸边驻足观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4: 美军布什号航母出动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伊朗油轮开火，伊朗称与美军发生零星冲突，并警告美军若再敢骚扰伊朗船只将遭坚决回应。美伊连续2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擦枪走火，局势会否持续升级？美中情局分析，伊朗仍保有战前水平70%的导弹库存。伊朗反驳说，中情局错了，其实比战前还增长20%。伊朗导弹家底到底有多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八号，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布什号航母出动了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伊朗油轮开火。伊朗则称与美军发生零星冲突，并威胁美军若敢再入波斯湾或者骚扰伊朗船只，将遭到坚决回应。连续两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擦枪走火，局势会否持续升级？波斯湾也不平静，阿联酋同日宣布拦截伊朗导弹及无人机，而阿联酋还在境内部署了埃及战机以应对地区局势。埃及战机能否帮助阿联酋有效应对空袭威胁呢？美国中情局报告认为，当前伊朗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前水平的70%，伊朗却称美情报有误，并且强调该数据比战前增长了20%。美国真的误判了吗？伊朗导弹家底到底有多厚？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特朗普称，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了封锁措施。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原因不明。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但美方若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据称是其部队发射导弹的画面。伊朗方面称，三艘美军驱逐舰遭受重大损失，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接连两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交火，现在呢还处于这个停战期间、停火期间，但是看起来呢确实非常的这个脆弱。您觉得从当下这个情况来看，谁是蓄意挑衅的这个一方？这会不会让现在这么脆弱的停火寿终正寝？
2: 这个是一个一定规模范围的擦枪走火事件，比较典型。但是呢，它的背景是双方仍然有迫切的谈判需求，也就是说，从美国领导人那边讲，他现在是需要止损，然后呢，需要现在布局中期选举。那么从这个伊朗这方面，他也是需要止损，然后呢，开始谋划这个战后的经济重建、经济恢复。
0: 所以这个零星的交火是可控的吗？
2: 所以呢，有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现在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控制，因为双方。美方说没有突破这个重启军事行动的红线，然后特朗普说这个停火依然有效，这个伊朗方面呢，他现在呢反应是克制的，所以呢，我感觉即使是下一阶段美国要重启叫自由计划，它仍然存在着小范围内啊发生这个擦枪走火这个可能，但是呢，由于双方需要谈判，而且呢需要达成交易。这个是一个总的氛围，一个总的趋势，所以呢，我感觉呢，这个局势总体可控，还是双方要重点，还是要朝着如何在这个谈判桌上找到各自的台阶，然后呢，体面退场。我认为这是双方的主要努力方向和关键。
0: 既然朝向谈判，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对伊朗的商船，包括像油轮进行攻击呢？
2: 这个是因为双方呢，你比如说。这个都是伊朗说了，我封锁了海峡，然后呢，我。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管控了海峡，那我就要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要证明我是封锁了海峡。但是呢，这个美方呢，他现在这个就是要搞什么，这个叫做把这个海峡内的船只疏导出来，然后呢又讲了这是对这个他的地区盟友有好处，对世界经济有好处。那这种做法呢，他必然是要动用这个军事力量，并也必然要尝试要通过海峡。当尝试通过海峡的时候，那伊朗他就有一个，我既然宣布要封锁了这海峡，那我这个话还管用不管用的问题。所以呢，他对这个美方做出的这个回应啊，它是应该是一种警告性的回应。因为现在来讲呢，看这个美方呢，它这个回应也仅仅是说，谁对我发射了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发射了这个导弹，我朝着那个方向呢做出了回应。应该说回应完了，这个事情现在已经画上句号了。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这个行为，从这一轮停战之前，我们看到美军呢就有拦截啊，包括扣押这个商船的这个行为，然后呢又对商船发动了攻击，现在呢是出动了超级大黄蜂直接呢袭击这个油轮，现在那个伊朗呢也是进行了导弹的回击，跟之前一样说攻击或者击中了这个美国的军舰。所以您怎么看双方的这一轮互相的这个袭击，就是到底双方是在采取什么样的意图，伊朗又真的能够攻击到美国的军舰吗？
2: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三个方面看。第一个，这就是五月八日的这一次，这个美国袭击这两艘伊朗的空载油轮到底在什么位置，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美国这样干，它到底要干什么？第三，伊朗是如何去回应美国这样的这种攻击？首先看它发生的这个袭击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大约是在这个阿曼这个它的东南角，大约距离阿曼的海岸200千米的位置。具体来讲，它是在美国画的这个拦截线外东侧。大约100千米的这个距离，也就是说，伊朗的这两艘船是准备要回伊朗的港口的时候，在进入到美国所划定的这个拦截线，就是要想进到霍尔木兹海峡之内100千米左右的这个位置，美国把它这个拦截了进行攻击。按照美国的说法来讲，发出相应的警告，它没有这个停止，没有转向。在这个时候呢，美国是派了一架这个F-18的这样的这个飞机，在高度1500米抵近到这个船，然后呢，用这个叫做前视的导航攻击吊舱，精准的瞄准了它的这个烟囱部位，然后发射的激光制导的小圆径的炸弹，大约是在113或者是227千克的这样的这个炸弹，对它的这个烟囱的这个底部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攻击，然后就让这个轮机完全的这个失效。船只就丧失了行动的这个能力，它并没有把这个船导致它完全的这个沉没，让它动不了了。这就是这个美国进行的这个攻击的整个这个过程，两艘船都是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进行这个攻击的，也就是让空载的船没有办法进到伊朗的港口，这是行动它的基本的这个性质。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干？从现在来看的话呢，美国所采取的这个行动，从它宣布封锁以后到现在采取的行动，它是针对两类不同的这个船采取了不同的这个行动。一类是重载的船，美国采取的行动要么改变航向，要么扣押。而对空载是要回港的行动，就出港的船它是要不让它出来，或者说把它扣起来。要回港的空船，美国采取的直接就让它进不了港。他采取的行动是空载的这个船呢，回去是要装油的，而且伊朗现在由于美国的封锁，油出不去，而且油现在他已经开始进行相应的减产。如果说油不能够装到这个空船上，让伊朗的原油的生产面临很大的储油的压力，所以现在把空船调回去就是要解决它储油的问题。美国恰恰就不让空船回去，这就是他打这个空船的这个主要目的。他不是要把它抓起来，就让它回不去，进不了港，让他没有地方来装油，这是美国要做的这个目的，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伊朗做的这个回应，宣称进行了相应的回应。由于这个距离啊，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封锁线的外面，距离伊朗的距离比较远，所以伊朗应该说象征性的做了一些这个回应。按照伊朗的说，是进行了严厉的回应，但是是否实际产生的这个效果，现在来看的话，并没有对美国的军舰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如果真的把美国的军舰造成实质性伤害的时候，那双方的这个冲突就会马上的升级，形势处在一个不可控。但是现在来看，基本上正像董先生所讲到的，形势是一个可控，也就是伊朗做了一些样子，打了一下。至于打没打着，实际上这并不重要，只是做了一下回应。
1: 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呢是宣称现在可能要重启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而且是升级版，也就是说可能会增加一些其他。

0: 的这个措施，那您觉得可能会增加什么样的措施，包不包括比如说对商船进行护航？
1: 这个无论增加什么措施，应该主要的措施应该是在军事领域方面增加措施，但是呢军事它要服从于政治需要，服从于外交，外交最大的需要现在是跟伊朗要谈起来，而且呢要谈出结果。那现在我感觉军事上呢，它会说是加强版，会增加一些，比如说空中的巡航力量啊，威慑力量，然后呢甚至会姿态性的做出一些扫雷的举措，因为没有布雷不清楚，现在也没有一艘船触雷，但是呢他要做这样的举动，姿态性的。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所谓这个增加的举措，很可能还是外交层面的。外交层面比如说他在这个海峡上的军事力量增强了，然后呢说是这个推行这个自由计划的这个力度增强了，但是他要强调我们无意这个让战争升级，也无意触发战争，而是呢仍然是现在处在停火状态，然后呢努力方向仍然是希望等待着伊朗对美国提出的要求的答复，然后呢在谈判桌上达成一个结果来。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他这个的意思，就是要增加什么举措。
0: 嗯，另外我们看到阿联酋呢是宣称遭到了这个袭击啊，并且说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而且阿联酋呢还引入了埃及的军事力量，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阿联酋国防部八号宣布，阿联酋防空部队在当天稍早时对伊朗导弹及无人机的应对行动中，共拦截了来自伊朗的两枚弹道导弹和三架无人机，有三人在此次袭击及拦截行动中受伤。此前一天，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共同视察了驻扎在阿联酋的埃及战机分队，这代表阿联酋境内已部署埃及战机，以协助应对当前的地区局势。八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称，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此前，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伊朗武装部队近日没有对阿联酋实施任何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以长时间密集轰炸，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一名美国情报官员透露，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八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驳斥了这一说法，他表示伊朗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与2月28号相比并非减少，而是增加了20%。
0: 所以阿联酋呢，确实让这个局势呢，好像增加了很多复杂的因素。比如说，阿联酋退出了欧佩克，然后呢，又有这个各种报道说阿联酋呢参与了美军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现在呢，阿联酋我们看到又引入了这个埃及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那您觉得从阿联酋的这个一系列的举动来看，会对整个的这个局势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变数吗？
3: 这一次阿联酋在美以战事中间的这个表现呢，应该是这个地区冲突中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量，对于地区安全形势来讲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么从5月8号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应该说阿联酋方面应该没有实质性的参与对伊朗的相应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很有可能美国利用了阿联酋的基地来发动突击，同时呢也美国在阿联酋部署的一些情报监视侦察系统可能也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探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要说阿联酋直接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么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变化在于埃及部署了一个中队的这个阵风战机到了这个阿联酋的宰夫拉这个空军基地进行部署，这应该是在这个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对后续的安全形势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重要举措。这个过程中间，埃及的这个力量首次部署到了这个阿联酋区域，这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号。对于埃及来讲，它的角色发生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在这个地区的一个空中力量的强国，它的相应的力量部署到阿联酋地区，表明埃及准备在这个地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原来的外交调停者，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安全提供者，所以它的作用大幅度的这个提高。那么对于这个阿联酋来讲，它引入了一个中东的一个强国的军事力量到了这地方，那么它在应对它所面对的伊朗的安全威胁的时候，地位底气就进一步的提升了。其实在这个背后，美国从中间也有可以获

0: 到相应的这种收益，美国可以让中东国家来承担更多的防务的责任，而美国恰恰可以把这个责任推给中东这些国家，把他的力量向亚太地区进行这个转移，他这跟他的这个叫做盟办承担主责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很可能对地区安全形势后续来讲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1: 确实，这可能会让局势更加的复杂。比如说，如果说埃及的这样的一个战机中队参与了对于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拦截的话，那伊朗会不会对这个部署在阿联酋的埃及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进行打击？
2: 我感觉这更多是埃及和这个阿联酋双边关系的一个互动。他们这两个国家长期以来关系非常好，而且呢，埃及啊，它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任务非常繁重，它这个需要得到海湾国家的这个支持，特别是像沙特、阿联酋这样国家对埃及啊财政上的这种支持。那这个这些年来，事实上阿联酋也向埃及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支持。那么呢，双方都非常重视这个关系。
1: 但这个支持是冒着一定的风险。
2: 但是呢，现在来讲呢，我认为他这个通过这样的举动，更多的是要加固两国关系。我感觉
1: 那埃及不担心成为伊朗的袭击的目标吗？
2: 那埃及他也在这个努力的这个就是说在调整同伊朗的关系，而且呢，你看这个从埃及从此番梅以一这个战事爆发，一直是主张劝和促谈的，一直是呼吁各方保持克制，政策还是很温和的。
1: 另外还有关于这个导弹库存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看到这个中情局的说法呢，说伊朗现在保有了70%战前的这个导弹水平，但是伊朗方面反而是否认说我们现在呢还超过了战前20%。就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数据？伊朗现在的导弹水平到底跟战前相比是什么水平？
0: 梅以一战是既是一个火力的交锋，其实也是舆论场上的一个交锋，从头到尾有秀肌肉，也打嘴仗，一直贯穿到这个现在，所以双方在一些具体的这个数据上啊，我认为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没有必要过多的去较真它这个数据到底是否进行真实。那么美国中情局对伊朗这个导弹能力的实力的这个判断呢，它是基于战前的这个判断，再加上战争过程中间美国和以色列的协同打击，可能某种程度上基于对情报的分析做了一个大致的判断，这可能也是一个估算。但是伊朗方面说，它的这个导弹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在跟战前相比还增加20%，我们要看这个数据从哪儿来的，这个数据是谁说的，这个话是他的外交部长阿格拉奇说的。那么某种情况下，他作为一个外交部长，他对于军事上的这个导弹的这个实力，我个人感觉到可能他并不一定准确地进行了解，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个外交场合去回怼这个美国方面讲中情局的这个数据，他讲了这么个数据，他可能一个概略性的，不一定是很准确，所以这个数据我们没有必要去较真。
1: 董老师是不是也是这种观点，觉得这种回应，伊朗的回应是不是有夸大的成分？
2: 我觉得这个是伊朗啊，它这个一种是在外交场合下面对各种复杂问题一个正常回应。
1: 就实际上，您
2: 实际上首先第一把握几个原则，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国家的尊严，也同时呢要照顾到国内的稳定，然后也还要考虑到提振军心民气等等。所以呢，我感觉呢，他这个是伊朗在这个外交回应当中一种常态，
1: 就是提振士气。
2: 对，
1: 同样的，我们看到另外一点呢，就是伊朗的一个回应，就是首次披露了最高领导人穆杰塔巴的这个伤情。那么这可能也被看作是提振伊朗士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据美媒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这份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务卿卢比奥称，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他同时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并称如果有导弹射向美国，美方将作出回应。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会立即公布。巴加埃强调，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此前一天，伊朗方面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透露，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 此外，关于美方提出400公斤油从伊朗

0: 运出，伊朗方面也进行了驳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员贝赫纳姆·赛义迪表示，这一说法纯属政治吹嘘与彻头彻尾的谎言，没有任何油被移送出国。
1: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穆杰塔巴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因为之前美国媒体呢也有诸多的猜测，甚至说他受伤很重啊，甚至说他这个肢体也遭到了很大的一个伤残。但是我们看到从伊朗目前放出来这个信息呢，说他受的是轻伤，而且已经恢复了，目前非常的健康，状态非常的好。那您觉得伊朗方面现在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说明了什么？
2: 这个伊朗方面释放的消息，我是认为首先是重要的，他这个讲现在是个领袖全面的把控局势，国家各个部门都在遵循着领袖的指示，在协调着一致的行动。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新进的这个新的这个动向出来，比如说佩泽西奇扬总统在媒体面前讲，他同这个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这个交谈，然后他自己甚至用了一些比较动情的词汇来进行形容。他说这个整个这个交谈过程是非常人性化的，然后呢这个最高领袖呢他是非常的谦逊，非常的和蔼可亲。这些信息啊，伊朗人民听到他应该是很高兴的，因为觉得领袖一是健康的，第二呢这个领袖你看他是以这样一种姿态来同这个佩泽西奇扬总统交谈，这个呢这是一种境界，你看非常谦逊又非常的这个和蔼可亲，整个过程很人性化，说明呢他这个在这个政治情商方面是非常的高的。他会揭示几个问题，一那就是说既然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下一步他又作为伊朗最高的这个领导人决策人，那他这个伊朗的政策他会变得理性务实，还有这个叫做冷静。那这个对无论是现在对于伊朗国内他这个局势的稳定，还是说对于这个当前海湾地区停火止战以及海峡问题的妥善处理，乃至下一步伊朗怎么样处理同世界经济的关系，应该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所以呢这个现在来讲呢，确实在伊朗人民当中啊，现在呢就是感到呢还是很受鼓舞，因为领袖很健康，而且在这个领导这个国家，
1: 就是刚才说的，可能他也起到了这个当下鼓舞士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说很多的决策目前都是从这个穆杰塔巴这里啊，经过统一的这个决策
2: 对
1: 发出的。另外我们看到就是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400公斤的这个浓缩铀被从伊朗运出，这是美国方面声称的，但是伊朗方面是坚决的也予以了这个否认。那您觉得当下爆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双方又是各执一词，到底说明了什么？
3: 对于这个伊朗的核问题，是美国发动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借口。那么现在暂时进行到一个僵持的局面，打成这样一个对于美国来讲面临一个两难的这个境地，所以他要进行这个结束这场战事，找到一个体面的方法结束战事的时候，他必须找到一个胜利的理由啊。其实核问题也是美国要结束这场战争他得到的一个理由，必须要拿出来向美国人民进行交代，否则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呢？所以才有了现在所说这个叫做把伊朗的这个浓缩铀要拿到美国来进行相应的处理。但是这个铀的这个问题，浓缩铀问题，对于伊朗来讲的话，这涉及国家主权，在这问题上他肯定不会进行退让。那么此前这个特朗普也曾经说过要采取某种方法夺取伊朗的这个浓缩铀的问题，会不会仍然是一个这个选项呢？我认为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风险太大。因为现在暂时进行的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在现代条件下打成这个样子，那如果发动地面进攻可能危险更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南方降水依旧频繁，而中国北方，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天气会越来越热。今两天的中国南方降水短暂减少减弱之后呢，新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又会再度展开。像是明天在湖南、广西、广东以及云南的部分地方，依然会有大到暴雨。而对于北方多地来说，在暖高压脊的控制之下呢，降水不多，气温会快速的上升，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随着暖高压脊的不断东移。今后三四天，这里的气温将会接连创下新高，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会不断。

断的扩大，甚至有的地方会出现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像是西安、济南和郑州都将如此。不过由于这次升温主要是以晴热为主，那么在晴空辐射的影响之下，白天升温快，而夜晚的降温也会很快，因此昼夜温差可不小。那么像是中国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都将会达到10度甚至是15度以上，气温变化较大，大家可以采取洋葱式穿衣法来应对这种大幅度的气温的变化。好，最后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1到23度。呼和浩特晴，10到26度。西安晴转多云，16到32度。昆明小雨，14到19度。晋城晴，14到30度。石家庄多云，16到32度。合肥晴，13到28度。长沙多云，16到28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莫斯科阴转小雨，8到15度。柏林晴转阴，7到18度。伦敦阴，9到18度。巴黎小雨，12到20度。日内瓦小雨，12到20度。维也纳晴转阴，9到24度。罗马小雨，15到22度。雅典晴转阴，17到24度。开罗晴，17到34度。渥太华小雨，7到14度。纽约晴转小雨，11到2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3到29度。首尔晴，11到25度。东京多云转晴，15到24度。迪拜阴，29到36度。

匠精神是什么？师傅教我的两个字，稍微。南京人讲稍微就是一点点。工艺的行业不是一蹴而就，它都是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0: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被誉为东方瑰宝，江南一绝。云锦始于元，盛于明清，是当时宫廷皇室的御用贡品。无论是皇帝的龙袍、宫廷的起居陈设，还是廊柱包装，处处可见云锦织品，呈现出辉煌气派的景象。金纹是国家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近五十年的云锦织造研究中，先后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10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1: 我们有一句话叫羁绊赛夫妻，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心领神会，当织手的纹刀抽出来，上面啪花就要起来，它起来的同时纹刀就要进去，等你说啊起来你弄一弄，你纹刀插进去了，那个花就掉下来了，那叫压梭子。只有配合默契才会形成你追我赶的状态，一说赶一说，一说赶一说，这个才能出活。
0: 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锦。其中由于云锦织品供应上用，在花纹设计上常迎合皇室的喜爱和需求，有别于民间丝织，于是发展出具有布局饱满丰盈、色泽华丽、金碧辉煌的图案纹样，构成了云锦的独特风格。
1: 像这个呢，我们正常的蚕织帘是我们云锦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但是呢这个蚕织帘变成了并蒂帘，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看旁边加了喜，也就是点题了。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上面用个单喜不用双喜啊，其实这是一个断代的标志。

0: 单喜就是明以前的，看到双喜就是清以后的啊。这个是明万历皇帝的妃子用的那个料子。云锦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用金，这个东西叫库金，就是进皇宫国库的意思。这个金有个特点啊，我们要往上看，如果给它光，它就闪亮。所以云锦的纹样是大气，是富丽堂皇，它是庄重典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1: 庄金是云锦的一大特色，以真金白银为线，大量运用在文案编织中，也成为当时皇室的象征。如今金银线的制作依然保留手工工艺，不能被机器取代，而精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金文也正在为他的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满意的金线。《秦淮繁华图》是金文创作展现南京风物的云锦作品，此前他已经创作了很多版本，虽然都已经得到业界认可，但他自己仍不满意。
0: 因为我是南京人吧，那么就是希望能做一些表现南京题材的作品啊，开创性的做了三字经。
1: 这次金文打算亲自去拜访一位制作金线的老师傅，希望能定制一批不同成色的金线。
2: 我这次任务特殊一点，可能要有七四金，有八八金，还要有做九八金，所以说要看出那个金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说这次要给你添麻烦了。
3: 那我给你看一下啊，你说的真金，还是用这种传统的啊、
2: 传统的纸，
3: 七张纸打成就一张纸，也很少了。
2: 这个
3: 基本上赢不去了，
2: 就是也要
3: 你金老师找人找对了，啊对吧？
2: 是是是是是是，
3: 对对对。

用传统金箔片贴在衬纸上，极其轻薄的金箔一不小心极易损耗，整个制作过程王师傅都要屏气凝神，十分专注，其熟练的手上功夫几乎不会出现失误。

0: 这是一块163克的黄金，经过熔金、拍叶等十多道工序，工匠的无数次的捶打，最终可以产出5000余张8×8厘米大小、0.1微米厚、0.015克重的金箔片，这才成为王师傅手中使用的轻如鸿毛的金箔。金箔线制作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南京云锦曾经的繁荣发展。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专设织造局，督造大量云锦织品供皇室贵族享用。清代南京云锦走到了一个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的云锦织机就多达3万余台。
1: 3万台是什么概念？一个机子上有2个人，一上一下，那么加上他的辅工，我们要摇位摇线呢，实际上就3个人，3个人3万，就是9万产业工人，还加上其他的一些工人，你比如说做线的、染色的，可能有10几万的产业工人。在那个时期，南京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最大的 GDP 就是织锦了。
0: 清代以江宁织造为代表的官方织坊，将云锦织造产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南京的秦淮河沿岸更是遍布染坊、绸缎庄、布店等店铺，纺织业成为了南京最大的产业。据史书记载，秦淮河一带机户云集，机杼声彻夜不绝，金文常常会在秦淮河畔写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的同时，也汲取这里的文化滋养。
1: 至少有3-5年时间啊，就是我们在酝酿，怎么去表现南京。那么最终选在十里秦淮，
2: 这是我们南京应该是最美的地方啊。过去呢，没有电影电视。

0: 是啊，那文化到什么地方找呢？那就到这边面来找啊。这边是歌舞升平，那边是朗朗读书，到这边连心会静下来。秦淮河水是比较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房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倒影，但是船一过就是波涛。所以说你看我在作品上我就要考虑能够去反映秦淮河水，就要表现这两样东西，倒影是竖状的对吧，波涛是横状的，实际上也是通过它的文化再反映到工艺上，那么最后呈现出来。
1: 多年来金文绘制了很多秦淮河畔的风光手绘稿，他一直为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突破，直到看到秦淮河水的变化，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灵感，将秦淮河静看成影，动成波的效果呈现在作品中。金文的创作热情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退。
0: 我是73年经过绘画考入这个云锦研究所，我进来就到车间啊，就学的云锦。当时的云锦都是一些老艺人，什么东西教过第一遍一定不教第二遍。我们知道学艺啊，这个尤其是艺术的东西，很多边边角，这个很多边边角都是老师傅一辈子的心血，轻易不留人。师傅做的所有的动作一旦交给我以后，我晚上就去用图纸的形式把它画下来，下了苦功我画了几麻袋的图，就始终在追求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1: 就这样，金文的织造技术突飞猛进，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1979年，云锦研究所与北京定陵合作，复制明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当时消息一出，便难倒了所有人，因为这件文物的织造技术已经失传已久。
0: 因为我的师傅都不肯干，人家说不是20年你别碰，因为你织出来肯定是浪费，十几万的金子银子织进去了，你是抽不出来的。那我怎么办？师傅也不做，这个任务必须接，我是车间负责人，我怎么能不接呢？
1: 当时25岁的金文只有6年的织造经验，对于老师傅们都没有把握的事儿，金文只能迎难而上。他唯一能找到方法的地方，就是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云锦刨料上，通过记录刨料边角的记号总结经验。
0: 龙袍的难点在什么地方？4个不同的气候，它织物的缩地就不一样，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都会对织物的缩地发生影响。每一天的记载，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马上就记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那么我把这些东西算出来，我过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年初一我都不回去的，结果领导来了，来一帮人把我从机子上抬下来，门一锁，我急死了。这个是这个关键时期，这个对花你，我要这个心稍微歪一点就怕对不上了。
1: 原本1年的工作周期，金文4个月就完成了织造任务，并保证刨料的对称纹样准确无误。
0: 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认真了，所有东西你都能感觉到，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就非常成功。
1: 1980年至1984年，金文成功复制出了3件龙袍，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织造技艺，并凭借织金装花试地直绣龙兰四合如意云纹袍作品，荣获第6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上，这件作品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由国家科委推荐展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如今金文仍然在云锦的创新上做着尝试，为了织造巨幅应天繁华图，他设计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织机，需要7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作品汤沙会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结合，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作品《秦淮繁华图》在几个版本的创作后最终定稿，并荣获江苏省艺博杯特别金奖。南京云锦在金文的手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的，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我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了，快手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了，就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再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
4: 写的。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

0: 得延续，延续。
1: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霍县的修建历时近十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0: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1: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心通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

0: 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建议。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

0: 康科普沙龙。
1: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

0: 总占比超过 55%， 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米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1: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0: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2: 15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155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3: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4: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

0: 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0: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

0: 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1: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2: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3: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0: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5: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

0: 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1: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三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三年后。
2: 8号上午10:40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3: 宋幺，我是文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1: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4: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3: 点火。
1: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0000只恢复至70000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5: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3。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 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地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

0: 其中三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 21.04 摄氏度。气象专家称，4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1: 但存在的情况，而第二个，他在透过了所谓的南蜀北宋，很多的网上的蜀汉的照片，其实不是台北市的，是高雄的，是台南的，但是被民进党的青鸟网军把它假冒成是台北市的这个蜀汉泛滥。那么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现在也发现有好多的蜀汉的照片跟视频，其实是 AI 合成的，伪造出来的蜀汉的照片与视频。那么第四个，也就是民进党利用他所掌握的媒体的优势，以及他在网络上面的网军，那么大肆的去渲染这台北市蜀汉非常的严重，以致造成人心惶惶，社会不安。这是民进党为了选举，为了政治操作，为了胜选，那么不惜一切的，甚至以破坏台北市的安宁，以破坏台北市的食品安全作为一个手段所产生的恶劣的手法。
2: 确实，像刚才邱教授所分析的，民进党就是在刻意放大危机，制造假象。而他们这么做呢，有舆论指出说，就是想借此次蜀汉争议呢，去拉踩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您觉得为什么一直要针对他？
3: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北市啊，他这个地位非常重要，台北市长的选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的某个政党的今后的这种政治地位。而现在到目前为止的民调表明，国民党的候选人蒋万安他是稳居领先地位，而且比任何一个民进党对手都要有明显的这个优势，他的支持率每次民调啊几乎都是50%以上，而他的施政满意度也达到了将近60%。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说，他的候选人为什么迟迟推不出来？如果这个时候他推出候选人，他不就等于以卵击石啊？不就等于自取其辱吗？这个时候民进党他的一贯的做法就是：第一，我等待你犯错误，啊，等待蒋万安犯错误，然后呢对他进行致命一击。那么第二呢，如果你不犯错误的话，我就给你制造错误，让你有这个老百姓选民会认为你在犯错误这样一种假象，那么我呢对你进行打击，当你的民调下滑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推出候选人。所以说他们要集中攻击蒋万安，包括刚才邱教授说的那一切的手段呢，都是因此而来的。你看看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啊，徐淑华，他居然啊那个当着台北市长面质询，就是说你灭鼠是可以的，但是呢老鼠也是动物，那么你得给老鼠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所以说网友的群体

0: 一嘲讽啊，给他安了个称号，他叫鼠权之母。这种无底线瞎三滥的嘴脸呢，也反映了啊，这叫病急乱投医。
1: 除了拉踩蒋万安之外，有舆论指出，民进党如此操作另外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为沈伯阳去铺路。那么唐所长，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推选一个台独顽固分子去竞选台北市长呢？
2: 我们从目前的民调就能够看出这件事本身有多反常。沈伯阳的支持度不到三成，落后蒋万安20多个百分点，明知道会输却还要硬推，所以这场选举是一场精心导演的政治秀。先看最现实的选战层面，因为蒋万安现在的声量实在是太高，无论是网络热度、民调支持度，还是中间选民的接受度，都稳稳站在了制高点。所以绿营如果拿出正常的打法，推出正常的候选人，无论是拼市政、拼政绩，还是拼形象，根本就碰不动。所以既然正道走不通，他们就只能够剑走偏锋。他们干脆彻底的放弃治理议题这张牌，把整场选举的框架从谁更适合当市长强行的扭曲成谁更忠诚于台湾，那么用统独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抗去拉踩、去制造话题、去刺激深绿基本盘的肾上腺素。那么否则这场选战他们恐怕会连最基本的媒体版面都抢不到。而再往深一层看，为什么偏偏是沈伯阳？当然不是民进党有多么中意他，而是赖清德真的找不出人了。老将不想栽在这里，而新人又撑不起台北市长选举的场面，而更棘手的是派系内耗。新潮流系还有英系等各大派系各有各的算盘，谁也不肯把自己的人推出来当牺牲品，也不愿意支持别的派系的人选。在这种互相牵制、互不妥协的僵局里，沈伯阳反而成了各方都能够勉强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1: 而蒋万安和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应对的？
0: 目前来看啊，这个鼠患到了现在，蒋万安阵营还是应对还是从容的。我觉得第一个他是科学治鼠，就是我拿国际上公认的这样一种治鼠的方法，包括投放灭鼠药，包括培训那个灭鼠师等等等啊，还要进行这个教育管理是吧？包括清洁等等，那个你说不出来。第二呢，我要及时发布我治鼠的消息、治鼠的方法、治鼠的效果、治鼠的进程，包括蒋万安他亲上一线，那么你不是攻击我吗？那我就直接啊来回击你。这里边呢，客观的情况的数据啊得公布啊。那比如说2月到4月，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鼠患已经灭掉了70%啊，这叫歼灭性啊。那么形成歼灭了，还有一个当然就及时戳穿民进党这些瞎三滥的手段，包括这个所谓这个鼠患的这个视频图片，还有就是整个国民党呢在这场斗争中。你会看到他是团结一致的。你比如说他的整个民意机构啊，集中的攻打击啊，揭露你这个民进党当局，你双重标准啊，你又是灭鼠，又是环保，又是食安，把一切自相矛盾的东西都堆到蒋万安身上，你的这个道理何在啊？
1: 有党内人士指出，民进党拿鼠患当起手式，显然是找不到其他议题，且没有做功课。并强调，当谣言一个个被击破的时候，反而让民进党的选情更加不利。一是，虽然在网络上吵得很厉害，但台北市民都知道实际情况，能判断出这是网络认知作战，造谣抹黑是民进党的老招数了。二是，民进党内跃跃欲试参选台北市长的沈伯阳，不仅拿不出任何成绩，反而继续拿此事炒作，将更加凸显其无知跟无能。民进党如此不择手段，就是为了给自己拉台选情，但是效果真的能够如愿吗？
2: 还没说这是给沈伯阳在铺路，则揭示了民进党更为长远的战略目的。把沈伯阳放在台北市长这个全台最高曝光度的选举舞台上，借着一轮又一轮的选战攻防，给他刷资历、造声势、培养政治形象。哪怕最后选不上，那么他的人设也会被成功的塑造成为绿营未来的重点棋子，为后面的选举来积累资本。那么与此同时，沈伯阳还扮演着一个刺客的角色，执行着牵制蒋万安、消耗蓝营资源的这样一个战术的任务。他不追求胜选，只需要持续的挑衅，不断的用身份认同的议题来逼蒋万安表态，那么试图切割中间选民与年轻群体。民进党赌的就是这个混水效应，只要选战被拖进意识形态的泥塘，就算赢不了市长，也能够拖住蒋万安的势头，抹黑蓝营的形象，同时借机来压缩民众党在台北的政治空间，可谓是一石三鸟。
1: 明知无法胜选，于是呢就进行台独意识操弄，那么一

0: 一面拉踩，一面铺路。对于这两手做法，邱教授您怎么看？同时，民进党近期在岛内又做了哪些事情引发民怨了呢？
1: 民进党引发台湾民怨的事可多了，就最近所发生的引发民怨的事，我来列举几项来跟大家做说明。第一项啊，我特别要谈到发芽的土豆。发芽的土豆含有龙葵碱，它是有毒的。台湾过去只要在一个货柜里面检查出来有一颗土豆含有这个发芽的情况，那么就整个货柜退回。但是这一次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税谈判把这个标准大幅度的放宽了，等于让发芽的土豆可以顺利的进入台湾，那当然影响了台湾的食品安全。第二个，台湾把美国174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的标准大幅度的放宽，你知道农药残留的放宽，那就等于让很多的农药引起的病变会进入台湾社会里面，影响了食品安全。第三个是大家最耳熟能详也是最怕的，台湾开放了美国猪肉能够顺利的扣关，那美国的猪肉很多都是经过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饲料所造成的毒素的残留，尤其是毒素残留最严重的内脏都开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自自然然也影响到了台湾的食品安全。好，再者吧，那么台湾的花生因为是小农经济，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而这一次民进党以零关税的优惠让美国的花生可以进入台湾，而美国的花生进入台湾因为成本只有台湾花生的三分之一不到，所以对台湾的花生而言当然是个致命的伤害。那这样的做法自自然然引起了非常严重的民怨。
2: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0: 歼35新机亮相，台媒称专属编号锋芒尽显，解放军五代战机实力雄厚，两岸军力差距清晰可见。民进党为何一再破坏台海和平？如再执迷不悟会带来哪些危害？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35新版本亮相，台军为何高度关注？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大陆展示了编号为0001的歼35隐身战斗机，引发岛内高度关注。报道称，这并非一次普通的装备展示，机身涂装与之前版本有所不同。岛内舆论认为，这架编号特殊的隐身战鹰将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这款编号为0001的歼35战机到底有何特别之处？战力如何？为什么这一次能够引发岛内如此强烈的关注？
3: 这个歼35战机呢，是央视的一个视频啊，大家看到的0001号，而且上面还有个中航工业这个标志。因为对我来说，我一下就想到了中航工业在国际上进行歼35战役机推销的时候那个模型，现在这模型变成实体机了。那么歼35到现在呢，加上这一架公开的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滑弹一体的，是个解放军航空母舰用的。那么这一架从现在的视频来看，它不具备舰载机的特征，那么就应该可能是与第二种有关。第二种就是歼35A，这是空军，中国空军版用的。那么但是空军版不可能是进行这样的涂装，那么我们只能想象是第三种，就是专门外销用的，大概率可能就叫歼35AE 啊 ，E 是出口的这个代名词，这是一种出口型的，那么陆基那个隐身战斗机啊，是第五代的这样一种战斗机。那么这个战斗机横空出世，当然台湾岛内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我觉得无非是两种心态，一种呢当然是反台独的这样的人士，他会感到了鼓舞啊，他感到了祖国的发展，反台独军力的增强。但另一方面呢，当然台独分裂势力会感到一种极大的震撼啊，极大的震慑。那么他会看到，第一，这个歼35到底有性能有多么先进，成熟度有多么的高，它居然可以往外销了。那么你想一想，因为外销就要有竞争力，而且像歼35这种第五代战斗机，它属于高端战斗机。这几年的战争证明啊，一系列冲突，你没有强大的产能，你再先进的装备也是啊，这个不行的。那、要有源源不断的产能做保障。 大家

0: 台湾的战斗机也好，它的防空系统也好，靠外援需要外部的这样一种补给，那么在强大的产能面前，它更是呢，没有办法嘛去那个对付的。人们都看到解放军的装备数量有多大，而且呢，解放军现在装备的换装速度如此之快的情况下，它背后就意味着解放军的这个歼35，它的现有的装备数量和将来在短时间内可能形成的装备规模也是很大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战斗机啊，美国的 F-35 现在证明不是不可以被击落的，两厢起来，那么这种战斗机如果在第一个用户里边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反应，那么就会形成一种连带效应，而且像现在呢连带效应也已经有了，那么这样呢它的国际上啊，我们巩固一中框架，打破民进党当局所幻想的啊，暂时对中国大陆封锁这样一种想象，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有力的一击啊，所以他们要恐慌。
1: 那么对于如今两岸之间的海空力量对比，邱教授您又如何观察呢？
2: 两岸之间的军力的差距啊非常的大，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比较，尤其在海空军的部分那差距更大。最近台湾有一位活跃于政治评论圈的小舰长吕里斯，他登上了解放军的052D 跟 054A 去参观，他得到的结论，他说解放军太强大了，他的称赞解放军强大的话语引起了民进党当局高度的紧张，那么现在正准备严厉的要惩处这个吕里斯，但是民进党用所谓的处罚的方式能够遮盖事实吗？当然不能。我稍微提了几项大家就明白。第一项，我们先来看看空军吧。在五代机的部分，解放军的歼20跟歼35，那台湾呢，台湾现在还在发展1990年代向美国购买的 F-16AB 以及向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而台湾向美国新买的这个 F-16V 的现代战机到现在为止66架，一架都没有抵达台湾。那么你知道 F-16 基本上它是属于四代机，所以你跟解放军空军的五代机你怎么比拟呢？好，那再来看航母吧。大陆已经有三个成熟的航母战斗群，像最早的辽宁舰，到后来的山东舰，到后来的福建舰，但是就台湾来讲，台湾没有航母，台湾也没有两栖攻击舰，两者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完全无可比拟的。好，那再者谈到驱逐舰跟护卫舰，那大陆本身它拥有的 052D 就有35艘，而另外的像055万吨大驱，大陆也有10艘。再者 054A 的导弹护卫舰，大陆有45艘。而台湾呢，台湾的驱逐舰跟护卫舰到目前为止向美国购买的二手舰既得舰只有4艘，向美国购买的佩里舰打造成改装成成功舰，另外的向法国买的拉法叶舰改造的康定级的军舰的护卫舰，它也只有6艘。而这些军舰都是老古董的军舰，都是美国跟法国的二手军舰，根本没有办法与解放军的武力来比拟的。所以综合来说吧，想要以武拒统，想要以武谋独，但是事实上你只要比较两岸之间军力的差距，尤其海空军的差距，就可以知道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1: 台媒称歼35系列战机已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作为大陆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机，歼35系列战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重点出口的机型，将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掀起一场真正的风暴。
3: 有台媒指出，大陆的歼35系列战机呢，不但会掀起一场风暴，同时呢，前面你也提到了啊，就是它接下来会成为美方 F-35 战机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您怎么看？

0: 因为歼三十五是后发的，他后发的他必须对他所面临的威胁和对手做深入的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第二呢，那么你歼三十五就从性能来讲啊，具体性能，歼三十五它比这个 F 三十五飞得要快。歼三十五呢，它根据不同发动机的构型，那它可以取得不同的战术技术性能。那么再看它的这个导弹啊，我想呢，它所挂载的导弹最低它也是霹雳啊十亿和霹雳十五亿这样的导弹，而这样的导弹完全在这个 F 三十五所匹配的AM 幺二零和这个 AM 九 X 这个系列的性能之上，我想这个呢不需要做更多的解释的。但再看电子信息系统，电子信息系统是美国的长处啊，是美军的长处。我们不能说歼三十五的电子信息系统是多么的强，但是呢，因为很多数据啊也没有披露啊，包括 F 三十五的，它也是高度保密。但是呢，歼三十五战斗机的电子信息系统，可以与 F 三十五相比，那么各有优长，我觉得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这两种战斗机的这个同台竞争，包括那海军兵、海上兵器、陆上兵器这样一种同台同档次的竞争，实际上是中美啊实力地位消长的一个折射。它是呢对两岸关系、对地区格局、对世界格局都会产生它的啊不同程度的影响。
1: 其实不只是我们的歼三五战机，解放军的很多武器装备的发展呢，同样是日新月异。所以呢，对此就有台媒指出说，每当解放军展出一些新的武器装备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呢就表现出异常的紧张。那唐所长，您觉得这又反映出他们怎样的心理呢？
2: 民进党当局的异常紧张，本质上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战略焦虑。它并不是简单的害怕，而是源于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在多方面的现实压力下产生的一种心理溃败感。那么首先是以武谋独的幻想被技术代差碾压之后的绝望。民进党当局这些年不断的编列特别预算，动辄数千亿的新台币向美国高价求购武器，图谋这个以武拒统。但是解放军的装备发展从来不是为了针对台湾，而是瞄准全球，面向未来。这次歼三十五新版本的亮相就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信号。当一款性能足以对标世界顶尖水平的隐身战机不仅自用成熟，还能够以如此自信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实际上宣告了台军寄希望于获得少数不对称武器来对抗的想法已经彻底破产。那么其次是以外谋独的图谋被釜底抽薪之后的恐慌。过去美国用 F-35 捆绑盟友，形成排他性的军事小圈子，而如今中国新一代的隐身战机的出现，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提供了一个高端而且不受政治条件捆绑的新选择。民进党当局一贯在歪曲台湾问题，企图寻求外部势力的干涉，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透过采购中国的战机，与中国建立起更紧密的安全互信与合作关系的时候，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上将更加牢不可破。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所谓的国际空间注定彻底归零。这种被现实逐步边缘化的前景，让他们从心底感到恐慌。而第三，也就是最现实的，是钱袋子打水漂所引发的内部质疑和经济的挫败感。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已经占到了天文数字，而赖清德当局还另外推动了一项八年 1.25 万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我们看到岛内民生教育的经费被严重的挤占，那么全部用来向美国交保护费。除了换回一堆废铁和两岸的危机，那么到底买到了什么样的安全？归根到底，歼三十五新版本的亮相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民进党当局在军事上以武谋独的幻灭，在外事上以外谋独的破产，在经济上买来安全的荒谬。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

0: 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私利，早已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卑劣手段轮番上演。但如今党的民众早已看清其真实面目，不仅完全不买账，反而对他们的不信任感和反感度持续加深。正如嘉宾所分析的那样，当前两岸军力差距早已是十分悬殊，大势一目了然。倘若台军仍然执迷不悟，认不清现实，一味挑衅的话，最终只会葬送岛内民众的安稳生活与和平未来。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为期10天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1: 今日乃深州，深州哪里去人？
0: 这是向全世界发出的豪迈宣言，宣告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现场聆听的社会各界代表中，有一位精神矍铄的长者，他就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代表彭泽民。这是一张珍藏了70多年的代表证，第161号，他见证了彭泽民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的光荣时刻。在大会上发言时，彭泽民激动地说，我们农工党全党的同志今后要永远跟着共产党，努力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并且把我们一同带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政协会议期间，代表们就大会的各项议题进行了讨论。彭泽民写信把当时的会议情况分享给远在香港的家人。
2: 跟你讲，一个一个组的讨论呢，开了10天会，他第一天都说给家里写一封信，但10天都没写完，他说没有时间，白天黑夜开会很辛苦。
0: 会议最后一天，彭泽民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他和其他委员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

天安门城楼上，彭泽民站在前排，望着广场上欢呼的30万军民，这位72岁的老人感慨万千。从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到中国共产党的挚友，40多年，弹指一挥间，他一直追求并希望看到的，正是眼前这激动人

0: 广东省四会市白沙村，这座传统的岭南农家建筑就是彭泽民的故居。1877年，一个新生命在这里诞生，父亲为他起了一个文雅的名字，彭泽文。20世纪初，他前往马来亚吉隆坡谋生。1906年，孙中山来到马来亚宣传革命，筹措资金。年轻的彭泽文一直伴随左右，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他加入同盟会。
1: 我父亲是马来亚最早的孙中山建立国民党的基础力量，他是从建同盟会到国民党到什么革命党，经过几个阶段，都是孙中山责成他来做的。
0: 在这期间，孙中山取厚泽于民之意，建议他改名为泽民。年轻人欣然接受，并用彭泽民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幅孙中山赠给他的博爱题字，见证了一段100多年前的友谊。这是孙中山颁发给彭泽民的委任状，作为中华革命党马来亚雪兰莪副支部长，彭泽民负责筹集华侨捐款。
2: 在他的这种组织和协调之下呢，马来亚的华侨不仅捐出了自己辛苦积攒的这些钱财，甚至还有人呢是毅然回国，用自己的生命啊支持着孙中山的革命。
0: 发行于1922年8月29日的《忆群报》，刊载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演说。作为吉隆坡唯一的中文报纸，它是马来亚地区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的阵地，也是当地华侨了解中国的窗口。彭泽民正是这份报纸的总经理，他聘请进步青年许苏浑担任编辑，报道中国的消息，介绍祖国革命形势，激发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回国采访的许苏浑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他写信给彭泽民：民众的运动其势之猛，其功之丰，为帝所未见过。布尔什维克的真谛，为无人救世之药方也。这些来自祖国的文字，让身在南洋的彭泽民对祖国充满了向往。1923年3月，彭泽民从南洋专程回到广州谒见孙中山。孙中山告诉他，三民主义是最好的种子，三大政策是最好的园地，有了最好的种子，没有最好的园地也是无用的，所以二者不能分开，要同一时间去做的。彭泽民听后深受鼓舞，返回马来亚继续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政策。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收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海外周刊的油印清样中，记录了参加这次大会的海外代表名单。在这次会议上，彭泽民被任命为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广州中山四路42号，这座岭南建筑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在共产党人的倡议下，

0: 国共两党合作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专门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受共产党人的邀请，彭泽民也来到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们讲授华侨革命运动课程。
1: 他讲课之中呢，他就发现共产党的发动群众呢的确是很高明，他也体会到共产党人的革命的热情啊，朝气蓬勃，所以呢他就想啊仿效共产党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开办这个华侨运动讲习所。
0: 1926年10月，彭泽民借鉴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经验，创办华侨运动讲习所，吸收了国共两党党员、进步青年等80名学员。授课地点在广州市中山三路广东咨议局，也就是今天的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这本署名欧应奇的华侨运动讲习所讲义保存至今已近100年，可以看到施存统、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都是华侨运动讲习所的教员。遗憾的是，在北伐战争开始后，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华侨运动讲习所只开办了1期，但从这里走出的学员大多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骨干。
1: 这个大革命时期的华侨运动讲习所的开办是中国共产党侨务工作的一个开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彭泽民他对中国新的侨务工作贡献是非常大的。
2: 无忧无虑生活啊，他嗤之以鼻，他根本贫贱不移。
0: 广东省四会博物馆收藏着一块牌匾，国医彭泽民先生玉，这是他在香港时当地工人赠送给他的。到香港后，彭泽民跟随当地名医陈伯潭学医6年，逐渐成为香港一代名医。这张拍摄于彭泽民寓所的照片记录了他当时在家中坐诊的场景。他经常为附近工友们义务看病，同时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他的寓所也成为香港民主进步人士的主要聚集地。1937年上半年，彭泽民发表了告全国各界领袖书，呼吁各政治党派必须平等合作，共赴国难。面对日寇侵略，年过花甲的彭泽民召回了在菲律宾和新加坡的两个女儿彭丽萍、彭子萍，送他们奔赴上海淞沪战场，参加战地救护队。临别前，姐妹俩全副武装和父亲合照，彭泽民赋诗一首鼓励女儿从容报国：马革裹尸犹长逝，读书当日欲何如，正宜趁此风云会，一居担忧报赋诗。彭泽民还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四处奔走募款，支持抗日救亡运动。他在香港创办的抗战华侨专刊向海外华侨华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3: 你们知道国民党的统治一切，外面打的

0: 的华侨，还有美国啊、哪里啊，华侨很热情，捐很多钱，捐很多药，买这个买那个，是吧？但是实际些都到不了共产党手里。我父亲早就遇到，他要单独建一条支援新四军的后勤战线，这条战线呢，叶挺由他的侄子来负责运输。我父亲从采购、购买、运输安排，啊，都同意我父亲，就等到一帮人，就是农工党的成员都说，都把它弄好。
1: 抗战胜利后，有关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选择问题，摆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抉择关头，彭泽民收到了一封周恩来的亲笔信，信中写道：“时局如此，指望先生与华南民盟即井然贤出朱先生大声疾呼，号召社会人士共同反对内战，力挽狂澜，无任企盼。”
2: 因为情况太危险太急，内战就要爆发了，我父亲就除了看病以外，白天都到处奔走，联系那个革民主党派的同志朋友，把周恩来副主席的这个指示宣传出去，动员号召大家都起来一起反对内战。
1: 随着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取得巨大胜利，国民党部队大部主力被消灭，蒋介石气急败坏，让毛人凤起草了一份暗杀名单，彭泽民也在其中。
0: 我父亲每天都得出门啊，开会啊，什么？那蒋介石都跟踪很紧呐，就把他从电车上推下来，愣把他老头推马路上了。所以跌伤了好多肋骨啊，跌伤好几条。
1: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彭泽民绝不妥协，毫不畏惧，继续从事民主运动。1947年2月，彭泽民当选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成为农工党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后，仅仅过了五天，彭泽民就代表农工党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联名登报响应，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2: 大家都欢欣鼓舞，一起要联名向中共写信、致电，拥护、赞成。我当时我父亲就代表了农工民主党在上面签名。没有过多久呢，毛主席、周总理就来通过地下党传递字条吧，让他北上。
1: 1948年12月底，苏联邮轮阿尔丹号迎来了一批神秘乘客，他们是北上准备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30多位著名的民主人士。茅盾准备了一个笔记本，请大家签名，彭泽民就在其中。海面狂涛孤忍渡，春风将尽到无船。虽然正值北方寒冬，彭泽民的诗却让人看到了春天。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筹备会改在北平举行。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移驻北平，后赴西苑

0: 机场阅兵，毛主席与等候在那里的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代表会面，互致问候。彭泽民与毛主席有20多年未见，却一直走在共同的革命道路上，再次相逢，千言万语化作握手与欢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泽民担任了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面临恢复发展经济、弥补财政赤字、安定民生的重要任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于1950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也是共和国第一次发行国家公债。彭泽民让夫人返回香港开展秘密推销。
1: 他就因为我们受到人民这么好的待遇，我们应该为人民服务。又让我妈去冒险一次，他把我妈每推销一份公债都记得特别清楚，他一份一份记下来的。而且我爸特别细心交代我哥，你一定要打听清楚银行，哪个银行能够把这个人民币能够汇兑回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面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彭泽民迸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除了华侨事务，他还关心祖国中医的发展。当时中华医学会成立了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彭泽民担任首任主任委员，促进了中西医专家的大团结和学术交流。如今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是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正是在彭泽民、萧龙友、孔伯华等著名中医的呼吁下成立的。1955年12月，中央从全国各地调集50名中西医骨干，支持研究院建设，彭泽民担任名誉院长。第二年秋天，彭泽民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病榻之上，他提笔给毛泽东主席写下这封信，终因体力不支而未能终笔。
3: 已经写好的信呢，来看呢，他是首先他是感谢毛主席，对他的关心。第二个呢，也是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真心的拥护。第三个呢，是表达了彭老对中国民主党的希望，他那个能够更好的发展。
0: 临终前，彭泽民写下了自挽联：局有未终，忍言归去，至诚勿夺，何用卑微。前面四个字彭老重新用钢笔改写为大局方心，最后又把至诚勿夺 改为生机活泼。他对这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局恋恋不舍。从国共合作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共和国成立，彭泽民先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志同道合。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9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8号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主席的信函中，列举了美军近日针对2艘伊朗油轮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的袭击。伊拉瓦尼表示，面对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伊朗拥有固有的自卫权，并有权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美国近期的侵略及挑衅行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并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此类非法行径无异于海盗行为。伊朗呼吁联合国明确且严厉谴责这些非法行径，并敦促美国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
0: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

0: 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再来看，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的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
1: 据报道，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哈桑·霍梅尼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赛义德·马扎赫尔·侯赛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侯赛尼透露，穆杰塔巴在返回住所时遭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赛尼称，敌人想获取相关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穆杰塔巴采取行动。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
0: 伊朗足球协会9号表示，伊朗男足将参加定于下月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但主办方需要满足伊朗方面一系列的要求。
2: 据法新社报道，伊朗足协方面表示，伊朗男足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主办方必须考虑到伊方关切。据报道，为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对待，伊方提出10项要求，其中包括伊朗队人员顺利获得签证并入境，伊朗队人员伊朗国旗和国歌在赛事期间受到尊重，伊朗队人员获得高级别安全保障，以及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提问仅限于比赛技战术层面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他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0: 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到中东，以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2: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称，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3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17号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法英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本月6号，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强调，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有助于重塑船东与保险业界的信心。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2月28号，梅姨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8号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0,000额外成本。
3: Mindestens $50 million pro Woche kostet Tabakleut dieser Konflikt. Die größten Kosten wie für alle in der Logistik, also ob das jetzt für Speditionen, für Airlines oder eben auch für uns, für Containerlinienreedereien gilt, das sind die Treibstoffkosten. Es ist im Moment nicht absehbar, dass die Treibstoffpreise massiv sinken würden in den nächsten Tagen oder
4: Wochen.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

0: 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目前赫伯罗特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1: Den Besatzungen geht es körperlich gut. Wir können tatsächlich jeden Tag mit den Besatzungen sprechen. Es gibt frische Lebensmittel, es gibt Frischwasser an Bord. Aber natürlich sind die Belastungen derart, dass nach fast 10 Wochen schon die Kollegen an Bord sagen, dass sie nichts lieber tun würden, als die Straße von Hormuz zu durchqueren und die Fahrt wieder.
2: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发布撤离警告后，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同时有3名以军士兵因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3: 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多个村镇发布了撤离警告，称其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而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随后，以军对包括这些村镇在内的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以军称，在黎南部袭击了隶属于黎真主党的武器库、无人机发射阵地、火箭弹发射装置等目标。以军防空系统还拦截了多枚黎真主党向以军部队发射的火箭弹。另外，有3名以军士兵在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根据黎巴嫩卫生部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对黎南部萨克萨基耶镇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15人受伤，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儿童。黎巴嫩真主党9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的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同时真主党武装还使用导弹拦截了一架以军无人机。
2: 俄罗斯和乌克兰8号分别宣布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未能履行停火承诺。
3: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制度，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包括炮击俄军阵地、发动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此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对乌军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报复性打击了乌军火力阵地、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9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自9号凌晨起，俄军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在部分方向，俄军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试图通过发起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改善自身战场态势，其停火承诺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2: 9号，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4: 阅兵式于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5月9号下午3点开始。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
5: 俄罗斯红场阅兵持续了大约50分钟。据我们观察，这次阅兵主要展现了两大主题。第一是俄罗斯与共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一起纪念历史，缅怀先烈。第二是俄罗斯在呼唤和平的同时展现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正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时所表示的那样，在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俄罗斯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卫国战争中展现的精神。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应对任何外来的威胁和挑战。
4: 1945年5月8号，当地时间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

0: 苏联已是5月9号凌晨，苏联因此将5月9号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现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1945年6月24号，苏联首次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每年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
2: 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对外国政要和贵宾说，众所周知，苏联人民为打败纳粹主义做出决定性贡献，同时这是一场不分你我的伟大胜利，我们敬仰所有反法西斯同盟战士的功绩，将永远铭记这一战斗同盟及兄弟情谊。普京称，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对苏联人民实施的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1945年11月20号，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开始清算德国法西斯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
1: 针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安保政策调整以及鼓吹修改和平宪法、强化军备扩张等动向，日本法律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的相关政策将加剧东亚地区紧张局势，并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3: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2: 山浦同认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不应依赖强化军备来寻求安全感。
3: 東アジアっていうのは、やはり日本が憲法9条を持って、もう戦争しないという国のであることによって信頼感を得てきたわけで、憲法改正についても言及しておりますけれども、そういう方向というのは、東アジアでの、緊張を高めることになるという方向性なので、今の姿勢は改めなければ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2: 针对高市早苗此前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山浦同指出，相关表态存在严重问题，应当立即撤回。
3: 素早く撤回すべきだったというのは、今も考えていることですけども、それをそのままにした上に、軍備をどんどん増強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やはり日本の姿勢というのが、軍国主義に向かっ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そのことは、そのアジアの中で、平和であったりとか、国と国の友好を作っていくのではなく、むしろそういったものに逆行する危険な中に進んでいくことであって、反対です。
1: 西班牙官员9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
2: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戈麦斯9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遣飞机接回涉疫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此外，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同一天，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加纳利群岛。根据安排，西班牙籍乘客将率先下船，所有乘客及负责医疗转运的工作人员均需做好防护措施。据加西亚介绍，遇难者遗体及其行李将与部分船员一同留在船上。随后，该邮轮将继续开往荷兰，由荷方完成对船只的全面消杀，并处理其余相关物品。加西亚称，在8号出现3例疑似汉坦病毒感染或密切接触病例后，西班牙尚未出现新增疑似病例或密切接触者。 目前西班牙民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9号表示，目前红地厄斯号邮轮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媒体9号报道，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2名英籍人员回国后将集中隔离45天。报道称，邮轮所在英籍人员为19名乘客、3名工作人员。这些人10号抵达英国后将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英国卫生安全局8号确认，迄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据英媒报道，这两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不过，该部门称，红迪厄斯号上所有英籍人员目前没有出现症状。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欢迎回来，下面来关注中国国内的天气。从昨天起到今天，中国南方地区持续多日的降雨将短暂减弱，不过华南局地仍有分散性强降水，且未来一周南方降雨仍较为频繁。
6: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8号到9号，南方地区的降雨有所减弱，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沿海地区，广东南部、福建中南部、云南东南部出现了大雨或暴雨，其中海南琼中、乐东、广东阳江、茂名、湛江、汕尾等局地出现大暴雨。今天华南中南部仍有分散性强降水，局地雨强较大。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一周南方降雨频繁，江南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及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至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公众外出需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做好防范措施。气温方面，由于冷空气影响犹存，南方降温持续，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江南大部最高气温仅有20度上下，而北方则摆脱冷空气的影响，全面开启加速升温模式。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5号，未来一周的时间里，中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周末前后，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以上，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山东潍坊的最高气温可达39度，山西太原、运城、河北的张家口也将在13号冲上35度。北京、石家庄、呼和浩特等地虽不会出现高温天气，但12号至13号最高气温将冲上34度。针对网上流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国家气候中心专家表示，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
1: 昨天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日。据了解，目前中国中华白海豚分布约5000头，种群

0: 数量总体保持稳定，栖息生态持续向好。
1: 中华白海豚是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根据监测，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约6000头，中国分布约5000头，为全球最重要栖息地。十年来，中国中华白海豚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规划建设了7个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在广东珠海横琴长隆举行的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活动上，现场发布了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纪实短片、公益形象大使、学生代表和志愿者分别分享了参与保护的亲身经历与感悟。此外，长隆海洋王国还首次推出公益开放日活动，让公众近距离了解中华白海豚及其生存环境。
2: 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坚持着生物多样性保护加科学研究加科普教育加野外救护加文化旅游等五位一体的一个保护的模式，不仅做好迁地保护工作，更好的要做好野外的监护救护和及其科研工作。
0: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短消息。
1: 海关总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其中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9号上午，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开往德国汉堡，标志着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9号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其中体现了中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鲶鱼高铁桐柏园2号隧道预计今天上午贯通，这将是榆林往延安方向首个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鲶鱼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至榆林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5月7号，今年首批158只藏羚羊从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辖区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正式开启。每年5月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当地加强生态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如今已超7万只。
0: 北京时间5月9号，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挺进本届世乒团体锦标赛决赛。今天18点，中国女团将在决赛当中对阵日本队。而在此后进行的男子团体半决赛当中，中国队以总比分3-1战胜了法国队，晋级男团决赛。今晚23点，中国男团在决赛当中也将对阵日本队。近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由一群想减重的大块头发起的特殊足球联赛引发关注，赛制为5人一队，一共8队轮番上场。 比赛旨在帮助参赛者解决体重问题，无论是上场的选手还是替补队员都要上秤称重，只要体重较上周有所减轻就

0: 不可以为所在队伍得分，减重越多得分越高。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布什号航母出动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伊朗油轮开火，伊朗称与美军发生零星冲突，并警告美军若再敢骚扰伊朗船只将遭坚决回应。美伊连续两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擦枪走火，局势会否持续升级？美中情局分析，伊朗仍保有战前水平70%的导弹库存。伊朗反驳说，中情局错了，其实比战前还增长20%。伊朗导弹家底到底有多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八号，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布什号航母出动了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伊朗油轮开火，伊朗则称与美军发生零星冲突，并威胁美军若敢再入波斯湾或者骚扰伊朗船只，将遭到坚决回应。连续两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擦枪走火，局势会否持续升级？波斯湾也不平静，阿联酋同日宣布拦截伊朗导弹及无人机，而阿联酋还在境内部署了埃及战机以应对地区局势。埃及战机能否帮助阿联酋有效应对空袭威胁呢？美国中情局报告认为，当前伊朗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前水平的70%，伊朗却称美情报有误，并且强调该数据比战前增长了20%。美国真的误判了吗？伊朗导弹家底到底有多厚？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特朗普称，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了封锁措施。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

0: 海上封锁以来，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原因不明。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但美方若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据称是其部队发射导弹的画面。伊朗方面称，3艘美军驱逐舰遭受重大损失，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
1: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接连两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交火，现在呢还处于这个停战期间、停火期间，但是看起来呢确实非常的这个脆弱。您觉得从当下这个情况来看，谁是蓄意挑衅的这个一方？这会不会让现在这么脆弱的停火寿终正寝？
2: 这个是一个一定规模范围的擦枪走火事件，比较典型。但是呢，它的背景是双方仍然有迫切的谈判需求，也就是说，从美国领导人那边讲，他现在是需要止损，然后呢，需要现在布局中期选举。那么从这个伊朗这方面，他也是需要止损，然后呢，开始谋划这个战后的经济重建、经济恢复。
1: 所以这个零星的交火是可控的吗？
2: 所以呢，有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现在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控制，因为双方。美方说没有突破这个重启军事行动的红线，然后特朗普说这个停火依然有效，这个伊朗方面呢，他现在呢反应是克制的，所以呢，我感觉即使是下一阶段美国要重启叫自由计划，它仍然存在着小范围内啊发生这个擦枪走火这个可能，但是呢，由于双方需要谈判，而且呢需要达成交易。这个是一个总的氛围，一个总的趋势，所以呢，我感觉呢，这个局势总体可控，还是双方要重点，还是要朝着如何在这个谈判桌上找到各自的台阶，然后呢，体面退场。我认为这是双方的主要努力方向和关键。
1: 既然朝向谈判，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对伊朗的商船，包括像油轮进行攻击呢？
2: 这个是因为双方呢，你比如说。这个都是伊朗说了，我封锁了海峡，然后呢，我管控了海峡，那我就要，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要证明我是封锁了海峡。但是呢，这个美方呢，他现在这个就是要搞什么，这个叫做把这个海峡内的船只疏导出来。然后呢，又讲了这是对这个他的地区盟友有好处，对世界经济有好处。那这种做法呢，他必然是要动用这个军事力量，并也必然要尝试要通过海峡。当尝试通过海峡的时候，那伊朗他就有一个，我既然宣布要封锁了这海峡，那我这个话还管用不管用的问题。所以呢，他对这个美方做出的这个回应啊，它是应该是一种警告性的回应，因为现在来讲呢，看这个美方呢，它这个回应也仅仅是说，谁对我发射了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发射了这个导弹，我朝着那个方向呢做出了回应，应该说回应完了，这个事情现在已经画上句号了。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这个行为，从这一轮停战之前，我们看到美军呢就有拦截。包括扣押这个商船的这个行为，然后呢又对商船发动了攻击，现在呢是出动了超级大黄蜂直接呢袭击这个油轮，现在那个伊朗呢也是进行了导弹的回击，跟之前一样说攻击或者击中了这个美国的军舰，所以您怎么看双方的这一轮互相的这个袭击，就是到底双方是在采取什么样的意图，伊朗又真的能够攻击到美国的军舰吗？
3: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三个方面看。第一个，这就是维巴日的这一次这个美国袭击这2艘伊朗的空载油轮到底是在什么位置，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美国这样干它到底要干什么？第三，伊朗是如何去 回应美国这样的这种攻击。首先看它发生的这个袭击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大约是在这个阿曼这个它的东南角，大约距离阿曼的海岸200千米的位置。具体来讲，它是在美国画的这个拦截线外东侧大约100千米的这个距离，也就是说，伊朗的这两艘船是准备要回伊朗的港口的时候，在进入到美国所划定的这个拦截线，就是要想进到霍尔木兹海峡之内100千米左右的这个位置，美国把它这个拦截了进行攻击。按照美国的说法来讲，发出相应的警告，它没有这个停止，没有转向。在这个时候呢，美国是派了一架这个F-18的这样的这个飞机，在高度1500米抵近到这个船，然后呢，用这个叫做前视的导航攻击吊舱，精准的瞄准了它的这个烟囱部位，然后发射的激光制导的小圆径的炸弹，大约是在113或者是227千克的这样的这个炸弹，对它的这个烟囱的这个底部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攻击，然后就让这个轮机完全的这个失效。船只就丧失了行动的这个能力，它并没有把这个船导致它完全的这个沉没，让它动不了了。这就是这个美国进行的这个攻击的整个这个过程。两艘船都是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进行这个攻击的，也就是让空载的船没有办法进到伊朗的港口，这是行动它的基本的这个性质。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干？从现在来看的话呢，美国所采取的这个行动，从它宣布封锁以后到现在采取的行动，它是针对两类不同的这个船采取了不同的这个行动。一类是重载的船，美国采取的行动要么改变航向，要么扣押。
1: 嗯，
3: 而对空载是要回港的行动，就出港的船它是要不让它出来，或者说把它扣起来。要回港的空船，美国采取的直接就让它进不了港。他采取的行动是空载的这个船呢，回去是要装油的，而且伊朗现在由于美国的封锁，油出不去，而且油现在他已经开始进行相应的减产。如果说油不能够装到这个空船上，让伊朗的原油的生产面临很大的储油的压力，所以现在把空船调回去就是要解决它储油的问题。美国恰恰就不让空船回去，这就是他打这个空船的这个主要目的。他不是要把它抓起来，就让它回不去，进不了港，让他没有地方来装油，这是美国要做的这个目的，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伊朗做的这个回应，宣称进行了相应的回应。由于这个距离啊，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封锁线的外面，距离伊朗的距离比较远，所以伊朗应该说象征性的做了一些这个回应。按照伊朗的说，是进行了严厉的回应，但是是否实际产生的这个效果，现在来看的话，并没有对美国的军舰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如果真的把美国的军舰造成实质性伤害的时候，那双方的这个冲突就会马上的升级，形势处在一个不可控。但是现在来看，基本上正像董先生所讲到的，形势是一个可控，也就是伊朗做了一些样子，打了一下，至于打没打着，实际上这并不重要，只是做了一下回应。
1: 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呢，是宣称现在可能要重启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而且是升级版，也就是说可能会增加一些其他的这个措施。那您觉得可能会增加什么样的措施？包括比如说对商船进行护航？
2: 这个无论增加什么措施，应该主要的措施应该是在军事领域方面增加措施，但是呢，军事它要服从于政治需要，服从于外交。外交最大的需要现在是跟伊朗要谈起来，而且呢要谈出结果。那现在我感觉军事上呢，它会说是加强版，会增加一些，比如说空中的巡航力量啊，威慑力量，然后呢甚至会姿态性的做出一些扫雷的举措，因为布雷不清楚。现在也没有一艘船触雷，但是呢他要做这样的举动，姿态性的。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所谓这个增加的举措，很可能还是外交层面的。外交层面比如说他在这个海峡上的军事力量增强了，然后呢说是这个推行这个自由计划的这个力度增强了，但是他要强调我们无意这个让战争升级，也无意触发战争，而是呢仍然是现在处在停火状态，然后呢努力方向仍然是希望等待着伊朗对美国提出的要求的答复，然后呢在谈判桌上达成一个结果来。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他这个的意思，就是要增加什么举措。
1: 另外我们看到阿联酋呢是宣称遭到了这个袭击啊，并且说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而且阿联酋呢还引入了埃及的军事力量。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阿联酋国防部八号宣布，阿联酋防空部队在当天稍早时对伊朗导弹及无人机的应对行动中，共拦截了来自伊朗的两枚弹道导弹和三架无人机，有三人在此次袭击及拦截行动中受伤。此前一天，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共同视察了驻扎在阿联酋的埃及战机分队，这代表阿联酋境内已部署埃及战机，以协助应对当前的地区局势。八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称，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此前，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伊朗武装部队近日没有对阿联酋实施任何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以长时间密集轰炸，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一名美国情报官员透露，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八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驳斥了这一说法，他表示伊朗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与2月28号相比并非减少，而是增加了20%。
1: 所以阿联酋呢，确实让这个局势呢好像增加了很多复杂的因素，比如说阿联酋退出了欧佩克，然后呢又有这个各种报道说阿联酋呢参与了美军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现在呢阿联酋我们看到又引入了这个埃及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那您觉得从阿联酋的这个一系列的举动来看，会对整个的这个局势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变数吗？
3: 这一次阿联酋在美以战事中间的这个表现呢，应该是这个地区冲突中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量，对于地区安全形势来讲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么从5月8号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应该说阿联酋方面应该没有实质性的参与对伊朗的相应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很有可能美国利用了阿联酋的基地来发动突击，同时呢也美国在阿联酋部署的一些情报监视侦察系统可能也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探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要说阿联酋直接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么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变化在于埃及部署了一个中队的这个阵风战机到了这个阿联酋的宰夫拉这个空军基地进行部署，这应该是在这个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对后续的安全形势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重要举措。这个过程中间，埃及的这个力量首次部署到了这个阿联酋区域，这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号。对于埃及来讲，它的角色发生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在这个地区的一个空中力量的强国，它的相应的力量部署到阿联酋地区，表明埃及准备在这个地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原来的外交调停者，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安全提供者，所以它的作用大幅度的这个提高。那么对于这个阿联酋来讲，它引入了一个中东的一个强国的军事力量到了这地方，那么它在应对它所面对的伊朗的安全威胁的时候，地位底气就进一步的提升了。其实在这个背后，美国从中间也有可以获到相应的这种收益，美国可以让中东国家来承担更多的防务的责任，而美国恰恰可以把这个责任推给中东这些国家，把它的力量向亚太地区进行这个转移，这跟它的这个叫做盟办承担主责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很可能对地区安全形势后续来讲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1: 确实，这可能会让局势更加的复杂。比如说，如果说埃及的这样的一个战机中队参与了对于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拦截的话，那伊朗会不会对这个部署在阿联酋的埃及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进行打击？
2: 我感觉这更多是埃及和这个阿联酋双边关系的一个互动。他们这两个国家长期以来关系非常好，而且呢，埃及啊，它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任务非常繁重，它这个需要得到海湾国家的这个支持，特别是像沙特、阿联酋这样国家对埃及啊财政上的这种支持。那这些年来，事实上阿联酋也向埃及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支持，那么呢双方都非常重视这个关系，
1: 但这个支持是冒着一定的风险的。
2: 但是呢，现在来讲呢，我认为他这个通过这样的举动更多的是要加固两国关系。我感觉
1: 那埃及不担心成为伊朗的袭击的目标吗？
2: 那埃及他也在这个努力的这个就是说在调整同伊朗的关系，而且呢你看这个从埃及从此番美以伊这个战事爆发一直是主张劝和促谈的，一直是呼吁各方保持克制，政策还是很温和的。
1: 另外还有关于这个导弹库存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看到这个中情局的说法呢，说伊朗现在保有了70%战前的这个导弹水平，但是伊朗方面反而是否认说我们现在呢还超过了战前20%。就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数据？伊朗现在导弹水平到底跟战前相比是什么水平？
3: 美伊战时既是一个火力的交锋，其实也是舆论场上的一个交锋，从头到尾有秀。

0: 肌肉，也打嘴仗，一直贯穿到这个现在。所以双方在一些具体的这个数据上啊，我认为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没有必要过多的去较真它这个数据到底是否进行真实。那么美国中情局对伊朗这个导弹能力的实力的这个判断呢，它是基于战前的这个判断，再加上战争过程中间美国和以色列的协同打击，可能某种程度上基于对情报的分析做了一个大致的判断，这可能也是一个估算。但是伊朗方面说，它的这个导弹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在跟战前相比还增加20%。我们要看这个数据从哪儿来的，这个数据是谁说的，这个话是他的外交部长阿格拉奇说的。那么某种情况下，他作为一个外交部长，他对于军事上的这个导弹的这个实力，我个人感觉到可能他并不一定准确的进行了解。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个外交场合去回怼这个美国方面讲中情局的这个数据，他讲了这么个数据，他可能一个概略性的，不一定是很准确，所以这个数据我们没有必要去较真。
1: 董老师是不是也是这种观点，觉得这种回应，伊朗的回应是不是有夸大的成分？
2: 我觉得这个是伊朗啊，它这个一种是在外交场合下面对各种复杂问题一个正常回应。
1: 就实际上您
2: 实际上首先第一把握几个原则，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国家的尊严，也同时呢要照顾到国内的稳定，然后也还要考虑到提振军心民气等等。所以呢，我感觉呢，他这个是伊朗在这个外交回应当中一种常态，
1: 就是提振士气。
2: 对，
1: 同样的，我们看到另外一点呢，就是伊朗的一个回应，就是首次披露了最高领导人穆杰塔巴的这个伤情。那么这可能也被看作是提振伊朗士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据美媒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这份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务卿卢比奥称，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他同时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并称如果有导弹射向美国，美方将做出回应。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会立即公布。巴加埃强调，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此前一天，伊朗方面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透露，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此外，关于美方提出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伊朗方面也进行了驳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员贝赫纳姆塞义迪表示，这一说法纯属政治吹嘘与彻头彻尾的谎言，没有任何油被移送出国。
1: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穆杰塔巴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因为之前美国媒体呢也有诸多的猜测，甚至说他受伤很重啊，甚至说他这个肢体也遭到了很大的一个伤残。但是我们看到从伊朗目前放出来这个信息呢，说他受的是轻伤，而且已经恢复了，目前非常的健康，状态非常的好。那您觉得伊朗方面现在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说明了什么？
2: 这个伊朗方面释放的消息，我是认为首先是重要的，他这个讲现在这个领袖全面的把控局势，国家各个部门都在遵循着领袖的指示，在协调着一致的行动，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新进的这个新的这个动向出来，比如说佩泽西奇扬总统在媒体面前讲，他同这个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这个交谈，然后他自己甚至用了一些比较动情的词汇来进行形容，他说这个整个这个交谈过程是非常人性化的，然后呢这个最高领袖呢他是非常的谦逊，非常的和蔼可亲。这些信息啊，伊朗人民听到他应该是很高兴的，因为觉得领袖一是健康的，第二呢，这个领袖你看他是以这样一种姿态来同这个佩泽西奇扬总统交谈，这个呢，这是一种境界，你看非常谦逊又非常的这个和蔼可亲，整个过程很人性化，说明呢他这个在这个政治情商方面是非常的高的。他会揭示几个问题，一，那就是说 既然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下一步他又作为伊朗最高的这个领导人决策人，那

0: 他这个伊朗的政策他会变得理性务实，还有这个叫做冷静。那这个对无论是现在对于伊朗国内它这个局势的稳定，还是说对于这个当前海湾地区停火止战以及海峡问题的妥善处理，乃至下一步伊朗怎么样处理同世界经济的关系，应该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所以呢，这个现在来讲呢，确实在伊朗人民当中啊，现在呢就是感到呢还是很受鼓舞，因为领袖很健康，而且在这个领导这个国家，
1: 就是刚才说的，可能他也起到了这个当下鼓舞士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说很多的决策目前都是从这个穆杰塔巴这里啊，经过统一的这个决策
0: 对
1: 发出的。另外我们看到就是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400公斤的这个浓缩铀被从伊朗运出，这是美国方面声称的，但是伊朗方面是坚决的也予以了这个否认。那您觉得当下爆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双方又是各执一词，到底说明了什么？
2: 对于这个伊朗的核问题，是美国发动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借口。那么现在暂时进行到一个僵持的局面，打成这样一个对于美国来讲面临一个两难的这个境地，所以他要进行这个结束这场战事，找到一个体面的方法结束战事的时候，他必须找到一个胜利的理由啊。其实核问题也是美国要结束这场战争他得到的一个理由，必须要拿出来向美国人民进行交代，否则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呢？所以才有了现在所说这个叫做把伊朗的这个浓缩铀要拿到美国来进行相应的处理。但是这个铀的这个问题，浓缩铀问题，对于伊朗来讲的话，这涉及国家主权，在这问题上他肯定不会进行退让。那么此前这个特朗普也曾经说过要采取某种方法夺取伊朗的这个浓缩铀的问题，会不会仍然是一个这个选项呢？我认为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风险太大。因为现在暂时进行的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在现代条件下打成这个样子，那如果发动地面进攻可能危险更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南方降水依旧频繁，而中国北方，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天气会越来越热。今两天的中国南方降水短暂减少减弱之后呢，新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又会再度展开。像是明天在湖南、广西、广东以及云南的部分地方，依然会有大到暴雨。而对于北方多地来说，在暖高压脊的控制之下呢，降水不多，气温会快速的上升，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随着暖高压脊的不断东移。今后三四天，这里的气温将会接连创下新高，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会不断的扩大，甚至有的地方会出现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像是西安、济南和郑州都将如此。不过由于这次升温主要是以晴热为主，那么在晴空辐射的影响之下，白天升温快，而夜晚的降温也会很快，因此昼夜温差可不小。那么像是中国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都将会达到10度，甚至是15度以上，气温变化较大，大家可以采取洋葱式穿衣法来应对这种大幅度的气温的变化。好，最后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1到23度，呼和浩特晴，10到26度，西安晴转多云，16到32度，昆明小雨，14到19度，晋城晴，14到30度，石家庄多云，16到32度，合肥晴，13到28度，长沙多云，16到28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莫斯科阴转小雨，8到15度，柏林晴转阴，7到18度，伦敦阴，9到18度，巴黎小雨，12到20度，日内瓦小雨，12到20度，维也纳晴转阴，9到24度，罗马小雨，15到22度，雅典晴转阴，17到24度，开罗晴，17到34度，渥太华小雨，7到14度，纽约晴转小雨，11到2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3到29度，首尔晴，11到25度，东京多云转晴，15到24度，迪拜阴，29到36度。